0: 这个要来了限时的秒杀价，只要699。
1: 你有龙翔包吗？
0: 我有
1: 我没有
0: 啊，
1: 我没有。
0: 你没啊？你他没有，我也
1: 没有，你也可以没有。
0: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中号和大号两个，
1: 我买中号，你买大号。
0: 我这大号适合我，
1: 是吧？
0: 中号呢，日常通勤的背也刚刚好。大号呢，比如说我们运动啊，包括宝妈呀、短途旅行啊，都特别适配。最主要的是颜色，黑色海军蓝。我其实喜欢海军蓝。
1: 你刚才又查色了，是不是？
0: 对，
1: 我就查，
0: 正在那查颜色。
1: 海军蓝还看了，
0: 海军蓝，粉色也行，然后森林绿也行，石墨黑也行，我不挑。
1: 你好像都行，是吧？
0: 我都行。
1: 所以说每个人都能找到心头号啊！我们这个是海外直采正品保障，每种颜色就60组库存，卖完立刻恢复原价。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可以选购了啊！下单之前呢，添加福利官还能单单减5块，这也可以省一大笔。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抓紧时间抢购下单。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过渡一段整点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大连天图有限提，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

0: 系安全带，并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洒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温柔，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同样的海鲜，大连的格外鲜甜。核心秘密就是黄渤海冷水海域，低温海水让海鲜生长缓慢，肉质紧实，鲜味浓郁，口感远超南方温水海鲜。春吃虾爬海肠鲜，夏品海胆咸子甜，秋来飞蟹鲅鱼肥，冬喝栗子汤一碗。现在有休渔期，要等到九月份开海，海鲜丰富最肥美。吃鲜贴士：想吃地道平价海鲜，优先选择本地农贸市场，新鲜实在。大海四季馈赠是大连独有的烟火鲜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大家早上好，我是最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问候大家周四快乐，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你身边同事今天处得咋样啊？
1: 你指哪个同事？我同事不多的。
0: 是，
1: 对吧？
0: 三两个，
1: 不是，你要知道，你要摆正你自己的位置，你在我心里是很重要的，
0: 很重要的同事，
1: 不多的同事，会给我刷签纸鹤的同事，会请我吃大餐的同志，
0: 就是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身边的同事，哎，在单位的这个场景当中，容易处成朋友吗？因为之前有朋友就跟我聊过这个话题，
1: 说好多人说，哎呀，好像在一个单位上班，成为就是那种掏心掏肺的朋友，好像很难，
0: 不容易啊，
1: 说毕竟会有一些这个共同的利益在里面，说要是没有共同的利益吧，就可能这个感情会很纯粹，那有的时候吧，就可能会考虑会很多，那你说我们是真正的朋友吗？
0: 我们是时而时而的朋友，
1: 一阵一阵的朋友，看心情的朋友，看天气的朋友，看手机信号好不好的朋友。
0: 所以呢，我们第二时段第一个问大家的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呢，可能啊，朋友也就是身边的朋友也问过你，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掏心掏肺的朋友吗？就是不是普通朋友，不是普通的同事。
1: 杨丹阳对于我来说，顶多就是掏个胆，心肺吧掏不出来。
0: 掏个胆，胆可有可无吧？
1: 胆还可以，这关键胆儿大，你知道吗？所以说随便掏两个出来，不是没什么影响。这心肺什么的，好像很少往外掏。
0: 就是我其实我仔细想了一下哈，我在咱们的工作场景当中，掏心掏肺的朋友还挺多。我算了一下，一个，
1: 关键是后来心肺还给你了没有？
0: 三个，不用，我自己有。
1: 所以很多人说，哎，你看我对他掏心掏肺的啊，然后这个有的时候会受伤啊，会遭遇好朋友的背刺啊，等等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0: 而且有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你看你对一个人的评判是否有一定的敏感度，就是我们说认人这件事情上你的敏感度强不强，你能快速的接触几次之后就能看清楚一个人吗？
1: 但是换个角度来讲，每个人的这个领域啊或者是边界它是不停在变化的。我一直说我不承认说有很神圣的那种，不能叫什么，就很圣洁很伟大或者
0: 很纯粹，
1: 对，就我一直觉得它是诱惑不够，就假如说有的人可能100块钱他
0: 就一个单位有什么诱惑，
1: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就可能是100块钱就把你�抛弃了，但是我觉得你在我这值3000块钱我才能把你抛弃，
0: 就3000呢、
1: 有可能就过两天5000也行。你看你表现吧。我就说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每个人的

0: 这个底线呢，它是可能会有浮动的。
1: 我对朋友其实要求底线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你没有觉得吗？没有，
0: 最怕空气忽然安静。
1: 你没有感觉到吗？
0: 就是我觉得你不是拿理性来交朋友的。我觉得你可能就是，哎，我觉得你这人行，我认你，咱俩就是好朋友
1: 啊。对，
0: 嗯。
1: 但是我一般我、就是、
0: 你好像不会像我那种从人家做什么事儿去分析人家。
1: 我因为我这个这一波我早就过去了、
0: 嗯，
1: 我基本上和这个人一次两次接触，我就能够判别出来，
0: 嗯，他、嗯、是简单还是复杂，他是好还是坏，他的本质是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在认人这一方面，我还是有一定天赋的。
0: 怎么说呢？嗯。
1: 最怕
0: 不，你跟我比你是非常有天赋的，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就是瞎，我真的是看不清。而且就是换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是完全是凭感觉，就是一冲动一上头，哎，我觉得你好，我真的是什么都能给你，可以。
1: 嗯，
0: 然后过一段时间，那所以说这样的人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1: 真的是很容易受到伤害啊。嗯、所以说呢，我们也来问问这一时段第一个问题，问问大家，就是说你在你的工作场景当中有很谈得来很好的朋友吗？
0: 嗯，
1: 工作场景啊，不是说是在工作以外的，是工作场景当中，你觉得容易交到朋友吗？
0: 对，你看像杨丹阳这种，这个基本上半夜不会给人打电话，这个说事儿的人啊，他老半夜给我打电话。
1: 那就是我拿他当人了呗。
0: 对，老跟我谈工作很烦。这白天吧不唠，一到晚上就唠工作。哎，你看这个稿，你看那个稿，你看这个稿。我说我困了，我要睡觉。
1: 看出来了吧？
0: 哎，你等会儿睡。
1: 我们是纯粹的同事
0: 工作关系。
1: 上一时段呢，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啊，说那个有电子驾驶证的朋友，你看看，哎，还有不少梁子啊，包括山那边是万丈晴天啊，然后也问了大家说，职场新人，哎，你看 Jason Song 就有发言权了。
0: 他说要保持公司人员的流通，说这个中国职场啊，觉得有的时候还是挺有特色的。说你看现在这个有一些人口出生率就持续的下降，
1: 嗯，
0: 说是不是因为太忙了？是不是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畸形啊？说先想想怎么能够这个多生点孩子，
1: 其实也是在有变化的。
0: 但你说咱们这个工作环境不是很繁忙，那照样90后、00后照样不结婚不生孩子，咱身边那些哪有？
1: 嗯，
0: 是不是？我有的时候还经常劝我说，快找个对象，让姐姐硌了硌了，
1: 而且
0: 挑唆挑唆。
1: 而且大家知道吗？就是说，实际上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0: 嗯，
1: 包括想不想结婚，想不想生育，这都是一个动态的变化。
0: 嗯，
1: 你就包括之前我们就说到了，有研究表明韩国会成为第一个地球上因为人类繁衍，就是国家的生育而消失的国家。
0: 对，他们的出生率更低，
1: 非常非常低。但是呢，我最近看到了一个数据呢，韩国呢最近已经有2个月的时间出生率在攀升。
0: 嗯，
1: 2个月的时间。
0: 他们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呢？
1: 他们可也是属于奖励呀， 就资金奖励啊，各种措施。
0: 我有问过身边的这些小孩，我说你们为什么不愿意结婚生孩子？他们会觉得这个事儿很麻烦。
1: 嗯，
0: 我说你们是缺钱吗？他说钱是一部分，
1: 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0: 我说你们是缺时间吗？他说时间我也有。我说那是什么？他说我不爱干这事儿。就是觉得谈个恋爱可能还要照顾对方的情绪，要把自己的自由这个要适当的压制一下，对吧？然后你因为毕竟很多事情是要两个人的，你不可能完全是顾自己。然后他们会觉得再生一个孩子出来是很恐怖的事情。
1: 我不想生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0: 他觉得他自己还是一个孩子。他说我自己还没有人这个把我养好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去养他呢？
1: 我依然认为这是一个动态变化的。
0: 但是你看另外老友之声另外2个90后的孩子，
1: 早早的
0: 都当妈了。
1: 对呀，啊，所以就是有差别，是有差别的。
0: 然后我也问他们，我说你们看人家小孩羡慕吗？说不羡慕。我之前有一个高中同学生孩子，然后不行就给人送钱嘛，我跟我另外一个女同学就去了啊，我俩跟那个妈妈唠的呀可开心了，因为我俩对孩子都不敏感，走的时候把钱给了就要走，然后那个妈说孩子真的一眼不看，我说对不起忘了，
1: 走个过程。
0: 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说完全就感觉好像是他结婚啊来送钱或者怎么样，把这孩子事儿忘一干净，你知道。但是那小孩也不哭不闹在旁边睡觉，
1: 嗯，
0: 完全忽略了宝宝的存在。
1: 所以就是我们要说哈，未来当家长也好啊，走入到婚姻也好，其实身上就是说是要接受一定的责任感呢。
0: 嗯，对
1: ，MM 说到了，我们单位最小都已经03年了，但是我们当初入职啊，资格考试的时候几乎都是95以上。没有啊，都是95分以上，没有90分的。现在新人入职很多都60分都考不上，不及格啊。
0: 哎，你说是素质在下降吗？还是说学习能力在下降？
1: 我觉得是学习能力，
0: 是吧？
1: 嗯，
0: 和 AI 有关系，
1: 素质是在提升。 是有关系的，
0: 吃的挺好的是吧？
1: 对，素质整体的素质是。

0: 在提升，
1: 这不有点
0: 浪费吗？因为带这批人的家长的素质，他们本身就随着社会的进步在提升嘛。
1: 然后明天会更好说。刚入职的时候，领导给配了一个师傅，3年时间呢，每个月的工资给师傅20%
0: 啊。
1: 说当时的工资很少，一口一个师傅，说到现在见面也是师傅。
0: 啊，有20%！
1: 我现在在想，第一，哎呀，太好了，我没有给高薇姐20%。第二，方涵为什么不给我20%？
0: 考拉鱼说，两位主持人什么星座？大家伙听了我们的节目也快
1: 猜吧，
0: 也快满月了啊！我们节目也快满月了，就是大家伙猜一猜，我们两个人的从性格辨别上看看是什么星座呀？
1: 需要把四个象限给他们确认一下吗？画一下小范围吧。
0: 嗯，
1: 我是水象，
0: 我是风象。
1: 我们俩合起来就是风水很好。
0: 然后呢，这个 Jason Song 还说到说，咱们职场好多人呢都爱装着很随和聊隐私，然后呢他就把你的隐私啊拿出去套别人隐私啊。我怎么遇到过这样的？
1: 他是 这
0: 么复杂吗？
1: 就是当你跟别人说你来，我跟你说一个秘密，这就已经不是秘密了。就是当你决定把这个事儿说出口的时候，你要知道它就会有泄露的风险，而且这是很正常的。
0: 所有的秘密想要守口如瓶，
1: 就别说
0: 消息的源头开始保密。
1: 对，你就把它掐死。如果说哎，我跟你讲个事儿，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说。
0: 完了，
1: 你不要相信这个事儿。
0: 不出二里地。
1: 那之前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儿，有人跟我讲，我跟你讲个事儿啊，千万别跟别人说。我说好。我真的是咬牙跺脚死忍呐，就跟我身边好朋友，我这好几次都想冲口而出咽回去了。过两天别人跟我说这事，我说哎，我说你听谁讲的？然后他跟我谁讲，哎，这给我气的。
0: 好了，大家发着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最近的问题。这不是有人说是什么星座吗？我们俩待会儿猜一猜吧。啊，然后
1: 我是水象，他是风象。
0: 对，然后我们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呢，就是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看着答吧。
1: 这个不是说师傅的事吗？
0: 那不是上一段吗？
1: 还有刚才还有问题呢？
0: 有了个新的问题啊。
1: 啥问题啊？问啥了？
0: 看着答吧。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你们提醒我们一下，刚才问啥了？
0: 一起进入到我们的有意思研究所。
2: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寇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不贩卖答
2: 案，只调
3: 整角
2: 度。
3: 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了，
1: 坐下聊聊。
0: 哎，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呢，我们来聊聊活人感
1: 啊。你快点，能不能把这两个字连在一块说？
0: 首先，高二星，你给大家界定一个概念，在你心目当中，活人感是啥意思？
1: 像咱俩这样的就叫活人感啊。你不觉得每天早节目做的很有活人感吗？
0: 我一直觉得就是很这种感觉不够具象。活人感是什么？
1: 就是能够让我有情绪的起伏啊，然后跟你听你做直播呀、啊，或者怎么样，他会有一些共鸣啊，会引发我的思考啊。你说的话我愿意听啊，你讲的事儿我愿意唠啊。
0: 哦，那收音机前大家觉得活人感的概念是什么呢？你要这么说的话，
1: 生动
0: 就是咱们两个
1: 与众不同，
0: 是你身边人，是鲜活的身边人，就是有这种活人感。
1: 你换个角度来讲，如果说做咱们两个 AI 的这个形象是吧，两个 AI 主播也是可以来播早高峰的，你把稿给他就行了，然后模仿我们的语气，模仿我们的交流方式，
0: 咱俩
1: 真
0: 没办法模仿咱俩，
1: 你慢慢把它养成，但是你会发现还是没有我们这种真人节目做的好听。
0: 生动的原因，其实现在呢，我们为什么在追求活人感呢？我觉得是因为在你身边如果说有一个比较有活人感的朋友的话呢，你自己就是透过他可以感受到这个生活的丰富多彩。
1: 他是有高低起伏，就像一首音乐一样，一首乐曲一样，他会有副歌部分的高潮，然后他会有循序渐进，这是每天给你的东西都是新鲜的。
0: 哎，那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一直就是平铺直叙，然后呢循规蹈矩这样的人，他就是活人感少了一些是吧？

0: 好，这玩意儿咋说呢？就是可能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就包括现在在一些婚姻当中，有一些老公或者说有一些老婆，可能两个人之间也没有什么话讲，那就好行，回来了，睡了，好，晚安，哎，早。那你说这叫活人感吗？那可能生活当中就会觉得很无趣。为什么有一些男人在回家之前愿意在车里抽根烟再上去？
1: 这攒点能量。
0: 对对，可能就是一种，
1: 要不我对付不了这个女的。
0: 就是一种放松。那活人感我觉得还有一种是什么，就是力量。向阳，就像你之前跟我讲的，就是我为什么一直觉得你很有活人感，你始终每天都是一个高精力人群。我有的时候就是活人微死，下了节目就是活人微死，你懂吗？就那段感觉就是必须我要睡一会儿，我要眯一会儿，因为我已经精力耗尽了。讲话是很耗气血的一件事情。
1: 我有的时候下了两个小时节目之后呢，有点缺氧。
0: 真的，就有的时候你想，我八点那个时段要站起来出去点录音，我站起来都得迷糊一会儿，真的很好奇学的。很多人说，哎，你们上节目就叭叭讲讲，不是这样的，
1: 不是
0: 这
1: 是个体力活，
0: 我们是用生命在给你们播。
1: 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样的一个聊天讲话的过程，我们现在在很多的直播间里边，你就能够感觉到，尤其是呢，在一些直播间里，有些主播。就是像他们，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直播之后，回过头来我们看到活人感最鲜明的在直播间里面，你就能够比对出来。
0: 你说多快啊，这直播元年是2016年，
1: 啊，都十年
0: 了，到现在都已经是十年了。什么李佳，你是李佳琦女孩吗？
1: 我是啊。
0: 你买了李佳琦什么？
1: 我真的，我买了他太多了。
0: Oh my god， 所有女生跟我
1: 买
0: 他。
1: 哎，但是这句话都已经，
0: 口红买了多少？
1: 那口红呢，这是
0: 我好像就买了一个。
1: 我有一段时间跟李佳琦，我至少跟李佳琦分手了有三年了。
0: 他最近还播吗？我好像没看到
1: 他有，他好像好多的复播。但是我跟李佳琦分手有三年的时间，我基本上不怎么太跟他下单了。
0: 那是因为什么分手了呢？
1: 我觉得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以前我更愿意看他自己在直播间里那种鲜活感。这就是可能我也在想，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他的直播间里能够感觉到劲儿的。
0: 很有力量。
1: 对，就是他那一句 Oh my god， 不是还注册了吗？
0: 所以后来这个罗永浩背着债进直播间，他当场不是刮掉了自己标志性的胡子吗？然后这是直播名场面。其实我特别喜欢他在星巴克被那个服务员
1: 打。
0: 对，我觉得那个挺有意思。而且星巴克是特别会抓流量的。你看后来那个服务员不一直在星巴克干，
1: 然后隔了多年之后，
0: 对，他
1: 又
0: 拍了一个片，
1: 又拍了一个。
0: 然后这个罗永浩说，怎么又是你？
1: 你刚刚说到这儿的时候让我想到了活人感是什么。活人感是不确定性。因为我们对于 AI 的判定就是我们能够预判他的下一秒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活人感他的鲜活在于他的不确定性，他给你的反馈。
0: 有一天，就像有一天我们的早节目，我也慢慢没想到这个杨南阳的期待是要发三个月的工资。我真的好有活人感，我立马眼睛就瞪大了吗？是真的吗？
1: 家人们，
0: 好喜欢你的期待啊。
1: 朋友们，家人们啊，
0: 更有意思的是啊，就算是你从来不看直播，就那些直播的话术哈，也能够精准钻进你的生活。就刚才南阳说的什么家人们啊，是吧？所有女生，
1: 对，多买它，
0: 都能顺嘴蹦出来两句。以前我们说媒介及讯息，那屏幕的界限被打破了。现在啊，一看就不只是打破，直播就直接长在生活里了。我有的时候这开车等红灯，旁边大哥真的是能一边等红灯。
1: 克制是太过于体面。
0: 但是有的时候是有这个原因的，
1: 太过于体面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到伤害。
0: 回家自己的时候就不太体面了。
1: 对，就是因为你的体面其实抬高了你整个人的，怎么说好呢？
0: 现在我想想有的时候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1: 没有必要。
0: 我
1: 你谁呀？
0: 我现在要努力不内耗，一定要外耗。夏芷汀兰说，有人活人在听，说星儿，你的话头只有丹阳能给你拽回来。对，所以说我就信马由缰，
1: 特别散。
0: 他不说他是牧羊犬吗？
1: 特别散。你昨天不还是猴吗？
0: 啊，没事儿，那牧羊犬也可以牧猴。这个明天会更好说，就喜欢你俩这种想到哪里说到哪里，有稿念那多没意思。说请问你俩星座准吗？说现在年轻人很信星座。我觉得倒不是信，这完全就是
1: 它是一个大数据。
0: 对，很娱乐的，很好玩的这个事儿。因为有的时候我会猜这个陌生人，就刚刚认识的朋友，大概是聊聊天啊，然后交往一段时间，我会猜他什么星座，挺有意思的。
1: County
0: 可以
1: 可以。说在哪说话呢？我怎么

0: 觉得这是位老朋友呢，
1: 在这儿可以啊，是能看得到的啊。嗯，然后这个燕麦拿铁说，讲话多了会缺氧，而且在密闭空间不通风啊。
0: 嗯，
1: 他猜你是天秤，不是啊，他是水瓶。
0: 嗯，
1: 考拉鱼说，丹阳是双子或水瓶，高小姐双鱼，丹阳我更倾向于双子。
0: 实际上我是水瓶座，我最爱我的星座。
1: 我也最爱我的巨蟹。
0: 所有的星座当中，我最喜欢的是水瓶和射手。
1: 嗯，射手我觉得很喜欢跟他们当朋友。
0: 嗯，我觉得足够潇洒。我人生的、人生的至高的目标就是活得要潇洒。
1: 我特别喜欢跟射手当朋友，因为他们的这种热情能够感染到我，这种自由，这种松弛，我会能学习到一些。
0: 我都有啊，我都有。
1: 要不然我为什么跟你上早班？你以为男四因为你好看吗？因为你年轻，因为你腿长，因为你一米七六啊？
0: 难道不是
1: 因
0: 为这些
1: 大象啊？
0: 难道不是因为这些吗？
1: 燕麦拿铁说，这个天秤还问说怎么看上升？没有
0: 下，没有下降，
1: 没有下降星座啊？
0: 有月亮。嗯、有太阳，
1: 什么水星金星的，
0: 对、
1: 有的时候还挺复杂。星期八休息说，活人感啊，就是周围的气氛是 up 的，说如果down了就有点这个丧了哈、比如说一股班
0: 味儿，
1: 就是活人为死、
0: 那我就知道了，我的活人感很强。
1: 因为你爱上班，
0: 我真的爱上班。
1: 对，我活人为死，因为我努力上班嘛。这个超越林美记说，双鱼女鱼怎么样？双鱼女挺好的，其实每个星座都挺好，
0: 都有它的那个，
1: 都有它的特色。
0: 对呀、
1: 对吧？
0: 嗯，胡大还说到了，想求前天那期节目你说的冬阴功汤方便面。好吃吗？
1: 挺好吃的，你就上淘宝搜冬阴功汤面就能找着、然后它那个封面那个上面画了个冬阴功汤，里面泡俩虾，就那个、红皮儿的。
0: 听到说了水瓶是外星人，为什么呢？
1: 听到说他老婆就是水瓶，巨蟹很顾家。
0: 我觉得水瓶座很正常啊，也有朋友跟我说过，就是
1: 他不是说你不正常，就是说你的思维方式可能会很跳跃呀、你的想法可能会很突然啊，然后怎么说形容不了。就是你难以被总结
0: 啊，对，
1: 嗯
0: 啊，我们没有固定的形态，这倒是真的。
1: Tiger 虎说，你们老说星座星座，我都弄不明白我啥星座，我是1月1号摩羯。说有的说是什么
0: 山羊，
1: 有的说是摩羯，这两个玩意儿是不是一个东西？对，是一个东西。1月1号就是摩羯嘛，摩羯座。摩羯男啊，真的是。大威就是摩羯男，
0: 哎呦，
1: 我到现在都看不透他，
0: 我到现在都看不惯他。
1: 而且就是他会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我跟摩羯男在单独的一个空间里，我会有一点不得劲儿。就包括你看我跟大威那么熟啊，有的时候我们俩假如说在一个车里，我就在想，我应该找话题跟他聊聊。哎，不聊也行，不聊会不会不好？
0: 其实他并不想聊，
1: 对，他其实并不想聊，他就想专心开车。然后我俩这有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在这说，但是我就觉得我跟摩羯男在一起相处，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巨蟹女应该是很容易跟所有人相处的，但是跟摩羯男在一起可能会费点脑子。
0: 我也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费脑子。
1: 说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基本上都是很内向，
0: 很
1: 像李使劲儿的，
0: 他的内核很强大
1: 啊、
0: 摩羯男内核确实很强大，想的都是自己。
1: 然后这个康帝说很久没听了啊，康帝 罗曼尼康帝
0: 康帝
1: 真的是，你说罗曼尼，你把罗曼尼加上我们不就知道你值多少钱了吗？
0: 而且还在想说这名字这应该是咋读呢。
1: 罗曼尼康帝九王说就愿意听两个小贵男人的节目，
0: 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的节目里面呢，除了生活和活人感之外，我们时不时还甩链接呢。
1: 对，今天我们甩的是什么链接呢？就是专柜的龙香饺子包啊，正常呢是1300，今天699就可以入手。
0: 我要说一下龙香饺子包我个人的感受哈，因为比如说你去韩国也好啊，香港啊，就是很多的地方啊，你都会感觉到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龙香包是工具包，无论你身上背的是一个装饰包包也好呢，他们手里都会拎一个龙香，因为它太能装了。而且呢，有的时候呢，你把它当成了今天的那个初期的 OOTD 也没有问题，
1: 而且
0: 它也能够起到装饰作用。
1: 一两天你就塞点东西，拿个包也就够了、
0: 对的，对的，
1: 那个大号的。
0: 但是贵的价格挺贵的，1300的。
1: 我们今天是699啊，所以说想要低价背大牌，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个机会。龙香饺子包今天699，日常通勤选中号，短途旅行选大号，多种颜色可选，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块。而且你要知道啊，这个龙香饺子包一年四季都能背，
0: 它不挑季节的，
1: 一年300多天都派得上用场，算下来一天才1-2块钱，比买背一季就过时的这种快时尚包划算多了啊！还没下手的朋友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可以抢购了，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0: 你说买包怕什么？ 怕买

的时候一时心动，回来之后你就发现，哎呀搭这个不行，哎呀搭那个也不行，然后呢就放在那个衣柜里就不用了。但是龙香包不一样，你会发现它好装饰，然后好搭配衣服，同样功能性也很强，就是万能百搭。比如说我们马上就是要来的这个秋天，搭风衣 OK， 小高跟、哎干练职场，然后呢大女主你的这种感觉，白 T 恤牛仔裤你穿搭休

0: 属服务，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包就可以抢购了。
1: 嗯，而且我还发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啊，以往呢比如说我看到有朋友还发北面啊，我终于我还查了一下，也就是说以往我们给大家甩的链接关键词，如果说几天之后你还想，
0: 嗯，
1: 你可以试试还有没有。
0: 对，它有库存的话你就是能够买得到的、啊、
1: 对的对的对的啊、嗯、好了，大家发着吧。那接下来呢那个燕说了赶紧出电梯 OTD 呀、啊、爱看呢、啊、你说我说谁知道，
0: 一开始丹阳说要换赛道，我说换什么赛道，我说就这 OOTD 最好看，
1: 就是 OOTD 啊，就是
0: 怎么的呢，
1: 修图有点费劲。
0: 金涛说这个想让员工自主多开创性工作就找摩羯星的人，会吗，
1: 自驱力强吗，摩羯的自驱力、
0: 但是我觉得摩羯是很刻苦很努力很脚踏实地的。
1: 谁，
0: 摩羯啊，
1: 大威啊，
0: 大威不能代表摩羯，他只是摩羯的一部分。我认识一些摩羯男或者是摩羯女，他们工作是很踏实的。就是你想找那些踏实的员工，我觉得摩羯是很靠谱的。
1: 我能感觉到摩羯在某些时候他的自驱力是比较强的。
0: 嗯，什么叫自驱力？
1: 就是这个活儿我既然决定接了，我就一定要做好。
0: 那很负责嘛，很靠谱嘛。
1: 这一点就是大威也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活儿我接了。我可能就会好好干。
0: 嗯，我只是觉得跟摩羯男生沟通起来有点费劲，因为我就在想我是沟通小能手，然后沟通起来还有点要动动脑子，我觉得就会
1: 你像，
0: 但不是说摩羯不好啊，我希望多多有摩羯的男生跟我多聊聊天，让我多感受一下你们，
1: 就是你像
0: 女生也可以，对不起，
1: 是你像水瓶座对于摩羯我可能也会有你说那种感觉，是说怎么聊天感觉就是聊的不透，而且
0: 就不顺畅了，
1: 交不透，
0: 对对对，
1: 有交不透的感觉。
0: 而且
1: 但是水瓶的反应会是什么，交不透，交不透不交呗，
0: 不行，巨蟹是属于这个交不透呢，这还想交，然后呢还交不透，然后就在纠结交还是不交，完了还想交，完了还交不透，你懂吧，所以说水象就会很内耗。刚才还有人问说讲讲狮子座，没事一会儿问陈小佳，陈小佳狮子座，让他给你讲狮子座。
1: 哎，加油每一天，今天让陈小佳在后续给大家伙来讲讲啊。好了，有意思研究所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伙来聊聊什么呢，你看今天的生活品质，你看今天这个调性，龙香的包，讲讲活人感，
0: 前两天鬼冢虎的鞋，是吧，这个北面的羽绒服，迪桑特的冲锋衣，
1: 来我们来说一说香气。
0: 香气，接下来要卖的是香水。
1: 我们就来说说哈，生活当中的味道，就是一到秋冬季节的时候吧，夏天我不愿意吃火锅，到秋冬季节是我超爱火锅。
0: 为啥？冷啊。
1: 就是我就觉得就是那个火锅一上来咕嘟咕嘟冒泡的那个白烟，这个就是一下子就感觉整个人被收拢了，被包围了。
0: 你一般吃什么类型的火锅？
1: 我就是看心情
0: 啊，
1: 要不极淡要不极浓。
0: 鸡蛋的火锅是啥？
1: 清水。
0: 哦，
1: 纯清水
0: 啊、哦！我以为你，我问的是重庆火锅啊，还是涮羊肉啊，还是菌子呀？
1: 我不喜欢吃菌子。
0: 菌子火锅其实很好吃的，
1: 我不喜欢吃。
0: 嗯，
1: 然后呢？其实说到火锅哈，我们就在讲，大家伙吃完火锅之后最闹心的一件事是什么？
0: 火锅味儿。
1: 你那个一天的那个衣服呀，你就得在阳台飘好几天。
0: 他们都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就是我中午吃完火锅，下午去这个见人谈事的时候，他们第一句话说：“皇城老妈出来的。”哎，我说这都能闻着，他说一闻就是这四川火锅那个辣锅的那个味儿嘛，
1: 冲鼻冲鼻哈。
0: 但是我要去吃野地肥牛，他们就不太能闻出是哪一种火锅，但是能闻出是火锅。
1: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我也在想，就是你说火锅的这个味道为什么久久的锁在身上难以散去？但是香水有的时候呢，你像高瑞欣早上喷香水来的时候呢。哎，我也觉得，哎，这个味道挺明显的，但是一个上午的这个时间，留香的时间就一点点淡去了。
0: 那是因为你适应我了。
1: 这就是为什么，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火锅为什么赖在我们身上不走，香水却很快就没了？就这种感觉，你有没有想过呢？
0: 香水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它里头有酒精，所以说它会挥发。因为你想，每个人对于香气的阈值是在不断的提升的。咱们台最香的男生是谁？
1: 范嘉瑞。
0: 对，
1: 每天呢几乎是半斤呢，半斤起步。
0: 他原来啊是一泵，后来是两泵，后来是三泵，
1: 因为他有鼻炎，
0: 再后来就半斤了。因为他每天老是那一个味儿，他就闻习惯了。但是我们不是天天跟他在一起，所以有一段时间跟他上节目，他每次进来我就开始打喷嚏，真的是喷喷香。但是你看过。

0: 差不多半个小时、我对它这个味道也就适应了，我也不知道它是适应了还是
1: 散去了，
0: 对，还是散去了。
1: 因为其实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哈？第一反应就是香水不持久，无论你买的是多贵的香水、就品质一般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贵的香水也那么长时间，但实际上呢，香水慢慢变淡，就是刚刚高若星说到的，是本身设计师提前就规划好的效果，他就不想让你说在身上持续的时间太长。因为香水本身，你想我们常常说前调中调后调，
0: 这一天都是白毛洗洁精味儿也不太好是吗？
1: 哎，我现在哈、就是特别喜欢那个洗衣球的那个，
0: 就是有皂感的那
1: 个，有皂感的那个味道、
0: 那你可以试试马吉拉的那个周末白床单
1: 啊。是吗？
0: 那个感觉是挺好的。然后它有一种啊，摩羯男形容的，我那天喷的马吉拉的周末白床单，说：“哎，姐，今天你这个香水味儿不错。”我说：“哎呀，大伟，我说你能回
1: 难得夸你啊，
0: 难得夸我呀。”我说：“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感觉？妈妈的感觉。”我说：“闭嘴。”我说：“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香水味儿让他想起了他妈妈把床单洗干净晒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那个床单清爽的味道。我说：“那你能不能说是白床单的感觉？为什么是妈妈的感觉？”他说：“床单是妈妈洗的。”我说：“我谢谢你。”
1: 本来是想和对方深情的告别，
0: 这就是摩羯男，你懂吗？
1: 就是本来是想跟对方深情的告别，其中呢有1000多字的情感表达，最后只说了一个字：“滚。”
0: 对，就当时都给我问愣了，说：“妈妈的感觉，这是什么感觉？”但是你看他的感受是对的，对吧？就是你妈妈洗完床单，然后晾在阳台上，然后太阳晒完了的那个味道。
1: 其实
0: 气死我了，
1: 就是
0: 他要按他这么卖香水哈，马西拉都得黄。
1: 真的是，你知道，就是香水的调香师哈，他会根据呢香料的分子挥发的快慢，本身就给出一个好的香味出场的顺序。这个快慢呢，专业上叫什么？告诉他们
0: 啊，
1: 蒸汽压，
0: 蒸汽压，
1: 对。
0: 也就是说，有的香味分子这个性子很活泼，特别容易飘到空气里；有的分子比较稳重啊，挥发起来就慢很多。例如说我们能闻到的前调，大多数都是柑橘啊、柠檬啊这类清爽的味道。
1: 水果调、啊。
0: 我今天早上还买了2瓶柚子味的香，那不是香水，那个洗发水。因为洗发水用的快嘛，早上晚上都洗头。
1: 像这种橘子味的呀、柠檬味的，它挥发的都比较快，一般就是半个小时左右就基本上散掉了。但是呢，它会很明显、很突出，第一时间就被你抓住了。
0: 对，然后呢，就是花香、新香组成的中调，大概是3-4个小时。最后登场的就是后调，就像麝香这类香料，麝香的味道闻起来就有点暖，就有点像体香的那个
1: 木质调的那种。
0: 对对对，就有点那种体香奶。香的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你可以想想看你大概什么时候去约会。假如说你1个小时之后约会，对吧？他闻的就是你的前调。那假如说你晚上吃饭，你是想问让他闻哪一个味道，你自己可以适当的调配一下时间的。
1: 可能有些朋友说了，我只是想今天早上吃那个蒜味掩盖就行，不用什么调。
0: 那今天不适合约会。
1: 然后那我们就来说火锅吧。你看，你刚刚我们说调香行业，它实际上它是有时间阶段区分留住这个香气的，但是火锅不是，火锅好顽固啊。
0: 火锅的那个白雾啊，不是水蒸气，它里头有无数细小的油脂颗粒，所以说你身上沾的不是香味儿，是香油。
1: 难怪呢，每一次吃完都感觉自己油油的。
0: 对，所以呢，就包括这些油雾就会落在你的外套上啊、头发上啊，而且像毛衣、卫衣这种面料，它不是纤维缝隙多嘛，就相当于无数个小口袋，把这个油滴啊就稳稳的兜住了。
1: 哎呀，这样说的话，每次吃完火锅之后，其实是衣服是应该洗的，因为是油气
0: 嘛，
1: 油气嘛。因为有一些，你比如说外套啊，你沾染你不能吃死。
0: 外套我会喷那个去味儿喷雾，然后晾一晾。
1: 但是你说他说到的这个火锅是沾了油，油水油珠的话呢，油滴的话呢，那其实是应该洗的。
0: 那就进火锅店之前，你先找个那个，他们不都会提供衣服箱嘛？你把那个衣服脱下来放在箱子里，然后再让它上锅呗。尽量的控制一下，那咋办？要不然的话，那毛衣外套老洗，它不就泄了吗？
1: 对，这就是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火锅是那种气味的小仓库。因为它是油滴啊，它特别不好散去啊，
0: 所以说下回还是夏天吃吧。穿个什么这个小背心裤衩短袖啥的，第一味儿少，对吧？顶多就在你头上留点味儿。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每一个火锅店呢，进去之后啊，就应该是像那个桑拿大厅给发件衣服，进去的时候穿它
0: 火锅服，
1: 对，
0: 是吧？然后出来门口再呲一呲，
1: 对，
0: 再给你消消毒。那夏天的时候，基本上就衣服上闻不着，一闻胳膊，换成老马出来的，因为皮肤上也会储存这个味道的。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得搞懂这个原因。

0: 原理了，就是为什么光开窗通风很难散去火锅的味道，
1: 没有用的，
0: 因为我们只是换气了，把空气当中那个味道换掉了、
1: 嗯、
0: 但是呢衣服里藏的还是那个油滴还在啊。
1: 人说最好的香水也干不过韭菜盒子嘛。
0: 啊，对，
1: 是不是
0: 真的真的真的用一个强烈的味道掩盖出一个香气很难、嗯、
1: 所以啊我就觉得你吃火锅你就别怕味儿，怕味儿呢你就别吃火锅。
0: 嗯，
1: 而且我觉得你吃的时候那么开心那么快的有点味儿，我觉得也不是很重要，
0: 是
1: 没关系，
0: 而
1: 爱我就爱我的火锅味儿，
0: 就是甚至于都可以留着什么呢，专门的火锅服每回去都穿它
1: 一下回都不闻味儿，一看这个衣服换成老马出来的
0: 不光是火锅啊，烤肉啊，螺蛳粉啊，大家 有没有觉得都是这样，就是
1: 螺蛳粉你吃吗？
0: 我吃啊，
1: 螺蛳粉我不行，那个酸笋也是最近刚刚适应一点点。
0: 一定要一个大的炸蛋，哇，好好吃，嗯，然后还放猪蹄儿，是油油的味道。
1: 哎、
0: 但是我也不能经常吃哈。
1: 我怎么这么多买包的吗？
0: 嗯。
1: 然后寻梦说尤森特是什么？然后 David Z 说看直播太有感触了，我媳妇儿现在坐我旁边，在家干什么都看直播啊，一边看直播一边吃饭、洗漱、化妆、躺着，哎，就是不干活儿。点呢，媳妇儿呢？对不起啊，我耽误你事儿了。
0: 这是在副驾驶上的人吗？
1: 这个，如果明天你有需要啊，你在前面说，请早点说，就赶着媳妇儿下班之前说。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帮到你哦。
0: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上班路上呢，就陪大家到这里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差不多结束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
0: 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见。

0: 连上空的声音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九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

0: 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3: 没事的，没人看见。
2: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4: 没事，没人看见。
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3: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7: 单身，
6: 我一直单身。
7: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自我一天多好。
6: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3: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8: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9: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0: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啊！欢迎锁定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这里是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各位呢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给我们留言互动交流，我都可以看得到。

距离咱们这个周的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啊。那么你们家里面有没有宠物啊？是不是有宠一族呢？如果说是的话，这个周末我们邀请你来到港湾奥莱，和我们共同呢去进行一个宠爱计划。这个也是我们大连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因为文明养宠也是一座城市的温柔的刻度嘛，就可能你听不懂宠物们的话，但是你读懂他们的尾巴。比方说他摇一摇的时候是快乐，他甩一甩的时候呢他是调皮，然后他翻过来把肚皮露给你的时候就是对你的信任。那如果说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也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温暖的铠甲。9月19号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

时尚秀，现场呢会有文明的养宠知识问答，还有萌宠走秀环节，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的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所以真的欢迎你带上你的毛孩子，我们一起来加入吧。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就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接下来呢，要和各位来共同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了啊。那么最近呢，槟城一直都沉浸在凉爽的秋意当中，尽管说白天确实是有点热，阳光也很晒，但是气温呢都处在一个比较舒适的水平，尤其是每天的天气都很好，大连蓝，而且温度的话，主城区的温度就是25度左右的上下吧，可以说真的是一年最美好的时节了。就是有人说，井柏然和大连一起来到了最佳赏味期。OK。那么来说一下未来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啊。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陆地的风力就已经逐渐的减弱了。那么像是随着湿度有所增加呢，今天早上沿海地区是有雾气的，所以今天的白天呢是一个多云渐晴的天气，气温依旧是处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水平。主城区全天的温度呢是一个20到25摄氏度。从星期五到星期日呢，我市的天气继续以多云为主，其中星期五的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对于出行的影响不大，气温依旧保持平稳的状态。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是25到26摄氏度，最低温度是18到21摄氏度，风不是很大，但是天气依旧是那种比较舒适宜人的状态。尽管说进入到秋天啊，但是未来这几天多云的情况有点多了，大多数的情况呢云层没有很厚，日照依旧比较明显，出门的话还是要注意防晒啊，千万不要忽略这一件事情。你的防晒霜啊，防晒就是在车里面开车的时候，防晒手套啊，防晒面罩啊，还是要戴上的。那么预计从下周一开始，我市的天气呢就会转晴了哟，气温也会有所上升哦，市区白天的温度可能会再度来到28摄氏度。哎呀，秋老虎还挺愿意反复的哈，一阵又一阵的。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星期四，多云渐晴有雾，20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50%到85%，东南风4到5级，白天阵风6级。9月18号呢，星期五，多云渐晴，白天有分散性的小阵雨，19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50%到85%，东到东南风4到5级。9月19号星期六，多云，21到25摄氏度，相对湿度是40%到70%，东到东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

了，那么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进行一个节目的预告了。今天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会和各位来聊一聊换季的时候你怎么样去收拾你的衣柜。就是秋冬吧，换季穿搭呀，有的时候不用狂买新衣，也能用你之前的旧衣，可能偶尔搭个一两件，买一两件新的就能搭出适合自己的风格。就是有的时候你看着蛮贵的衣服不知道穿啥吧，不是说你没有新衣服，而是说你没有找准自己的定位。那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找一找你的定位，然后我们会和我们大连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重磅的文艺好消息，就是有一个国风舞剧，而且是一票难求的国风舞剧马上登陆到大连了。我就先剧透一下，就是天工开物啊，我是很期待的。然后另外我们再聊一聊最近真的很热的，昨天晚上我刚给刷完了，我都真的是熬夜熬出黑眼圈刷完的早晨晴朗。但是你知道我越看我就觉得这都不是偶像剧，这简直就是童话剧，太扯了呀。所以我们就和大家来聊聊剧中那些悬浮的职场故事，你可千万别当真。闲话不多说，那么我们接下来共同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单依纯《天空》。

秋冬换季穿搭没有灵感吗？不要着急，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三个简单的小步骤，帮你找到属于自己的穿搭风格。最近啊，这不是换季嘛，然后我也在家里面就整理这个夏末初秋的衣服，收拾的时候呢，就翻出来一件卡其色的风衣，其实真的是个很普通的衣服了，应该都是五六年前入手的，然后后来穿一穿，可能那个新鲜劲儿过了，就一直压在箱底儿，没怎么上身儿。今年呢，我就打算，看这衣服哪儿哪儿也都挺好的啊，也没。

有褪色啊，或者说也没有变形啊，就再拿出来试一试，就随手搭配了一下家里面现有的直筒裤和棕色短靴，哇，我一下子有感觉了，就觉得特别好看。你说是这个衣服变好看了吗？没有，衣服还是那件衣服，但是呢它会让我摸清楚就是怎么样去把一个旧衣穿出新味道。所以如果说你也常常遇到这种情况，就是买来了一堆衣服看着喜欢，但是穿出门就觉得别扭，不知道怎么搭配的话呢，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套方法，你好好记下来，正好趁着这个秋冬啊，你就练练手。首先第一步呢，就是先要搞清楚你穿什么最自信。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衣柜里面总有几件你买的时候好喜欢呢，但是穿出门就很别扭的衣服，有没有？其实大概率就是这件衣服它和你不是很搭，不是说衣服不好看，而是说它的这一件衣服和你本人的气质啊、身材啊，包括日常场景啊，是有点对不上的。就比如说啊，我呢是属于那种，我自己啊是属于那种脖子有一丢丢短，然后呢我的肩颈线条不是很好看的女生，所以我如果要是穿那个达人们经常穿的那种比较高领啊，或者说带垫肩的那种西装，我整个人就非常的局促，就是特别的不松弛，而且看起来脖子就更短了。那后来呢，我就选择了更多的穿那种不带垫肩的小西装，棉麻的比较松弛的那种西装，而且呢里面我也不会搭那种很板正的那种衬衫，或者说小高领小立领的衬衫，我大多数都会搭一个比如说大U领的啦，或者说V领的啦，那种背心啊，或者说短袖，就会让整个这个领口的这个位置给它空旷出来，就不会显得脖子短，或者说也不会显得猥琐肩那么严重了。所以你看，你再稍微注意一下，你的气质就会上来了。那不是这个衣服说有多么的贵了，而是这个衣服它越来越对了。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怎么样去判断自己适合什么风格。我们有三点啊。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身材方面，你可以扬长避短。如果说你的腰线比较长，你是那种丰腰，就尽量不要穿低腰。如果说你是梨形身材，就是你腰胯的部分是蛮有肉肉的，那你就别穿包臀，就是把优点露出来，把缺点藏起来，穿衣就成功了一半。我也是这个样子，我很少会穿包臀裙，就是如果说这个夏天我想穿直筒裙的话，我也会选择那个下摆稍微带一点就是松散的，或者说稍微有点像是小鱼尾，但是不绝对不是那种女人的那很女性化的那种鱼尾，膝盖处收然后下面打开，不是的，就是让她的那个裙摆处稍微有一点余量的那种裙子，哎，这样就比较成功。气质方面呢，你要顺势而为，就是你看一下你自己是清冷挂的，还是少女风，还是说御姐风，或者说什么的。那如果说你是走御姐风，比方说你中庭比较长，你就尽量的去少穿那种什么可爱感的、减龄感的、少女感的那种，就会比较违和，反而是极简简约的风格会更加符合你的气质。那么再有呢，就是有个喜好，要穿得开心。前两点我们说的是合适不合适，这一点我们说的是喜欢不喜欢。穿某一种风格，如果说会让你感受到格外自信的话，那么这种风格就是对的。秋冬常见的风格呢，有说大连大剧院的官方号啊，保利票务的 APP 啊，大麦啊，什么猫眼平台啊，你都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关注一下官方的渠道，锁定一下抢票的信息。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票了，反正挺难抢的。这个舞剧呢，它是从2024年的7月就开始全国巡演了，已经走过了国内外43座城市，演出呢超过了200余场，综合上座率基本上是95%以上，甚至还走出过国门，登上过美国纽约联合国的总部，还有澳大利亚悉尼歌剧院的舞台，把东方美学带到了世界舞台。其实说到天工开物，大家对这四个字都很熟，这是一本书嘛，对吧？被誉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然后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宋应星，他是潜心记录了古代各行各业的手艺和智慧。这部舞剧呢，就是影响世界的江西的系列舞台剧的开篇之作，就真的是看完很多朋友都说哇哦，大饱眼福。然后演员们舞姿优美，服装华丽，排布也很精美。全剧呢是以舞蹈演绎原著18篇篇章，比方说奶粒就是农耕，奶服就是纺织，包括什么周

租车啊，野住啊，这个高叶啊等等，就是用舞台舞蹈多媒体灯光展现了古代的农耕啊、手工业呀、啊，还有这个等等吧，就是各种各样的一些匠艺，然后也讲述了宋应星放弃功名，潜心记录天下技艺的故事，就是特别有意思。网络上给这部剧的评价叫做"全员会飞”，就好像每个演员都在吊威亚的感觉，也是这一部舞剧最大的亮点，真的是飘逸的舞姿，然后在舞台上不能用翩翩起舞啊，但是就是很飘逸的那种感觉吧，视觉的冲击力很强。古老的书卷徐徐地展开，世间的目光聚焦于此。在阿联酋沙加落幕的2025世界舞台设计展当中，中国视觉艺术家罗亚卓也是凭借着这个作品《天工开物》夺得了专业组的舞台设计金奖。所以，这不仅仅是中国舞美设计师在这一项国际顶级赛事当中获得的又一个辉煌成就，更让全世界的目光聚焦在了中国东方的美学之上，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触、了解以及欣赏来自于东方古国的美学理念。所以，真的是非常的值得。这个舞台啊，参考了大量的明代的古画版画，原著里面123幅的白描的插图，更是贯穿了整场演出。巨大的装置是简约又巧妙的视觉，带你沉浸式的穿越回了明代。一句"物自天生，公开于人"，就是整部舞剧赞颂劳动的力量，感受着古代的匠人们的坚守。这一次不用远行，就在咱们大连大剧院，就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到这一场国风盛宴了。所以你也，真的，你不管喜不喜欢国风，就是你喜欢舞剧啊，我觉得你都应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我有在现场看过一场什么舞剧呢？叫《红楼梦》，好像是江苏大剧院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作品。然后，因为我本人是红楼的忠实爱好者啊，所以呢，我记得当时他应该是巡演巡到东莞的时候，我坐飞机到东莞，先到广州，然后又打车到东莞去看的这一部剧，看的这一部舞剧，什么感觉哈？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受，就是我在看完了之后呢，我就在那个，他的那个东莞大剧院的门口，我就暴走，就开始走圈儿。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个心潮太澎湃了，我的那个情绪，你知道，就是好像荷尔蒙被拉满了，多巴胺拉满了，就是顶到那儿你抒发不出来。我不知道该去跟谁谈，去探讨，去描述我的观后感，我不知道，我就只能通过消耗体力，然后来去消耗这个给我带来的精神上的、灵魂上的这种冲击，所以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它没有一句台词，没有任何说什么情感的纠葛，或者说没有，就是舞蹈演员用自己的肢体表达，但是却能够把你带到一个真的是不一样的一种精神世界里面。所以推荐啊，推荐，不要因为觉得说它是一个舞剧，这样说啊，我是不是看不懂啊？不是的。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能够到现场去感受一下的话，不虚此行。另外呢，在9月16号由咱们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教育局联合设置的体育纪录电影主场，已经正式的登陆全国的院线了，打造沉浸式青春德育的新课堂。这个影片呢，是以大连国际大体联足球世界杯为背景，聚焦了4支中国高校足球队的逐梦历程，真实的记录了青年健儿驰骋绿茵以及奋力拼搏的身影，诠释了当代青年为国争光、永不言弃的青春担当。影片公映之前，就已经走进了全国的多所大中小学，开展了公益展映。北航男足逆境突围，北师大女足带伤奋战的热血画面，打动了无数的师生，也让真实的赛场故事成为了滋养青少年成长的鲜活教材。影片呢，坚守公益初心，公映之后所有的票房的净利润都已经全部捐赠，用于扶持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以光影之力助力青少年体育事业向前发展。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

0: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啊，我是陈佳。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板块，玫瑰的故事，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早春晴朗。哎呀，我昨天晚上呢熬着大夜把早春晴朗给终于刷完了。说实话，看完的时候内心当中也是蛮激动的，蛮浮想联翩的，蛮这个在被窝里面踢脚脚的，因为特别容易跟着剧情去代入，然后也会愿意把剧里面的浪漫当成现实。现在在网络上呢，就会有很多的女孩都在说 Where is my look? 北京到底有谁在啊？原来是 look 在。那这个剧目的热度真的实在是太高了。有多高呢？就是前一个阶段已经冲上了网飞全球非英语剧集的榜单的第二名。当然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在追的时候就会发现，哎，这部剧这到底是一个讲什么的。这部剧当中的故事背景设定在一个广告公司，女主呢是北漂，住在北京的天通苑。同样经历过北漂生活的朋友，就看剧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代入感，但是呢就会觉得啊，住在天通苑的尚之桃和住在天通苑的我，难道住的不是同一个天通苑吗？这部
1: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4: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一座旅顺口，半部中国近代史。旅顺不大，却浓缩了中国近代百年风云，安静庄重，底蕴深厚，一步一景皆是岁月沉淀。轻漫游极简路线，旅顺军港白玉山、旅顺老街，还可以逛逛旅顺博物馆。游玩建议不用赶节奏，慢走慢逛，感受小城的沉静与风骨。山海藏岁月，小城见山河，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为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6: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啊！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把你的大连云 APP 打开呀、啊，朋友们，有多少朋友是通过大连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举手示意一下啊。同样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随时就可以来进行互动了。今天我们也有一些话题，也欢迎大家参与进来。
2: 上午十点，范憨憨、莉莉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好的，欢迎走进今天的节目。依旧是要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各位来说点预告啊。首先就是我们来看看大连又有哪些活动。我会发现九月份的活动是真多啊。
1: 哎呀，九月份呢，随着开海啊，真是啊，各种各样的活动开了信了。
0: 所以你看啊，不愧就是海边城市，只要一开海，跟海相关的所有的活动，你不管是吃的、玩的、逛的、转的，就全都涌上来了。
1: 是，全市的这个文旅系列的活动哈，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
0: 是的，
1: 着重要说说现在有第二届的叫海域龙舟邀请赛。
0: 哎，很多人都会觉得说龙舟这不应该是端午节的时候吗？但其实在咱们开海之后也会有这相关的活动啊。那我们等会儿着重来跟大家聊一聊。
1: 嗯，
0: 除此之外呢，仙潮秋韵大连开海季的全市的系列文旅活动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我们稍后也要来跟各位仔细的去聊一聊，看看我们可以玩点什么，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是不是？
1: 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要去的是老码头。大连的老码头在哪儿？现在是什么样的业态，以前是什么样，
0: 对它的前世今生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会跟各位来聊一个话题，就是现在啊特别流行一个词儿叫做手搓，就说老一辈的人还在坚持手搓，你听过这个词儿吗？
1: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玩手搓经济了。
0: 哎，是的，那手搓经济到底是什么？有什么可玩的？哎，你说过去咋没听说过这个词儿？难道过去就没有手搓经济了吗？
1: 嗯，
0: 我们着重来跟大家好好的展开聊一聊，是不是？
1: 以上的这些话题，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讨论。
0: 好的，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它到底是什么呢？
1: 嗯，
0: 我们先来说时间。
1: 海域龙舟啊，
0: 我们先来说时间啊，就在9月19号，这辽宁省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也是大连普兰店第二届北方海域龙舟公开赛，将在普兰店莲之湾公园激情开赛。
1: 嗯，这次呢，就是以前大家说这个龙舟邀请赛哈，像范涵说的，就是你不应该是在端午的时候
0: 吗？那对呀，纪念屈原嘛，之前说是。
1: 哎呀，这把海域龙舟这个项目，据说除了水上赛场那个劈波斩浪，还有充满地域特色和文化温度的非遗展区，就是你岸上水里边都有活动
0: 啊，不会游泳的在岸上也能玩得精彩。
1: 你在岸上你可以看呢，
0: 嗯，是
1: 吧？龙舟竞渡啊，力量和速度的较量，然后你在岸上参与那个非遗手艺，对吧？时间和匠心的沉淀，海风遇见手艺。
0: 龙舟遇见非遗，
1: 就这么说吧，就这个岸上展现的非遗手艺啊，你就不能怕风，不能是太轻的那些东西就飘走了，
0: 你得风起来嗨起来，是不是？
1: 哎哎，
0: 普兰店呢，山海相依啊，人文荟萃。那丰富的地域文化呢，也是孕育了独具特色的传统手工技艺。走进非遗展区，我们看看哈，传统的木雕手工技艺，还有普兰店的根雕技艺，都是将天然的这个木材的纹理和匠人的巧思融为了一体。除此之外呢，还有剪纸的手工技艺，用一把剪刀，一张红纸就剪出了浓浓的民俗年味儿啊，还有生活愿景。
1: 哎，我就特别想体验这个。
0: 小的时候，
1: 好几次看见这个，就是在这个非遗展台面前有那个剪纸，我都想跟人家试一试，就可厉害了，它也没有图纸，也没有什么，剪出来之后哈，都不对称。
0: 哎，对，我就好奇这一点。
1: 你要对称，咱觉得叠，左叠右叠，叠了好几道，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你剪完了之后，它应该在每一个地方它对称有个图，它就不对称剪的就很厉害。
0: 其实剪纸啊，我相信每一个小朋友或许在小的时候都是由这个爷爷奶奶辈儿带着来玩的，
1: 甚至美术课上其实它也有。
0: 然后折成几份儿，然后呢，先给它的那个角的那个位置给它剪一下，然后两边再怎么剪，剪成方块。
1: 角剪完之后，它打开就是个圆儿。
0: 哎，对。
1: 对。然后要不就带个弧，带个花边儿。然后你中间再剪完的就什么样，你比如你剪个灯笼，你从中间一折，它两边是对称的。就那剪纸大师厉害，你剪完之后这是个猴
0: 是个人，
1: 十二生肖每哪一个它也不对称呢，有鼻子。
0: 然后但是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小朋友喜欢吃的什么蛋黄焗螃蟹这种的，还有现在一种做法就是你把螃蟹直接这个给它劈瓣，然后呢上锅煎它那一面，
1: 就煎完了之后，然后再什么炒一下什么的都行。
0: 哎，对，
1: 哎呀，其实活的时候你蒸蒸吃，
0: 我觉得就蒸蒸吃，对，
1: 就是它黄满不满的时候，其实它都肥。
0: 嗯，
1: 公的母的，还有二姨的。
0: 咱东北话还是大连话讲，就叫咋吧那种味儿。
1: 对，就是现在那个蝎子，你别管是啥样的，就是大三角的、弧三角的、斜不愣，就是那样。

0: 样的那一些品种都飞。
1: 我都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在我家给我整螃蟹哈，专门拿着小剪子，
0: 嗯，
1: 就是把每个蟹腿儿那个肉、
0: 嗯、
1: 那个管段那一块哈、
0: 嗯、
1: 前面剪一下后面剪一下，然后一吹那个肉就吹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就直接吃那个小细溜的肉、
0: 嗯、
1: 也都非常非常的好吃
0: 啊，就吃的很讲究。现在基本上家里边要是有工具的话，
1: 嗯，
0: 可能就是吃大闸蟹留下来
1: 的工具，对，
0: 一般靠海边的，大家要吃蟹子，一般就靠牙。
1: 嗯
0: 啊，
1: 还有很多人那个吃螃蟹，他喜欢稍微蘸点那种专门是螃蟹用的醋，
0: 蟹汁儿就是那个姜醋。
1: 哎，对，
0: 哎，带点姜，它去寒嘛。
1: 嗯
0: 啊，带壳的东西寒气大。
1: 那我们再唠一个带壳的吧。
0: 嗯，
1: 刺锅，
0: 刺锅你都很难说的，那是壳是啥？那你自己是刺儿，把刺儿拔下去呢。
1: 其实很多人可能外地朋友还听不懂刺锅，海胆啊，
0: 海胆。
1: 是的、
0: 嗯、
1: 包括你像现在特别这个火的马粪海胆，这都是品质特别好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很多人直接就是捞上来弄点芥末直接生吃了。
0: 对对对，现捞现逮。
1: 嗯，但我是属于不太能接受生吃的，所以每次基本上只要是海胆的加工出来的我就全爱。比方说蒸蛋、
0: 哦、
1: 对吧、
0: 哦、
1: 我最爱最爱的最爱没有之一啊，我跟你说就是疯狂，我能吃40多个海
0: 胆
1: 水饺。
0: 哦、
1: 嗯、因为那是真鲜溜、嗯、然后有一些地方呢他会把海胆水饺里面配方上点这个比方说黄瓜让它变得清凉
0: 啊。
1: 嗯，有配黄瓜的
0: 海胆水饺还放黄瓜呢。
1: 嗯，
0: 好吃吗？
1: 还行，就挺清凉的感觉
0: 啊、
1: 哦、鲜又鲜又清凉，你想象那种感觉很清爽、
0: 哦、
1: 尤其在夏天
0: 嗯、
1: 有的时候吃、
0: 嗯、
1: 会比较爽、
0: 嗯、
1: 啊、
0: 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人这个海胆豆腐这也是比较常见的。
0: 嗯，海胆也可以拌那个小芹菜苗什么的。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芹菜拌好了之后海胆上面撇不点，叫海胆芹菜苗。这道凉菜呢因为有了海胆的加持价格也不菲，
1: 是但
0: 比单拌芹菜花生米贵多了，
1: 贵上好几十，发现哎怎么就上面撒了那么一小层呢，是不是、
0: 嗯、那你拌拌呗，就借个味儿其实。
1: 对，那除此之外呢还有扇贝哈、啊、就现在大连的这个扇贝真的是个儿又大又饱满。
0: 哎，大的有小的也有，你知道现在有那个19块钱三斤的就那个扇贝、
1: 哦、
0: 就差不多就这么不大，
1: 嗯，
0: 不太大，就那个紫壳的。但是你知道就是你要是趁着鲜口吃也行，然后那个扇贝你回家抠完了之后冻扇贝丁也行，一年四季都能吃、
1: 哦、我以为你鲜的吃，我以为你指的是你扇贝你也能这个生吃呢。是扇贝，
0: 扇贝也可以生吃，那个大的扇贝丁可以的呀、
1: 啊、
0: 扇贝丁蘸芥末也可以吃，一切海鲜只要新鲜皆可生吃。
1: 哇，这个真的是在我的食谱范围之外哈。但是你像是这个蒜蓉蒸扇贝，蒜蓉粉丝扇贝，
0: 蒜蓉粉丝蒸，
1: 这基本上就是我的绝顶之爱了，
0: 经典、
1: 嗯、
0: 经典、嗯、
1: 或者说你哪怕就是普通在家蒸一蒸，因为很多人在家里他不喜欢这个花里胡哨的做法。
0: 那你还可以就那样，就是你单个的蒸，你家里锅有限嘛、
1: 嗯、
0: 你一个一个蒸，你还可以把那个扇贝肉全都扩下来整一盘，比方说你给它先在锅里都煮完了、
1: 嗯、
0: 你给它整一盘，上面撒上那个粉丝，
1: 粉丝、嗯、
0: 哎，整点蒜蓉，然后倒点蒸鱼豉油，上锅一蒸，一盘子一起吃，
1: 也挺爽的。
0: 我看海边渔民都那么吃。因为人家物产丰富方便的。
1: 你看你怎么总是看，下次能不能自己尝试尝试？
0: 我就是看人那么整的， 我回去做的
1: 啊、哦、你做、
0: 哎、
1: 我想说你下次回去你试完做完，我愿意去当那个小白鼠来制毒的。
0: 尝尝、
1: 哎、
0: 下回赶海带你。
1: 好嘞，
0: 现抠现逮、啊、
1: 我得需要这小锅在旁边支着，支头小锅现煮，
0: 必须得吃熟的。
1: 对、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你像现在大连这个海肠也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0: 海肠好啊，
1: 但是海肠对于我而言，
0: 现在让大连来旅游的人都吃海肠烙饭
1: 哦，
0: 你就吃个韭菜炒海肠不行吗？
1: 海肠烙饭永恒的129块钱好像这是统一固定价还是怎么的，
0: 嗯，反正都得在3位数以上、
1: 哦、哎，但你有没有感觉小的时候吃海肠，首先很少有人吃海肠，那个时候
0: 不怎么喜欢吃，
1: 而且那时候海肠很便宜，
0: 海肠特便宜。其实以前的海肠好
1: 哦，
0: 我第一次就是对海肠爱上海肠，就不根本不是什么韭菜炒海肠是什么，我这一桌如果全是海鲜哈、
1: 哦、
0: 然后再有个炒海肠，我可能都最后吃。我就第一次吃那个喜欢上海肠就是日丰园的海肠饺子。
1: 日丰园的海肠饺子真的是，
0: 对，现在可能就是好多地方都有了。我最开始的时候啊、哦、我就觉得这个东西能这么做能这么吃，其实到现在我都会了，就是我觉得它很简单，
1: 韭菜，
0: 但是就是你必须得有一个节点， 就是得让你喜欢。

0: 上这一口
1: 哦，
0: 哎哎，你才会有那个兴致。
1: 就老一辈人经常跟我讲说，哎妈，现在男子嘛，外面都吃什么海肠烙饭啊什么的，说老大连啊，真的是当时大家都看不上海肠了。
0: 但那个时候其实海肠好，你正常海肠稍微厚一点，皮板稍微厚一点的哈。而且你知道海肠的特点就是它不能切，它不好切它滑，你要剪子剪。
1: 是，但是你不得不说，现在确实把海肠也是做的淋漓尽致了，相当于哈，而且现在海肠的个头也是真的挺大的，尤其一些饺子里面包的或者是捞饭上面放的。
0: 你看现在卖那个市场那个，里边带着水的那海肠，那家伙跟大肠似的。那放完水之后，你觉得它还挺正常的。
1: 是，那除此之外呢？比方说还有海蜇，就拌着海。折皮儿啊什么的，这个一般就是下酒菜了，
0: 对，
1: 开胃解腻的哈，风味也比较
0: 独特。夏天其实也有，那夏天那个海蜇，就你总怕它化了。
1: 哎，是。
0: 秋天呀，优质海蜇呀，收获季，这个时候老好了，还便宜。
1: 你吃过，应该是海蜇吧？海蜇馅饺子吗？
0: 海蜇馅饺子
1: 哦，
0: 海蜇馅饺子，我没吃过。
1: 我好像吃过一次
0: 海蜇馅啊，
1: 口感很独特。而且呢，做法特别
0: 的也有嚼劲儿吗？也嘎子吗？
1: 没有那么嘎子。
0: 里边放啥呀？海蜇和肉啊？海蜇还放啥呀？我感觉海蜇不应该放韭菜了吧？
1: 哎、对，当时放什么了来着？我还有点。
0: 一般情况下，你看海肠的，然后海胆的不放韭菜。
1: 对，海胆不。
0: 海胆有的放肉，甚至有的都放玉米粒儿。但是你像什么扇贝呀、什么虾呀、海参啊这些的，这个
1: 都是借韭菜提味儿的。
0: 对对对对，你都要放韭菜。
1: 但海蜇水饺，我觉得它最厉害的、最牛的点就是在于，你想它一加热，它容易化。
0: 对。
1: 但是海肠水饺，我不知道它当时是怎么做的。
0: 但是它也可以海蜇头啊，它化的慢呢。
1: 啊，那有可能。
0: 赶紧下锅，赶紧吃啊。
1: 那也有可能。
0: 得让它有点嚼劲儿。
1: 哎，总之啊，你会发现现在大家对于这些海鲜的做法真的是花里胡哨的啊。但是怎么做都是好吃的。
0: 挺好的。现在你看有一些这个市场，而大家就是最这个方便的，就是你上市场，我看了好多市场里边在海鲜那块都有代加工。就不管你是给处理好了把鱼肉扒下来还是给做熟了全都有。
1: 哦，
0: 就是你现买先给你加工，就包括那个海胆也是你先挑，挑完之后都给你抠好了然后装盒，对吧？然后那个像鱼，你说你给我整点那个鲅鱼馅儿，黄花鱼馅儿都给你现给你处理。
1: 哦，
0: 你说扇贝你只要丁啊，来我给你整。
1: 那咱现在这个市场的这个服务的感觉就有点像南方市场了，
0: 太好了。然后你说我买点那个片口告诉怎么处理，说你怎么吃，说哎我买点小的我想炸炸吃，
1: 哎炸片口
0: 行，处理一下要不要头，哎那个头给我留着行，那我就把肠给你处理好了，整老干净了。
1: 现在很多人去
0: 还不收钱。
1: 买海鲜买尤其买鱼类、都是让他帮忙给处理好了，是不是？
0: 对对对，不好处理。
1: 但是咱也得提醒大家啊，就是在购买海鲜的这些时候呢，有几点要这个注意到的。首先就是正规渠道购买，无论是去海鲜市场啊还是说餐厅品尝海鲜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正规信誉好的渠道，确保海鲜的新鲜度和品质，这个非常重要。海鲜稍微品质不好一点，
0: 对对对，
1: 特别容易引起一些这个，
0: 你如果你确定不好的话，那你就一个宗旨卖活的。
1: 哎对，
0: 嗯，
1: 就是活的你甭管什么显得什么有没有沙子，但起码我先保证它的品质是新鲜
0: 的。是的，但是就是细分跟你说，其实活的我也买过有问题的。但是这个细节就比较那个什么了，我买过活的飞蟹，但是是母蟹子被注水了
1: 啊，
0: 所以你就这个东西你就很难去判断。你说是市场吧，就是想当年那是市场，那也真是市场。然后你就感觉就新鲜，然后又靠海，然后又什么的，现在肯定是没有了哈。所以你就是万变不离其宗吧。
1: 这样
0: 吧，如果实在确定不好，海鲜就买活的。
1: 我们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平时在家里买一些海鲜的时候都喜欢买什么样的海鲜，怎么去做，那么有没有专门购买海鲜的小妙招，针对哪个品种的海鲜一定要怎么挑，能够分享给我们的。
0: 你有那个海鲜特别拿手的那道菜，或者那个馅儿的饺子
1: 啊，
0: 你愿意分享你告诉我们呗，
1: 怎么做好吃啊，
0: 你里边都放什么。
1: 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独门绝技的调味料，是不是？
0: 我总感觉你想问的是有没有需要品尝的那个地方。
1: 那个我们要实在做不会的，能不能上你家吃去？
0: 那你要开饭店的话，你饭还能去尝。
1: 有没有邀请我的？已经开始。
0: 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每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加入讨论进来，也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打个卡举个手啊。
1: 是的，大家可以互动起来了。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9: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8: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9: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8: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9: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8: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0: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看看今天又要去到哪里了啊。
1: 嗯，
0: 循着城市肌理，触摸百年时光，城市坐标用史料锚定滨城过往，用脚步丈量大连变迁。
1: 如果说中山广场是达里尼这座城市的心脏，那么老码头就是整座城市流动不息的血脉。大连这座城市因港而生，港口的诞生直接促成了城市的诞生。
0: 其实放在120多年前，那这里呢其实还是青泥洼海湾的一处滩岸啊。那伴随着达里尼开埠建成，码头啊、船坞啊、泊位啊陆续的都是修建完成了，远洋的轮船在这里停靠，货物在这里装卸，那无数人的命运是随着轮船的汽笛在这里开启了新的篇章。闯关东的百姓、各国的商人、工程技术人员从海上踏到了这片土地之上，也有人在这里登船奔赴远方去谋生。
1: 老码头见证过商贸兴盛，见证过时代动荡，也见证过无数普通人离别与归来。今天我们走进老码头，在船坞遗迹之间回望百年港口风云，聆听轮船汽笛背后属于大连这座滨城的悲欢故事。
0: 达里尼港口工程啊，是1899年和城市规划同步开工的，那是经过了水文勘测，最终选址在了青泥洼的海湾。因为这片海域水深条件是优越的，那冬季不封冻，腹地开阔，同时呢马兰河能够供给城市的淡水，具备了建设大型商港的这样一个先天条件。港区的整体工程呢，包含了船坞、码头、泊位、仓库、装卸作业通道，还有防波堤，还有全部这些都是按照欧洲港口标准来进行设计施工的。
1: 当年规划呢，这个地方定位就是自由贸易港，海内外的商船都可以到此来停靠，绝大多数的商品进出免除关税，以此来吸引国际贸易，带动整座城市的繁荣。港口建设之初，大量的劳工汇聚于此，开山填海，修筑堤岸，把滩涂海湾改造成为标准化港区。1902年，一期码头船坞完工，远洋轮船开始停靠达里尼，港口贸易就正式运转。
0: 那老码头的船坞呢，是当年港口工程的一个核心的工程啊，也是保存至今最重要的一个工业的遗存。船坞呢是采用了花岗岩大块石材堆砌而成的，墙体厚重坚固，用来检修大型轮。

0: 船，在当年呢，这是远东地区技术领先的修船设施。港口投入使用之后呢，航线四通八达，连通国内天津、上海、烟台，那向外呢又是连通了日本、朝鲜半岛，甚至远达欧洲。
1: 嗯，海上贸易带动着物资的流通，像大豆、木材、煤炭从东北腹地运送到码头，装船出海，海外的工业品通过轮船运抵达里尼，再向东北内陆来输送。一座码头连通了海洋和东北大陆，物资流转带动了城市的快速兴起。
0: 而港口兴起呢，带来的就是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啊，最庞大的群体呢就是闯关东的百姓。晚清到民国年间呢，华北地区大量普通的百姓坐船渡海，从山东啊、河北等地

0: 边呢，到处都是送别和重逢，亲人在这里挥手告别，等待数年之后再次相聚。一封封家书随着海上航船在关内关外往返，宏大的港口贸易背后也是无数普通人的人生悲欢。轮船一声悠长的汽笛，代表有人到来，也代表有人远去。老码头既是货物流转的枢纽，也是一代人悲欢离合的见证地。
1: 是的，所以你看，在这儿真是见证了人来人往啊。而日俄战争爆发之后呢，港口是遭到了战火的波及，部分的设施受损。战争结束，日本接管大连，继续扩建港口设施，拓展航运的线路，完善了仓储与装卸的配套。港口贸易规模呢，也是在持续的扩大当中，港口功能进一步的细分了。老码头片区呢，要兼顾着商运、修船、客运。码头的客运泊位呢，长期是承担着海上客运的业务，渡海的旅客呢，常年来往于此。一直到上世纪的中后期，老码头依旧是要承担着客运、货运功能，轮船、汽笛，长期都是这座城市标志性的声音。
0: 这个新旧对比，老码头的变化就是翻天覆地的。百年之前，这里是繁忙喧嚣的工业港区，吊车林立，货堆如山，轮船也是接连的停靠，搬运工人日夜劳作，汽笛装卸的撞击声，人声交织，这是一座充满力量的贸易口岸。那普通百姓到这儿呢，大多是谋生，乘船远行，码头就属于生产作业的区域，并不适合休闲游览嘛。但今天你看，工业货运功能早已经搬迁了，老码头改造成为了历史文化园区，属于市民和游客共享的一个公共空间了。花岗岩的船坞呢，也是完整的保留了，旧码头的石阶、老道路都留存下来，工业遗迹和滨海景观融合在一起。
1: 那如今漫步在老码头园区呢，我们可能看不到的就是曾经那些货船，看不到那些搬运的劳工，取而代之的都是滨海步道、草坪啊，景观的平台。白天会有很多的游人散步，观赏海湾的风景。那到了傍晚呢，等夕阳落在海面的时候，落日余晖就洒在了这个百年石砌的船坞之上，海面波光粼粼，也是大连极具代表性的滨海打卡地。曾经服务商贸运输的工业遗址褪去了生产属性，慢慢的转变为了承载城市历史记忆的一个文旅空间。厚重冰冷的船坞石材呢，不再用于修剪巨轮，而是静静的去陪伴着大家看海看落日。那这种功能的一个巨大转变，其实也是城市变迁最好的一个缩影了。
0: 老码头留存的建筑与工程遗址，建筑风格以近代工业风格为主，花岗岩堆砌的船坞线条简洁粗犷，没有繁复的装饰，一切的设计都优先满足工程实用，石材坚固耐用，抵御海水常年的侵蚀。园区之内保留的附属仓库、办公楼大多是近代折中主义的风格，砖石结构墙体厚重。那么这些工业遗存全部纳入到文物保护的范围，修缮要遵循着修旧如旧的原则，最大程度保留原始石材，构建留住的就是百年港区的原始样貌。
1: 是的，既然它现在如今呢已经被改为了供大家去游览去观赏的地方，那么我们不妨也是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样的打卡的点位，有没有什么样拍照的机位啊。第一个核心点位呢，就是百年的花岗岩的船坞遗址，也是整个园区最核心的一个看点了啊。就是站在这个船坞的底部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巨大的这个工程体量，去感受当年的这个人是如何把它建造而成的。而船坞和海湾海面同框的时候，傍晚落日就是一个它的绝佳机位。你想，你去拍有落日、有海面、有石砌的船坞，那远处呢还有这个城市的天际线，全都同框了之后，氛围感是极强的，也是很多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喜欢的机位。除此之外呢，第二处呢就是老码头的滨海步道啊。沿着海岸线向前呢，步道一侧是大海，一侧是历史的遗存，适合的就是边走边拍摄那种人文纪实的那种感觉的照片。第三处呢是老码头原有的码头石阶，也是当年无数闯关东人踩着这些石阶登陆大连的，所以在站在这儿，我觉得 深吸一口气吧，然后你去感受曾经的那些历史岁月所带来的气息，想象一下曾经那些人登岸的一个场景。
0: 是，如果要到老码头景区的话呢，

0: 你就可以比方说坐地铁二号线，在港湾广场下车，
1: 嗯
0: 啊，步行大概要走个这个六七百米吧。你要是开车的话，你就导航找老码头景区就可以了，景区本身就自带停车场的。就是大家知道的这个十五库啊，就是在十五
1: 库
0: 的这个东边，它挨着东港商务区，就一眼能看见它有一个红色的百年灯塔。
1: 嗯，
0: 推荐大家游览的时段呢，你比方说傍晚的，五六点钟到七点钟啊，这个时间段日落前后，
1: 对，
0: 光线柔和温暖，就好多大家拍的一些这个什么落日啊、晚霞的这个照片呢、啊。哎，对对对，你在这个地方它够宽阔。哎，就非常适合拍照。
1: 嗯、
0: 海风呢比较大哈，要提醒大家游览的时候要注意防风，因为毕竟在这个海边嘛。船坞的周边的台阶比较湿滑，你行走拍照要注意安全。这个船坞啊，属于文物保护工程，千万别攀爬，时刻构建。爱护历史遗存，
1: 尤其带着小朋友们去的啊，要注意。
0: 你可以直接呢，按照我们这个打卡的路线，就可以上中山广场。你步行串联起来，从城市的几何中心一路走到城市起源的港口，完成一条完整的开埠城市漫步路线。
1: 嗯，很多老大连人的口述的回忆里面呢，其实都是由老码头汽笛的记忆的啊。过去呢，城里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听见港口轮船悠长的鸣笛、汽笛声，这其实就是一个滨海之城咱们大连城市生活的一个背景音。汽笛响起呢，代表的是航船即将起航或者是靠岸，可能也是牵动着无数等待亲人的家庭。随着航运功能的转移，轮船汽笛呢慢慢的从城市的日常里面消失了，但是船坞啊、石阶啊这些实物的遗存，把当年的故事也是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0: 嗯，那我们今天说老码头的历史，我们要看两层的视角哈。宏观来看，老码头呢是近代远东自由贸易港，跨国商贸在这里流转，也是近代东北对外开放的窗口。而落到普通人的视角，码头是无数闯关东老百姓人生的起点。
1: 嗯，
0: 宏大的港口历史也是由千千万普通人的漂泊、奋斗、离别、相聚共同组成。码头见证了城市崛起，也见证底层百姓谋生的艰辛。当年港口繁荣，受益的是殖民体系下的商贸掠夺，而建设港区的劳工付出繁重的劳动，生活条件艰苦，这个也是不能忽略的历史事实。
1: 没错，那时代变迁，城市的重心呢不断的向外拓展，新的港口的港区承担起了现代航运的任务，而老码头也是卸下了繁重的货运客运的一个使命，不再有巨轮停靠装卸货物。但是呢，它作为城市源头的意义，我觉得永远不会消失。一座城市啊，从这片海湾出发，沿着码头向外生长，一步步的就成为了今天的大连。那老码头的船坞见证了港口的兴衰，也见证了城市从滩涂渔村成长为了滨海的大都市。
0: 嗯，当我们站在船坞边眺望海湾，海面平静，没有当年繁忙的货轮，但是只要静下心来，依旧能够想象百年前的画面。巨轮入港，汽笛长鸣，人群涌上码头，带着对新生活的期盼踏上这片土地。一座码头承载着海洋贸易，承载着移民迁徙，也承载一代人的悲欢。所以今天我们说到老码头，就让我们了解大连因港而生这句话的背后鲜活厚重的人间故事。
1: 是的，那现如今呢，汽笛已经远去了，但是船坞却永远长存啊。一湾海湾，一座石砌的船坞，也是见证了港口商贸的起落，见证了闯关东人奔赴和别离。大海的潮起潮落呢，冲刷着百年码头的石阶，昔日喧嚣繁忙的通商口岸，如今也变成了大家去看海、去品读历史的城市空间。老码头就是大连这座港口城市最初的起点，所以读懂老码头，就读懂了海洋赋予这座城市的起源和生命力。
0: 每一处街巷都沉淀历史，每一座建筑镌刻着时光，城市坐标跟大家一起来解锁我们大连藏在烟火里的城市密码。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解读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哎，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3: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4: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行，
18: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9: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0: 品味三餐四季，
19: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0: 都算数，
19: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21: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22: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21: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9: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8: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0: 花样城市计划，
19: 城市计划，
20: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第二十段。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
1: 哎，大家好，我是丽丽霞。
0: 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啊。今天我们说了几个话题，我看大家这个对吃海鲜感兴趣。
0: 哎，是，但是还有人问了，玉兔呈祥说了，说丽丽霞啊，说刚才说吃海鲜，吃扇贝哈，说现在的扇贝怎么感觉不怎么好吃啊，不鲜溜，难道是因为淡水养殖的？
1: 哎呀，条件太好了吧，你那海鲜吃太多了吧，你吃完大飞蝎你再吃扇贝肯定没有味儿。
0: 但是确实我觉得可能是跟买的这个渠道也是有关系的，好海鲜一定是有，好品质的也一定会有。
1: 你这两天挑点小的吃呢，你试试，
0: 就别买大的。
1: 不是、啊、他不说要养殖的吗？你这吃点小的那野生的试试呢、
0: 万一不是，就是挑出来不是海淡水养殖的那些，是不是？
1: 好多人就是好多东西都是现在吃跟以前味儿不一样了、有的也不见得，我觉得就是说它变味儿了，就是我们现在的嘴刁了，就你吃好的吃太多了。
0: 有这种可能性。然后再一个我觉得是新鲜程度的问题，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打捞上岸啊，它的这个整个的运输的过程啊，用的是淡水啊还是用的是海水去储存，也都是有关系的。
1: 在大连海边倒不至于，因为你先到市场啊，到哪去你现在买的就都是活的、因为就是量它非常之大。
0: 反正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有吧，实在不行咱换一家，上别的地方去买一买，咱之前买大的这回买点小的都试一试，是不是？
1: 实在不行就是咱就是憋一个礼拜不吃海鲜，完了你第一口吃扇贝，完你试试呢。
0: 纯靠这个控制自己是吧？来，
1: 真的就是你要搁以前的话，你要吃扇贝、吃一个蒜蓉粉丝蒸扇贝，或者是就是水煮一个、就是那就是加饭桌顶好顶好的海鲜，对吧？你现在
0: 能吃的东西太花样了，或者说吃的频率比较高。你像我之前是属于、我知道大连有一家咖啡店，他家能在我的感官当中，不是海鲜，就是在我的感官当中，他家有的一个这个巴斯克蛋糕是整个大连我吃过最好吃的了。然后我就频繁去吃，频繁去吃，吃到最后我说这

0: 这蛋糕怎么没有最开始那么好吃了呢？但其实就是因为吃的次数太多了，
1: 你吃太多了，
0: 对，
1: 蛋糕都觉得说这人这么不新鲜呢，总是他吃我。
0: 然后再包括像是我之前特别喜欢吃烤鱼的一个味道哈，然后一个月啊吃6次烤鱼啊。
1: 哎呦，我真佩服这样的人。
0: 然后我就后来就觉得这烤鱼我一段时间不想再去碰它了，
1: 就耗上这一口了之后就一直吃一直吃，吃够为止
0: 啊。对，真就是这样，不会去转变。
1: 这真的有这样的人，我身边也有这样的人。
0: 是吧？
1: 就是他就会把这一个地方吃，吃好了就这家饭店把着吃，饭店老开心了。别人家就说不能看看我们这儿吗，我们吃好也行。
0: 对，很多人他就是这样的，就是属于守着那个自己爱吃的，基本上就不翻不去翻其他的花样了。都有啊。然后我们铮铮其实在最开始的预兆的时候也聊了一个话题，叫做现如今的手搓经济。
1: 是，
0: 你看肖梦微光就提到了说，上世纪50年代光临地球的阿姨们手搓的衣服帽子围巾啥的都是几个球几球毛线啊，两根针，啥花样都能给你编出来。
1: 那肯定是这样的，而且你就发现家里边到处都是痕迹。
0: 是
1: 是吧，你不光是你家里边家人的身上头上手上，你再看看家里的高低柜上，电视机上，空调上，沙发上
0: 蒙的那些罩啊，那些套子呀什么的，全都是自己编织出来的。
1: 他两根针，一根就够。
0: 一根怎么？
1: 一根钩针就够。
0: 那个叫
1: 那都是勾出来的花啊，
0: 一个绣花针啊，
1: 不
0: 一双
1: 钩针，钩针啊，一双绣花鞋，
0: 绣花鞋啊，那是啊，不是绣花针。
1: 哎，你带着剧情来的感觉，绣花针也得是那样，也是一根针，
0: 翻来覆去的是吧？
1: 哎哎哎，
0: 怎么还整上恐怖故事了？那我们今天这个聊点不一样啊，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手搓经济。
2: 同样一座大连，
3: 不同的成长刻度。
2: 80后的过往，
3: 00后的当下，
4: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2: 我们在大连，聊点
3: 不一样，
2: 聊点
3: 不一样。

0: 今天我们聊点不一样，聊的就是这个手搓经济啊。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这样的一个词儿，就叫手搓。
1: 嗯，
0: 但是你看后面配的词儿就很多了，手搓奶茶，
1: 嗯，
0: 手搓配饰，手搓模型，还有手搓的什么小游戏、小家居，就是感觉现在很多年轻人返璞归真了，就越来越喜欢这种万物皆可手搓的技能。
1: 就是啥是手搓？
0: 嗯，
1: 就是现在总听这么说，对吧？是手搓这，手搓那个的。就是手搓不就是纯手工自己做的吗？
0: 哎，我们先来说这个，
1: 就感觉怎么就剩潮流了？
0: 手搓其实这个词儿最早好像说是网络上是指这个游戏圈里面的，就不用那些外挂，不靠快捷的辅助，就我纯靠自己手动一点点给它打通关了。慢慢的呢，它这个在生活当中，在网上就流行起来了，就变成了，你看现在什么都是、AI 帮我做一下子吧 ，AI 帮我生成吧，
1: 哦，甚至好多人用自己的一个什么小程序或者什么东西做一些什么网上的工作，也叫手搓。
0: 不，我指的是 AI 这些都不叫手搓，所以
1: 就是靠自己的叫手搓。
0: 对，反而靠自己。
1: 嗯，
0: 包括你看啊，像现在很多人这个拍短视频在网上。嗯，经常我们先第一反应是看右下角左下角有没有这个 AI 提醒的标志，然后呢看了这个视频这么抽象啊，这么离谱，或者说这个剪辑太难了，太高深了，这一定是 AI 生成的，结果发现哎，它没有 AI 提醒的标志，
1: 竟然是手搓。
0: 竟然，对，这就是手搓
1: 啊，
0: 指的是在越复杂的工艺
1: 之下。有点明白了吧，朋友们？
0: 嗯，
1: 手搓这跟我理解手搓真不一样，
0: 就
1: 我的手搓还停留在就是
0: 勾个针，
1: 勾个针，一根钩针，两根毛衣针。
0: 哎，但你说这也算是手搓的一种，这个我们等会儿来聊哈。
1: 咱俩编个花绳，
0: 是不是？
1: 整个手串。
0: 哎，我觉得这都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特别特别喜欢的活动。
1: 嗯，
0: 就怎么说呢？只要年轻人脑洞一大开啊，生活处处可以是手搓。现在有人手搓什么这个芋圆奶茶。并不是说把芋圆拿起来在手里盘啊，
1: 哎，
0: 就是自己。
1: 那我搓过，
0: 你怎么做的？
1: 珍珠奶茶的珍珠手搓过，
0: 自己做珍珠，
1: 珍珠自己做珍珠，就是用那个就是糯米粉，那个叫什么糯米粉，就那个，然后就按照教程，然后就是跟和面一样，做一个一个小豆的放冰箱里冻上，吃的时候一煮，给它煮完了之后，奶茶调好了放到里边。啊，
0: 不是，我理解的手搓是自己买好这些原材料，然后自己在家就是搭配着放。你这从根儿上就开始手搓了。
1: 手搓嘛，先做嘛，先做嘛。没看家里边拌凉皮儿吗？先做面筋。
0: 你这太，凉皮儿自己做面筋？
1: 自己做面筋，就那带麻风眼儿那面筋，就是老面儿啊，和完了之后拿水洗，洗完之后淘出来，那个最后剩那个干巴那节就是面筋，完你切。
0: 你这十项全能啊，我对你有了新的认知啊。
1: 看凉皮儿，
0: 你这太厉害了。
1: 然后有那个凉皮儿，那个就是专门做凉皮儿的那个盘儿，咬上去一攥一张一过，
0: 哎呦，
1: 手搓，这叫手搓。纯手搓，
0: 突然发现我对手搓的理解浅了啊！现在很多年轻人他是怕打麻烦，但是呢又想自己就是 DIY，相当于是买好了很多的原材料在家里，然后直接开始做啊。然后比方说这个甜度多少自己去把控，你这是从根源上，你这太厉害了。
1: 就是手搓，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自己能做一顿饭那就算手搓了都。对吧？
0: 是自己下着泡面，就是我坚决不买那个桶装泡面，我自己放锅里下袋装泡面，这对我来说都已经是手搓。
1: 然后放点肠，放点鸡蛋，放两叶生菜，哎，拿出来，然后搁那一放，手搓的今天这顿饭。
0: 而且我对鸡蛋是有研究，给它这个拌好的，相当于撒上去有点像蛋花一般的感觉的。
1: 你非得打到碗里，是怕打到锅里之后吃到是个坏蛋？
0: 你给它这个拌好的，相当于撒上去有点像蛋花一般的感觉的。
1: 你非得打到碗里，是怕打到锅里之后吃到是个坏蛋
0: 啊？那倒不至于，是因为锅里也得下一个蛋，锅里下的那是一种类似于荷包蛋，就是我一个方便面，我得配两个蛋，而且这两个蛋得是不同的花样，
1: 一个花，一个圈，
0: 一个荷包蛋，哎。你看我对于吃泡面的这个品质要求，就我可以穷，可以吃泡面啊，但是得吃出仪式感来。
1: 哎，现在我跟你讲，吃泡面的成本很高，包括现在什么夜市路边摊也有做泡面的，
0: 是
1: 啊，下一个泡面带一个套餐，甚至有那个就是小档口那种专门就给你下泡面，说泡面找人给你下，哦，也不便宜。 加这个加那个，
0: 现在黄好多了。原来那是一几年的时候特别流行，就叫做泡面小食堂。
1: 啊、
0: 当时、
1: 啊，
0: 然后墙上是各种各样的泡面的这个包装袋，
1: 啊、
0: 然后你就专门点我要这个那个的、
1: 啊。
0: 后来大家可能也发现了，说这种太奢侈了，嗯、于是回家开始自己手搓了。
1: 对，就这么个手搓、嗯。大家平时都手搓啥？你是手搓一碗泡面，还是真的就手搓个珍珠？还是能搓出一件毛衣。
0: 哎，突然让我想到了，我之前有一次想那个做一个鸡蛋饼，
1: 嗯，
0: 手搓一个鸡蛋饼嘛，
1: 嗯，
0: 鸡蛋饼这玩意儿多简单，对不对？鸡蛋打进去，然后上面放点什么火腿丁啊，放点什么丁似的那种的，一烙、啊。
1: 那叫鸡蛋饼，鸡蛋饼不得跟面放一起吗？
0: 没放面，就相当于煎鸡蛋。
1: 你那叫煎鸡蛋，不叫摊鸡蛋饼。
0: 在我的理解当中，那就是鸡蛋饼。结果不小心一翻的时候，你知道吧？我把那个鸡蛋弄碎了
1: 啊。
0: 然后弄碎，我说怎么办呢？炒着鸡蛋吧，又把菜这往里放了，然后就是有芹菜啊，还是当时有什么，反正东西我就一顿炒。
1: 哎、
0: 然后呢，一转头哈、啊，就那目光锁定在了那个电饭锅上面。我一打开，里面有米饭，
1: 炒饭吧，
0: 蛋炒饭吧。然后呢，又开始倒米饭，然后开始倒酱油，你知道吧？老好吃了。
1: 就最后这么说吧，就这个他真是惊喜，他有个盲盒似的。
0: 哎，对，
1: 原本也不知道今天吃什么，
0: 原本
1: 最后吃的这玩意儿，你就觉得还挺好吃的。
0: 原本简简单单一个小鸡蛋，相当于就在你眼里都不叫鸡蛋饼，就一个煎鸡蛋。
1: 嗯，
0: 到后来变成高碳水的这样的一个蛋炒饭了。
1: 嗯，
0: 而且途经还经过了一个炒鸡蛋的环节。
1: 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值得表扬，就说明就是他有生活，
0: 对，
1: 他有米饭，说明他上顿他也做了。就是不管做啥，你只要这顿饭自己做的，你就会觉得它好吃，
0: 有成就感，起码是。
1: 对。
0: 然后呢，再包括其实现在流行提到了这个手搓经济啊，更多的是大家玩的东西，
1: 嗯、
0: 拼豆，这是最近最火最火的了、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带这个家里孩子什么去玩？
1: 我也玩，为什么非得带孩子？
0: 哦、啊，我都没玩。我想说的是，
1: 哦，拼就是那个 cry baby。然后人家拼出一半来，
0: 哭啊，
1: 都差点要端盒了，就是怕眼瞎了。
0: 哎，我是属于拼这种东西特别没有耐心反儿的，其实
1: 我也没有耐心反儿。其实我刚开始是因为是就是孩子在拼，那个体量那一箱东西太大太多了，
0: 啊、你是帮忙。

0: 怕孩子耽误时间，我说来妈试试，因为只有一套工具。我就开始拼，哎呀，就坐在那儿哈，一个接一个呀，
1: 就仿佛坐住了似的。
0: 对对，能坐住，能坐住。
1: 而且还有很多的好那个小工具，什么一下一溜就下去了的那个，
0: 都买了，
1: 全都有，
0: 全都有，
1: 哎、太齐全了。我是之前买了一个，
0: 就这么说吧，那套东西来的时候是带个行李箱来的。就那个小箱来的，
1: 里边什么工具都有
0: 啊, 啊，都有。
1: 我是之前他们跟我推荐说你要这个学会静下心来，我说静下心来怎么静？他们说你去玩玩那个拼图吧，现在不流行什么500块的、1000块的拼图吗？
0: 拼图包括那个
1: 乐高
0: 那个拼豆，我觉得都是，就是每个人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那是真能做得下来，但是也真累腰啊，那累呀、啊。
1: 我那1000块还是500块的拼图，我现在拼了1/8，两年了。
0: 这个工程，我觉得就快要废了。
1: 你知道，对于一个双子座这种风向星座的人来说，真的就是兴趣来得快，去得也快。
0: 就是在你买的时候，你感觉我这个兴趣已经实现了。
1: 哦，对，
0: 是不是？
1: 真就是这样的感觉。来的时候，我想，哎，两天我绝对给他拼完了。两年了。2 years ago 啊，真的是现在就嫌弃在那儿了。然后我甚至你知道我都为了他买什么了，我就都没拼完之前我还买了一个相框，木质相框。我心想我拼完我高低我得给他挂起来呀。
0: 墙上那钉儿是不是都打好了？
1: 墙上钉儿没打好，相框框。
0: 要不你这样，我给你个建议，你去找一张你那个照片，你给放大一下，高低把相框用上。
1: 哎，它有点像什么，像几十年前那种十字绣。我想问问当年有多少人十字绣绣一半之后就彻底放弃了。
0: 哎呀，好多人可能都这样吧。就是所以就是大家都比较就是敬佩那些能绣出什么五马图、五马分，不，
1: 五马分
0: 就是骏马奔腾，就那样的。你从这头到那头，我有一个朋友，他妈妈在家里绣十字绣，绣了一个《清明上河图》。
1: 这太、哎、
0: 就是就这么说吧，就是我们那个十字绣就是一张一块儿，人家是一卷儿。
1: 都得卷起来，
0: 都得卷起来。就是当年我结婚的时候，我大婶儿
1: 啊。
0: 那个还给我整了4个带相框的，就是十字绣，绣的老板这儿了，就可以你像那个4条屏似的摆在家里的那样。
1: 哎，我就觉得这些人太厉害了，就能够静下心来，能够坐得住啊，屁股上跟沾了胶水似的人，全都是我敬佩之人呐。
0: 所以现在有那种专门的什么文创市集，类似于，然后你就会发现两边摆那些摊全都是手搓。
1: 对，
0: 不管是什么小本儿，然后是什么什么小项链儿、然后小工艺品，还有那个拿那个就是那个就那个毛绳，就那个就编出来各种小动物的那个扭扭棒，就那个东西
1: 啊、
0: 哎，老厉害了。
1: 这我都没见，我没听过扭扭棒，
0: 就是扭扭一根长的，它可以里面中间是那个螺丝，就是那个铁丝儿那样的、扭一扭，扭出各种小动物，各种小物件。
1: 哦，就是相当于手搓这种各种各样的，
0: 就是手搓，就都是手搓的、
1: 明白了。
0: 然后再有那钥匙扣，就是勾出各种小动物的、然后摆在那儿卖的。
1: 我比较喜欢看的是网上短视频当中的一些手搓，比方说，手搓那种人工造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之前有人专门是一是造鱼缸的，鱼缸造景，各种各样的主题，买的石块啊，堆的什么石窟的，然后还有哈利波特风的这个鱼缸，还有各种各样的。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人他喜欢做的是，
0: 我也喜欢看那样的，但我看的体量都比你大，我看的都是手搓院子，自己咔整一段，就砖头一铺，方砖一铺，这块整个鱼塘，完、这块种点菜，完咔下架子，葡萄藤。
1: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爱看那种东西吗？他、会给我带来焦虑，因为他一般的前面冠名是30岁就买了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院子，我扒着手指头算，你的30，我的30好像不太一样。
0: 你把那个撇出去啊！
1: 就是我感觉看完之后给我增加焦虑了，所以我就看着，哎呀，弄点小鱼儿的呀什么的，挺好的。然后除此之外，还会很多有人去模拟生态环境。之前有人专门做了这个沙漠造景，然后放进了一个蚁后进去，蚂蚁蚁后。然后呢，去看它如何成为蚂蚁庄园、蚂蚁家园这种的。
0: 哇，这个我看见过有卖那个现成的，就是他直接给你放着，然后就那个蚂蚁走的那个轨迹，你透过那个能看到，
1: 对对对，
0: 就那样
1: 玻璃板的。再包括像是现在很多的手搓这个，其实那个不叫手搓的，就是之前咱们聊过一次，修手工、治疗手工啊、蜥蜴啊这些东西，那天下。

0: 节目之后，正好高二新听到了，上次说什么玩意儿？精栓是什么？怎么还挤精栓？然后特意去搜了什么是精栓。但我就看大家就是手动啊，做
1: 那讲呢，给大海龟去藤壶，这个他就知道了。哎，我真的，我每次看那个时候，我都想去找，我想问这个地方有志愿者吗？我也想整。
0: 所以说，哎，你别说哈，有的时候手搓带给我们的真的就是那种放松的感觉，轻松的感觉，而且。现在你去比方说拼着豆啊什么9.99啊的这个团购就成本也非常非常的低。
1: 这挺好的，就是它就是手工，就是首先是你想去试，然后你才能感受到它带给你的，就往高级一点说就是心流，就你沉浸在其中。
0: 哎，对，
1: 就是我前日做拼豆的时候，就是然后家里不有那个小乌龟吗，小乌龟是从那个就是蛋里孵出来的那种，然后它很小，你要找个地方，你就大点的鱼缸我又没有，然后小一点我就得先去买。后来我有一个吃那个干果的那个透明的盒子，然后放在那儿。可是小乌龟是需要晒台的，我没有，我就拿那个拼豆。
0: 太专业了，晒台是什么玩意儿？
1: 就是小乌龟得爬上去，在那儿就是晒背啊，就壳的，就那么东西。然后我就用那个拼豆，然后那个。拼了两块板，一个楼梯一个那个，然后中间就拿那个脚棒给它粘到一起
0: 了。太牛了，拼豆也能做成这种东西。
1: 它要再不够的话，我还有那个就是那个 3D 打印笔就可以再给它转上嘛，它还能粘上。
0: 哎，你有那个好用吗？真的好用吗？我在网上
1: 看到。用那个，但是那个就是孩子用的，加热就可以做的那样。
0: 哦，因为我在网上经常刷到，我无数次想买后来都放弃了，因为我觉得就是三分钟热度，我一定会把它闲置掉的。
1: 这三分钟就够做一个东西了。够了。
0: 对，包括像是哎，如果说对于我来说的话，因为我有一段时间非常非常喜欢买盲盒，然后呢买比方说小眼那个系列嘛，后来我就在想说怎么能够把它给它收纳起来好看一点，就开始在网上买各种那个什么拉菲草啊，然后买个小相框啊，买一些这个置景的那种小玩意儿，我给他小野做出了一个专门的小相框，然后把小野盲盒的那个盒子本身上面，因为它很多图案它其实做得很好看，
1: 对对对，
0: 裁剪下来贴在的，对，就贴在了那个相框的外层上面，包装上面，包括我在网上还有看说那个小野的那个小王子系列，你可以拿打火机烧一下那个盒，烧出那种感觉，露出一个角，展现里面的这个卡手办的这样一个形象，这我都想试一试。相框
1: 我
0: 已经做完了，
1: 那个应该能挺好看的。
0: 所以你看哈，很多东西它就是用最低的成本去打造出来了，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独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创意的这个小东西，这些不靠工业成品自主创作出来的，通通的也就都叫做手搓了，
1: 都叫手搓。是，就是靠双手，反正就是，首先你意愿上你愿意，
0: 对，
1: 然后你就能投入，你就去做。反正我这几年就是，怎么说呢？只要是我出门，就是上车两团线，下车一个包，基本上都能实现。就是我只要出门的话，我会用最小的地方，然后会装上钩针，装上线。
0: 啊，你是真的平时会钩针去？
1: 对对对对对，
0: 钩针设。
1: 然后就是你就用细一点的线或什么的就可以了。就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觉得这个时间呢，你看似在做一件事儿，但是好像你又能想别的事儿，然后你自己的时间又能静下来。
0: 我觉得这是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特别难得的一点，因为我们进入到了一个一是快节奏的生活当中，二是其实我们经常爱刷短视频，它会给我们的一定的思维上带来影响，就是我们接受了这种高频切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模式，所以真正能让我们能够静下心来去好好的做，它是有影响的。
1: 是，
0: 当我们再重回到这种慢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多人他接受不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得，我觉得人是需要去接受慢生活的，或者提高专注力的，
1: 我们才会说嘛。我们就说现在你且不说手搓经济，就好多人因为通过它然后已经在赚钱了，那我们就说手搓这件事儿，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就是你在坚持手搓的，或者说你比较沉浸其中的，我觉得今天可以感兴趣的话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哈。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编辑文字啊，私信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

0: 关于进行全市防空警报市民的通告，为警示人们牢记历史、勿忘国耻，增强国防观念和人民防空意识，检验评估各类防空警报设施设备战备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大连市人民防空管理规定》等文件规定，以及辽宁省国防动员办公室统一部署，经市政府批准，定于2026年9月18日9时18分至9时21分，在全市含各区市县先导区进行防空警报示明。防空警报信号共三种，分别是预先警报信号、空袭警报信号、解除警报信号。本次仅明放解除警报信号。具体时间及信号规定，9时18分至9时21分鸣响解除警报信号，共180秒，一次连续发放，一个周期。届时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同步发放播出防空警报、解除警报信号和信息。防空警报示明期间，除参加演练人员外，请全市各单位、广大市民和临时来连人员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特此通告，大连市国防动员办公室。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5: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6: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7: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8: 同样一座大连，
9: 不同的成长刻度，
10: 80后的过往，
11: 00后的当下，
12: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8: 我们在大连，聊点
13: 不一样，
8: 聊点
13: 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第二时段。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涵涵，
1: 我还是丽丽霞。我们今天说手搓哈，好多人说这个手搓经济现在特别流行的一个词儿，然后我们今天反倒是回到了最原始，就说手搓这个事儿。
0: 我们今天你看刚刚聊到了什么拼豆啊、造景工艺啊。

0: 现在年轻人玩的东西是花里胡哨了，但是也有人就提出一个疑问，你说手搓啊，是这两年出来的这样一个词儿，那原来有没有手搓呢？
1: 那肯定有啊！刚才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包括大家说到了什么十字绣，
0: 嗯，
1: 就回到了说这个你再往前倒，这个织毛衣、钩针。
0: 哎，
1: 你手搓根本就不是新鲜事儿，
0: 而且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哈，没有这么多新奇古怪的玩意儿，没有手机，大家玩的游戏基本上都是手搓出来的。
1: 对呀、啊，你的甩啪叽，你玩过吗？滚铁圈、跳皮筋儿、打衣码、嘎啦哈。
0: 游戏都是
1: 捉小鸡，
0: 真是听过啊，这个肯定玩过。
1: 红灯绿灯小白灯，
0: 三个字儿，肚子疼。
1: 你这。不是，咱这是没有道具的，呵呵，就干就完全拿嘴嘎，对吧？
0: 啊、
1: 玩游戏，那有一些能纯手工的。你小时候用挂历包过树皮儿吗？
0: 我们那时候都直接买的塑料布，都直接是好的成品树皮儿
1: 了。说我们
0: 啊，你们，
1: 我们，你知道一个挂历，你挂历都没用过吧？
0: 啊，挂历肯定是用过的，
1: 见过哈。
0: 咱台过年还发过呢，发啊，那是台历。
1: 哎呀。是挂墙上那个一本一本的、
0: 啊那个、肯定见过
1: 卷起来卷儿，完还可以送亲戚朋友。
0: 嗯，
1: 以前一过年的时候卷起卷那个挂历，还得外面拿报纸包一下，两头堵一下，夹嘎一窝底下上谁家去，你告诉哎你看他俩呢，那谁写诗里呢，那还有挂历。你都没赶上，回去问问，回去问问，走路看道问问家里的长辈呢。要是
0: 行，因为挂历肯定是见过，但是你要说用挂历来包这个书皮儿什么的、
1: 嗯、
0: 那个时代是没有赶上的。
1: 挂历包书皮儿，挂历做门帘子、嗯、那你更没听过了。
0: 挂历
1: 高寿星都没听过。
0: 啊，挂历做门帘啊。
1: 就是中间像那个曲别针那样的穿在一起、
0: 啊、
1: 然后挂历纸一条一条的缠卷在上面去，就是门帘子。
0: 为啥要用挂历弄那个家里那个不要的那些床单什么被罩剪吧剪吧不行吗？
1: 那你怎么做呀？就做门帘，门帘就是得是一根一根的，上下一根一根，你得能扒拉开，能挡蚊虫 啊还美观。回去搜一搜吧。
0: 挂历还能做门帘，这我真是第一次。
1: 门口拿小板凳，然后这个有好几个人，大家就一起就边做呀边唠嗑啊什么的、嗯。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网红手工，哎，你说你做个这还有材料包，啥材料包啊？你现在你知不知道就是。勾一个小动物、
0: 嗯、
1: 或者是织一个小包小毛衣什么东西的、
0: 嗯、
1: 都是材料包，就是告诉你就给你用多少的线、
0: 嗯、
1: 用几号的针、
0: 啊、都给你分配完了，
1: 里边零配件都给你放好了，然后给你个教程，你就照着这哈就整出来、
0: 嗯、
1: 说你看我手搓了一个包，以前哪有那个图纸都没有，就笔量
0: 啊。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我经历过应该是手搓那个叫做沙包，往里面放那个红豆还是什么豆的、
1: 啊、缝布口袋。
0: 叫法都不一样，
1: 对吧？就是那布口袋嘛，就是沙
0: 包
1: 嘛，
0: 对对
1: 包、
0: 啊、
1: 那缝几个正方形，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对，拼到一起去，
0: 是里面放塞点豆子，
1: 放红豆还行，你要放沙子试试，你缝那玩意儿肯定漏。
0: 一打出去呲溜一下子，
1: 那对那个密封眼要求可高了。现在上小学门口，
0: 嗯，
1: 你上小学幼儿园门口还都没有，就小学门口有卖的。
0: 哎，现在小朋友
1: 还有老奶奶在卖，
0: 还但是他们还玩这些游戏，
1: 玩啊，
0: 操场上还是会玩的，
1: 玩也会玩、
0: 哦、
1: 然后就那个小沙包会有，还有什么呢，端午节缝那个小粽子，
0: 嗯
1: 啊，家里有老人会缝，里边用小纸壳叠一下整上缠线，
0: 嗯、
1: 啊、
0: 是
1: 手搓。
0: 哎，那你会包粽子吗？
1: 我会包，不太好，但是就会学过。
0: 哦，这个我是完全不会。
1: 嗯，
0: 然后呢，其实说到粽子，还有的特别简单的就是包饺子。所有人都觉得吃饺子特别简单，但是问你会包饺子吗、
1: 嗯？
0: 我发现身边好多人都是不会包饺子的。
1: 好多这些东西，像饺子、包子，包括捏纸、
0: 嗯、
1: 这些东西，就是你会了就不难了。
0: 对，
1: 但是你刚开始肯定得经历一个，就是从和面开始，
0: 哦，
1: 就是面细了架面，淡了
0: 架
1: 水，
0: 对，
1: 就这么个过程。这不就是慢慢来的吗？
0: 就像做菜，甜了放盐，盐咸了放糖似的那种感觉。
1: 完，最后放完之后说：“这是什么味儿？”哎呀，自己做的，
0: 搓搓吃吧。
1: 送福也得咽下去。
0: 对，而且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了，包饺子其实特别简单的，然后就直接上来转来转去擀。但其实那个皮儿是要转的，真的很多年轻人是不知道这一点。
1: 那不会的，所以现在应运而生才会有什么什么
0: 包饺子
1: 神器，饺子皮儿神器
0: 哦，
1: 压的一怎么又就这样那样的。
0: 但我唯独是我不会调馅儿，就是我包饺子全流。 流程基本上我都

0: 都能大概熟悉的，
1: 面这部分都会。
0: 面发面不行，就是我可以买那个长条面，然后比方说给它擀，这个叫什么？给它搓成长条的，
1: 嗯，
0: 一点点切块，切块完了，然后拿点那个沾点面粉，然后摁一下，摁完了之后转。
1: 真正手搓一包饺子，必须得揪剂子。
0: 哎，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手和面揪剂子。然后得捏纸，要包圈得18个纸。
0: 那不行。
1: 然后捏饺子两个手一体成型的，还得是大肚的。
0: 这个我会，就是两边一捏好了之后往中间一逮去。哎，这个我都行。
1: 哎，你说完这玩意儿，我总觉得馅儿要出来一逮去。
0: 直接把馅儿夹爆了的感觉是吗？
1: 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不就手搓吗？
0: 这都是我
1: 们小时候
0: 做
1: 的。现在的那些工具在老一辈人看来说，哎呀，你得做个包个饺子包子这么费劲吗？拿这些个工具。
0: 哎。我突然想起来了，你们那个年代哈，手搓一个特别经典的。这时候我得，
1: 哎，你们那个年代，
0: 80年，
1: 这个时候分出年代了。
0: 我得来八卦一下子了。你就年轻的时候，上学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有没有给班级的什么小男同学什么折过星星、折过千纸鹤？
1: 你折过吗？
0: 我肯定没有啊。
1: 为什么你们那时候不折了？
0: 我们那时候不折了。
1: 你别说不折，现在是有的，现在文具店是有的，有卖的星星纸。还是那个长条的
0: 哦，真的，
1: 我去过，因为我之前我要去买那个布置的东西，
0: 哦，
1: 然后我去那个文具店，还蛮大的，在一个小学的门口，哎，小学新盖的嘛，文具店也是新的，然后我就说你有没有其他，他说没有，他说我给你想个办法，你拿星星纸，我说现在还有星星纸，他就给我拿一条，他荧光色的，
0: 哦，
1: 绿的、黄的、红的，
0: 哦，
1: 就这样的，嗯，是有，就说明现在小孩还是叠星星的，
0: 不是说明上课不让玩手机。
1: 不让玩手机的，你也得有那个耐心烦儿。
0: 我觉得是属于这样，尤其在对于现在很多的这些同学来说吧，就上课只要是你不让我看别的，就是我做其他事儿。
1: 只有大学上学能带手机。
0: 嗯，那倒是。
1: 嗯，
0: 就是反正是属于，只要你不让我学习，对于很多小朋友来说，只要你不让我学习，我做什么其他的事儿，我都有耐心烦儿。
1: 嗯，
0: 是吧？
1: 折纸、折飞机，
0: 哎，
1: 这个叠对不对？大家都叠
0: 纸飞机，
1: 包括现在好多研学去学的什么空气动力，然后起步都是科学家带着你先叠飞机，
0: 而且那飞机现在折的五花八门，咱小时候就那么折两下就成型了，现在是要求有什么线条型的，然后空气流通方面怎么去做的，怎么去折的，
1: 就那个飞机它可以一直飞它就不落地，然后甚至都可以参加比赛，
0: 然后小时候我们还玩那个，其实特别简单，就是纸折四下然后打纸炮，你们没玩过？
1: 那不就是啪叽吗？
0: 不是，
1: 就是
0: 纸炮是往，就是相当于一甩，空气中一甩，啪一声，那纸折的地方就相当于散开
1: 了。明白了，明白，就是甩一下，
0: 哎，
1: 它就发响一下。
0: 然后当时我们那天有一天中午啊，然后全班所有人都在那玩，谁的响谁的最响，最响的坐在讲台上，啪嚓一下，班主任推门进来，我看你们干啥的？那个王啊，就是纸炮王，我们叫做，就在那个讲台上面坐着，干巴巴的接受老师的训斥啊。
1: 哎呀，没想到啊，得了个大王啊！
0: 最后啊，
1: 是这么个王法啊。
0: 是，所以你看小的时候，哎，真的
1: 童年玩具好多都是手搓的，
0: 嗯，
1: 除了折纸，那个翻花绳，
0: 哎呦，那个老
1: 橡皮泥，对吧？
0: 嗯，
1: 搓泥什么什么和泥，这都算
0: 搓
1: 泥儿。
0: 对，哎，我其实我突然在想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说成年人这么喜欢这些手搓的东西，手搓经济，其实。仔细想想，好像是因为我们长大了，我们开始接触手机了，然后平时呀有工作呀，可能全都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反而好久没有接触到这种新鲜可玩的东西了。
1: 对，再一个生活节奏变快了，然后好多这个现成的东西多了。你以前为什么都勾围脖、织围脖、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说大家就是关系挺好的，或者家里妈妈这织毛线，就那时候现成的东西少。你现在你上网你去买一个就10块8块，它比那个功夫来的要省事省钱的多得多。
0: 我前段时间在网上刷到一个让我特别佩服的，是一个脱口秀演员，然后呢他会经常分享他自己做手账。
1: 嗯，
0: 我觉得手账真的是好厉害的，他首先会买各种各样的小贴纸，然后呢他自己会做那个，比方说这一页纸翻起来之后这形成了一道拱桥啊、拱门啊、
1: 嗯嗯、
0: 再或者说他自己自制那个可以移动的小滑轮什么，就在手账里面、
1: 嗯、
0: 哎，我当时觉得手搓出来这样一个本
1: 那个太难了。
0: 对，
1: 我那个甚至在前一阵儿的时候，我逛了一个叫手账市集。
0: 嗯，
1: 我都看不懂。我说这些小啊章啊贴啊这个我说这些东西，因为你得分类买，
0: 嗯，是。
1: 然后好多

0: TFBOYS。
1: 还有什么异不发音之前的那些的
0: 啊，而且还有粤语下边还有音译、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手搓的意义在于记录，在于让我们的生活变得能够更放下心来，沉下心来，
0: 嗯，
1: 静下来去感受生活了，对不对？
0: 是是是。所以你看，其实如果说有对比，真有对比，就是曾经大家手搓和现在年轻人手搓差别就非常的明显，
1: 嗯，
0: 对吧？首先大家目的不一样，
1: 对，
0: 以前搓就没得选，物资匮乏，玩具少，好物少，很多东西买不着，你自己动手搓，这纯粹叫啥？自娱自乐，弥补物资不足。
1: 对，而现在年轻人的手搓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物资是变成了极度的丰富了，我想买什么我都能买到。嗯、但是大家慢慢的觉得说了，哎，这东西我买完了，那个他家也有，就千篇一律，工业化的一个成品，流水线作业。所以说，我想要点我自己家独有的、独一无二的，我要追求的是那种个性、解压和创意，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精神需求的，而不是物质需求的。于是我就亲手制作了嘛。
0: 而且工具形式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之前原生态零成本，你整一张纸、一根绳，是吧？你能搓一整天的快乐，
1: 哎，对，
0: 就靠你的双手想象力就行了。
1: 嗯，
0: 现在就是轻量化、现代化，现在都有现成的材料包，有教程，还有那个 AI，
1: 哎，对，
0: 辅助工具，就是不止搓一样，什么玩具、美食、文创，什么创意，你都可以。
1: 是，所以，嗯，很多人会觉得说了，我们现在只是玩的，是不是就是东西不一样了？但我觉得内核上或多或少也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可能对于老一辈儿，哎，这不能叫老一辈儿的，大一点的人来说哈，那当年的这个，比方
0: 说以前吧，
1: 说以前
0: 都感觉你有点影射，
1: 没有啊，没有，没有任何其他的意思啊。就大一点的人，当时是童年的那些手搓的东西啊、玩具啊，其实重在的是打发时间啊，是收获那种简单的快乐。而且你现在回忆起来，你觉得它是带着那种烟火气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而现在年轻人的这种手搓，它是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种对抗，甚至就对抗的是这现在浮躁快节奏的生活。为了让自己能够得到释放，为了能够去说白了，现在流行的情绪价值、
0: 嗯、
1: 治愈自我的这样一种方式，
0: 所以
1: 它
0: 还是一个就是挺小众的一个潮流，
1: 哎，对，
0: 就大家都奔着这个方向，能解压，能培养动手能力，对吧？
1: 嗯，
0: 所以你看从过去到现在其实差不多，就是有点一样，然后又有点不一样，迎合当下、
1: 嗯、
0: 对吧？
1: 所以其实手搓真正能够火出圈的背后呢，从来不是说大家懒得买什么省钱啊怎么怎么这么简单的事情，你会发现买的东西其实更多了，
0: 现在手搓你要光整材料包什么的不便宜，
1: 对，
0: 比成品都贵，
1: 而是越来越多的人就是喜欢这种我亲手打造的这种快乐。
0: 嗯，
1: 在什么都追求速产量产的一个时代之下，我愿意静下来慢下来，我亲手去打磨，它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是一种浪漫。
0: 哎，你说这个真的是特别好。然后我在自己就是钩针的世界里，我钩了好多，比方说小包啊、小装饰品啊、什么东西的、
1: 嗯、
0: 然后我送给身边的朋友，让大家也觉得眼前一亮的感觉。我前一阵的时候，我朋友他买的那个就是鞋嘛，然后现在就是小某书上有那个就是钩鞋花，然后我给他勾的鞋花，然后就好开心啊，他真的就好开心好开心。然后他就是每天就穿着鞋，恨不得就把那个就是脚脖子以下的地方全都露出来。那你就会觉得这些东西他给你生活有一些小惊喜小波澜。
1: 但我就一个问题，有什么东西是你莉莉霞不会的吗？啊，今天这一期节目下来，做饭能做到顶级，然后还会勾针，还会缝制东西，还拼豆，
0: 这么大岁月的磨砺，
1: 都是生活的积累呀。
0: 从我们80后朴素的徒手折腾，到你们00后精致的花式手搓，
1: 全都会。
0: 你看各种玩法，各样的形式，对吧？你得有这个岁月的积累嘛。
1: 嗯，
0: 我还可以会的更多。
1: 我突然就想给你配着 BGM 了，之前那首歌叫什么？走四方啊，就突然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了呢。
0: 双手创造美好嘛，我们也希望来治愈生活的初心是不变的。
1: 是的，嗯，也希望大家在可能忙碌枯燥的生活当中，能给自己预留一点时间，这个时间专属于你自己，去感受生活静下来的美好，是不是？好了，那看着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
0: 我是莉莉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我

0: 是连自己。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九月十九日的幺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一二三四五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3: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8: 哎，小李，累了吧？
9: 过来，
8: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9: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8: 嗨，这就不。

0: 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大连人天天听说马兰河，却不知道它是大连主城区最短最精致的天然河流，贯穿城区，河道干净，两岸绿植茂密。休闲路线，马兰河沿岸步道新海段至和平广场段，亮点安静人少，晚风清凉，城市小众放空宝地，短而温柔是马兰河给大连人的专属治愈。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4: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是，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也欢迎大家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收听节目。同时呢，新媒体平台为大家开放，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进行实时在线收听。也希望大家能够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哎，小雨，我昨天在刷朋友圈的时候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哈，叫发朋友圈要有滞后性，
1: 要有滞后性，不是倒要有前瞻性吗？或者是有同步性？都说了，遇到事情不要慌，拿出手机先发个朋友圈。
0: 对啊，其实当时我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呢，第一反应跟你一样，说发朋友圈不应该就是及时当下就是记录当下的那种美好吗？
1: 而且过了好像就没有那个感觉了，也没有发的冲动了。
0: 哎，对，但是后来我翻了一下手机啊，然后发现自己的相册里躺着上千张的照片，
1: 我
0: 从来没发过。
1: 那当然了，怎么可能都发呢？我觉得我也是，我会一直囤，就囤到一定程度之后的话，会发到网盘上，然后直到这个手机里实在塞不下了。你会这样吗？
0: 会啊，就真的是。但是我特别理解你说的那种，就是比如说当我们去参加一些朋友的聚会呀，或者去吃饭啊，去旅游啊，就是你特别想当下就发一个朋友圈，但是真的说，但是那种冲动过了就没了。比如说，哎呀，这个原图不好看，我回去我得 P 一 P。
1: 对对对、
0: 然后结果呢，旅游之后就是回躺在那个酒店里边，就只想，哦，我就想躺着，我不想 P 图。然后日复一日，日复一日，等你回来的时候，你就说，哎呀，再不发就过时了。然后再想想说，哎呀，算了，就可能下一次旅游都开始了，上一次旅游的照片还没有发过。
1: 而且我们之前会不发朋友圈，是因为这样，就是大家。

0: 一块拍合照吗？聚会的时候就一定会非常的 happy， 然后说一定要拍美美的合照。
1: 对对对，
0: 然后你就会有一个朋友相对来说修的比较好，他就会首先首修，
1: 对，
0: 修完之后发到群里，
1: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在别的需求，是吧？
0: 对，然后有人就会说，哎呀，这个我怎么样的话，你怎么样，我也会修，我再修，就修了一圈下来之后，你已经发现面目全非了，然后就会有朋友说，算了，别发了，自己留纪念吧。
1: 其实你这个是因为你们会修图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的朋友圈就特别和谐，因为我们只有一个朋友会修图，
0: 啊，真的呀？
1: 对，基本上你就看我们合照之后呢，就是我们就开始吃吃喝喝了，然后我们这个朋友呢就开始了。然后就是不停的在手机上忙活，然后我们就开始说话什么的，他也不说话，就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过了一会儿发到群里，你们看一下这个行不行，有没有什么需要改的，然后
0: 同意，
1: 对，我们因为我们都不会修，我们说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情绪价值给的真高。
1: 对，但是其实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朋友，我自己的话我是特别不爱 P 图的，有一些也是会觉得说，哎呀，连文案都想好了，但是就是因为说玩一天太累了，我就不想发了。
0: 哦，
1: 然后到最后，其实我当我后来在想这个滞后性的时候，我说虽然我一开始是不理解，是惊讶，但事实上我是在实践，就是有很多朋友圈其实都没有发哈。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就是你发朋友圈有没有滞后性哈？你对这件事儿怎么看呢？一段片花，我们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来刷刷今天的朋友圈。今天的话题还真是跟朋友圈有密切密切的关系。
1: 是的呢，
0: 曾几何时，我觉得就是最开始微信开始流行的时候，真的有个大事小情都要发一个朋友圈。
1: 对对对，
0: 然后也特别喜欢看别人的朋友圈，
1: 有点像日记本，又有点像公示牌，又有点像 QQ 那个空间。
0: 然后除了说你要发那个朋友圈之外，你也特别关注谁给你点赞了，谁给你留言了，然后会反过来看对方的朋友圈是什么样的。
1: 对，就特别的在意这件事儿，好像
0: 现
1: 在
0: 热度开始下降了。
1: 你觉得你还在意吗？我都不太在意了，
0: 我都不看朋友圈了。现在很多时候
1: 我现在看的也少了的原因是因为我一点开刷十条朋友圈，至少有一半都是在卖东西的。
0: 嗯，咱俩上次好像说了大家的这个有没有就那个微信删除的事儿，你满一万的话可以自动说谁把你删了啊，然后你要去删除谁，好像我们都看了各自的这个好友有多少，那我的好友应该有几千，所以说我更懒得看了。
1: 对，所以其实一开始我觉得朋友圈它就是分享生活嘛，到现在它开始有了经济属性之后反而就不太爱看了哈。
0: 从很早开始就有微商了吗？好像从了，而且微商特别容易刷朋友圈，
1: 他是我觉得有微商是不可怕的，可怕的是好，就是你身边的一个普通朋友他突然开始做微商，因为如果你一开始知道他是微商，你可能会什么屏蔽他的朋友圈啊，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本来咱俩是朋友，突然有一天你开始做微商了，就是你猝不及防吧，就那种感觉。
0: 然后你一定要捧捧场，他现在比如说他会拉群，你要进他的群里，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的手卖，你说你能不能要陪陪我买过海参，买过大枣，买过袜子，
1: 反正我是啊，我这个人可能也是不太懂人情世故。
0: 你都不买吗？
1: 我不买，我就默默的
0: 好冷漠。
1: 不是，我确实是用不上，你知道吧，就是
0: 用不上你也得买。
1: 那我用不上我为什么要买，就是我就默默的在那个群里蹲，可能蹲个一年两年，觉得群里人越来越多了，可能没有人发现我退群了，就然后我就伺机而退那种感觉。
0: 前两天这样的尴尬就发生在我身上啊，就是我退群了嘛，然后对方立刻给我发信息说，小雨呀，你怎么能退群呢，我多需要你呀。我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最近在清理，我可能是不小心马上加回去
1: 所以其实我是不太会买的，除非是我真的需要的，因为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私域吧，现在管这个叫私域了哈，他卖的很多东西我真用不上，就是比如说什么孩子的一些东西，第一我没孩子我就用不上，第二呢就是老人的一些东西，虽然我家有老人，但我家老人特别有个性，就是你我不要 你觉得，我要我觉得，
0: 嗯。

0: 他特别有自主购物的能力。
1: 我很喜欢这样有个性的这个怎么说引领人士。但是你跟他们无奈了，
2: 我特别无奈。就是，但是你跟他们有的时候，在你买一些东西或者有一些交流的时候，他也就太有自己的想法了、
1: 嗯、
2: 啊，就完全不 care 你。
1: 尊重，
2: 对对对，就尊重，嗯、啊、，respect 啊
1: 就好了。
2: 然后这个再一个呢，就是还有什么比较多，就是卖一些。嗯，不太知名的日常用品，比如说这款鞋子特别舒适，但你没听过这个牌子，
1: 嗯、那很正常啊。
2: 嗯，对，但是我就觉得说，我就不想买
1: 啊、嗯，因为上过鞋的当，等了一个月也没等到，
2: 对我就不想买。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被子，我倒不是说我崇尚品牌哈，但是我觉得还是那句话，就是品牌能保证你产品的下限，
1: 嗯，底线，
2: 嗯，对，就是保证它的底线。你像被子啊、衣服啊、鞋啊，就是贴身的一些东西，我就比较在意，
1: 明白，
2: 嗯、
1: 特别理解。
2: 所以说，我就真的能做到就一直在。私域群里蹲蹲蹲蹲蹲蹲
1: 强，
2: 对，但是有一个东西我是会买的、
1: 嗯、
2: 如果它真的有很好的水果
1: 啊、
2: 我是会买的，
1: 嗯
2: 啊、因为我觉得水果这个东西主要它就是看产地嘛，
1: 对，
2: 至于说这个农残什么的，反正在哪买我也都不确定它有没有，都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所以只要好吃就行了。
1: 我最尴尬的是我在我的一个挺好的朋友那里买的袜子，
2: 嗯，
1: 然后我一般穿的东西都是比较素的，包括袜子可能也不会买特别鲜艳的、
2: 嗯、
1: 然后他是打包卖，只要是这样的话，他就是我估计能买五六十双吧，就全是各种彩色的、
2: 哦、
1: 而且颜色很艳丽、
2: 哦、
1: 有一天我去找他的时候呢，正好是那个袜子就露出边边了、
2: 嗯、
1: 然后他说哎，你穿这个颜色的袜子啊，我当时倒吸一口气，我心想不是你群里卖的吗？他居然完全不记得了。
2: 对，我觉得那个发现你退群的那个群主、
1: 哎、不是同一个人哈，
2: 我知道我知道，我就说你退群的那个群主，
1: 而且秒反应
2: 哦，
1: 就我这边刚退的话，
2: 你是不是在他那儿买了挺多东西的？
1: 没有没有，就他首开的时候买了次海参，剩下就再没有过，
2: 也算是大客户。
1: 然后我就看到他的群里从几十个人，然后到上百个人，
2: 嗯、
1: 到接近200多人了。然后我也是观察时机，我就偷偷的退了、
2: 嗯，
1: 然后秒被发现。
2: 哎呦我的天哪，真的是
1: 社死，
2: 太社死了。其实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种种的原因吧，就是我们现在朋友圈已经不单单只是分享美好生活了，我记得最之前有朋友圈的时候哈，就是那阵朋友圈是顶流的时候，我们发朋友圈，我记得我跟我的朋友就像是要演出一样。我那阵有几个特别爱拍照的朋友，我们约好了去小聚，这个字儿的这句话或者这次聚会的潜台词就是我们要拍很多很多美美的照片，你知道吗？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去了都精致的妆容，然后精心的打扮，然后挑的那个位置也是必须是这个出片位哈、啊。然后呢，这个拍完了之后，就是大家其实没聊什么，都不停的在拍拍拍拍拍，拍完了修完了，互相在这儿想要什么文案，如此斟酌，
1: 嗯、
2: 最后哎给他发到一个朋友圈里，然后等待大家的赞赏
1: 啊，对。但现在其实我觉得大家对这一点好像不是那么在意了，不那么 care 了。比如说，我们可能会随手拍。更有感觉，
2: 对，
1: 像我是有一个很私密的一个微信的、
2: 嗯、
1: 这个微信可能大约只有我妈我爸我老公我妹妹、
2: 嗯嗯、
1: 然后呢、
2: 就是、家里人
1: 哦，所以我都是随手拍、
2: 嗯、
1: 然后现在再回头看的时候，那个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印记，
2: 是
1: 就是此时此刻当时当下，然后大部分拍的都是我女儿。
2: 嗯，其实我是之前是几乎每天都会发朋友圈，
1: 真假的，
2: 真的真的真的，就是记录一下心情啊，像日记本一样。
1: 哎，完了，我要问一个问题，搭档合不合适？你是会屏蔽某些人吗？可以不回答。
2: 我会屏蔽一些我不认识的人
1: 啊，有圈是吧？你会有圈
2: 啊？对，就比如说你什么不太熟的外卖的、水果的订单呐、啊
1: 哦、
2: 什么的，剩下的一般我都不会屏蔽掉。
1: 我原来就是会整个圈，就是那个圈、
2: 嗯、
1: 这个圈的啥的、
2: 嗯。
1: 后来我发现太费劲了，还不如单独弄个微信呢。
2: 对，然后后来到现在，我可能一年都不会发几次朋友圈了。
1: 我也是，
2: 但是我反而。回看那段时间就频繁发朋友圈，我好像觉得其实也挺好的，
1: 挺美好的、
2: 就是、对，可以记录你当时当下的那个心情，你突然想哎，我发哦，当时是我是因为跟这几个朋友一起出去，然后怎么怎么样发这个，哦，那是我考完试之后发的一个什么什么，它就像你一个记忆的这种唤醒器， 就一下子唤醒了可能你如果不看到这张照片就不会想起的一段记忆。
1: 当然了，而且我现在会这样，就是比如说我自己因为之前上夜班嘛，所以说下班的时候加上天气好，我就会上星海广场自己去溜达一圈。
2: 哎呦，你的生活好 chill 啊。我上夜班下班之后我就赶紧回
1: 家然后呢我就会拿着手机拍自己，然后自言自语，就像是今天给自己做了一个声音日记是一样的，然后它一定是私密性的嘛。
2: 对对对。
1: 但是我再回看的话，好像说又能跟当时的那个时空当中的自己有个对话和链接了，不然它就遗失了。
2: 确实是这样的。所以其实我也特别理解为什么现在的朋友不爱发朋友圈是的原因啊。以前我们说朋友圈刚出来的时候，我们默认它是什么呢？我们是朋友，
1: 那时候真的都是朋友才能看到。
2: 对对对，就是把我的生活分享给我的朋友，它就是有点像之前那个 QQ 空间的那种感觉。但是后来这个微信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之后，我们其实通讯录里躺了很多并不是特别熟悉的人，或者甚至都很难称得上为朋友的人。你要把你的生活就是暴露给
1: 坦然给他们，
2: 对，就这个感觉，我觉得可能也是很多人他不太愿意发朋友圈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
1: 或者是说大家很多时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也顶多一两个这个电话号码吧，一个电话号码对应一个微信号，有的时候我们的微信号可能都是单一的，但是呢现在它已经成了很多单位呀集体呀宣传的一个口径了。
2: 对，
1: 所以这个朋友圈又有了很多的工作性质的属性，
2: 可能很多的让我们觉得它不纯粹了，
1: 就不是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了。
2: 对，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们很多人现在也其实是越来越注重隐私了，也不太想把自己的生活就是暴露在很多的不太熟悉的人的这个面前。尤其是你像咱们现在就是像我说的这个，有很多人我们也是因为工作呀，或者是因为一些也不算是纠纷吧，就是一些联系，你像我要寄快递，我给快递员发信，我得有他微信，对吧？
1: 对，
2: 我都加他微信比较方便，但是可能我不太想让他知道我的生活的一个节奏。还有我觉得是特别有的时候是特别尴尬的，就比如说刚有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发完了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今天要累死了，然后可能这时候我妈就会给我发个微信说你不要总把死啊死啊的挂在嘴边啊，那个多晦气啊，就这种感觉。
1: 没有，抖音上不经常有这样的段子吗？就是拍这个孩子小的时候对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永远
3: 是为了让这份开心不带后遗。
4: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儿，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8: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9: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0: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1: 嗨，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
12: 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我是小鹿。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
0: 嗯，那说完了我们的这个真正的我们的这个朋友圈的生活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同城都发生了什么事情哈。其实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现在这个这座城市身边正在发生的一些事情哈。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 FM991， 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的这个午间朋友圈节目。
2: 同城朋友圈，把一座城的热闹装进朋友圈，

0: 好，欢迎回来，进入我们的同城朋友圈。每天呢都是我们的老惯例，先来和大家说一下穿衣服这件事儿哈。这是当下我觉得保护好身体的第一要务了。昨天和大家说到了，说这个可能到10月份、11月份的时候流感季就要来了，所以说呢远离感冒，保护好身体，关注天气。先和大家了解一下这两天大连的天气怎么样。
1: 今天大连呢是多云有时晴，市区的气温呢在21到25摄氏度，还是比较适宜的哈。相对湿度呢是55%到85%啊，偏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那其实今天的天气是真的不错哈，这个温度适宜，风力适宜，风向也适宜哈。
0: 但是早晚还是会有点小小的秋凉的感觉。中午像我们俩中午上班，其实开车来的时候还是会觉得紫外线挺强烈的。
1: 对，中午是真的很晒呀、
0: 啊。很晒哈。那依旧是提醒大家要带薄外套，去海边的话要留神一下风了。到了周六的时候，也就是19号的时候，大连可能又有降雨天气，所以说周末有安排，特别是户外活动的朋友们要提前看一下天气预报的情况。
1: 我觉得可能现在有些朋友要崩溃了，因为本周好像只有这个，正常应该是休周六吧，周日是串休，还准备出去玩呢，
0: 大家忍忍吧，就马上大长假小长假就来了，坚持一下。
1: 不行的话就挑一个室内的地方吧，就是有雨遮头的，这个有瓦遮头的地方。
0: 当然了，我们室内的活动是有的，欢迎大家来到港湾奥特莱斯，有非常萌萌的活动在等待大家，对吧。
1: 那咱们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活动吧哈。
0: 好，话都说到这了，如果说周六下雨的话，大家没有更好的安排，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第一个改版之后的公益 IP 行动，叫宠爱计划。
1: 其实你会发现啊，现在咱们养宠的人越来越多了，而且大家也越来越关注文明养宠这件事儿了哈。
0: 这也太多了吧。就是我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吧，去上海，当时我还特别诧异，就是上海的商场里你看到就是狗狗特别多，而且你明显感觉到就是那个狗得到人们的宠爱。我就见一个小姑娘从那个超市出来，那个狗是跟他们共同逛超市的，然后这个狗狗一看就是那种传统的狗狗，甚至有点小串串，懂小串串哈，
1: 懂，就是咱们说的有点像小土狗的这种感觉，
0: 或者是它不是纯种的啊、然后就有点地包天，就明显下面两个牙支出来，就一看在外形上不是很站翘的这样的这个小狗狗，但是你看那小主人大约能有11、12岁吧，就抱着这个小狗、就是珍宝一样，
1: 对，满心欢喜的感觉。
0: 然后在等那个商场等位的时候，就他就会有主人从那个服务员要那种一次性的餐盒，然后就倒水，然后就喂这个狗狗，就明显感觉到对狗狗的爱和这个城市对宠物的
1: 包
0: 容性。包
1: 容，对，他可能就是成为了很多人家庭当中的一份子了。
0: 但是我今年明显感受到就是大连的我们的包容性马上也增强了。
1: 对，
0: 你也会看到
1: 这几年大连有很多宠物友好的公共的
0: 商场
1: 了、对，
0: 还有就是大连的这个生态环境太好了，各种野生动物都能看到。
1: 还有就是有一些这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些外卖店，它是有宠物等位的，就是你可以把、
0: 不懂，
1: 就是在门口你可以把这个狗狗就拴在这个宠物位上、对，然后还有像有一些咖啡店，它是可以提供宠物可以食用的奶油，你就进去你就

0: 可以问他要一个免费的那种。
1: 而且现在有专门的就是宠物餐厅，
0: 是的是的，
1: 关东街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就去了之后人可以不吃，但狗狗要吃，而且好精致呀。
0: 对对对，
1: 我还见过那个主人就央求那个狗狗，因为做的很精美，
0: 很漂亮，
1: 我看起来有点像人类吃的减肥餐的感觉，然后他就哄那个狗说你吃一点嘛，吃一点嘛，那小狗岿然不动。
0: 高冷狗狗啊。那确实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人越来越爱宠了，也更多的朋友开始养宠，然后宠物其实从一开始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动物变成了很多人的家庭的一个成员，
1: 真的是。
0: 而文明养宠也是现在很多人越来越注重的一件事儿了哈。
1: 来说一下哈，本周的这个活动是在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下午的2点钟，这也是我们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叫时尚秀。怎么个时尚的方法呢？像是有这个萌宠走秀啊，文明风采秀啊，人宠穿搭秀呀，还特别增加了叫导盲犬展示的环节。
0: 是这样的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毛孩子，那一天想带他出来玩，因为我觉得很多毛孩子其实每一天都有要固定的时间出去走一走的哈，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带着自己的毛孩子加入到我们的这个活动中来哈，去学习文明养宠的一些知识，去展示你跟你宠物之间的那种感情哈。其实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回到我们之前为什么说发朋友圈或者什么，他更希望的是自己的一些情感能被大家所看到，包括和宠物之间的情感。
1: 我觉得大家可能愿意晒两种，以前会晒小朋友，但现在大家因为各种方面的可能会有点小小的担忧隐私的保护，这个自己的真正的宝贝晒的少了，但是现在这种毛绒的，就是说这个小宠物，我觉得是可以随便晒的吧。
0: 其实你知道我一直有一个遗憾，就是我之前也养狗狗，就是我们家也非常爱我们的狗狗，然后但是后来它生病去到汪星了嘛，我特别遗憾的就是没有带它一起去拍一个我们的那个全家福的那种照片，因为后期等我在发现这件事儿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它已经病得很，就是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再到外边去了，就其实挺遗憾的。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感情是可以表达出来的哈，就是带着你的宠物来到我们的现场啊，把你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也可以展示给别人。
1: 是，
0: 那么在9月19日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澳来等你哈，听见大连啊，听见我们991，希望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哈。
1: 是的啊，要提醒大家，如果说去的话，那天可能会下雨，所以说注意好自己的防雨，也注意好这个小狗狗的啊，这个比如说它的体温的保护呀，还有有没有淋到雨呀。
0: 我觉得好多朋友可能现在要参加活动已经开始下单买那个狗狗雨衣了。
1: 我在网上经常看到就各种狗狗，就是那个宠物主会说了，说只要能出门穿什么都行，然后各种塑料袋啊啊，这个包装袋啊，编织袋啊，都可以上狗身，然后
0: 你要不考虑审美的话，就实用性也不是不行。
1: 而且那个狗狗走起来的时候它是自带风的，
0: 对对对，
1: 那个小雨衣，自制小雨衣就像是小翅膀一样，然后你一会儿觉得像那个就小飞虫，一会儿像小苍蝇，然后一会儿就是小蟑螂，就特别的可爱哈，
0: 还挺好玩的哈。
1: 好，今天是9月17号，明天呢就是9月18号了。对于我们来说呢，9月18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也提醒大家呢，我们明天上午的9点18分到9点20分，大连市的全市包括各县市区先导区会进行防空警报的示明。
0: 那这次的鸣放呢是解除警报的一种信号啊，会连续响180秒，一次一个周期。那么咱们的大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和新闻综合频道都会同步的发放哈。
1: 这也是每一年例行的警报设备的一个检验，大家听到以后呢可以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不用紧张，也不用做是特殊的准备。但是呢家里如果说有老人呐、有小孩啊，或者有些胆小的这种小宠物的话呢，我们可以提前做一些小小的预警，免得说明天突然听到的时候会有惊恐惊吓的感觉。
0: 好的，那第三条呢，我们来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出行的一些问题哈。那从今天起呢，大连又有好几个区的部分的路段要封闭施工了哈。每到每一年的这个时候呢，咱们大连就进入了这个路段维护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了。
1: 其实我觉得大连应该有一些理解，比如大家会说暑假的时候都不上学，都不

0: 那个那压力没有那么大，为什么不那时候修啊、嗯、那时候太热了。
1: 对，一个是工人，再一个是对于这个路面铺设的这个维护的这个它
0: 稳定性、啊、
1: 对，稳定性也不是特别的好、嗯、就这个季节它相对来讲更适合一些。
0: 如果现在不修的话、嗯、大林也知道了，就马上天冷了，冬天的话也没法修，所以说暂时的困难是为了日后更好的通行的顺畅哈、
1: 哎、那出行的朋友

0: 再来看一下高新园区有一些路段也是需要这个维护和修缮的哈。高新园区呢，这个滦津东街和七贤西路还有一段这个无名路哈，各有一段封闭，一直呢是到10月10日。海事大学人才周转公寓附近呢，这个也是在这一段里边哈。如果你要路过这些地方的话呢，你要提前的规划好自己的这个路线哈。
1: 对，其实很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提前打一个导航，
0: 哎，
1: 那块是红宝呀，那你就绕行一下嘛，可以告诉导航换一条路哈。
0: 嗯，
1: 还有就是有一个临时的点位，中山区的白兰街从明天开始到22号，每天夜里的10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会封闭。沿河街还有福源北街路口的铁路道口呢，是昨天晚上10点到今天早上5点封闭的。这会儿呢，看起来已经是结束了哈。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夜里开车的朋友要记住了。这个消息咱俩之前应该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过。说是大连湾的海底隧道是从9月1号到24号，每天夜里的11点到第二天早上的5点钟进行封闭检修。
0: 嗯，如果要通过隧道的话呢，要按现场的标识进行绕行哈，尤其是晚上回家一定要把路线先打算好。途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路线的朋友们呢，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了哈。那最后再说几件事儿，也是给大家提个醒。一个是呢，在这个周末，就是19号和20号这两天，辽宁省的第二届海域龙舟邀请赛，也是大连普兰店第二届北方海域龙舟邀请公开赛，要在普兰店的莲之湾公园举行哈。在这场活动当中呢，有这个龙舟的竞速，也有飞移和沙滩的体验活动。其实如果说没什么事儿的话，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哈。
1: 嗯，
0: 我现在特别喜欢那些飞移项目。
1: 嗯，
0: 就是觉得也可能是时代发展的太快了，之后这些慢一点的东西反而能够让我们静下来。
1: 嗯，
0: 而且咱们北方的孩子其实很少就是能够现场看那个赛龙舟，就是好像南方特别特别的多。
1: 你可以就是在网上搜一下嘛。嗯，就是 diss 我们这个大连队的啊。还挺招笑的哈。
0: 挺有意思的，我是去确实去看了，但是我觉得就是看视频不过瘾。我想现场看一看。
1: 我发现大家必须要游泳非常的好。
2: 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他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他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儿，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呀？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儿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她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

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她想到自己的工作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
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礼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两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着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
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她，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她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她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啊，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施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就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

0: 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还没有挣下多少钱，我就为你的一片孝心也得帮帮你。我给你做个申请，按照贫困家庭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太少了，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如果你对爷爷说的都是实话，我帮你这个忙。他听了哭了，说爷爷，我就感觉一切都有希望，只要我们的心不死。我说对呀，每天都活在希望里，希望就来了。我不敢打保票让你母亲能够恢复到及格水平，这话我不敢说，但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我消息。孩子说，爷爷，我替我妈谢谢您，等我妈真的有明白那一天，我就原原本本跟我妈说，是爷爷您给治到这样的。咱们的领导真的不错呀。我把事情说了，领导说，老爷子，一切您来定，帮助多久帮助多少您定。我说那好啊，那我可就定了。领导说，定吧，您老一辈子光明磊落，我们相信您。我说那就谢谢了。随后我联系小敏，我说给你母亲用老高加上宫廷肾宝一起用，常年用，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汇报。最开始老高多用，一天6次，一次一小口，这样就属于分散用药，精细用药。肾宝用了以后，对你母亲的肾精填充有极大好处，肾精养脑。另外去菜市场买肥一点的羊肉，一次用2两，带肥油的那种，热水焯一下，撇去浮沫子，加上葱姜蒜黄酒，急火煮上10分钟，小火煮1个小时。这个汤少加盐，每天喝，坚持2月，然后换山药炖乳鸽，山药枸杞子各40克，乳鸽1只，剁成小块，一同放进盆里，放半盆水，放蒸锅里，也加黄酒葱姜蒜调料，隔着水清炖，炖1个小时后分几次吃了。这个是补心脾通经活络的，坚持几个月看看情况，我再做调整。这孩子拿着笔一一都记好了。我说那就照办吧，错不了，这个方法很多人都用了，都恢复得不错。这也是我们老胡家治疗呆病的一个特殊手段，药物加上食疗共同发力，对那些发展缓慢的呆病，老高加上肾宝加上食疗方都很不错。8-9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小敏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汇报一下他母亲的变化。今天说，爷爷啊，我妈自己知道上厕所了，到点就自己去。我说这好啊。下个月打电话说，爷爷，我妈又会用洗衣机了。我说更好啊。再过1个月又报喜，说，爷爷，我妈妈又学会擀饺子皮儿了。就这样，1个来月 汇报一次变化，一次一次都往好了发展，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海默症多难调理的毛病，能够利用中医中药来让它逆转，这本身就意味着中医药文化的深厚底蕴。事实也是这样，有多少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都过来中医这里来寻找方法。按照我们中医的思维和发展，你们能治的我们也能治，你们治不了的我们也能治，你们能治好的我们能治得更好，治得更加圆满。尤其是应用了几百年的胡家老膏，看着就是油汪汪甜滋滋香喷喷的膏剂，没有啥特别出彩的地方，可是你可要知道，一口老膏从下料到熬成一滴滴纯精华老膏，背后可是做足了功夫，否则哪有那么多人交口称赞他呀。现在所有的事儿都是透明的，丝毫不能掺假，结果说明一切，嘴说不行，要看实际结果，那才是真刀真枪打下来的江山。最近有很多风湿骨病的病人，有类风湿的，有风湿的，还有腰椎间盘突出的，滑膜炎也有不少，还有半月板损伤的，都问我是不是老膏一年四季都可以用，是不是风湿骨病治疗不分季节。我就跟您说一句话，治病分季节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您得病也没分季节啊，哪个病跟季节有关，都是发病的时候严重的时候跟季节有关，治病跟它相反，随时随地治疗，随时随地康复，这玩意儿哪有等待的道理，顺其自然也要反其自然。还有的问我说，老人家为啥胡家老膏啥病都治，我说您知道一家之主的道理吗，家里的最有能力的人管着全家的一切，老膏就是身体的一家之主，管心管肝管脾管肺管肾，老肠子老肚子，上到头顶心，下到脚底板，旮旯胡同筋骨皮毛哪儿都管呢、啊、没有他管不到的地方，他就是全身的管理者，也是身体的统治者，更是身体的保护者，坏的修好了，弱的加强了，不协调的给你协调统一，上下一个粒儿，各个位置都完好如初，您的病还能存在吗？中医就是这么圆满呐、啊，归本回源，立本求源。圆满是啥？就是所有都好才叫圆满。前两天老多人还问我说，胡老啥时候有援助，我说这个我可不敢说太早，我正在协调，我争取两个月就来一场援助。他们跟我说我们都等着呢，上次我们参加了，到现在吃的差不多了，对老高非常满意，对宫廷肾宝更满意。我还得跟您提前说一下，老高有，但援助的数量不多，宫廷肾宝可是没多少了。我说过缺一味药材，采购不到要停产，恢复生产时间我更不知道， 而且那一味药材不是一年生的，是多年生的才可以入药，也许第二年第三年才能复产，这都是未知数。过几天我看看援助活动能不能得到批复，如果批复了，咱们立刻就举行活动，也可能后天就有消息，也许大后天。上次我记得也是突然来了消息，第三天就开始援助了，这次可能和上次一样打个突击战，我觉得最多也就三天到头了，这几天都关注点节目吧，我可能会来个突击行动，谁听到了赶上了谁就得到了，赶不上我也没法去特地通知你，随缘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国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1: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师，你好，你好。
0: 你好，好，欢迎你啊。
4: 我是胡家老膏的受益者。
0: 啊。
4: 我叫刘爱国，我是辽宁沈阳的，今年63岁了。
0: 啊啊啊啊！
4: 啊，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的节目。
0: 啊、
4: 我才喜欢这个胡家老膏，身体才能恢复的这么好、
0: 嗯嗯。
4: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呀。
0: 啊。
4: 第一个就是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向你表示衷心的感谢。
0: 嗯嗯，您别客气。
4: 第二个就是想报这个名。有一回活动可是太大的喜事，太大的好事了啊、
0: 嗯、没错，这也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机遇啊。
4: 我就给你说到念叨念叨
0: 哎，好的。
4: 给你讲一讲我这个病呀，我是有脑供血不足，有高血压、
0: 啊、
4: 我这个高血压有9年多快10年了、
0: 啊、
4: 血压高的时候啊有能到180，可难受了，昏昏沉沉的、
0: 嗯、
4: 好像是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
0: 嗯、
4: 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
0: 嗯、
4: 孩子年少岁数也不大，这个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
0: 啊、
4: 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
0: 嗯嗯嗯，
4: 这不有一次人家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
0: 啊、
4: 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
0: 啊，
4: 啊，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哎，就动不了了，抬头就费劲了，脑袋也叫着晃晃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说，心想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儿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你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事儿，这该咋了？是不是就在家待着，一直就吃这药？但是这个血压呀，一直控制的不好。高压每次检测的时候都在156这个样子。
0: 一直是高啊，是吧？
4: 对，就是在家闲着也没事儿，就是能听个收音机。有一天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哦，您听到。
4: 其实上一次这个圆桌活动我赶上了，那个时候我是有点担心是效果不怎么好，所以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事情吧，没敢多买，就买的那个最小档次的。但是吃上没几天，
0: 哦，
4: 这个效果特别好。哎呀，我都后悔的肠子都悔青了。这胡椒老高真是不错。你看我才吃了不到一个礼拜，我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那天晚上我睡前一量，嘿，低压89，高压142。哎呀，我血压
0: 太好了，
4: 就有8年了没这么好过。
0: 这是基本是正常范围之内的血压了。啊，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是胡椒老高的作用啊，您说是不是啊？
4: 第二天早起起来，这脑袋也清亮了，也好像这个头，也叫做浑身一身轻，也精神了。走路叫做也是好像，脚步也轻快了，也轻松了。
0: 你看多好
4: 啊！就是听说这次援助活动是你好不容易为大家争取的，而且力度这么大，让我们能省不少钱。所以说我们商量，这次尽量多买一些，我们老两口一起用，跟着你走。所以侯老师。我想报那个50盒胡椒老高，能省14000左右的。这要是能买2份，那就更合适了。我跟老伴一年的生活费都省出来了。本来我们就是为了健康才买药的。
0: 没错，凡购买50盒胡椒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高，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抓紧吧！啊，这个机遇是难得的，是不是？赶紧直接打电话给我们的胡家老高的这个专线啊，来报名啊！太好了，我再一次恭喜您。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再会啊！
4: 好，
0: 再会。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啊，你好，侯老师。
4: 好，欢迎你啊！
5: 啊，你好啊。那个，我这个今天打的这个热线，
4: 啊，
5: 就是把我治疗的情况和您呢汇报一下哈。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我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么一个啊，说是抑郁症吧哈。现在这个名词叫抑郁症，其实呢，也就是这个神经还是紊乱了，是怎么着的，我也搞不清楚哈。这很长时间呢，这一段呢，就听着咱们胡老师，在讲这个病情分析病理，我觉得说的很透彻。一听呢，就是一个老大夫哈，老医生老师，挺好。在这里我也表示感谢，因为听了你的讲座之后呢，知道自己的病啊，还通过你这个药哈，就能够治好。这个药来说呢，我在这之前我也治疗过哈。因为当时得这个病啊，是因为我的老姐姐去世了之后呢，这个思想呢也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嘛。这样的话呢，就是成宿的睡不着觉。大概呢哈，就是能有半个月左右吧哈，几乎是睡不着觉，白天呢能多多少少眯那么一会儿。因为不睡觉吧，使自己呢哈，这个每天呢坐立不安，浑身也觉得没劲儿，特别乏，自己体重也在急剧的下降，同时呢哈，自己这个情绪特别不好，特别低落，觉得自己哎呀活着，哎呀没什么有什么意思了，你这一次病殃殃的哈，自己不舒服哈，谁看他也是不舒服，是不是？每天把自己紧闭起来了哈。你说是你自闭症啊，是啥？这个年龄也不能自闭症哈，就是不想出门，也不想和外人接触，更谈不上交流了哈。自己在家里闷在家里哈，这个很不舒服，很难受，总是想一些不高兴的事儿，高兴的事儿在脑海里一件也出不来，每天这是面对那些个非常煎熬的这种情况，自己也没少吃这个什么抗抑郁的药啊哈。或者是神经镇痛的这方面药也都没少吃，但是病情啊缓解并不是明显，也不行。现在呢，我通过咱们的胡老师哈，通过说胡老师您的介绍哈，我挺相信你的哈。真的是好人有好报，我这人挺好的哈。我吃了以后真是服药大概3-4个月吧哈，这心情就好了，心里吧就开了两扇门子，豁然开朗。我现在的话每天早上起来哈，就起床啊哈，也愿意出去和一些老姐妹啊，我老舞友啊哈，前跳交谊舞，跳那个什么哈，广场舞哈，6点多钟起来，然后那个出去下楼哈，在小区里面呢哈，散散步啊，看看热闹事儿啊，心里对生活已经充满信心，心里比较阳光了啊。我就说我非常感谢你胡老师啊，你这个推荐我这个独家那个老高啊，哎呀这真是挺不错，我怎么没有想到，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哈，啥时候死啥时候算吧啊，现在行啊，出去以后和人交流，浑身有精神，没有病了，是吧？这不问一病一身轻了哈，人也特别舒服了。那么我就长话短说吧哈，你现在给我调理这么好，我衷心的感谢你啊。这样想我的病了，我再继续吃，我把它就继续服用，把它彻底治好哈，巩固一下。打电话呢，就是那个想问一下，我买50盒这个胡家老膏呢，另外还有什么中平肾宝哈，是不是啊？
4: 对。
5: 我就特意想了解一下，这次这个住院力度比上回的是不是更大了？是不是啊？
4: 太多了啊，比以前大多了啊，太好了。
5: 2万4多呢。我这次也是怕报不上名啊，名额不够用啊，说是着急的慌里慌张的哈，我就赶紧给您打电话。那胡老师啊，那你说是不是我现在这打的话，我算不算把名报上了呢？
4: 我告诉您，您呢再直接给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打一个电话，他给您来报名。那么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

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

0: 胡家老糕大圆柱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圆柱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0: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圆柱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圆柱活动具体政策如下：圆柱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圆柱的胡家老糕，额外圆柱2大盒宫廷肾宝，圆柱总额高达2000元。
0: 圆柱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圆柱的胡家老糕，额外圆柱7大盒宫廷肾宝，圆柱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圆柱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圆柱的胡家老糕，额外圆柱15大盒宫廷肾宝，圆柱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圆柱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圆柱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啊，胡老师
4: 啊。啊，
5: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糕的受益者。
4: 啊，
5: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4: 嗯。
5: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1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4: 嗯。
5: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4: 啊。
5: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4: 嗯，
5: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4: 那可不是吧，不方便了。
5: 哎，
4: 是吧？
5: 这就夏天呢，穿来洗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4: 嗯，
5: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4: 就是嘛，啊。
5: 啊，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4: 就是啊。
5: 啊，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
4: 啊啊啊。
5: 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
4: 啊啊啊。
5: 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4: 哦、您听到了。
5: 哎
4: 啊，
5: 哎，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4: 啊。
5: 哎，这胡家老糕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4: 嗯，
5: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
4: 啊啊，
5: 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糕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了这个药。
4: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嗯，
5: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5-6天吧。哎，我就感觉着吧，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4: 嗯嗯，
5: 哎，也能憋一会儿。嗯，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4: 啊啊，
5: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4: 那可不是吧。啊
5: 啊，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1个多月的时候啊，有尿裤子了、
4: 啊、
5: 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4: 啊、
5: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4: 嗯、
5: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4: 就是你看
5: 感觉
4: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啊
5: 是等吃了2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糕都快没有了。嘿、
4: 嗯、
5: 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
4: 啊
5: 正好赶上。

0: 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0: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呢。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分的那个。
1: 啊啊啊！
0: 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啊！
0: 就是跟咱那个胡椒老膏一搭配呀、
1: 啊，
0: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
0: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0: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宫廷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哎、太好了，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0: 哦，现在这吃胡椒老膏这有4个多月了，我就感觉、
1: 啊、
0: 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0: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时时多多买个菜儿啊，做个饭呐、
1: 啊，
0: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1: 啊，
0: 一点儿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0: 哎，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0: 哎，
1: 这个、改变
0: 要不是胡老师，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0: 啊，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
1: 啊
0: 啊，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是福分呢、
0: 啊。
1: 啊啊，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0: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0: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0: 我这回呀、啊哎，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哎、
0: 这个合适、
1: 啊，
0: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儿。
1: 嗯嗯，
0: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0: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0: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0: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高，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 嗯， 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好，
1: 再
0: 见，老王，哎，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

0: 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原著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哎，小李，累了吧？
6: 过来，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6: 这
5: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哎

0: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一念善恶，
2: 新娘舅，这是他挖的坑吗？
3: 有点意思。
1: 藏尽人心浮沉，
4: 涉及意外，连环到底。
1: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6: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膏，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7: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膏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膏，
8: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膏，
9: 用老膏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膏牛！
10: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膏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11: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膏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膏是真好。
1: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膏受益者的心声，
6: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膏都交口称赞。
1: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膏，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6: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8: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膏，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1: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膏，胡老一直在努力。
6: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8: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1: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6: 90高龄

0: 您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膏，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膏打开了康复之门。
1: 滴滴老膏驱百病，
0: 胸怀博爱做良医。
2: 恭祝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尔茨海默症可能大伙都听过，也都懂它是一种啥病，咱们普通老百姓把它叫做老年痴呆症。这个病不疼不痒，吃喝不受限制，一切看着都没问题，可是家里的其他人却遭罪了，需要贴身看护，贴身照顾，一刻都离不了人。很多有这个病的老年人其实最可怜。前年有一位吉林长白山有个叫二道白河的女孩子，30多岁，她说她的家庭比较特殊，她父亲10几年前在矿上出了事故去世了，他母亲没工作，就靠着打零工供他上大学。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外企工作，工资挺好，1个月7-8千。本来打算在省里安家，但是他母亲的变化把一切都打乱了。他说他在省城谈了一个男朋友，处得挺好，男孩子家里条件也不错，买了房买了车，俩人商量着啥时候让双方老人见个面，谈谈办婚礼的事儿。刚过完年，女孩子说她的母亲一天给她打10几个电话过来，说的都是一件事。母亲一直说我那个给你存嫁妆钱的存折找不到了。女孩子开始没觉得不正常，还跟母亲说西边的柜子有个鞋盒子，妈你找了吗？母亲说找了，没有。女孩子又让母亲找其他可能放存折的地方，每次母亲都说没有。最后一次电话打来，女孩子听出来母亲快要哭了。好在第二天是周六，她休息，就买了一张火车票，坐火车回家帮着母亲找存折。颠簸了几个小时到家了，在走廊里，她突然闻到了一股焦糊味，而且是从自己家里传出来的。他赶紧开门，进屋子后满屋子都是呛人的黑烟，他看到母亲正在沙发上翻找东西，他看见厨房里的大勺冒着黑烟，赶紧跑过去关了天然气。他反身问母亲说妈，厨房大勺都烧干了，冒黑烟了，你看见没有，多危险呐！母亲这才抬起头看着他说我不知道啊，谁用大勺了。随后又问你是谁啊，你找谁。女孩子当时愣住了说妈你这是咋了，我是小敏呐，你闺女你都不认识了。母亲摇摇头说我可不认识啥小敏。说完低头继续翻找。门开着，邻居被焦糊味熏出来了，好几个人堆在门口，看见小敏了，对他说你可回来了，你妈这阵子不知道咋地了，不是把自来水放冒了淹了楼下，再不就是把锅烧糊了，这多危险呐！ 小敏听得有些愣怔了，她说不能啊，我过年的时候我妈干啥还有条有理的呢。邻居说最好带你妈去看看病，是不是脑子出了啥问题。小敏说等一下我就带我妈妈去，对不住大家了。邻居都摇头说太危险了，哪天整着火了那可真是要命啊。老家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小敏怕诊断不准确，就准备带母亲去省城的大医院，买了两张车票，在火车站他牵着母亲的手往里走，母亲突然停下脚步问他说妈你要带我去哪儿啊。小敏当时就傻了，母亲管自己叫妈，看来邻居猜测的没错，母亲的确是得了脑袋的病。他突然觉得一切都黑了，自己还没有结婚，还没有体验过当母亲的滋味，从这一刻起他就要给妈妈当妈妈了，这是多么残酷的事实，他简直就要崩溃了。母亲还不到60岁，含辛茹苦把自己养大了，有工作了，他却突然得了这个病。年前母亲问他说等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不管男孩女孩，妈给你伺候，上幼儿园上小学都由妈来管。这是2个月之前的话，很清晰。当时小敏还说行啊妈，我结婚了，您的压力也没了，就到我家养老吧，您养我小我养您老。母亲还很高兴地说你爸爸不在了，妈替你爸尽了责任，可现在一切都变了。在省城大夫给做各项检查，做记忆测试不及格，得了15分，严重的海默症，而且是突发。大夫还说这个年龄得这个病的很罕见，我们能做的只是给你拿一些常用药物，可能这些药物会发生作用，也许任何作用也没有，这个病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也算是世界难题。小敏带着母亲来省城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觉得99%是这个病了。关键是为啥母亲发病这么快，仅仅几个月时间就这样了，而自己还一无所知。再说了，母亲的年龄也不该得这个病，听说都没有听说过。确诊后他在那个刮着西北风的寒冷的天气中，无奈地拽着母亲的手登上了回老家的火车。小敏说他看过一篇文章，是美国的哈佛大学著名的精神科学专家凯文的故事。他的妻子病了，他陪伴了10年，他有一句著名的语言叫做照护，其实是人世间所有关系的本质与核心。照顾好他人并得到他人的照顾，就好像是某种交换人生礼物的过程。这一切都感染着小敏。这位知识女性很有内秀，她懂得人生一辈子不光是为自己活着，为他人活着，应该更加高尚，何况是生自己养自己的母亲呢。虽然纠结了很久，当天在回城的路上，当他想到自己的工作

可能因为要照顾母亲而失去，也想到了自己的婚姻也会因为母亲的拖累而无影无踪，他还想到了更多的。总之，脑袋里面乱糟糟一团麻，相互缠绕着，越是想解开，越是缠绕越紧。他跟我说，胡爷爷，当时我的心连一条缝都没有了，见不到一丝的阳光。我说，这都难免，但一定要给自己时间，啥都有个适应过程，心结要靠时间去解开。所有的问题都是一样，尤其是突发的，没有提前的精神准备。他说，是啊，真是这样。一路上问母亲渴不渴，母亲摇头，递过去的水母亲接过来也喝，问饿不饿也说不饿，递过去吃的也吃。在车上人不多，母亲过一会儿就起身漫无目的的走，他跟上去问说，妈，你去哪儿啊？母亲瞪着茫然的眼睛说，我去给你做饭，咱晚上包饺子吃。小敏说，听到这句话的那一刻，自己咋也控制不住了，眼泪哗哗淌。母亲虽然得了海默症，可还是在心底里存留着对自己的那份爱，这种母爱永远都不会丢失，永远都会刻在母亲的心坎上。小敏带着母亲到家后，母亲更加怪异，走在街上看西面的山峦，母亲说，那里是黑龙江，你姥姥家就住在那儿。小敏纠正，母亲不反驳，也不说别的，还是坚持那里是黑龙江。回到家后，母亲永远在翻找东西，原本母亲寻找的存折就在鞋盒子里放着。小敏拿给母亲说，妈，存折在这儿的。交给母亲后，母亲又开始到处藏，小敏怕真藏丢了找不到，就去了信用社办了十几张存折，一个里面存20块钱，这样母亲藏丢了也没必要去找。到了后来，母亲开始藏撕碎的纸片，裤子口袋里塞得满满的，每次洗衣服都要掏出来一大把。母亲说，那是给你结婚用的钱，你给我，明天我去存上。小敏查资料，资料上说，治这个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社会交往。小敏带母亲出去，去人多的地方，很多老邻居过去认识的都和母亲打招呼，母亲却连眼皮都不抬，一句话没有。又过了2个月，小敏母亲对正常事物失去了理解，忘了怎么刷牙，牙膏挤到牙刷上她也不会用，吃饭忘记了怎样使筷子使汤勺，后来大小便也不知道如何去厕所。小敏看到母亲这样，就请了长假。她按照书上说的，让母亲形成生物钟，每天早上牵着母亲去厕所，坐在坐便器上，她在旁边发出嗯嗯的声音，做出用力气的样子，这样一来母亲才能完成大便。而小便，他把母亲摁在马桶上，他学

小时候母亲对自己的样子，吹哨子，慢慢的母亲也接受了，对家里的一切母亲也都不认识了。尤其是书上说海默症的患者每天看到的虽然都是熟悉的一切，但他一定感觉到周围一切都是新的、陌生的，完全没有安全感。晚上睡觉，小敏要跟母亲盖一个被子，手始终要攥在一起，就是让母亲有安全感。最可怕的是，小敏的母亲和多数海默症病人一样，有日落综合症，一到了太阳西斜了，母亲就变得狂躁，往外走，拉也拉不住，絮絮叨叨说着自己能听懂的话。他跟当初给母亲诊断的医生交流，医生说应该送你母亲去特殊的养老机构，让工作人员去照顾他，因为你要工作要生活呢。小敏起初不肯，后来没办法，就试着说服自己。老家那里有一个机构，也有这样的病人。那天下着小雨，天阴着，母亲留在那里，小敏一个人回家。毕竟自己要工作，要挣钱，没办法的办法。想着想着，眼泪就忍不住。他一个人坐在路边的一把椅子上，雨水和泪水一同往下淌。他仍然不忍心把母亲一个人扔在那孤零零的，心里还在默默祈祷。你可千万别突然清醒过来，那样您就会以为我把您抛弃了。小敏这孩子说到这儿，在话筒那边嚎啕大哭。我安慰他，我说孩子，有啥苦跟爷爷说，都没事儿。他说，胡爷爷，我陪我妈在家的日子里，我没心思吃饭，没心思看电视，后来听广播，突然感到您就像是我爷爷一样和蔼慈祥。我听您的节目听了一个多月，越听越亲切，就像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在讲故事，讲人生。虽然您在节目里没有说您能不能治疗我妈那个病，但我觉得您一定有办法。冥冥之中，我说丫头，我们中医没有海默症一说，我们叫做呆病，也叫虚劳症，属于虚症范围。病的位置虽然在脑部，可它的病因是心、肝、脾、肾四者失调有关。肾不生髓，髓不养脑，髓减脑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治疗的方法按照虚症论，以补肾填精为主导，肾藏精，生髓通脑，再加上驱邪去瘀，活血化瘀，理气化痰，补泻兼湿的辅助手段，效果还是不错的。过去我也治过这个呆病，天津有一个比你母亲还严重，治疗了小两年时间，目前已经能够自主生活了，一些记忆力恢复到了60分，及格了。因为这种病人本身肢体或者其他器官没问题，只是从上述入口进行入手

0: 可以了。他听了，突然就有了希望，跟我说，我就总觉得爷爷您一定有办法。我说，我这人一辈子最钦佩能尽孝道的人，尤其是你这岁数的孩子，真正对父母能做到这样的罕见又罕见。而且你母亲养你这么大不容易，你呢又是刚参加工作，
1: 又懒又不想动，还头晕，就好像是这个天旋地转的。孩子也说岁数也不大，这孩子存在肯定带不了。来了这一折腾啊，我的血压就是直线的往上涨。这不有一次，家孩子们周末过来了，就是我和你的老板说，你去给买点菜，咱们给人家包饺子吧。我说行，就告给我买什么菜，我就下楼。结果下楼的时候，这个右腿啊一发沉一发软，就动不了了，抬头就费劲了，脑袋也觉着晃晃悠的，就晃悠这么沉重的不行，抬不起来，害怕，直接我就翻回去了，晃晃悠悠的不知道咋走回家了。到了家一测血压，嘿，高压190，低压100，当时就赶紧吃了点药，就在床上躺着也不敢动了，是不是？老伴跟孩子打了个电话，这孩子回来把我弄到医院去做了个检查。检查结果是高血压，脑供血不足。这出院以后啊，家里人就不让我出门了，怕我犯了病。你说这没人，这个也出点别的。

0: 为民牵头来举办的。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原著7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椒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那么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名，再一次提醒大家，宫廷肾宝的药材是非常紧缺的，以后再也没有了，您打上电话就算解决了，好吗，老朋友？
1: 哎呀，
0: 我说的您理解了吗？
1: 太谢谢你了。那胡老师，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好，再会，老朋友。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啊，胡老师。
0: 啊，
6: 我是山东人，今年68了。是咱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啊，
6: 我这个尿失禁3年了，
0: 嗯，
6: 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忍不住老尿裤子，过了一年，我怎么觉着能好点啊，结果还不行，又加重了，
0: 嗯，
6: 有尿的时候没感觉
0: 啊，
6: 哎，都是弄了尿了裤子了才发现湿了，
0: 嗯，
6: 这么着你说这就不敢出门了呀。
0: 那可不是嘛，不方便了，
6: 哎，
0: 是吧？
6: 这就夏天呢，传来袭去的呀，费事儿啊！你说冬天可怎么办？
0: 嗯，
6: 那么厚的衣裳洗一回，你说多费事儿 啊，胡老师。
0: 就是嘛，啊。
6: 啊，为这个呀，我都不敢喝水呀，一顿饭就吃点干的，吃点馍馍，吃个煎饼，少时候，哎，就喝一口稀饭，送下去就算了。
0: 就是啊。
6: 啊，也上医院去看过呀，那个大夫说没有什么好办法，给我开了好几个月的药，我也吃了，他该尿还是尿，一点效果也没有。哎呀，一天得换3-4条裤子呀，你说这孩子们就给我买那个尿不湿，那也一天换3遍。这后来我听到胡老师您这个讲座了，我听，
0: 您听到了，
6: 我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一个实诚的人，
0: 哎，
6: 这胡家老高啊，还有这么多人都反馈呀，
0: 嗯，
6: 都效果那么好，我这么想着，肯定也能治好了我这个毛病，我就赶紧打电话呀，当时是说这个胡家老高库存不够，哎呀，我这好说歹说着才买了10盒，真是太难买。

0: 的这个药。
1: 嗯，确实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是我当时拿上这个药以后啊，可把我高兴坏了呀！我这吃了有个五六天吧，哎，我就感觉着把这个小肚子跟腰这块儿哈，就是热热乎乎的，挺舒服。啊，吃半个多月的时候，我就想着就有这个想上厕所的感觉了，起码知道我要有尿了。
1: 嗯嗯。
0: 哎，也能憋一会儿。虽然说有时候还是不赶趟，但是大部分时间还能坚持到厕所去了呀。
1: 啊。
0: 这不就是了不起的进步啊？
1: 那可不是吧？啊！
0: 我就太高兴了呀！我吃了有一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尿裤子了，有感觉，立刻就去呀、
1: 啊！
0: 这衣裳裤子也都能干干净净的，身上这味儿没了、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不离得老远就熏得慌了。
1: 就是，你看看，
0: 感觉
1: 改变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啊！
0: 是，等吃了两个多月的时候啊，胡家老高都快没有了。嘿，也是赶上我这运气好啊，正好赶上那个援助活动了。
1: 哦，您赶上上次了。
0: 我赶上了，我真是幸运呢、
1: 啊。
0: 要不我说呀，我就买了个最大份的那个。
1: 啊啊啊！
0: 这个胡椒老膏的效果那就不用说了，就这宫廷肾宝真是太让我惊喜了。
1: 啊
0: 啊！就是跟咱那个胡椒老膏一搭配呀、
1: 啊，
0: 没有三天我就感觉着吧，这个睡觉比以前睡觉就踏实。
1: 啊，
0: 晚上起夜的次数也少了，要是有尿吧，能憋住，不用着急往厕所跑。
1: 嗯，
0: 哎呦，我说这可是多少年都没有这个感觉了呀！我说这会儿起码不用往裤子里头尿，我能憋着这泡尿能上厕所，也敢喝点水了。
1: 嗯，这是咱们肾宝补充了肾气足起来了，所以这个症状很快的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对对，提得住尿了，提得住气儿了。
1: 哎哎哎，对。
0: 现在这吃胡椒老膏这有四个多月了，我就感觉这会儿的我呀，身上哪哪都好受。
1: 嗯，
0: 你现在家里头这些个活儿，实实多多，买个菜啊，做个饭呢、
1: 啊，
0: 接接送送小孙子上下学呀、
1: 啊，
0: 一点都难不倒我，我不发愁了呀。
1: 哎，
0: 看我这个样吧，这家里的人也都高兴啊，这原来是拖累，现在成了主力军了。
1: 就是就是好，
0: 哎，
1: 这个改变是太好了。
0: 我哪有今天呀、啊？
1: 嗯，
0: 真的，胡老师，我得跟你呀、啊，好好的鞠个躬。
1: 哎呀，您别客气，
0: 谢谢你
1: 啊。主要您的福分呢、
0: 啊，
1: 啊，用了胡家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啊，这是太好了，是吧？
0: 哎呀，你这可是做了个大善事啊！我一定得跟着您走下去。
1: 啊、
0: 这不，我听您这节目说这个，您又给争取援助活动了。我这还得赶上，我还得马上报名。
1: 对，
0: 我这回呀、啊
1: 哎，
0: 我想着报那个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那个宫廷肾宝这个、
1: 哎、
0: 这个合适、
1: 啊，
0: 这个活动对我来讲真是及时雨，真是个大好事
1: 儿。嗯嗯。
0: 哎，尤其是啊，我也合计了合计啊，比上一回更合算。
1: 啊、
0: 我买这个最大档啊，能省14000呢。
1: 对，
0: 而且这次吧，送的这个宫廷肾宝啊，比上回还多。再加上这个宫廷肾宝，这不说要停产吗？这最后一次机会更不能错过了，我更得抓住了。
1: 没错。
0: 对。
1: 那么，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咱们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活动由我胡为民牵头来举办。第一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第二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
0: 可不能错过机会，我得赶紧着打电话把这个名额占上。嗯，
1: 对对对对对，好，
0: 哎，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好啊，嗯，哎，再见。
1: 好，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

0: 励。吴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1: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吴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0: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1: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0: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1: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0: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1: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
4: 会。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5: 没事的，没人看见。
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6: 没事，没人看见。
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5: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
7: 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9: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0: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2: 善恶，
13: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吗？
14: 有点意思。
12: 藏尽人心浮沉，
15: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12: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6: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7: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12: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8: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9: 哎，小李，累了吧？
20: 过来，
19: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0: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9: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0: 哟，拿捏了。
19: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0: 哎，
19: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0: 这
19: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0: 啊，
19: 累了点根烟，快。

0: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1: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你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各位好，我是王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你也可以打开手机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FM 搜索九九一来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随时来跟我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啊，就是单曲再好听也只是惊鸿一瞥，如果一张好的专辑呢，才是音乐人完整的灵魂。一首歌呢，只能打动一时，一张有筋骨、有温度、有叙事的专辑，就能够穿过岁月，集中许多年后，击中那个许多年后的你吧。因为古人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放在音乐里面也是一样啊，一张专辑就是一个音乐人掏心掏肺的长信。今天我们来听华语乐坛真正封神的专辑，听懂他们，你就听懂了什么叫做用音乐讲好一生的故事。开篇呢，我们来听柿子啊，来自于神专盖亚啊，这是林忆莲最勇敢的一次转身，她不唱都市情歌了，转而悲悯大地，控诉掠夺，守护自然。

这首歌叫柿子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很多歌手做音乐啊，先想的是好不好火，好不好传播，好不好抓耳。可是林忆莲在盖亚这张专辑里面偏偏是反着来的，她没有唱都市里面的爱恨纠缠，也没有唱小情小调的纠结，而是抬起头望向了整个地球。柿子这首歌一出来呢，就是那种和声器在轰鸣，吉他在嘶吼，不是为了炫技哈、啊，而是替那些被伤害的自然，被践踏的大地发出一声沉默又锋利的呐喊。我一直觉得一个歌手最顶级的修为，不是唱得有多完美，而是敢在流量世界里面守住一份艺术家的良心。嗯，这一点林忆莲做到了。也正是这张专辑告诉我们，好的音乐不只是用来听，它还能用来警示，用来悲悯，用来提醒我们心里要装着比情爱更广阔的东西。正所谓心有山海，静而无声。那我们听完这份对天地的敬畏，再来听一听一个天才最绝唱般的自由，口是心非。

如果说乐坛真的有天妒英才，那张雨生一定是让人最心疼的那位。口是心非是他生命当中最后一张专辑，也是最不妥协、最勇敢、最像他自己的一张。在所有人都希望他唱更流行、更顺口的歌的时候呢，他偏不。他唱人性的拉扯，唱爱情的口是心非，唱精神上的困兽和自由。他高亮，他的高音通透的好像天上的星星哦，可他的歌词就好像一把锋利的刀。我们好多人只记得他的大海，却不知道这一张口是心非才是他真正想要成为的样子。不讨好，不将就，不商业化，只做内心最干净的音乐。但只可惜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他走得太早，可他留下的声音永远年轻，永远滚烫。我们从天才的绝唱里面回过神啊，再来听一听最懂凡人心事的那一位，他是李宗盛。你是

0: 这是李宗盛的歌《生命中的精灵》。其实，在成为李宗盛教父之前啊，他只是一个躲在幕后写歌写到深夜的普通人。《生命中的精灵》是李宗盛第一次大大方方地站在台前唱自己的心事。编曲不是很华丽，唱腔也不是很炫技，就是这种半说半唱，像朋友一样聊天，像深夜的独白。
1: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
0: 他唱的是心动的忐忑，唱的是不安的犹豫，也是唱平凡人最真实的欢喜和狼狈。你听他唱歌，就会突然明白，打动人的其实不光是技巧，而是他的真诚。就好像生活里面最舒服的关系，就是不用假装。那乐坛最顶尖的才华，就是不用包装。李宗盛这张专辑可以告诉我们，就是把心掏出来唱歌，比什么都珍贵。从凡人的心事，我们再走进一个城市最巅峰的黄金时代。耳边这首歌《爱的根源》，有请谭咏麟。

如果要是给港乐的黄金时代选一张教科书专辑，那一定是这首《爱的根源》。就是这张专辑直接把谭咏麟送上了港乐一哥的位置。快歌潇洒，慢歌深情，每一首都好像精雕细琢，但是呢又自然的浑然天成。在那个年代，有很多歌都是改编自海外的旋律，可是谭咏麟的这张专辑就是硬是把外来的曲子唱出了香港的气度、城市的温度，还有一代人的青春味道。有时候啊，我们怀念港乐，其实怀念的不只是旋律，而是那个时候的音乐啊，有风骨，有格调，有烟火，也有江湖。一座城市的声音听完，我们再来听一听最不按常理出牌、最自由的灵魂。

专辑哈，放到今天仍然前卫的很吓人啊。去掉商业化，去掉口水旋律，去掉一切束缚，就这种迷幻空灵随性又很自由。他不唱大家期待的王菲，他只唱心里真正想要唱的声音。有人说这张专辑太小众太难懂啊，可是我觉得艺术最珍贵的就是敢不懂啊，不迎合，不解释，不讨好，就是安安静静的做自己。也难怪这么多年过去，没有人能够成为第二个王菲，因为

到今天我依然坚持啊，范特西是周杰伦真正统治乐坛的开始。你很难想象啊，一张专辑里面能同时装下说唱、中国风、R&B、古典、奇幻，还有异域等等等等啊。每一首歌风格都完全不同，每一首歌都在开创新的流派。这首《爱在西元前》把历史写得很浪漫，还有《双截棍》把武侠写得很潮流，还有那首《简单爱》把初恋唱得很干净。就是周杰伦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不跟着时代走啊，而是我一出生就定义时代，这才是真正的封神，对不对？不是活一阵子，而是改变一整个行业的审美。听过了天马行空，我们再来听听最有风骨、最有锋芒的声音，来自于罗大佑的歌《知乎者也》。

这是罗大佑的《知乎者也》。在罗大佑之前，华语流行歌大多是唱情情爱爱啊，是罗大佑用一张《知乎者也》告诉所有人，音乐还可以批判现实，反思时代，歌唱理想，守住风骨。他就好像一个清醒的旁观者，也像一个温柔的呐喊者。没有偏激，也没有愤怒，但是呢，却字字有力，句句戳心。有人说罗大佑的歌哈，你到老了才能听得懂啊。其实不是歌变老了，是我们终于明白，一个时代需要歌声，更需要清醒的声音。听完这个时代的清醒哈，我们再来听一些，这个是刻进华人骨子里的温柔哈，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今天听了好多歌，其实一张好专辑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它不是一首首歌的拼凑，也不是流量的堆砌，它是一个音乐人把自己一生思考、热爱、愧疚、锋芒全部都打包唱给你听。就好像人生哈，不是一个个片段的拼凑，而是一路走过的山河岁月。白居易说，此处无声胜有声，那好的专辑也是一样的，它不是大声地告诉你道理，它只是陪伴着你，在某个深夜、某一段路，或者是某一次崩溃温柔里面，轻轻地说一句，我懂你。那我们今天听了十张封神的专辑哈，也听了十段不一样的人生，旋律会老，可是真诚永远不会啊。给你留下那个时代的声音，来自于邓丽君，甜蜜蜜。

0: 91.9都市之声广播，这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都会用声音陪伴这座城，也会用行动温暖这座城。那节目的最后呢，想跟你分享一个计划啊，它就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
1: 想得那么早，
0: 文明养宠就是这一座城市最温柔的刻度。你可以没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这个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1: 又想象的那么早，
0: 9月19号本周六下午2点，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有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展示环节。那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服责任的温柔情书。9月19号下午2点，我们在港湾奥莱等你，听见大连991。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手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东港威尼斯水城不只是网红打卡地，更是北方难得完整的欧式水上滨水街区，拱桥水道欧式建筑群错落有致，氛围感拉满。最佳游玩顺序：白天打卡欧式建筑小桥流水，傍晚蓝调时刻拍照出片，夜间灯光倒映水面，梦幻浪漫。地址东港商务区，贴士免费漫步即可，傍晚到访体验最佳。不用出国，在大连就能邂逅欧式海滨小镇，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你好，在忙吗？就算忙，有些问题也要问自己。当你开始奋斗，你想要的是什么？
12: 想要更好的生活吧。
11: 即使疲惫，你仍然追求的是什么？
13: 生活，更好的生活。
11: 是什么让你一直不停地奔跑？
12: 是生活啊，不然呢？
11: 是什么让你欢笑？
13: 生活，当然是生活。
11: 当你为了想要的生活忙碌着，它可能已经在这里等着你。
14: 需要你智慧、旅行、充电。
11: 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1: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2: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垫，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

0: 约在秋冰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0: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0: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2: 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超大的。
3: 你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超多的。
2: 你知道吗？有些答案 bling bling 闪着光。
3: No 晓得吧？我知道，你知道吗？

我们经常说人不可貌相，不能以貌取人哈。但是呢，如果你生活在清朝，颜值还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长得不好看，读再多书也是没有用的。就算是考上了重点大学，也会因为你长得不够好看而找不到工作，当不了官。所以这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清朝在正常的科举制度之外呢，还有一种叫做大挑的选官方式。大挑呢，就是吏部把数次会试没有考中进士的举人集中起来进行选拔，举人愿不愿意参加这个大挑全属于自愿的，挑不上官回去之后呢，还可以接着参加会试。这个大挑啊，分为三等，一等的让他们当县令，二等的让他们当各地区的管理学政的官，三等呢就是直接打道回府了。所以很多考不中进士的举人哈、就会来参加这个大挑来碰一碰运气。天长日久呢，到京城挑选这个大挑的举人就越来越多了。吏部呢也不再举办什么比试，就是直接采取集中当面公开选举的方式，挑选部分的举人当官。这个挑选的标准呢，就是以貌取人。之所以要这样做哈，大概呢是考虑到能够中举的但是又考不中进士的人，能力大概都是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呢体力和相貌就成为了做官的另外一个参考依据。年富力强的人自然更适合到基层去担负一些繁重的行政任务，相貌谦谦的更适于管管学政，至于有一些相貌不太好看的，让人看着不太舒服的，自然就被淘汰了。为了保证公平哈，这个大挑呢都是在内阁处举行，每次呢都是由皇上亲自派出大学士那样的高官，然后呢到内阁处去摆一个桌子，桌子上呢放着这些人的简历，每一批会喊20个人一起进入大堂，先喊3个人的名字是为了第一等，他们就是县令，然后呢喊8个人的名字，这个就是淘汰的，剩下9个人就不喊名字了，这些人呢就是第二等，让他们去当学官。由于这个大挑啊不比试也不发言，只看相貌和身材，所以呢作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是哈，也不是说长得不好看就一定不能入选。根据亲人徐一士的记载，直隶清县呢有一个姓金的举人，他就是连五官端正这一点都做不到，两只眼呢据说哈一眼高一眼低，旁人见了都不免失笑。结果呢他参加这个大挑，主管的大臣把他给拔成了第一等。当时呢在场的其他大臣都非常的吃惊，这位大臣说啊，哎，这个人丑成这样了还敢来参加大挑，他没有姜维的胆子他敢吗？所以啊一时呢就传为笑谈了，这种随意性过大的选人制度其实是不太靠谱的。

说到辣味儿啊，贡献最大的呢，其实当属辣椒了。我们国家呢是辣椒生产大国，全世界辣椒产量中有一半都是被我国承包的。不过，虽然咱们

用的多，吃的多，可是辣椒的故乡并不在咱这儿。辣椒呢，是明代的时候被传入中国的。那个时候辣椒啊，被人叫做番椒，它跟番茄一样，都是番字辈的。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舶来品。您肯定想不到哈，这个辣椒初来乍到，竟然是靠颜值在中国站住了脚。浪漫的中国古人呢，发现哈，这个东西一簇绿叶当中，然后开一朵小白花，果实呢先是变绿，之后是变红，悬挂起来很是好看呢。于是呢，人们就把辣椒当作盆景养在了后花园。一直到康熙年间，辣椒的主要身份还是观赏植物。啥都能吃的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吃辣椒呢？原来辣椒啊，远渡重洋，最先进入的是浙江。江浙菜的口感还是清淡偏甜的，辣椒那么火辣刺激，明显跟这个江浙菜是不对味儿的。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朝代更替，战乱不断，百姓是叫苦不迭，于是饥饿的人们终于把这个视线锁定在了辣椒的身上。冬天嚼两只辣椒，火热的感觉迅速蔓延全身，还能多挨几个寒冷的夜晚。就这样哈，辣椒呢，先是帮着湖南人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而在湖南的西南边，同样经济比较落后的贵州，也在经历着这股火辣的风潮。贵州这个位置呢，是群山环抱，交通闭塞，当时呢，贵州的盐价是奇高，超过了一半的家庭是吃不起盐的。相比之下呢，辣椒就非常的经济实惠了。穷苦人家每到吃饭的时候，都会准备一些辣椒来下饭。而且啊，山区阴雨天多，湿气又重，吃辣椒刚好可以祛湿发汗，更加受到人们欢迎了。虽然呢，现在四川已经成为麻辣代言人了，可是辣椒呢，在四川出现的时间却比在湖南要晚上将近50多年呢。清末明初的时候哈，因为战乱，四川人口急速的减少，所以呢，政府就采取了措施，号召大家移民去四川。其中呢，两湖和两广的移民是最多的，他们顺带就把辣椒也带了过去。这个辣椒在手里的四川人哈，真的是变出了花样。为了一年到头都能吃到辣椒，四川人呢做出了泡椒、干辣椒、糟辣椒，还有辣椒酱、辣椒面、油辣子等等美味的佐料。于是呢，在很多人的心中，川菜和麻辣就画上了等号了。

说到这个暖男哈，谁都喜欢。之前呢，电视剧《芈月传》当中的黄歇就是暖化了无数少女的心。但是在真实的历史上，黄歇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在正经的历史资料记载当中啊，黄歇年轻的时候呢，见识广博，以辩才出众，深得楚王赏识。什么是辩才呢？就是能把正的忽悠邪了，蔫的给忽悠捏了那种本事。秦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呢，楚王派黄歇出使秦国，黄歇呢就对秦昭王说，秦楚两国是当今的大国，两国交战会让双方呢都造成损失，而让他国得了渔翁之利，不如就两国结盟，一同去对付其他国家。秦昭王呢就被黄歇给成功给说服了，然后黄歇呢就自愿跟楚国太子一起待在秦国作为人质，被秦昭王扣留了将近10年的时间。公元前263年，楚王病重，秦国呢不同意太子回楚国，一旦楚王病逝了，那楚王另外一个儿子必然就会成为新的楚王了。黄歇呢认为说，不如让太子现在从秦国逃回去，而他呢自愿留在秦国，以死来承担后果。楚国的太子回去之后呢，当上了楚王，因为黄歇有功，所以呢被封为是春申君，战国有名的四公子之一。黄歇当时是养了高达3000人的门客，这个是没钱根本养不起的。当然这个黄歇啊，他也是一个很腹黑的人。太子当上楚王之后呢，一直都没有儿子，然后黄歇呢就为这件事情很是发愁，他怕万一哪天楚王去世了，自己跟新的楚王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了，搞不好呢还得以功高震主这样的名声被清算了，所以这怎么整呢？就在这个时候哈，一对兄妹呢走入了黄歇的视线，他的一个侍从李元有个妹妹，长相非常的漂亮，黄歇呢宠幸了她之后，她就怀孕了。然后这个李元啊就怂恿黄歇说，如今我妹妹已经怀孕了，不如呢趁这个机会把她送给楚王，这样她生下的孩子就成了新的楚王了，那以后谁还敢随随便便给您治罪呢？李元啊当时是完全抓住了黄歇贪恋富贵的心态，于是呢黄歇就真的把李元的妹妹进献给了新的楚王，他的孩子后来呢也真的被立为了太子。李元就一直怕黄歇走漏了风声，所以呢暗中养起了刺客，打算杀死黄歇来灭口。黄歇的门客朱英就提醒黄歇说，你一定要注意他，要注意那个李元，他没安好心。黄歇呢不相信，结果当楚王去世的时候呢，李元就抢先入宫，真的刺杀了黄歇。所以你看这个黄歇啊，死的是不是挺冤的。

在古代冷兵器战场上哈，交战双方呢是要排成整齐的军阵，然后相互厮杀。排在军阵前列的军人呢，肯定是要危险很多的。不知道大家想没想过哈，这个前列的士兵为什么明知道危险，还心甘情愿地站在第一排呢？

一般来说哈，这个军队的兵员呢，素质是参差不齐的，所以指挥官呢，大都是把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的一些老兵是安排在前排的。一般的士兵，你想去还去不了呢。前排的士兵呢，至少是要见过大场面的，看见敌人气势汹汹而来，也不会撒丫子就跑。而且呢，古代战争弓弩对射是常态，在弓箭远程抛射这个覆盖下，无论你是在前排还是后排，这个中箭的几率都是一样的。而前排的士兵呢，通常防护的会更好一些，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除此之外哈，军阵在作战当中呢，根据实际需要，经常是要变换一些队形，毕竟连续作战，人和马都是需要休息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大家活命机会都是均等的，那既然轮到了自己，也就没有什么怨言了。无数次的经验让他们相信，只要是保持整齐的队形，不要动摇，最后失败的一定就是敌人。精锐部队呢，也不是天生的，如何才能把士兵牢牢地约束在军阵的前列呢？说到底啊，还是要靠严明的军纪。什么是军纪呢？无非就是厚赏和重罚。在许多朝代哈，斩获敌人首级所得的赏赐都是非常丰厚的。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当了逃兵，你是必死无疑的。如果你拼命，还有一线生机，就算阵亡了，家属还能得到优厚的抚恤。毕竟这笔账哈，是人都会算。在厚赏和严苛的军法的刺激约束下，士兵在战场上呢，只能是绝对的服从军令。不论被安排在什么位置，经过严酷的战争考验活下来的，渐渐都成了经验丰富的百战精兵。一般的战斗丝毫不能让他们动摇分半分哈。就算是遇到了强大的敌军，也只有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直到有一方的战斗意志彻底的崩溃了。所以古代打仗呢，最容易出现的情况就是一方越打越顺，因为战败的一方呢，总要拿相对菜鸟的新部队去对抗战胜一方已经富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结果呢，只能是帮助他们增加经验值与士气，还有自信心。当然，如果一支强军在某次会战当中伤亡惨重，他也非常的容易一蹶不振，因为核心的能够站在第一排的一些骨干老兵都没有了。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热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1: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3: 中午约在休平末，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琴身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1: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3: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1: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3: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午好，我是张一。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节目直播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0: 迎大连991，全新改版的都市之声呢，是我们大连人专属的城市声音地图。从清晨到深夜，我们是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也是在用行动温暖这座城市。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一个我们的计划啊，它是都市之声改版之后呢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叫做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你可能没有听懂他们的话，但是一定懂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就是给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9月19号哈，也就是这个周六下午的2点钟，都市之声呢联合交通广播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现场呢有文明养宠知识问答，有萌宠的走秀，文明风采秀，人宠穿搭秀，还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可以带上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是我们的宠爱计划，也是城市当中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一定要记好哈，9月19号这个周六的下午2点钟，我们在港湾澳来等你，听见大连991。 Hillbilly rock, Hillbilly roll, stand in line and away we go。
1: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最近一段时间哈，来自北京、河北、河南、陕西等省的很多市民都反映自己的皮肤呢出现了泛红、水泡这样的症状。河南呢有一名准新娘，月底本来是要结婚的，结果呢脸部出现了大量的白色水泡，眼皮和两颊也是肿得厉害，一查竟然是因为自己接触了隐翅虫。陕西有一所医院的皮肤科单个门诊哈，一天呢隐翅虫皮炎患者的接诊量将近达到了20-30例。有北京的市民也反映说，一开始呢以为就是普通的蚊虫叮咬，到现在呢已经大面积红肿起泡化脓了。在网络的社交平台上呢，像沈阳、锦州、大连市民也是反馈发现了隐翅虫，辽宁网友还评论说东北有隐翅虫，这个真是一件新鲜事儿。北京的一位专家介绍哈，对人体存在威胁的隐翅虫除了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都是有分布的。那南方呢是绝对的高发区，北方近年来也呈明显的北扩这样的趋势，原因呢跟北方平均气温回升是有关的。隐翅虫是昼伏夜出，白天会藏匿在草丛、枯木这样一些潮湿的阴暗处，夜晚呢会趋光入室，喜欢高温高湿，夏秋活跃，8到9月份是高发，雨后闷热的夜晚是最茂盛的。还有一位专家说啊，隐翅虫呢在北方其实一直存在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的，只是今年出现的数量跟往年相比较更多一些。今年北方哈，隐翅虫的数量呢确实偏多，这个可能和气候啊或者是环境因素都有关。一方面呢今年雨水比较多，整体气温呢又不算特别高，这样的温湿的条件

是非常有利于隐翅虫的繁殖生长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近年来生态环境的改善，城市绿化和自然植被增加，也为昆虫提供了更多的繁衍的空间。网上呢是把这个隐翅虫啊称为是飞行的硫酸，认为它的体液是具有强酸性的，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准确。专家说了，隐翅虫体液的酸性呢没有那么夸张，真正导致皮肤损伤的是体液中所含的隐翅虫毒素，通常呢只有在虫体被拍打挤压破碎之后，含有毒液的体液会外露并且接触人类的皮肤，才可能会引发红肿、水泡、溃烂这样的症状。专家表示说啊，隐翅虫呢释放的毒隐翅虫素 pH 值仅是一或者是二，当市民拍打、揉搓、挤压虫体，虫体破裂，毒液沾到皮肤之后，会引起隐翅虫皮炎，出现红肿、刺痛这样的感觉。隐翅虫呢一般来说啊，它是不会主动的去叮咬人类的，在受到攻击之后可以释放毒隐翅虫素，这个是隐翅虫体内共生菌产生的一种强毒性的胺类的这样的化合物，本身呢是具有强酸性的，这个毒素呢具有抑制细胞蛋白质和 DNA 合成的毒性作用，可以引起机体强烈的炎症反应。所以发现隐翅虫的处理核心呢，就是你要保证它的虫体是完整的。如果发现隐翅虫落在了我们的皮肤表面，可以轻轻地吹气把它给吹走，也可以用纸片呐、扇子呀、纸巾、棉签轻轻地把它给剥落。重要的核心就是全程你要保证虫体的完整，避免它的毒液溢出。如果说不小心沾染了隐翅虫毒素，皮肤出现了灼痛、泛红这样的不适，接触之后的十分钟是一个黄金的处理期。处理的第一步呢，其实不是涂药，而是冲洗，应该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搭配肥皂水反复冲洗患处10到15分钟，最大程度的去减轻皮肤的损伤。专家表示说哈，如果你身处户外没有肥皂的条件，需要先用大量清水或者是淡盐水持续的冲洗，回家之后呢及时的用肥皂水二次补充。如果说这个毒液不慎沾染了我们的眼睛，严禁使用肥皂水，可以用大量的清水轻柔的冲洗，冲洗之后立即就医。冲洗之后呢要保持患处干净干燥，不要去抓挠，不要去摩擦皮肤，灼痛感很强烈的时候呢，可以用毛巾包裹着冰块去冷敷，禁止直接冰敷这个创面。同时呢，不要挑破患处的水泡，水泡表皮它是一个天然的防护层，挑破之后呢，容易引发感染、遗留疤痕和色素沉着。针对市民常用的一些应急物品，专家专门辟谣说了，风油精、花露水、酒精都是不可以用于隐翅虫皮炎的患处的。碘伏、盐水、牙膏、酱油、青草膏这样一些民间的偏方也一律不建议食用。如果被毒隐翅虫素灼伤了，专家建议说，如果是仅仅出现了红斑、刺痛，没有水泡，冲洗擦干之后呢，可以涂抹炉甘石洗剂来收敛止痛，或者是涂一些薄涂一些丁酸氢化可的松乳膏，这样的弱效的激素药膏都是可以的。如果患处起了小水泡、轻微的肿胀，可以保留水泡的表皮，外涂抗炎的药膏就行。如果创面已经破溃了、流黄水了、化脓了，需要先湿敷收敛创面，再涂抹一些抗菌的药膏，症状如果没有缓解应该马上就医。瘙痒剧烈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口服一些抗组胺药。
就用网上流传的什么用硫磺皂调配的一些驱虫的溶液，或者使用风油精驱虫这样的方式。专家表示说哈，这类方式呢，它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这个效果是有限的。相比之下呢，对于隐翅虫啊，更加实际的做法是尽量避免让这个隐翅虫进入我们的房间。日常居家的时候呢，市民应该关好门窗啊，或者是在这个门窗上加装一些纱窗纱门。睡前呢，重点检查我们的床铺枕头墙面上的一些缝隙。夜间呢，尽量的减少窗边的强光照明，可以更换黄光灯来降低蚊虫趋光率聚集这样的概率。户外出行的时候呢，傍晚夜间尽量的避免在草丛啊、树林啊、水边啊这样一些潮湿的区域久留，穿戴长袖的长裤，包括一些什么鞋袜，减少我们的皮肤暴露的风险。

这个世界上最直接、最简单、最不绕弯子的护肝大法，就是少喝含糖饮料。很多人看到含糖饮料这个词儿啊，第一反应就是可乐、冰红茶这样的一些饮料，我早都戒了呀。少喝饮料，这个还用你说吗？确实啊，喝瓶装的含糖饮料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这个小甜水的摄入量可是一点都没有少。

这个呢，让不少朋友对着体检报告上飘红的什么脂肪肝、肝功能指标疯狂的挠头。明明油炸食品我吃的也不多呀，然后我也不太喝酒，甚至我都没有很胖，我怎么肝就突然间不好了呢？背后的罪魁祸首啊，可能就是在你不知不觉当中喝下去的各种的小甜水儿。而仅仅是从日常饮食当中减少含糖饮料，就是这样的一件小事儿，它就可以在短时间当中帮你给肝脏减负，堪称是最低门槛的护肝大法。很多的一些健康习惯啊，都需要我们坚持个一年半载才可以看到效果，但是少喝含糖饮料，肝脏只要几周就可以变好了。有一项随机对照试验发现哈，将受试者日常饮食当中的含糖饮料替换为无糖饮料，仅仅12周之后，肝脏脂肪就下降了26%。另外呢，还有一项针对脂肪肝儿童的研究，以限制含糖饮料为主，将游离糖摄入降到总热量的3%以下，短短8周的时间，肝脏脂肪就从25%降到了17%，其他的肝脏指标也是同步改善的。没有专门的加运动，也没有进行额外的热量控制，仅仅是控制了以含糖饮料为主的游离糖摄入，肝脏健康就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出现了明显的改善。为什么肝脏对砍掉含糖饮料的反应会这么快呢？因为含糖饮料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主要的，却也是最隐蔽的游离糖的来源之一，吞吞几口就可以在短时间中将大量的糖带入我们的体内，给肝脏和身体带来巨大的代谢压力。饮料中的果糖甚至还会绕过正常的糖代谢通路，直接在肝脏代谢，并且转化为脂肪，更加容易促成脂肪肝的形成。有很多啊，明明不胖也不爱吃油炸食品，但是依然查出脂肪肝的朋友，很可能就是被奶茶饮料给害惨了。有研究发现哈，高达80%的受刑脂肪肝患者存在过度的果糖摄入。除了脂肪肝，含糖饮料呢也会让其他的一些肝病的风险飙升。有研究发现说，每天只是多喝了一杯含糖饮料，肝脏受损的风险就会大幅升高，严重的肝病风险上升18%，肝硬化的风险上升21%，慢性肝病死亡风险飙升37%。即使说哈，我们现在都已经知道了吃糖不好，但是喝糖的伤害仍然是远远被低估了。吃糖呢，喝糖比单纯的吃糖更加危险。这个主要是体现在第一个，就是几乎是没有饱腹感的。吃糖，当你在咀嚼的时候呢，至少会产生一些饱腹感，它会提醒你，你是不是别吃了，你已经吃得够多了。研究发现哈，当咀嚼的次数增多的时候，是会增进饱腹感相关激素的分泌，让人会产生饱了这样的感觉。喝糖呢，只需要几分钟，你就可以喝光一罐含糖量高达40%的300毫升的饮料，但是呢，就很难感到饱这样的感觉。接下来该吃多少还是会吃多少，无意识当中增加了大量的额外热量摄入。第二个呢，就是毫无缓冲直接暴击我们的肝脏。吃糖，这个食物当中至少还有纤维，还有脂肪，还有蛋白质，这样一些营养成分可以给糖去踩一踩刹车，让身体慢点吸收。但是你喝糖的时候呢，毫无缓冲的游离糖会直接被肠胃给吸收，闪击我们的肝脏，快速升高血糖，扰乱代谢。第三个哈，就是狡猾的隐形糖，一杯就已经超标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的游离糖摄入呢，应该是低于总能量的10%，最好不要超过5%。换算一下呢，一天吃的糖尽量不要超过25克，差不多就是6块方糖。一口气让你吃6块方糖，大部分人可能会疯狂的摇头拒绝，但是如果换成饮料的样子，却可以让人轻松的一饮而尽，可能还会得意犹未。

喝了，其实呢糖根本没有少，甚至还可能因为反正没加糖这样的侥幸心理喝得更多更加频繁了。这些饮料哈，如果还加了多多的冰块，并且呢将酸甜苦做到完美的平衡，那入口时候的甜度还会进一步的降低，以为尝着不甜就敞开大口喝，实际上这个糖早就已经超标了。含糖饮料哈，对我们肝脏的伤害呢隐蔽又高频，但是这个也意味着说，哪怕只是少喝几小口的这个甜水，就已经在帮肝脏大大减负了。把手里的奶茶换成无糖的纯茶，把各种花式咖啡换成无糖的拿铁美式，顺手呢拒绝外卖套餐中附赠的饮料。当然如果说你已经查出了脂肪肝，想真正的逆转它，戒酒减重均衡饮食规律运动依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必须挑一件最容易开始的小事儿，少喝含糖饮料可能就是门槛最低遭罪最少却依然能够收获很大收益的那一个了。我们的肝脏呢每天都在默默地替身体加班解毒，所以从今天开始少给肝脏一些甜蜜的负担，多让它休息一下，它会感谢你的。

了，时间关系，今天的你好生活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我是张一，接下来是金龙鱼雷下班听我的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见吧，拜拜。

自己半年前就说过爱你，只是你忘了，我也没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与你接触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

0: 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农业农村局。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9月19日的12345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和我的同事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0: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民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2: 上班听老板的，
3: 回家听老婆的，
2: 下班回家的路上，
4: 好嗨哟！
2: 我的时间我做主，
3: 我的时间我做主，
2: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魂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3: FM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十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我是张一。
0: 问候大家，咱们傍晚时光快乐。大家下班了没有啊？
1: 应该是下班了吧？五点钟准时下班的。
0: 对，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我估计啊，可能大多都已经是在上车了。
1: 是啊，
0: 朝九晚五嘛，下午五点钟下班，然后呢，有的是准时准点的。下了楼之后坐了电梯，然后呢赶紧上了自己的车，是吧？有的是往公共交通工具上去走，坐地铁啊公交啊，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在家里面已经张罗做饭了，对吧？
1: 还有一些人可能还在加班呢，
0: 还有
1: 是吧？
0: 但是加班我估计听咱们节目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是吧？
1: 确实。
0: 咱们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咱们大连依然是阳光明媚啊，气温相对比较稳定，市区最高温度呢是在25度左右，东南风风力呢偶尔稍微大一点点啊，体感整体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啊。
1: 是是，那预计呢周五周日我市先后受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哈，天空云量呢会有所增多，其中呢周五还会有弱的低空切变系统配合，白天呢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洒落，周六天气呢是以晴为主，气温方面未来三天有小幅的波动，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4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9到21度之间，温差不太大哈。周五周六呢偏东到东南风占据主导哈，空气会比较的湿润，周日风向转为偏北风，风力都是比较轻缓的，整体来看哈，双休日天气不错，适合大家开展一些户外活动，享受初秋的舒爽。
0: 对，另外下周一周二呢咱们大连阳光依然是及时上岗啊，气温会小幅的攀升，最高温度呢是在26到27度，风力也比较和缓，体感会稍微有一点热，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补水吧。
1: 是，西部沿海呢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

0: 今天我们的金鱼打卡团各位好朋友们啊，已经准时准点的来打卡了啊，欢迎大家的到来啊，咱们跟我们各位打卡团的朋友们问候一下。
1: 首先拨开云雾见云雾，真早啊，4点多就来打卡了。
0: 是张一金龙晚上好啊，是那个一吗？不是，是吧？
1: 不是那个一，是一人的一。
0: 就是
1: 单立人加个引。
0: 哎，那个一啊。ZY， 哎呀 ，ZY， 这是
1: 又来作诗了。
0: 这我跟你说，每次读你的诗吧，我们都小心翼翼的。你说读的磕磕巴巴的吧，显得我们主持人功底不行。
1: 就是啊，
0: 是不是啊？要读的想读的好吧，我跟你说也挺难。ZY 这么说的，说秋高气爽，周四到，打卡上线不迟到，合上电脑说再见，伸个懒腰，心情妙。明营周五现曙光，今晚干饭要吃饱。步履轻快奔回家，快乐周末正预告，怎么样？
1: 哎，这个不错
0: 啊，
1: 读的不错，写的也不错，
0: 挺好，是不是啊？
1: 是啊，
0: 看得出来应该是自己编的。
1: 嗯，
0: 豆包的话比这水平能高很多。我太埋汰人了，是吧？
1: 真的是。
0: 哎，我跟你说，想编这玩意儿可费劲了。
1: 真的，他要押韵，然后还要表达出你的意思，
0: 很难的，
1: 是不是
0: 啊？继续保持 ZY 啊，等那个以后咱们线下活动的时候啊，很愿意见到你。
1: 嗯，
0: 然后你给我们写个这样的东西，大把一现场读一下。
1: 真的才子哈。
0: 哎，
1: 东华也说了，下班快乐，来打卡了，主持人晚上好。
0: 你好。还有洞洞也说加班必须听节目啊，
1: 你看加班也在听节目。
0: 是，微微也来了，终于可以打个卡。哎，我记得挺有意思个事儿哈。
1: 嗯，
0: 哎，我问问大家，就是主持人不同啊，包括此时此刻听到我们节目的没参与节目的朋友们，
1: 嗯，
0: 如果换了主持人了，你们会就是变化一种互动的那种方式，或者说由原来的不互动变成互动，或者由互动变成不互动吗？
1: 哎，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有变化。
0: 我刚刚看了一下，就是早高峰的节目
1: 啊，
0: 然后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也是有好多人在发信息嘛。
1: 嗯，
0: 早晚高峰肯定是参与的人也比较多。
1: 是啊，
0: 我看到了无数的陌生的名字，
1: 就之前没有跟你们互动过的是吧？
0: 没有
1: 啊，
0: 我真的觉得很奇妙这个事情。
1: 是，
0: 就是为什么换了人之后，然后这些人突然间就冒了出来？那么早高峰这些人是从哪冒出来的？
1: 哎，我觉得会不会是磁场，就是可能你吸引的是这样的一批人，
0: 是，
1: 然后他们吸引的是另外的一批人，
0: 会的，
1: 对吧？
0: 就是可能聊的话题呀，
1: 对，
0: 或者一种风格呀，
1: 对，或者思维模式啊，可能跟他们会比较相通。
0: 你像我们这个打卡团的各位朋友们啊，
1: 嗯，
0: 无论早间还是晚间，你只要你金鱼在哪，我们在哪，
1: 是吧？
0: 啊，就是我们这个忠诚度是极高的，
1: 对，
0: 哎。不像有的地方是什么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1: 对，
0: 主持人换谁我都参与，
1: 就是，只要是这个节目在我就参与，
0: 对，就这个时间段。所以我觉得可能是我们金鱼的节目有个好的特点，就是忠诚度极高，
1: 是，
0: 哎，好，大家就是今天没冒泡的，或者在这个时间段啊经常听节目没怎么吱声的，你今天不妨吱吱声，
1: 让我们看看都有谁。
0: 哎，我跟你说呀，这玩意儿可上瘾着呢，
1: 是不是啊？
0: 你一发呀，你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1: 就停不下来了。
0: 就当你这个发的信息在广播当中被主持人读到的时候，
1: 嗯，
0: 那种快感比吃饭都舒服，
1: 是不是啊？反正你下班也没啥事儿，你跟我俩唠唠嗑呗。
0: 哎，你感受一下。不，你试一下，哪怕你扣根一，我都堵你。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991下班。

0: 我们的老西哥也来报道了啊，我们夏春兰也说了，金一好啊，我是刚刚考完试啊，打卡来打卡一下啊。
1: 这个点刚考完试，考什么试？
0: 驾考啊。对，这个点有什么考试啊？没听说。
1: 对啊，这个时间考什么试啊？啊，
0: 小好说，两位主持人好啊，换不换我都喜欢你们主持人。哦，你看，都会来说话啊。
1: 对，他喜欢的是主持人，那你不喜欢节目是吗？
0: 哎，那光节目好听或者光主持人好听也不行啊。
1: 是吧？得都好听哈，
0: 听
1: 挑拨一下。
0: 咱们来说一下今天的话题啊，就是，最近呢，就是刚刚公布的2025年全年的出生人口，咱们这个全国啊，792万。已经跌破了800万这样一个大关了，
1: 是啊，
0: 出生率继续往下掉。然后呢，最新的消息上，这官方说了，这个不婚不育的这个念头啊，官方要开始管了。
1: 所以你就看这个哈，官方急了。嗯，为什么急呢？咱们先来看一下数据哈，2025年全年出生是792万人。十年前，咱们看2016年出生人口，你知道多少？嗯，1786万。这个就是不是说降低的事儿哈，它是直接腰斩了。
0: 你看，从1786到今年的792，就将将是个零头了。
1: 对，
0: 把前面那个1000。那个整没了，
1: 是，
0: 那可是万呢，
1: 对，
0: 少了1000万人，我的天哪！
1: 但是去年的死亡率是1131万，所以人口的是继续在负增长了，
0: 对，就是减少嘛，去世的多，新出生的少，
1: 是啊，
0: 那个差值不就是总人口的这个掉的
1: 减少的数量，
0: 对吧？那么这个数据公布完之后啊，这个国新办发布会上啊，卫健委就表态了，说要引导年轻人树立积极的婚恋观，抵制网上一些消极的婚育论调。嗯，哎呀，结果这话一出呢，全网评论区直接炸锅了啊，这个网友的段子也是满天飞。
1: 对，很多网友都在玩梗嘛，比如说有些网友他就留言说了，我婚恋观挺端正的，但是我钱包不太端正。
0: 没有钱啊。
1: 是，
0: 结婚是个大头，是不是？哎，从开始准备，这两个人处对象开始就开始花钱了。
1: 对，其实谈恋爱就挺花钱的。
0: 对，然后开始有彩礼呀，彩礼是个大头。
1: 是啊，
0: 有多少对鸳鸯就因为彩礼这个事儿，然后呢
1: 没谈妥，
0: 最后啊，这个
1: 就分开了，
0: 分开了，很可惜的。
1: 对对对，
0: 然后真正结了婚需要买房子买车这一大堆的事儿，
1: 然后生孩子之后呢，你看孩子教育需要花钱，
0: 养育的事
1: 儿，养育也需要花钱，就是好多钱就摆在你眼前的。
0: 所以难怪人说了嘛，钱包不端正啊。还有一条高赞的评论说，不是不想结婚生子啊，我这一算账，我这点收入我配不上积极的婚恋观呢，我这
1: 我倒是想生，是不是？
0: 对，
1: 还有更扎心的一句哈，就是以前是劝大家多生，现在呢劝大家转变观念，能不能先转变一下养娃的成本呢？
0: 但这个养娃的成本好像转变不了。怎么转变呢？
1: 怎么去转变？
0: 过去的那种啊，穷日子过的时候都大家都差不太多，
1: 是啊，
0: 现在家家就那么一个两个孩子，是吧，苦不了啊，是不是？
1: 对啊，就是你的经济条件跟人家不太一样，你不能管人家怎么去养娃，是不
0: 是？
1: 是
0: 的。而且你知道现在啊，因为信息啊就是极其发达，
1: 对，透明，
0: 不像过去啊，都在自己的一个小圈子里生活，你穷他穷大家伙都穷，
1: 对，
0: 你富他富大家伙都富。现在不行，你现在把手机一打开，就各种各样的那种流量叭叭给你刷过来，你就能看到很多的这种啊，哎呦，我看人家这个过日子啊，看人怎么跟养孩子的，其实那可能是非常非常小的概率，但是你看到了，你捕捉到了，你可能刷了5-6个视频，结果你就认为大家都是这样生活，其实并不是。
1: 是，以前就是看，比如说咱们这个大院，人家孩子学什么东西了
0: 就完了，
1: 然后人家孩子吃什么东西了，那我家娃也跟上，
0: 就
1: 没问题，是不是？现在你能看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家孩子都吃什么学什么，
0: 对 对, 对，
1: 那你肯定这个比较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0: 尤其是如果你要是老刷到这样的视频吧，你还老关注哈，
1: 对，
0: 这个大数据觉得哦，你喜欢看这种，
1: 我就使劲给你推。
0: 你要说就穷养娃的吧，哎，他就给你推穷养娃的，
1: 对，
0: 一发现啊，原来大家都这样式。你要养那个富养娃的视频呢，好嘛，全是富养娃的，这个给孩子买什么了？

0: 这个报什么班了，去什么院研学去了啊，去北大清华了研学，你毁了，
1: 焦虑感就上来了，
0: 对，就上来了。所以说这样的话就麻烦了，就信息极度透明，
1: 对
0: 啊，但实际上并不是。经常咱说人均 BBA 听说过吧，人均 BBA 在哪儿呢？人均 BBA 呀，啊，大街上你看看，就是真正能开 BBA 的人还是少数，包括你看现在的这个汽车销量前十名 BBA 一个没有，对吧？还是普通老百姓的家用车，150000以内的家用车是目前主力销售车型。所以大家一看，哦，原来不是。所以网上炵的动不动，哎呦，你看他花300000，他花500000买个问界，他买了一个什么什么9X，但都是少数的，
1: 是，
0: 只是你刷到
1: 小概率，只是让你看到了而已，
0: 是，没有那么多有钱的人啊。
1: 对，很多人呢都说，年轻人其实不是说我们思想消极哈，我们不想结婚生孩子，是我们算完账之后选择负责任，房贷、育儿、托育、教育哪一样其实都不是小钱。
0: 是，大家也算了一笔账啊，你说生孩子他不是说按一下开关吧完事儿的，不是啊，那生出来之后呢，这十几年的开销啊，无数个熬夜的夜晚呐，没人搭把手的日子谁来扛啊？
1: 对，
0: 但凡养过老大的，很多时候啊，你想这养孩子嘛，从这个咕咕坠地是吧，到最后能够上学，这一路啊真是很艰辛，
1: 真的不少的辛苦付出的，
0: 有的有老人的这种陪伴呢，帮衬的那还差了不少事儿，自己完全带过来的这一个孩子的啊，尤其像现在这些年轻的，这些刚刚当父母的，因为他们都是从小还是生活比较好的，还
1: 是是，
0: 对吧，相对来说没有受过那么些苦的，所以说他们一旦吃着养孩子的苦，真的是不想再生吃这个苦了。
1: 对，所以这个还真的挺难的，然后呢还就是有网友算了一笔账哈，就是这个真的是你看他就是需要很多很多付出嘛，然后也会有人吐槽说网上短视频总是放大婚姻当中的一些极端的负面的案例，然后呢也是会莫名的给我们制造一些焦虑，
0: 就是确实啊，网上你时不时能刷到，
1: 是啊，
0: 这到底是单身好还是结婚好，然后有婚姻之间的有一些
1: 摩擦
0: 啊，包括一些这个婚姻不忠诚啦，
1: 对，然后婆媳间呢，就家人之间怎么去相处啊，
0: 甚至有些影视剧
1: 是也是在扩大这种焦虑，
0: 这个影视剧我跟你说有那么一段时间这个婆媳关系啊，哎呀，什么婆婆媳妇和小姑，你听这名儿就知道这
1: 一听就头疼，
0: 就这打成什么样，这个剧它不可能不打，
1: 对，它不可能和谐，
0: 就是老演这种剧，然后这个双面胶你看见了吗？
1: 我看过
0: 啊，那个电视剧你看的演的呀，我的天哪，就让人觉得我为什么要走入婚姻，就是这那一段时间来吧，就是一种影视剧对于婚姻观造成影响非常的大，其实
1: 对，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些是他是就是提倡女性独立女性的，然后呢其中就是好像对这个感情也是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0: 包括养孩子的，就是把这种养孩子这种艰辛呢刻意的在影视剧当中进行放大，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孩子家庭和工作怎么去平衡，这个难度好像也在刻意的给你加大，
0: 对，影视剧是为了制造矛盾，
1: 对，
0: 没事找事儿是吧，就硬在那编，
1: 它是来源于生活，但是要高于生活，
0: 但是大家伙都得看呢，结果就发现，哎呦我的天哪，
1: 这么麻烦呢，结个婚这么不容易啊，我还要什么孩子，
0: 其实啊现在你看国家相关部门着急了，其实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你卫健委刚着急没有用，你得找相关的这个主管的这些传媒的部门
1: 是
0: 影视传播这方面的，他们在制作影视剧的时候，在审批的时候也应该有个大方向的，这样的一种向导传导吧，对不对？
1: 对，而且我觉得好像生孩子，他也不是说，就是我的观念变化了，然后我就真的能去生了。他需要一系列配套的，你都要给配好，才能更好一些。
0: 哎，你看现在就是，生逢其时吧。最近央视一套的大剧，生逢其时里边就演了两个家庭，正好都是这两个家庭呢，一男一女孩，一男孩一女孩。然后你就会想，哇，他里边演了很多就是哥哥照顾妹妹姐姐照顾弟弟的那个桥段，就换上几位的，你看养俩好不好，
1: 是，
0: 你看人家俩兄弟俩姐妹俩，你 看
1: 从小就是个伴儿，
0: 兄妹姐弟，哎，就让你这种剧吧，其实无意识当中或者哪怕是有意识的，会让你觉得哎呦生二孩是挺好，
1: 是不是啊，孩子从小有一个伴儿，有个照顾，
0: 你会受影视剧的影响，甚至于我都觉得这个影视剧 有点刻意的让你知道二孩的好处的意思，而且在央视一套播出啊。反正我看完之后，我觉得哟，俩孩子真挺好，
1: 受到感触了哈。
0: 嗯，是的，是的啊。然后呢，就是现实生活当中啊，天价的彩礼，这个啊，咱们大连呢，说实话，真的是一股清流。
1: 对，其实咱们还好，
0: 咱们何止是还好啊，嗯，在全国范围之内很少有咱们大连这种啊几乎不要彩礼的城市。
1: 对，
0: 就是有一个短视频上面说的，说我问一下大连是真不要彩礼吗，然后底下好多人跟着你来吧，你来大连来吧，是不是你是娶我们大连姑娘还是嫁这边来都没有问题，真不要彩礼。然后底下好多南方的那边的，什么湖南的江西的什么的，说哇你们这边太好了，我这边简直都有多少几十万几十万往里给，有具体的数的，比如说是五十八万八三十八万
1: 是有讲究的那种。
0: 对呀、啊、然后那边的说完，我们大连这边说没有，很多人都纷纷想来咱们大连娶咱大连小姑娘，
1: 羡慕吧。
0: 是的，这样子。
1: 还有一些问题，比如说育儿没人帮忙、嗯、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硬伤。
0: 是，
1: 就如果家里真的老人身体不好照顾不了，不能帮你带孩子、嗯、那你说孩子三岁之前怎么办？
0: 不敢说，
1: 妈妈就绑在家里了吗？
0: 嗯，所以说咱客观说吧，就引导这种积极的婚育观本身没有问题，抵制天价的彩礼，抵制刻意制造男女对立的这种极端的段子影视剧啊，这种方向大家都很认同。
1: 是，但是有一些难题它就是摆在你面前的，你不能说我光去倡导一个观念，就是困难我看不着。
0: 嗯，对，所以说观念引导是一方面啊，嗯，配套支持也是另外一方面。
1: 对，
0: 育儿补贴、普惠托育、职场对于宝妈的包容、嗯、这些硬件都得跟上啊。其实说到这个，现在有些城市已经开始在动起来了，
1: 是吧？
0: 哎，已经动起来了。你比如说呢，在上海，嗯啊、上海的一些这个地方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这样的政策，比如说上海生育的新政已经来了，生孩子基本是不花钱，
1: 在上海生孩子不要钱了，
0: 已经开始不要钱。其实这些东西啊，就是在配套的完善这样的东西啊。
1: 哦，
0: 哎，咱们来具体看一看上海这边怎么来操作的啊。就在前一段时间，上海出了一个激励政策，鼓励大家积极生娃，响应国家的政策啊。这个具体来看一看，第一个就是产检啊，先花一个4500块钱的额度，额度用完，基础产检全报。直接刷社保卡，不用垫钱
1: 啊！这个是不用垫钱的。
0: 哎，
1: 对他们还有，就比如生孩子住院、顺产或者是剖宫产，他这个合规的费用是全额报销的。
0: 嗯，
1: 这个之前是自费的，是不是？
0: 全报。
1: 嗯，
0: 哎，第三个就是外地的生娃的话，也可以回上海来报销。
1: 就不管你在哪儿生，你
0: 只
1: 要是有医保，有上海的医保，
0: 对，
1: 你就可以报销。哎，这个也可以点赞哈。
0: 是的。
1: 然后呢，假期方面哈，这个也是一直有效的。首先，女方158天产假，男方是10天的陪产假。
0: 嗯，对。第二个就是说，孩子在3岁之内啊，父母每年各5天的育儿假，
1: 就是可以陪伴孩子的，
0: 哎，
1: 是不是啊？
0: 这个又多了5天假。
1: 对、嗯，然后关于钱方面的一些奖励呢，第一个就是生育生活津贴，叫做生育金，交职工医保才会有这个生育金。
0: 嗯，
1: 然后产假期间呢，相当于是发工资，按照单位的平均工资去算。
0: 对，你比如说啊，如果公司平均工资比较高，将会领到很高的补贴。
1: 嗯、
0: 有人说了，我朋友呢在国企啊一个集团上班，他媳妇呢领了156000的生育金，
1: 哇、哦，
0: 真的好厉害呀、啊！啊，还有人说了，他说我还有一个朋友啊，老婆是空姐，有这个机长工资啊很高，他呢也领了16700的生育金的补贴。
1: 那就是看你这个公司的平均工资要高不高，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平均工资。
1: 对，他还有一个育儿补贴哈，就是3岁以内的小孩，每个孩子呢每年会有3600块钱的现金，这个就是国家给的，也是上年新出的一个政策。然后在支付宝里提交一些你的资料是可以申领的、嗯、
0: 这是正八经能够领到钱的呀。
1: 对对对，3600
0: 生孩子本身要不花钱了，
1: 嗯，
0: 而且呢还会领钱，
1: 对，
0: 这不就已经给你发钱了吗？
1: 养娃就是成本会稍微给你降低一些吧、
0: 嗯、
1: 咱这么说哈。
0: 对对对，这个生育金如果能领10几万的话，我觉得真的很过瘾的。
1: 嗯，
0: 哎，所以说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这个政策从上海开始辐射到全国了，慢慢咱们大连也有这样政策了啊。比如说来举例子说明啊，一，你生孩儿不花钱。
1: 嗯，
0: 二，3岁以内每年给你家孩子3000块钱，咱别说3600，就3000块钱，3岁以内一年给3000，一年给3000，3年1万块钱给你了。三， 你们夫妻俩每年得给你5天假，
1: 是
0: 四，你生孩子

0: 还能领大概150000的生育金，我就问你生不生？说实话真诱人呐、啊！
1: 对，我觉得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会降低他的生育成本了。
0: 很多70后我说那我得研究一下。
1: 也别太勉强自己、
0: 我就为了那150000我拼了。
1: 那你要看一下你这个单位公司的这个工资有没有达到那个水平是吧？
0: 那我为了生孩子我得提前找一个这样的单位啊。
1: 对，那还来得及吗？
0: 来，大家说一说吧，就刚刚这样一个假设啊，大林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就问你生不生。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今天呢问大家这么一道题吧，啊，说下面说法错误的是啊，依然是错误的是啊，给大家四个备选答案，有一个是啊要选出来的啊，
3: 嗯，
2: 就其他三个是正确的，一个肯定是错了。
3: 一
2: 说这个蜜蜂啊，它是数学有天赋的小蜜蜂，它居然能够理解零这么一个概念，甚至能够完成简单的加减法的运算。
3: 蜜蜂会算加减法，
2: 哎，你给他一加一等于几，他说嗡嗡，
3: 挺厉害、啊、
2: 哎，一加二等于几，嗡嗡嗡，
3: 嗯、啊、
2: 一加四等于几，嗡嗡嗡嗡嘎，
3: 是不是超纲了是吧？
2: 咪咪嘎了是吧？
3: 对对对、哎，这个是第一个说法哈。第二个说法呢，就是乌鸦它是一个健忘症患者。乌鸦呢非常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有的时候甚至会反复的去重复做某一件事儿。
2: 哎呀，
3: 就可能刚喝完水，寻思寻思溜达一会儿，再喝一口，
2: 哎，我
3: 再喝一口，
2: 有点渴的呢。
3: 是
2: 喝完之后，哎，喝完之后扒拉扒嘴儿，哎呀，我怎么有点渴呢？
3: 我刚才喝水了吗？
2: 哎，甚至一会儿你放那个石头子儿，哎，我是不是刚才放了个石头子儿？
3: 哎，我再放一个。哎、
2: 对，所以乌鸦喝水的故事其实是健忘症，
3: 是他忘了，
2: 太能吃。
3: 所以这个是真的吗？
2: 哎，大家猜一猜吧啊。
3: 嗯。
2: 第三个说啊，鲨鱼啊，怀胎得四年的时间，
3: 那么长时间吗？
2: 哎，其中有一个叫褶皱的皱啊，皱鳃鲨，它的孕期长达42个月，是动物界里边啊怀孕时间最长的。
3: 我觉得好像一般动物它怀孕时间都短呢，
2: 嗯，像小猫小狗似的，
3: 对啊，猫三狗四嘛，然后其他的一些动物其实也没有怀孕太长时间的、
2: 哦、哎呀，那可能这个鲨鱼特殊呗，
3: 那
2: 能四年怀胎，
3: 它怀胎四年，它在海里它还要捕猎、
2: 嗯、
3: 它还要被捕食、
2: 嗯、
3: 它方便吗？是不是它出行也不太方便的？
2: 挺个大肚子，
3: 你这是
2: 啊
3: 它危险系数多高啊，我觉得这个不靠谱，
2: 是好的是鲨鱼，
3: 是不是啊？
2: 哎，它是沙丁鱼就完了，
3: 那就完了。
2: 哎呀，第四个说水母啊没有大脑，
3: 嗯，
2: 是靠神经网络来感知世界的。某些品种啊被切碎了，每块碎片还能够再生。
3: 哎，我觉得这个差不多。水母，你想它就是，比如说跟什么海中的一些那什么蚯蚓呢？
2: 哎，水母是海蜇吗？
3: 是啊，
2: 是吗？
3: 是
2: 啊，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吃的那个半折皮儿啥的，其实给你折皮儿它活着还能活呗，是吧？白的半折皮儿，哎，
3: 你不能吃生的，是这意思吗？生的话它是活的，
2: 它是活的，
3: 它切完片儿也是活的
2: 啊，它有神经，还能再生，
3: 所以就是它都是熟的嘛。你看这海蜇没有吃生的呢，
2: 哦，
3: 是不是啊？
2: 我不知道，这个你是大连人吗？
3: 我也不是，瞎说呗。
2: 哎，有没有懂的？那个海蜇是生吃还是熟吃？
3: 海蜇好像是要烫一下的吧？海蜇生吃吗？
2: 我不知道。
3: 生吃海蜇吗？
2: 反正咱买的那些海蜇吧，都是人家处理过的，
3: 对，
2: 对吧？人家开袋即食，但看吃也咯吱咯吱的，感觉像生的一样。
3: 嗯、对，
2: 难道那海蜇是水母吗？我觉得应该是、啊。
3: 我觉得海蜇是水母，就是不同品种的嘛，
2: 哎、
3: 就是可食。

0: 实用的叫海蜇
1: 啊，
0: 不可食用的叫水母，
1: 是吗？
0: 是吧？
1: 大伙儿可以普及一下啊。
0: 嗯，
1: 水母没有大脑，说靠神经网络感知世界啊。某些品种啊，被切碎了之后，每块碎片还能够再生，真的假的？啊，大连都市之声，咱们来猜一猜啊。
0: 嗯，
1: 再来说一说啊，下面说法错误的是，这里面啊有三个肯定是正确的，
0: 对，
1: 只有一个错误啊。第一，蜜蜂是数学有天赋的，能够理解零的概念啊，甚至可以完成简单的加减法运算。
0: 第二个呢，是乌鸦是健忘症患者，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有些时候呢甚至会反复的重复做某一件事。
1: 第三个，鲨鱼啊怀胎得四年的时间啊，其中有一个这个咒鳃鲨孕期长达42个月，是动物界里边啊怀孕时间最长的。
0: 第四个呢，就是水母是没有大脑的，它是靠神经网络去感知世界，某些品种被切碎之后每块碎片都能够再生。
1: 嗯，哪一个错误？大连都市之声。另外说到小动物啊，很多人特别喜欢猫猫狗狗，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么喜欢猫猫狗狗的朋友，哎，可以不妨呢参加一下咱们都市之声改版之后推出的第一个公益 IP 活动，叫宠爱计划啊。那么
0: 文明养宠呢，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哈。你可能听不懂猫猫狗狗他们的话，但是呢会懂得他们的尾巴，其实这个也算是一种语言了。比如说小狗摇一摇尾巴就是快乐，甩一甩尾巴是调皮。如果你想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那么文明有爱就是给这座城市穿上最暖的铠甲。
1: 嗯，本周六啊下午两点钟，本周六下午两点钟，咱们都市之声广播联合交通广播，咱们两大广播啊一起推出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叫时尚秀啊。那么现场呢会有一些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这个应该是特别受欢迎的。
0: 是啊，
1: 既然能去的话，估计都打扮得可漂亮了。
0: 而且它有一个人宠穿搭秀，我还挺期待这个的。
1: 嗯，
0: 因为现在会有一些主人和宠物是同款的衣服，
1: 哦，
0: 就类似于那种母子装、
1: 亲子装、
0: 亲子装就差不多的那种，还挺可爱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你可以带上你家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个是我们的宠爱计划哈，也是城市当中最负责任的情书。
1: 嗯，下午两点钟啊，周六下午两点钟在港湾奥莱等你哦，听见大连991。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1: 嗨。
3: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题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3: 晚上好，我是张一。
2: 刚刚我们的撞墙大脑啊，这四道题啊可有意思了啊，
3: 是
2: 尤其是海哲这个事
3: 儿，把我们自己都说懵了，
2: 让我笑。你看阿轩呢，这阿轩都急得不行不行的了啊。我们要不说这个信息，你都不关注我们信息，都不发信息的，
3: 对，之前都不跟我们互动呢。
2: 他急得不行了， 我让俩笑死了。哎呀，这新鲜海哲那就是吃生的，那时间长都成水了。你
3: 哎呀，哎，海哲不加热自己也能成水吗？
2: 时间长就化了，
3: 就是他只要离开海里，
2: 时间长就不行了，
3: 自己就化了。
2: 所以说我们吃的海哲是生的，但是我们吃的时候啊，肯定他已经死了，处理了啊，包括一些毒素都处理掉了。
3: 哦，不然的话我咋接受不了
2: 啊？你说他那边
3: 或者第四个的一定是假的？
2: 哎，那你说那个八爪鱼，是不是啊？那里面都活的。
3: 哎，他们有生吃那个八爪鱼的，你看见过吗？
2: 当然看见过了呀，
3: 就是它是活的，然后你一边往嘴里吃，它那个吸盘还在你脸上粘着。哎，我觉得那个就是太刺激了。
2: 哎，一般都愿意吃那个芥末拌嘛，
3: 对
2: 对吧？哎，芥末那个确实是那种，那就在一直在动。
3: 是啊，是你像那个章鱼，它活的，它那个触手也是会再生嘛。
2: 刚才你不说了吗？说它能感觉自己被吃多难受。
3: 对，刚才我还让金龙，我说你带入一下那个海哲，如果它是生的，它真的是用这个神经网络去感知世界的话，它会知道说，哎，我现在我被切片了，我被切块了，我被咀嚼了，好，我到胃里了。多吓人呢！
2: 它没有大脑，它不会思考，
3: 它能感知到啊，
2: 它感知只是神经感知，
3: 他也知道说我现在是被吃呢，
2: 他哪知道什么叫吃？他就发现我自己腿越来越短，
3: 我怎么又被切片了？太吓人了。
2: 哎，来说一说吧，到底哪个是对的错的啊？小哥说了，秘方那个是假的，秘方什么数学天赋啊，能理解零的概念加减法，秘方哪有那个能功能？没有。
3: 是啊，还有听兰说了，乌鸦是假的吧？乌鸦多聪明啊，它真的会叼石子喝水的。
2: 这个有视频。
3: 对，它如果健忘的话，它可能就是叼石子忘了我要干啥。
2: 还说海哲是生的好吃啊，像凉粉似的，就水母。
3: 你看海哲就是水母，那这个我说对了。
2: 阳光下的甜芒果说，我猜是第四个啊，海哲是可以生吃凉拌的。啊，不甘云雾也说第四个啊，微微说第二个吧，乌鸦不健忘啊，啊，
3: 乌鸦不健忘。
2: 来，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好吧？
3: 啊，
2: 还有一个新来的短信，我看是不是猜这个的啊？到底哪个是正确的呢？啊，海哲啊，不甘云雾说海哲的毒素啊都在这个触须里，只要把这个触须啊给它处理干净了就没有毒素了。哦，明白了。
3: 啊，它那个蛰头是没有毒素的吗？
2: 蛰头可以吃。懂了啊，
3: 懂了。
2: 来，我们公布一下答案啊，正这个这题应该选什么呢？这题应该选乌鸦那个啊，咱们给的选项是乌鸦是个健忘症患者，其实正好说反了，
3: 乌鸦不健忘，
2: 乌鸦的记忆极好，
3: 乌鸦超级记仇的，
2: 而且它会记仇。它甚至可以记住一个人的长相长达5年的时间。
3: 哦，就是他恨一个人可以恨5年的时间。
2: 你比如说你给他乌鸦的那个窝给他干掉了，哎，他就恨你啊，一长相啊，张姨。就这小姑娘没事戴个小那个贝雷帽啊，
3: 是吧？
2: 你等我的，哎，我现在还小，我现在才1岁。
3: 你等我，等我5岁的。
2: 哎，等到了乌鸦5岁的时候，咵，我飞到张姨脑门那块，叭，我一坨我就过去。
3: 而且哈，他不仅自己会复仇，
2: 哎，
3: 他还会招的同伴。
2: 集体工人，
3: 对，
2: 集体打仇人，
3: 群架。
2: 所以说乌鸦呀不是健忘症患者，是一个记忆大师，
3: 是，
2: 你猜
3: 超级记仇的。
2: 其他那些都是正确的，蜜蜂确实有数学天赋，鲨鱼可以怀孕四年，而且水母确实是没有大脑的，
3: 而且某些水母被切碎之后它真的可以再生的，
2: 就这么厉害，
3: 真吓人。
2: 哎，所以说你看海蜇的那么多，呵呵，咱们怎么吃了吃
3: 不断的再生哈。
2: 哎，下回你想海蜇少哈，啊，你就给捞个大海蜇，叭叭叭叭叭切细碎，
3: 然后搁家等着，
2: 活宝扔海里，
3: 扔海里，
2: 它不就再生了吗？
3: 那你得划分一个范围，不然不定生哪儿去了。
4: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4: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

0: 孩子的事儿啊，给你那么多的福利政策啊，光领这个光领这个生育金就能，可能是你要单位工资比较高的话，能领十多万，
1: 是啊，
0: 是吧，每年给你3000多的这个奖金，3000多，然后呢给到孩子3岁，
1: 是
0: 吧，是
1: 啊，
0: 然后夫妻俩呢每年5天假期，让你问你生不生。来看大伙怎么说啊。小新说，哎呀，这个已经是两个娃了，是吧，如果说给全职妈妈开工资的话，这个啊在这儿了啊，如果给全职妈妈开工资的话，我还会再生，现在一个人挣钱啊，养全家有点困难呢，是吧，国家给我钱我就使劲生。
1: 是。
0: 行行行，为咱们国家人口做贡献了啊。
1: 对，
0: 感谢你，感谢你。
1: 还有豆豆说了，遭那罪操那心，不生了，
0: 多钱都不生，遭那罪，你看都觉得养孩子挺遭罪的。
1: 对，确实，就带一个小朋友我觉得挺难的，而且不同的小朋友你需要不同的方式去带他。
0: 那可不是吗，
1: 嗯，
0: 大家可以继续来参与一下啊！不该云雾说的，能记住张一的只有他的驾校教练了。
1: 我觉得他们应该把我忘了，因为已经不再给我发微信了。
0: 是吗？这什么梗呢？
1: 就是驾照学了好多年，然后一直都没过嘛。
0: 现在还没过呀？
1: 对，
0: 谢谢你啊。行了，你就不用就开车了，你去开飞机得了。再来说说飞机上的事儿啊，最近在这个海航啊，一个航班上，一个男子登机之后啊，他看到前排有空位，就花了150块钱在飞机上办了一个升舱，升到了人家哎豪华舱去了，
1: 是吧？其实他想挺好的，因为你看我花钱了嘛，然后我挑了一个换了一个更好的座位，所以我理所应当就是享受这个舱位对应的全部服务，对不对？我钱花了，我也坐到这儿了，那我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服务呢？
0: 然后呢，他呢就升舱了。升舱却遭遇到了不同的待遇啊！当时呢，这个乘务员呢开始挨个发放这个餐食跟饮品，这男子看着旁边同排的呀人都拿到餐点了，结果没给他发，一连瓶普通矿泉水都没有，
1: 啥也没有，
0: 换谁心里边都不舒服。
1: 对，我觉得搁谁的话可能都会有一些反感吧，或者是觉得不平衡不公平。我钱都花了，我座位都升级了，那我为什么这个服务标准没有被升级呢？凭什么我旁边的人都有餐食，我啥也没有啊？
0: 另外打脸不打脸，
1: 你就是你这不是针对我吗？
0: 立马喊空姐了，说为啥不够餐呢？哎，空姐给解释了，说啊，这种就是飞机上临时付费的升舱，如果只是更换座位的话，那么餐食和配套服务依旧要按照原先经济舱的标准来，没办法享受高端舱位的餐食福利。
1: 就是说你这个座位换了，但是这个服务还是经济舱的那个服务。
0: 哎，
1: 这番解释呢，这个男子表示哈，我接受不了，我理解不了。在他的想法当中呢，升舱我买的就是更高等级的座位服务，150块钱我也不是白给你的，是不是？我座位换到前排了，我待遇就应该同步跟上。
0: 对，他觉得航空公司这样的做法呢是区别对待，有点文字游戏的味道。
1: 是啊，
0: 没有提前把这个限制条件讲明白，心里非常的窝火。
1: 对，所以空姐看到他生气了，不高兴了嘛，就递给他一瓶矿泉水，就想着说缓和一下气氛吧。但是呢，这个男子啊，此刻就是他情绪比较上头，所以就一把夺过这个水瓶，摔在了客舱的地板上，大声表示说，我不要一瓶矿泉水，我不差这个矿泉水，你必须给我一个我能接受的说法。
0: 你想那飞机上空间有多大呀，是吧，那客舱空间本来就狭小，水瓶呱摔地上了，摔地上了，周围乘客都听到了，
1: 都吓一跳
0: 啊！干起来，嗷嗷喊，干起来了啊！飞机上干起来了，而且是飞机上摔水瓶这个动作，其实并不安全的。
1: 对，
0: 安全员赶紧过来劝导啊！但这个时候，男子满脑子就是自己被区别对待了啊！不患寡而患不均呢、
1: 啊，是啊，
0: 在这儿明显体现出来了，
1: 是、
0: 啊，而且情绪嗷嗷的啊，非常难平复。
1: 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呢，很多网友就觉得说，他这个心情，就这个男子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0: 是的，
1: 你想普通的乘客平时很少接触飞机上这种升舱服务嘛，是不是？他就很容易以为说我升舱了，就等于说我这个全套服务都升级了。
0: 就咱说到这儿的话，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我们如果不往下说的话，你是不是也认为，如果你升到了人家上面那个升舱了之后，你的服务跟那边是一样的？
1: 是，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这样以为的。
0: 对，就包括咱主持人也是一样，
1: 是，
0: 如果不知道的话也会这么认为。
1: 就是升舱嘛，那就是我全都升上去，对不
0: 对？
1: 对，
0: 服务待遇都得升。
1: 对，
0: 但是 航空公司的这个标准却不是这样子的。

0: 是，
1: 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可能现在啊，它不管是100%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这样啊，现在目前大多数的航空公司都是这种规则。
0: 嗯，
1: 你升舱，我座位让你在这坐，但是待遇没你的。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哈，我觉得很多网友评论的也是对的，就是你在售卖这个升舱服务的时候，你对这个服务范围的提醒是不是确实不够醒目？
1: 人家不知道啊。
0: 对，就是导致很多人在购买这项服务的时候没有看清楚你的服务范围，
1: 所以也不能怪人家发火啊，确实是这样子的啊。当然了，理解归理解啊，情绪的一上头，在飞行当中的飞机上摔砸物品，这个行为确实不妥，
0: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1: 这飞机属于密闭特殊空间，一旦引发了混乱的话，会直接威胁整架航班的这个飞行的安全的。
0: 对，所以就算是你跟这个航司存在着一些服务争议，你完全可以先记下他的证据，然后等你落地之后，你再通过客服啊、投诉啊这样一些渠道去维权。
1: 嗯，
0: 你没有必要在客舱当中去发生一些争执，或者是这种武力上的、身体上的冲突。
1: 现在就是人呢，当自己觉得自己很在理的时候吧，就会有一种强烈的维权意识。
0: 是，
1: 然后呢，就觉得我都在理啊，那我凭什么不能维权呢？
0: 嗯，
1: 然后我就会要求那些服务人员啊，为自己而服务。然后呢，会容易对服务人员进行这种情绪上的宣泄。
0: 对，
1: 其实呢，对人家工作人员来说，服务人员来说也是不是很合理的。
0: 对，人家做的就是这个工作，那你的行为不合理，不是我们这个服务标准，我们这个要求，那我可能就是会拒绝你嘛。
1: 我只是个乘务员呢。
0: 对，这
1: 个
0: 也不是我规定的，是不是？
1: 对，你说你把脾气情绪全发在我身上了，嗷嗷一顿骂，
0: 你冲我摔什么水？
1: 是，其实对他来说也很不公平。
0: 是，
1: 但是咱也了解了解吧。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25条啊，航空器之内禁止下列行为啊，扰乱航空器内的秩序，干扰机组人员正常工作啊，这些等等。
0: 嗯，
1: 万一有这个问题，我跟你说，你摔瓶出现了问题的话，就得进去。
0: 对，他这个是属于违法行为了。
1: 哎，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是吧？升舱不升服务，这个事儿你怎么看？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觉得自己缺一只百搭的包呢？现在马上换季了啊，换季了之后啊，你这个包不得跟上吗？
1: 是
0: 啊，什么样的衣服能配？哎，通勤、逛街、旅行都能背的啊。今天呢，来一个国际大牌啊，明星们都。

0: 在背的叫龙香长饼饺子包，哎，饺子包，
1: 嗯，
0: 来了啊！今天上城的限时福利只要699，主打一个包，您满意啊？这个大家可以呢，就是在咱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啊，你先回复一个字儿包。
1: 背龙香的人呢，大多都是比较低调的，然后没有那么张扬，自带一种从容自持这样的气质哈，可以回归本真。然后呢，它这个包采用的是高密度的尼龙帆布的材质，摸上去是那种细腻厚实的，会有浅浅的压印的纹路，搭配的牛皮的饰边，触感比较温润耐磨，而且非常的好打理。而且呢，就是龙香包它是比较不挑搭配的，无论你配什么，早上起来你穿什么，抓上包就能出门了，精致体面实用，结合的非常好。
0: 关键就是价格特别合适啊！
1: 嗯、
0: 你要在这个专柜上买的话，1300块钱啊，没有什么优惠。
1: 是
0: 啊，今天啊，好不容易从品牌方来了一个限时秒杀价，699，中号、大号两种规格，中号日常背，大号的容量更大，宝妈带娃啦、短途旅行都可以啊，7种颜色可选。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你回复一个字“包”啊就可以了啊，每种颜色只有60组。Follow the truth, right from the start.
2: 一山金黄，一海湛蓝，大连的秋天独树一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4: 是了，
5: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4: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5: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6: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7: 第13回，违背盟约，孙坚逆玉玺。军师李儒给董卓呀唱了一首儿歌，说的是西头一个汉，东头一个汉，路走入长安，方可无私难。这老董卓不明白呀，什么一个汉两个汉的呀，哪来的那么多老头啊？哎，嘿嘿，相爷呀，我说的不是老汉，说的是咱们的大汉朝。这西头一个汉指的是西汉的开国皇帝高祖刘邦，他是定都长安，传了呀12个皇上。东头一个汉说的是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他是定都洛阳，也传了12个皇帝。这是天之命数，现在呀，这东都洛阳已经历经200多年，气数已尽，所以咱们得呀迁都去长安了。长安的气数又开始了，而且呀，到了长安，咱们就占了地利。那个时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到那时，您还可以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皇上了。
8: 我当什么？
7: 皇上啊。
8: 你再说一遍。
7: 李儒寻思，这老董卓怎么岁数大了，上火了，耳朵还背了呢？他又提高了音量，您呐当皇上。
8: 听见了。我就是想让你多说几遍呢。这老董卓太高兴了，说实话呀，他早就想当皇上了。李儒啊，我要是当了皇上，我得重重的加封于你。
7: 哎呦，您加封我个什么官啊？
8: 加封你当个大内总管吧。
7: 啊不，哎呦，别呀，相爷，大内总管那是太监干的活儿。
9: 于是这老董卓是蔫巴腔的，偷摸摸的就离开了虎牢关，回到了洛阳城。回去啊，他就逼着汉献帝升殿了。这小皇上哪敢说个不字啊，往上面一坐呀，那是哆哆嗦嗦站着兢兢啊，嗨， 就是个提线木。

0: 木偶啊，这老董卓站在殿上就宣布了，这个洛阳不要了，迁都去长安。
1: 文武百官一听啊，哎呦，这肝啊都气肿了。老董卓，你废少帝立献帝，谁当皇上你都能说了算，现在还要换首都，好好的洛阳不要了，能没有人反对吗？几位大臣站出来，那是据理力争。老董卓多狠呐，当时就将这太尉杨彪、黄绾、荀爽贬为庶民，又将那尚书周弼、城门校尉武琼砍了脑袋。这么一来呀，谁也不敢吱声了。董卓是一声令下，迁都。这迁都啊，可不只是皇帝和百官搬家，而是整个洛阳百万百姓啊都跟着走啊。老董卓命令铁骑五千，到处先是啊捉拿洛阳的富户。几千家这富户啊遭了殃了，都被打上了反臣逆党的名头，全部斩杀于城外，家财呀全部是抢光充公，让这李傕郭汜率数万军队是掺杂在百姓之中，驱赶着洛阳数百万的老百姓啊赶往长安。这一路上啊是鞭打喝骂，走慢的、不听话的、逃跑的，那是就地斩杀，尸体是堆满了沟渠。他又纵容军士啊是抢劫百姓，抢钱财、抢女人、抢衣服，见什么抢什么呀。
0: 这董卓呢又让吕布把先帝的皇陵还有后妃的陵寝都给刨了，挖出来无数的陪葬珠宝啊，这样就叫做刨祖坟呢。当兵的也趁机挖掘当官的老百姓的坟地，把人家祖坟也给刨了。老贼董卓啊装这个金银珠宝各种宝贝的大车足有几千辆啊，是浩浩荡荡压着汉献帝和他的妃子们，哎，赶奔长安去了。最后呢又让人在洛阳几处城门放火，焚烧了居民的房屋，烧宗庙、烧公府、烧宫廷。哎呦，这古都洛阳啊，自从光武帝定都之后，经过200多年，十几位皇帝人丁兴旺，建筑辉煌，商贾繁荣，结果啊化成一片瓦砾。
1: 守泗水关和虎牢关的守将们听说啊，董卓迁都了，那咱们也挠鸭子吧，别在这等着挨雷了。这守将一跑啊，关口被18镇诸侯就夺了过来。随后啊，大家伙是快马加鞭直奔洛阳。到了这儿一看，这18镇诸侯也懵了，哎呀呀呀，这可太惨了，这还是古城洛阳吗？一片火海废墟啊，那先组织灭火吧。大火呀扑了好几天才算是平息。随后啊，各路诸侯啊就是各打心思，都琢磨着能在这废墟里边啊再找着点好东西，有没有点剩烙啊，董卓能不能剩点什么宝贝啊，就翻呐、找啊，就差举着放大镜看了。但其中啊只有一个人他是最清醒的，就是曹操，曹老板。
0: 我说袁盟主，各位大佬啊，现在董老贼弃城而逃，我们应该乘胜追杀，你们怎么按兵不动还找上宝了呀？
2: 哎，孟德呀，我们连日征战，大家伙啊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休息好才能工作好嘛，劳逸结合嘛，大家伙要先放松放松吧。
3: 啊，就是啊，孟德呀，咱们休闲休闲，娱乐娱乐多好呀！啊，你放着福不响，那不成了二彪子了吗？嘿，这曹操气得脑袋嗡嗡直响啊！这群懦夫废材，庶子不足与谋，你们不追，我追！他指挥着自己的兵马呀，是星夜追赶董卓，哪成想啊！曹操是势单力薄啊，还中了董卓的圈套了。因为这董卓的军师李儒啊，哎，那是小拖布刮大白，真有两把刷子呀。他让这个吕布呢带兵断后，曹操往前这么一冲，正好就冲进了吕布的怀里。哎呦，可毁了！那曹操的军队呀，让人家按在地上，那是一顿的摩擦摩擦，这魔鬼的步伐呀。
1: 夏侯惇是挺枪要单挑吕布，虽说这夏侯惇也是猛将，但是在吕布面前呢，那真白给呀，几个回合就不行了，打的夏侯惇呢是拨马就跑啊。曹军被打的是溃不成军，乱马军中这曹操还中了一箭，胳膊呀噗给卯了个窟窿，他是落荒而逃，又中了埋伏， 两名敌军呢是埋伏在草丛里啊，看曹操过来了，哎，站起来拿枪就捅，把这战马给捅倒了。曹操是噔啪哭通一个倒栽葱，摔倒在马下，让当兵的揪着头发就给逮着了。多亏这大将曹洪及时赶到啊，挥刀斩杀了敌军，救下了曹老板。曹洪让出了自己的战马让曹操骑着，他是步行掩护着老板撤退啊。后来啊又被这河水拦住去路，曹洪又背着曹操游泳过河，刚爬上对面岸，追兵就到了，隔着河水是嗖嗖嗖的放箭呐。这一路啊，曹操是跟头把式，灰头土脸，九死一生，可算是逃江出来。夏侯惇、夏侯渊这几位大将啊也都找着了，再一清点这残兵败将，就剩下500来人了，这个惨哦。手下人呢就劝曹操啊，主公啊，咱们回洛阳吧，还跟着18镇诸侯啊一起合作吧。
3: 曹老板挺刚啊，一摆手，不回。那帮小子浑水摸鱼，人心不齐，那就是和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哼，咱们呢挑大旗单干吧，走去河内。那位说了，这怎么曹老板带着去越南了？怎么还河内呀？不是越南那个河内，而是指黄河几字弯的那里面地区。哎，围绕着黄河，咱们有河南、河北，还有河东和河内。曹操带人呢去河内地区发展了。
1: 回过头来，咱再说这18镇诸侯，此时啊也乱了套了。孙坚和袁绍干起来了，怎么回事呢？众家诸侯在这洛阳城的废墟里在这找宝啊，结果孙坚的手下立功了。在皇宫废墟的一口井里，哎，打捞出一个宫女来。哎呀，这宫女虽说长得挺 beautiful， 可是死了好多天，她也漂亮不到哪儿去。只是这宫女的脖子上挂着一个锦囊，里边啊装着一个小匣。小匣打开一看，是一颗呀白玉的宝印，四寸见方，坏了一个角，用这个金子呀给镶嵌着。上面啊刻着是五条龙，背面有8个篆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孙坚呢卡嘛卡嘛着卡子兰大眼睛还不认识。手下的大将程普、黄盖一看，哎呦，主公给您道喜啦，扑通扑通扑通，几个人都跪下了。主公啊，这是传国玉玺，有了它您就可以登基当皇上了。
3: 是啊，哎呀，这孙坚可乐坏了，血压也上去了，心率也高了。嘿嘿，我这没吃过肥猪肉，可见过肥猪跑，我没去过象牙山，可听说过蟹大脚。这传国玉玺，皇帝的大印，那还了得啊！给我封锁消息，明天和袁绍就 goodbye。 他想封锁消息可没封锁了，手下出了叛徒了。军中一位校尉啊，是袁绍的老乡，潜伏在孙坚这儿啊玩碟中谍呢，连夜啊就跑到袁绍大营汇报了情况。第二天呢，孙坚还演戏呢，带着手下人来见袁绍，他是又脑袋疼又是屁股疼的呀，说呀要回江东养病。
1: 袁绍嘿嘿一阵冷笑，我说文台兄啊，这文台呀就是孙坚的字儿，文台兄，你这病啊不用回江东，我就能治
3: 啊。本初兄，您还会看病呢？哎呀，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
1: 你这叫传国玉玺，精神紊乱综合征。你把那大印交出来，病啊就能好
3: 啊。啊，孙坚脑瓜就嗡了一下，心说谁呀嘴这么松呢？啊，比那老头的啊北极绒的棉裤腰都松啊。他是死活不承认呐。
1: 我说孙坚，玉玺那是国家的宝贝，你就应该交出来，等咱们消灭了董卓，恢复了汉室江山，玉玺还要重回朝廷，你竟然私自密下了，怎么着啊，你也要造反，要当皇帝啊？
3: 啊呸，你血口喷人。袁绍，你个大脑瓜的小细脖，你干吃饭你不干活啊？你凭啥巴巴的污蔑我？
1: 哎呀，孙坚，嘿嘿，你还嘴硬，你可别后悔。来呀，上人儿。 袁绍啪啪一拍手啊，孙坚手下那个校尉就站出来了。孙将军呐、啊，你就别装了，那个大印我昨晚都看见了，别藏了，你呀，都露馅儿了
3: 啊！是你，孙坚气得苍啷啷啷啷就抽出宝剑就要杀人呢。
1: 哎呀，孙坚，你当着我的面就要杀人灭口啊？来呀，给我把他拿下！袁绍是一声令下呀，背后蹭蹭跳出俩人，正是刚刚赶到的两员上将军颜良、文丑。
4: 孙坚，你要造反不成？
3: 哎呀，孙坚背后有人呐！啊，那程普、黄盖、韩当也都抽出军刃呐，怎么的？哎，怎么的？怎么的？
1: 怎么的？怎么的？
3: 听命啊！来来来！啊，我等奉陪。
1: 都是武将啊，一个个是胳膊粗脾气大，一群人举着刀剑就要火并啊。其余的十几位诸侯的赶紧拉架呀，往上一冲啊，又拉胳膊的，抱大腿的，揪头发的，大帐里是乱作一团。最后这孙坚呢是指着天发起了毒誓，哎，但是他也坚呐，他是一边大声的发誓，心里啊一边小声的说着啊，不算不算，
3: 我孙坚要是拿了玉玺我不得好死啊，不算不算，就让我孙坚死在刀剑之下啊，不算不算，我说着玩的，让我遭报应，我死得老惨了啊！老天爷，我闹着玩的啊！
1: 看来呀、啊，在这权力和地位面前呢，孙坚那么大个英雄，也是撒谎撂屁儿的，还想骗老天爷呢。哪成想啊，还一语成谶了。孙坚和袁绍啊，闹得不欢而散。他呢是拔营起寨，带着本部人马回归江东。但是袁绍啊，不依不饶啊，马上摇人，直接呀、啊、就给荆州的刘表啊发信息了，表表啊，给我弄孙坚啊！荆州刺史刘表和这刘备一样，也是汉室宗亲，和这袁绍的关系还不错呢。他听说这孙坚呐、啊、偷了汉朝的玉玺，那真是气坏了，带人呐、啊、是马上堵截孙坚。孙坚这波啊刚到了荆州附近，就中了刘表的埋伏了，那是寡不敌众。让刘表啊带人给他这顿胖揍啊，折了一半的人马才败回到江东。孙坚哪受得了这个呀，他是脾气暴啊。不久之后，孙坚又重新调集人马是兵发荆州，要找刘表报仇。这一段故事啊就叫做孙坚跨江击刘表。那位问了，说击成没击成啊？哎呀，孙坚不但没能击了刘表，反而是中了埋伏，真是因为一块玉玺而应了自己发的毒誓，死在了刀剑之下。江东一代英雄就此落幕啊。
3: 回过头还得说一说袁绍和十八镇诸侯啊，这曹操啊单干了，孙坚呢回江东了，这十八路就剩十六路了，人少了反而更乱套了，这众人已经是离心离德呀，今天是你八营起寨，明天呢就我带人马回家呀。其中这兖州刺史刘岱呀起幺蛾子，借机呢找东郡太守乔瑁借粮食。这乔瑁说，这我这军队还不够吃呢啊，不借呀。结果刘岱呀带人去偷营劫寨去了，一刀就把乔瑁给宰了。这乔瑁的军队人马呢也归了刘岱了。
1: 袁绍一看，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耗子动刀窝里反，我这个盟主啊当的也没劲了啊，散会吧，各回各家，是各找各妈。袁绍带人走了。到此为止啊，声势浩大的十八镇诸侯是烟消云散。而此时啊，老董卓已经到了长安了，一打听，怎么的，十八镇诸侯作鸟兽散了，不打我了，哈哈，老夫从此高枕无忧矣。老董贼从此在长安城可就作威作福了。因为这西汉在长安建的都，后来呀、啊、经历了王莽篡汉，东汉的时候啊就跑到洛阳去发展了，长安呢、啊、就变得是民生萧条，经济发展落后了。没想到200多年之后，董卓带人又回来建都了。他动用了几十万的百姓啊修建宫殿，他自己呢过得比这皇帝还快活，每天出门坐的都是汉献帝的劳斯莱斯，这排场啊比天子的排面还大，文武百官呢、啊、都得在午门外跪着接跪着送。
3: 他还调用了25万的民工，在离着长安城250里的地方修建了一座新城，叫梅屋。
0: 这座梅屋城啊，规模跟布局跟皇宫一样，修好之后呢，抓来800名美女啊，就在这伺候他，整天是歌舞不断呐。这里储存的粮食可吃30年，金银珠宝那是堆积如山呐。野心膨胀、骄奢淫逸的老董卓猖狂的过了头，可就惹恼了一个人。此人下定决心要将这董贼除掉。
5: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7: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8: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7: 唤醒沉睡的记忆。
9: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7: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10: 伤心依旧争吵，算了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0: 然后问子女呢，子女倒能告诉你，耐心不行。
11: 是
0: 很多时候孩子刚开始还行，当你这个做，当你这个老中老年朋友啊，当你就摁了几下之后没摁对，我告诉你，子女就会叽歪，就会不耐烦。
11: 是
0: 这个你不能怪子女啊，就是人呐都有一种要厌蠢症。
11: 嗯，
0: 很多人都有厌蠢症，
11: 就是很，他也不叫厌蠢症嘛，就是很多人对于自己会的一些东西，
0: 嗯，
11: 他会理所应当的认为这是简单的，你也应该知道，
0: 而且确实也比较简单，就点那个钮，你比如说点某一个选项，那个真的，
11: 嗯，
0: 他就是点不着，非得点旁边那个东西。
11: 对，但是你要理解老年人啊，就是他可能眼神也不是很好，啊，很好用，
0: 是
11: 他也不太能看清那些字。嗯，
0: 就是他可能理解上都慢了。
11: 对，
0: 你比如告诉他左下角有一个关闭键，哎，他就跟点右下角开启。哎，微信视频的时候那块有一个小钮是翻转镜头，嘣，他给你镜头关闭了。
11: 对，就这个也是没有办法的一些事儿。
0: 所以啊，有的时候啊，如果有机会能够有人去教你这或者这样的开这样的一种 AI 的班啦，
11: 嗯，
0: 手机应用的班啦，作为中老年朋友可以去学一学。
11: 对，而且我觉得
0: 老了问题了。
11: 是，还有就是给老年人挑选手机的时候哈，你尽量选一些比较信得过的牌子，
0: 嗯，
11: 然后呢就是老年人的软件其实用不了太多，大概就是微信啊，
0: 嗯，
11: 打个电话呀，他也不需要用什么美颜呢，啊，什么新闻，其实他都用不太着。
0: 对，老年机，
11: 嗯，
0: 买个老年机更
11: 软件，就是能精简就精简嘛。
0: 嗯，
1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1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1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13: 什么？
1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13: 什么？
1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0: 到了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啊，在西方的婚礼上，这新娘为什么会穿白色的婚纱呢？
11: 嗯，这个其实我们都知道哈，无论你是结没结过婚的朋友，
0: 嗯，
11: 我们都知道西方的婚纱呢大多数是白色的，但是为什么呢？
0: 嗯，来说一说吧。虽然说啊，婚礼作为恋人啊缔结契约的一个仪式自古以来一直存在啊，但是穿婚纱的历史啊持续至今大约啊也只有200年的时间。
11: 嗯，
0: 200年之前其实是 不这么穿的。
11: 对，十九世纪以前呢，西方少女出嫁的时候，她穿的衣服其实没有统一的一个颜色或者是规格哈。1840年之后呢，白色婚纱才逐渐成为了婚纱的主流。因为呢，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她是在婚礼上穿了历史上第一套由中国锦缎制作的白色婚纱，并且呢是配上了白色的头纱，从头到脚，当时是惊艳了整个欧洲哈。
0: 居然还是咱们中国制造的，
11: 对，
0: 1840年啊。
11: 是。

0: 是是，然后当时呢，就这套穿搭就迅速成为了一种流行时尚，很多的贵族啊、民众啊，因为女王穿的嘛，所以就会效仿她。新娘所穿的礼服呢，也从天主教徒的典礼服变成了下摆拖地的那种白纱的礼服。
1: 其实很多的流行啊，都来自于皇家。
0: 对，
1: 大家没有感受到啊？
0: 是，
1: 有很多东西都是皇家先穿，哇，老百姓跟着一起学。哎，尤其是有一些影响力的这种人物，公主啦、国王啦、女王啦，哎，有这种变化，然后老百姓跟着一起穿。
0: 是，
1: 那么古代啊，欧洲许多国家呢是政教合一的啊，人们结婚呢必须先到这个教堂去接受神父或者牧师的祈祷和祝福。当时女性的社会地位不高啊，人们非常看重女子的这个贞洁，普遍认为啊，结婚那天的新娘应该是最纯洁、最无瑕，而白色呢，则最能代表这些品质的颜色。
0: 是，白色婚纱呢，最初它是代表童真的，然后后来呢，就成为了内心纯洁、天真无邪这样的象征。当时呢，维多利亚女王尝试之后啊，这个白色婚纱呢，就作为婚礼的礼服就被传承下来了，并且呢，还是逐渐流行到了世界各地，影响了很多人哈。
1: 即使到现在啊，依然有很多人呢还是喜欢这种白色的婚纱。
0: 对，
1: 有的女孩子说，我一辈子如果不穿一次婚纱，总觉得有点小遗憾。
0: 好像它是一个仪式感。
1: 对，
0: 是吧？
1: 是一种仪式感。
0: 当
1: 然现在因为这种中华文化的崛起啊，咱们中华文明的这伟大复兴，是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对，
1: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特别喜欢这种中式的婚礼，
0: 穿些民族服饰的也挺好看的。
1: 对，包括这个有些明朝的这种婚礼。
0: 对
1: 啊，很多人说哇，真的好漂亮啊！然后一种我们这种就我们中国这种传统这种质地的那种的服饰啊，包括整个的礼仪的这种过程啊，会觉得哎呀，其实你细合计，咱们真的比那种西式婚礼更有仪式感。
0: 没错，
1: 你看没看过那种？
0: 我看过那种中式的婚礼，
1: 真的。
0: 其实它流程要更加复杂呢，
1: 复杂
0: 是吧？说的还挺多的。
1: 你看原来西式的婚礼还有什么杯塔、切蛋糕，现在都没了。
0: 对
1: 啊，现在都没有了，就是简单的一些仪式了。其实真不如咱们中式婚礼好。
0: 是中式婚礼，其实它那个如果你细看的话，它那个服饰会更加的讲究，是吧？
1: 对。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下班时刻，城市的喧嚣渐渐远去，在这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我们为您提供一个独特的声音空间，下班听我的。无论你是在归家路上还是办公室里放松，我们的节目将陪伴你度过每一个疲惫的时刻，一起在音乐和故事中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都市慰藉吧。下班听我的，来自都市991。
1: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破戒之光，中国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5年9月17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化学系的科研团队联合宣布，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牛胰岛素。这一突破不仅是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更在全球生命科学领域刻下了属于中国的印记，其意义远超科研成果本身，成为一个时代科技精神与民族志气的象征。从科学维度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人类探索生命奥秘的破冰之举。在20世纪中期，生命科学领域对蛋白质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蛋白质作为生命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其结构复杂，合成难度极大。牛胰岛素由51个氨基酸组成，分为 A、B 两条肽链， A 链含21个氨基酸， B 链含30个氨基酸，两条链通过二硫键连接，其空间结构与生物活性紧密关联。当时全球科研界普遍认为，人工合成具有完整结构和活性的蛋白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既要精准连接每一个氨基酸，保证肽链序列无误，又要让两条肽链正确折叠形成稳定的二硫键，最终具备与天然胰岛素相同的生理功能。中国科研团队用6年时间攻克了这一系列难题，他们先分别合成 A、B 链，再通过化学方法将两条链连接，最终得到结晶产物。经检验，人工合成的牛胰岛素能显著降低糖尿病小鼠的血糖，其生物活性、结晶形态与天然牛胰岛素完全一致。这一成果首次证明，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可以通过人工合成实现，打破了生命物质不可人工合成的传统认知，为后续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英国科学家桑格评价，中国团队的工作让人类对生命分子的理解迈出了关键一步，它证明了化学合成可以复现生命活动的核心物质。从技术维度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过程推动了中国生物化学与有机合成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在科研条件极其简陋的年代，团队没有先进的自动化合成设备，氨基酸纯度靠手工提纯，肽链合成靠分布梭和手工操作，甚至连恒温箱都是

成为中国生物化学领域的奠基人，团队研发的肽链合成技术、蛋白质重化工艺被广泛应用于药物研发、食品工业等领域。没有先进仪器，就用土办法替代；没有文献参考，就靠实验数据积累。团队成员甚至主动放弃节假日，住在实验室里连轴转。这种不计名利、只为突破的精神，不仅让中国在生命科学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更成为激励后人的精神财富。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这一成果向世界证明，中国有能力在尖端科技领域自主创新，打破西方的技术垄断，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自立树立了典范。从全球影响维度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推动了国际生命科学的合作与交流。成果发表后，中国团队向全球科研机构公开了合成方法与数据，毫无保留地分享技术细节，这在当时技术封锁盛行的年代尤为难得。此外，这一成果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的科技实力，它成为中国首次获得国际广泛认可的重大科研成果，推动中国加入国际生物化学联合会，为后续的国际科技合作打开了大门。如今距离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已过去近60年，但其意义从未褪色。它提醒我们，科技突破的核心在于敢为人先的勇气，在于协同攻坚的智慧，更在于为国担当的情怀。从基因编辑到合成生物学，从新冠疫苗到靶向药物，中国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能看到当年牛胰岛素科研精神的传承，而这正是这一成果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忙碌的一天过后，是时候为自己找点乐子啦。快来收听下班听我的，一档专为都市白领打造的节目，我们懂你的压力，更懂你的需要。在这里，你将听到最时尚的音乐、最有趣的故事，以及最快速的今日热搜榜。让我们一起在这个都市的夜幕中释放自我，享受生活。下班听我的，来自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12: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FM99.1 听见大连每一天，今天的你怎么样？过得好吗？依然很繁忙吗？此时此刻是不是已经进入到晚饭之后的休整阶段了啊？所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听一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给大家带去更多专业的医疗和健康的讯息。您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呢非常多哈、首先可以锁定 FM99.1 的波段，另外呢也可以通过网络端来进行收听和回听，比方说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客户端，欢迎各位点击下载来搜索都市好医生。如果恰巧此时此刻您正好有兴趣有时间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非常的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将您所关心的所有身心健康的问题可以发送在上面来给我留言，文字的消息我都能看得到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会把大家所关心的这些健康的话题安排好为大家依次播出，包括也会找到相应科室的专业的医生走进直播间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准备好了的话，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一路同行吧。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节目的安排啊，今天节目的前半段呢，仍然会邀请一位权威的专科医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此时此刻您可能会关心的医疗话题。那今天我们说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您正在收听我的节目，是一个在换季就会出现咳嗽、气喘甚至感觉到肺部特别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的话，那今天千万别错过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因为一到换季的时候呢，刚才我说到的那些症状啊，经常会困扰大家，甚至说是千言不愈，那么最终可能会发展为非常严重的疾病。您可能也听过这个病名叫慢阻肺，那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会邀请一位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为大家来详细讲解一下。节目的后半段啊，李萌还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过敏的问题，也是目前啊在换季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提到的一个难办的话题，很让人头疼。那过敏的反应是方方面面的，也集中在不少的器官啊，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如果您有以上这两部分的问题想要问、想要交流的话，您可以早一点的编辑信息过来让我看到，这样一会儿在跟医生交流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念出您所关心的问题了。发送微信的方式我再说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本节目由大连市友谊医院联合播出。

0: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感谢大连市友谊医院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位医生呢，他来自于大连市友谊医院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金鑫。金鑫医生啊，在这个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病科，他是硕士研究生，毕业于辽宁中医药大学，曾于北京协和医院进修，对老年心肺疾病的中西医的诊治有独到的见解。他也曾经发表了国家级核心论文十余篇，获得辽宁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奖三等奖。学术任职方面呢，他目前担任的是辽宁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中西医结合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大连市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你好哈，金医生。
1: 主持人好，
0: 嗯，
1: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0: 嗯，今天我刚才预报了一下哈，今天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我估计会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非常感兴趣，因为到换季的季节，特别是秋冬季节，是呼吸系统疾病的高发期。你看我们常见的一些症状，什么咳嗽啊、咳痰呢、啊，甚至活动以后马上就气喘吁吁的，而且怎么治都不见好。最终可能会发展非常严重的病哈，有一个病叫慢阻肺，我相信有朋友听过，但是具体它是怎么回事可能不一定能说得清啊。肺是我们呼吸之源呐，如果它出问题了，那一定不能小视。所以今天我们也邀请您啊，金医生来到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详细讲一讲这个慢阻肺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法。那么无论是从西医诊断、中医辨证，包括这个我们开方治疗，还是到日常咱们的保健啊，居家到底有没有什么小妙招，我相信啊，今天金医生都会给我们娓娓道来的啊。那咱们先说一说怎么来判断自己这个咳嗽也好啊，或者呼吸困难也好，是不是跟慢阻肺这个病搭上关系了呢？
1: 是这样式的。那么慢阻肺呢，全称叫慢性阻塞性的肺疾病。在中医里边呢，归属于肺胀、喘症、咳嗽的范畴。那么慢阻肺呢，是一种持续性的气流受限、进行性加重的一个慢性的肺部疾病。它具有不可逆、容易反复，那么是中老年的一个高发的慢病。
0: 哦，您刚才特别提到了它不可逆、易反复，所以这个病，我觉得是挺缠人的，而且不太好治。那咱们老百姓怎么判断？自查一下，到底属不属于刚才您说的这种慢阻肺的这个疾病状况呢？
1: 这样是的。那么作为听众朋友呢，在家中呢，可以做一个自查，比如说，有一些反复的、长期的咳嗽、咳痰，那么它的特点呢是秋冬季节加重，那么春秋季节呢缓解，那么稍有活动呢就有这个胸闷气喘、呼吸费力，那么甚至于严重到呢，哪怕是静坐或者是夜间睡眠，也会有气喘、喘息啊这样的情况。那么很多人都以为是说啊，不就是年龄大了吗？实际上并不是的。那么如果是有上述疾病呢，那么要知道，哎呦，这有可能是咱们得了一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哦，其实刚才说到了一些像呼吸费力呀、胸闷气喘呢，有不少的中老年人真就是这算是了一个老毛病了，不敢往这个病上去想。但是今天金医生给大家提个醒哈，如果要拖延不治的话，最终可能会导致你的肺功能的下降，所以也不能忽视它。那么临床上西医针对慢阻肺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吗？比如说我们普通患者做什么检查咱可以确诊一下到底是不是这个病呢？
1: 有的，西医是有统一的规范的一个诊断标准。那么最常见的一个诊断标准就是肺功能的检查，那么它是确诊慢阻肺的一个金标准。那么咱们其他的一些检查呢，包括比如说有一个长期的一个危险因素的一个接触史，比如说一些长期的吸烟的患者，包括二手烟的一个暴露，这个油烟呢、粉尘呢、空气污染呢，包括反复的呼吸道感染，这都是一个因素。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存在持续的咳嗽、咳痰、喘息这样的临床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第三个呢，就是刚才说了这个肺功能，那么他吸入支气管舒张剂之后，一秒用力呼吸容积比上用力的肺活量的比值小于70%，那么就可以确诊慢阻肺。
0: 嗯，那刚才您说的这个三种检查，就是这个

0: 家可以一个是求助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检查，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这个好好的关注，好好的记录一下哈。那这个根据病症的轻重，是不是也会把它做一个分级？
1: 是的，咱们在临床上呢，根据这个临床症状的轻重啊，包括急性加重的次数、肺功能的分级呢，可以将这个慢阻肺呢分为轻度、中度、重度和极重度。那么跟医生呢会根据情况会制定接替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治疗的核心呢就是长期规范的用药，控制炎症反应啊，扩张气道，减少急性的发作。
0: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西医治疗见效比较快哈、啊。那这个西医针对慢阻肺的这种急性期啊，包括后来治了一段时间进入到稳定期，那么常规的治疗方案您能给我们介绍介绍吗？
1: 在西医的治疗上呢，治疗核心遵循着这么一个原则，叫急则治其标，长期维稳的这样的原则。那么在急性加重期呢，比如说是有感冒啊、感染呢、受凉啊这样诱发的，那么患者的咳嗽咳痰加重，甚至于出现发热啊、呼吸困难，那么治疗上呢主要是以控制感染啊、抗炎、平喘、改善通气为主。那么根据病情呢选用抗生素，包括支气管舒张剂啊、糖皮质激素啊、化痰的药物啊，必要的时候吸氧，对症支持治疗，可以快速的缓解临床症状。
0: 也就是说就是见招拆招的这种，对吧？他当时很难受，那我们就赶紧缓解他的这种呼吸的这个难受的劲儿，然后让他畅通起来，
1: 对
0: 吧？那稳定期呢？
1: 在稳定期呢，就是说他没有一个急性的感染，临床症状相对的稳定，那么这个是治疗和养护的一个关键阶段。那么通常呢无需使用抗生素啊，以防止抗生素的滥用。那么以长效的支气管舒张剂、吸入性的激素为主，那么配合祛痰的药物，长期坚持规律吸入药物，那么可以延缓肺功能的衰退，降低复发的这种概率，避免病情呢持续的进展。
0: 这两部分我觉得还是非常理性的一种操作哈。那有症状了赶紧解决，稳定期呢要抓住关键的这个时段来进行治疗。那西医主打的是快速控症，然后规范维稳。那我们再说说中医哈，中医治疗慢阻肺，我觉得一定也会有它的优势啊，因为它叫慢阻肺，总感觉它好像来的没有那么急啊，好像和调理相关。所以我想问问，和西医相比，那中医这边又有哪些互补的作用呢？
1: 那么中医呢，最大的优势呢，就是整体的一个调整啊，扶正固本啊，标本兼顾。那么不仅仅呢是止咳平喘，那么更注重调理咱们的肺、脾、肾三脏的功能。那么中医认为呢，慢阻肺的核心病机是肺虚为本，那么痰瘀为标，脾肾两虚，那么久病肺气虚，那么脾虚生痰，肾虚不纳气，所以呢会导致反复的咳喘，前言难愈。那么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面呢，就可以实现以西药控制临床症状，中医调理体质，增效减毒，减少西药的一个长期使用的副作用，可以大幅度的降低慢阻肺急性发作的次数，改善患者的气短乏力、体虚容易感冒的这个问题，从根源上改善体质，延缓病情的发展，提升生活质量。
0: 那您说到的这个是不是也是目前在咱们这个科室当中病房里面就用的最多的方法，就是这种中西医结合的诊治？
1: 是的，是的。
0: 西医呢，比如你的病来得急，症状特别这个明显，那马上就给你先上药，然后呢等你稳定期了，马上中药就跟上来调整体质。特别刚才您说的这个三脏功能哈，原来我以为这个慢阻肺只是在这个肺部的这个器官啊出现了问题，没想到它和脾和肾这个关系这么密切哈。
1: 是的，
0: 所以它中医调的话应该是三脏同调的哈。那大部分听众还会关心，就是这个中医辨证用药啊，想问问这个金医生，这个慢阻肺的临床最常见的啊中医症型有哪些，而且呢每种这个症型对应的经典方剂啊，包括常用剂量，这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吗？
1: 这个是可以的啊。那么咱们在临床上呢，将慢阻肺呢分为急性加重期和稳定期两大阶段。那么咱们挑这个几个主要的一个辨证分型。那么跟这个广大的听众呢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一个急性加重期当中的就有一个叫痰热瘀肺症，它的临床表现呢主要表现为咳嗽、气喘、痰多、黄稠啊，不容易咳出啊，胸闷呐、口干呐。

0: 包括口苦啊，大便呢是偏干的，那么舌呢是红的，苔呢是黄腻的，那么这样的情况的话，它的治则呢就是清热化痰，宣肺平喘，它的代表方剂就是桑白皮汤的加减。
1: 嗯，
0: 那么常用的这个方剂和的剂量呢，就是一个是说桑白皮15克，
1: 嗯，
0: 黄芩12克，黄连6克，栀子10克，杏仁10克，苏子12克，浙贝母12克，瓜蒌15克，甘草6克。
1: 嗯，
0: 那这样的功效呢，主要就是清热泄肺、化痰止渴，可以快速的改善黄痰、咳喘、胸闷这样的症状。
1: 那刚才您说的这种这个方子，如果不是确诊慢阻肺了，比如我就是有这个黄痰咳不出来，然后胸闷，总觉得这口苦口干，也可以用这个方子来用吗？
0: 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一个基础的方子。
1: 哦，它不是特别猛是吧？
0: 啊，对，不是的，它对于来讲的话，它是相对是一个比较平稳的啊，比较缓和的、
1: 哦、
0: 和缓的。
1: 那如果您确实也是这种痰热啊，这种肺症的话，那么也可以把这个方子记下来。所以在我们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啊，大家可以手头如果有纸有笔的话哈，就您可以免费的能够拿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中医的理疗方子哈，这个就不用您再去跑一趟医院去挂号了啊。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方子，各位可以记下来啊。那如果说另外的一种，刚才咱说是痰热瘀肺症，那还有其他的这个类型吗？我们用药呢？
0: 再一个比较常见的这个症型呢，叫痰湿阻肺症。
1: 那肯定就是白痰的那种。
0: 哎，对 对
1: 是吧？刚才咱说的那痰热是黄痰，
0: 黄痰，
1: 痰湿是白痰啊。
0: 是的，
1: 嗯，
0: 它的临床症状呢，主要是咳嗽痰多，
1: 嗯、
0: 那么。特点呢就是痰白粘稠啊，它是白色的痰。
1: 嗯，
0: 那么胸闷啊、腹胀啊、身体的困重啊、食欲比较差，那么舌苔呢是一个白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治则呢就是说燥湿化痰啊，降其平喘，它的方剂呢可以选用二陈汤和三子养心汤一个加减。
1: 嗯，
0: 那么基础的方剂呢就是陈皮10克，半夏10克，茯苓15克，炙甘草6克，苏子12克，莱菔子15克，白芥子6克，苍术12克。它的功效呢就是健脾燥湿啊，理气化痰，那么解决了很多痰多啊、胸闷啊、咳喘不止这样的问题。
1: 嗯，刚才这两种不同的这个阻肺症，我们看到的这个方子，我仔细想了想，好像里面没有特别昂贵的中药药材。
0: 对的，
1: 是吧？
0: 对，
1: 基本上我看都是比较常见，说大家其实到一些药房都可以自己抓到的这些药材哈。
0: 对，这里面选用的药物呢，
1: 嗯、
0: 都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啊，没有说特别昂贵的药物。
1: 嗯、对对对，我看到了，所以大家这两个方子啊，希望对各位能有用。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我身边就有人总是咳咳咳、咔咔咔，然后总觉得里面有痰出不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类型啊，是黄痰还是白痰，可以去尝试一下这个方子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方子呢，是在中医啊遇到急性加重期的时候才会用到。那稳定期是不是还有更加温补的方子？
0: 对的。
1: 嗯，
0: 那么在稳定期呢，主要是两个症型相对比较多。一个、
1: 嗯、
0: 第一个症型呢就是肺脾气虚。
1: 嗯，
0: 那么它的表现呢就是咳喘无力、气短懒言、动则加重啊、自汗怕风、容易感冒、食欲不振、大便呢是一个便溏，就是比较稀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治则上呢主要是补肺健脾、益气固表，它的代表方剂就是玉屏风散和六君子汤的一个加减。
1: 嗯，
0: 它的这个药物呢和剂量呢就是黄芪20克、白术15克、防风10克、党参15克、茯苓15克、陈皮10克、半夏9克、炙甘草6克。功效呢就是补肺，这个补益肺脾啊，固表止汗，哎，这样可以提升免疫力，减少感冒啊和病情的一个复发。
1: 嗯，这个就和刚才咱们说的肺和脾之间的关系啊，那肺和肾之间我们怎么补？
0: 下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症型呢，就是肺肾气虚症。
1: 嗯，
0: 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咳喘日久、呼多吸少、动则喘肾，那么伴有腰膝酸软啊、神疲乏力啊、夜尿增多呀这样的情况。那么它的治则呢，就是补肺益肾、纳气平喘。它的代表方剂就是补肺汤和金匮肾气丸。 的一个加减。那么它的常规剂量和这个药物呢组成呢，就是黄芪20克、熟地15克、山药15克、五味子10克、胡桃肉15克、苏子10克、炙甘草6克。它的功效呢，就是益肾纳气、固本平喘，那么适合久病体虚啊、喘息反复的这些中老年患者。
1: 嗯，真的是很棒的方子啊，大家随手都可以抓得到。那我想问，咱们刚才说的是成人的常规基础的剂量，那刚才您开的这些方子，对于比如说有过基础疾病，或者说做完手术甚至放化疗的一些个中老年人，还有一些小朋友、儿童，那也可以用刚才咱们开的这些方子吗？
0: 这种情况呢，因为他的病情呢相对会比较复杂，
1: 嗯，
0: 那么我还是建议呢到专业的医生那里边去给你号号脉呀、啊，
1: 嗯，
0: 然后就进行辨证的一个调整呢，这个时候不要盲目的自行抓药服用。
1: 哦，这也是我们的一个温馨提示啊，谢谢金医生给我们带来非常实用的这个药方的常识，然后大家可能也都记录下来了。那除了这个汤药的治疗啊，有朋友说了，我还是不想吃药。也不有句话叫什么叫是药三分毒啊，那我能不能通过我在家里面倒腾点吃的叫药膳的感觉啊来进行一个辅助的调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有没有那既安全又简单然后适合慢阻肺或者刚才咱们说的这个气虚啊咳痰的等等这些患者长期吃的这种药膳有没有特别靠谱的
0: 啊，这个是有的哈、
1: 嗯。
0: 那么中医呢，自古以来呢就有药食同源啊、嗯。那么药膳的这个使用呢，在中医里边的话也是非常受推崇的。
1: 嗯，
0: 因为它有呢温和安全啊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因为都是正常的咱们吃的食物嘛，
1: 嗯，
0: 所以说是非常适合慢阻肺的一个稳定期的一个长期的养护。
1: 那太好了，嗯
0: 嗯。那么我下面呢就是推荐3款呢，就是家常的一个药膳，
1: 嗯，
0: 做法比较简单啊，对症是有效的。
1: 哎，那在这儿提醒大家啊，您可以拿纸拿笔记录下来，或者您说哎呀我跟不上，我这个手头太慢了，您可以录音。也可以在很多的这个 APP 上找到我们节目的回放啊，最简单的就是您拿手机可以把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药膳的方子可以录制下来，然后您再回听，然后再写在纸上，然后您再去买到这些食材，按照我们说到的这些剂量来做这个药膳试一试啊。好了，大家准备好了，您来说说这第一款药膳。
0: 第一款药膳呢，我叫它叫黄芪陈皮润肺粥。
1: 嗯
0: 啊，那么它主要适合呢，就是肺脾气虚啊，容易感冒啊，气短乏力这样的人群。那么它选用的食材呢，就是说黄芪啊、陈皮还有大米啊。做法呢，就是用黄芪啊，这个蒸水取汁啊，用这个黄芪的这个汁，那么加入陈皮。陈皮就是咱们家里用的那个橘子皮啊。
1: 啊，那普通橘子皮可以吗？
0: 可以的，可以的
1: 啊，都不用去到专业店里面买什么10年的、15年那样陈皮。
0: 那个倒不用，咱们就
1: 是咱现在吃完的橘子剥下来的皮，
0: 剥下来的皮，
1: 那用不用啊？要晒干，要晒干啊，
0: 晒干。
1: 大家记住，不是你吃完之后湿的那个就用了，
0: 对，那个是要晒干的，就是。然后的话，这个用加入陈皮、大米熬粥啊、
1: 嗯，
0: 这样式的话，每天的话就可以当早餐的这个去吃
1: 哦。
0: 哎，它的功效呢，就是益气固表、健脾理气、润肺止咳。那么长期使用呢，可以改善体虚，减少咳喘的一个复发。
1: 哇，这个太简单了，因为黄芪哪儿都能买到啊。然后呢，这个陈皮正好现在是橘子上市的季节，对吧？吃完了之后你就晒一下，而且每天阳光还不错的时候，我觉得有个2天。之内就能晒好，
0: 对的，
1: 很快。
0: 然
1: 后大米，这是我们平常吃的主食，也要信手拈来。煮完这个味儿，我觉得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它应该是有橘子皮的清香的，
0: 带有橘子皮的清香。
1: 哎，那 OK 啊，这个大家可以做起来，叫黄芪陈皮润肺粥，这是第一款药膳啊。嗯，
0: 那么第二个介绍给听众朋友呢，就是叫雪梨川贝百合汤。
1: 嗯
0: 嗯，它是适合于痰多啊、咽干呐、就燥咳呀、痰少粘稠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嗯嗯，它选用的食材呢，就是一个是雪梨啊，就是咱们说的那个雪梨，然后川贝啊、百合啊，再加上一点冰糖。
1: 嗯，
0: 做法呢，就是说食材洗干净之后呢，隔水炖煮啊，30分钟。
1: 嗯
0: 啊，喝汤吃梨，梨是要吃的啊，喝汤吃梨，每周呢2到3次。
1: 哦。
0: 嗯。功效呢，就是养阴润肺啊，化痰止咳，缓解秋冬的这种干燥啊引发的这种咳喘和咽喉的不适。
1: 哦，这个。

0: 法就不是直接煮了啊，大家记住是那个隔水炖煮，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拿一个小炖盅，
1: 对
0: 啊，
1: 对，
0: 或者是小碗儿吧，
1: 对，
0: 就不用额外买了哈。
1: 对对 对，
0: 哪怕拿小碗蒙上保鲜膜，其实都可以做到，
1: 哎，可以的，可以的，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也比较简单啊。雪梨川贝百合汤，再多说一句，这个川贝母啊，其实药房也有的卖，也不用买很多哈，
1: 嗯，
0: 一
1: 点就够了。
0: 放大概是多少？
1: 这里面说，啊，选的是3克，就是稍微有一点，就咱们那个小勺崴一小勺就够了，嗯。
0: 那您说这个一般炖这个的话，是用川贝母那个一粒一粒的，还是把它碾成末？
1: 碾成末。哎，
0: 哦，这个很关键啊！
1: 对对对，
0: 哎，我以前啊在家里面给孩子来做的时候，我就在那想一顿茶呀，又求助 AI 助手哈，它到底是碾成粉儿好吸收啊，也都把它吃进去，对不
1: 对？
0: 对，
1: 给它碾成粉儿吃进去，
0: 你看有
1: 它的药用价值也是非常高的。
0: 有的妈妈她不碾成粉儿，她就直接买来之后炖，炖完了挑出去还不吃，
1: 那不就浪费了吗？
0: 她以为那个药用的这个功效都进入到汁水里头了呢。
1: 这个不是的，这个也可以的，
0: 是吧，
1: 嗯，
0: 那这是可以吃的，朋友们哈，别浪费了。另外就是还有个误区，以前呢有人炖这个梨呀，他只喝梨汤，他不吃梨，其实这也是不对的。
1: 对，因为梨啊本身它有润肺止咳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嗯，
0: 所以梨也是要吃的。
1: 对，
0: 那也就是说你炖出来这碗你就全给它吃光。
1: 对，连汤带水它都吃都可以的。
0: 一点不浪费啊，
1: 嗯，不浪费。
0: 哎，这是我们的第二道药膳，叫雪梨川贝百合汤啊。那第三道呢？
1: 第三个就是山药胡桃益肾汤。
0: 嗯，
1: 啊，那么它主要是适合肺肾气虚、动则气喘、久病体虚这样的人群。
0: 嗯，
1: 那么食材呢，选用这个铁棍山药啊，比如说200克，
0: 嗯，
1: 胡桃肉15克。这个胡桃肉的话，就是说这个说的是这个术语，
0: 嗯，
1: 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所说的那个核桃仁儿啊，
0: 哦，
1: 那个核桃仁儿，
0: 核桃仁儿，
1: 啊，再加一点少许的瘦肉啊，
0: 嗯，
1: 做法可以跟粥啊在一起，这个或者是煲汤啊，
0: 嗯，
1: 这些都可以的。
0: 哎，
1: 那么清淡的话就可以调调味儿。那么每周吃2次，也2到3次吧，啊，那么功效呢，就是补肺益肾、纳气平喘，可以改善活动后的一个气喘、体力差的问题。
0: 哦，这个我觉得就平常吃就非常好了，特别是中老年人，谁还不在家里面吃点地瓜呀、山药之类的，是吧？那核桃仁也非常容易买得到，那瘦肉又补充了很好的蛋白质，所以我觉得这个药膳这可以长期使用了。
1: 哎，可以的，可以的，嗯。
0: 那在刚才您说到的这几种药膳的这个吃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忌口什么的吗？
1: 是这样，是的，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就是说咱们肯定是要忌生冷啊、辛辣呀、油腻啊，或者是过甜的食物。
0: 嗯，
1: 因为这一类食物啊很容易这个生痰助湿，然后加重咳喘啊。因为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
0: 哦，
1: 哎，那么所以说，那么这些食物的话，它也可以起到一定的生痰助湿的作用。另外的话，对于咱们要戒烟戒酒啊，保证良好的这种生活习惯，
0: 嗯，
1: 也是养护肺部的那么一个关键的因素。
0: 嗯，其实刚才啊，我们跟金鑫医生聊了很多哈，啊，就是一个是用药，还有用药膳啊，怎么来改善咱们的这个慢阻肺的症状，包括一些咳嗽和这个气喘的情况。那大家一边听一边可以把您关心的问题啊发送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上。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可以和金医生啊通过电波来进行更详细的交流啊。除了吃药和药膳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讲讲更有意思的干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有没有一些养肺护肺的小妙招，其实也都非常的简单哈，欢迎各位持续关注，稍作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

0: 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有点小不舒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千万别再硬撑了，都市生活节奏快，咱们的身体可经不起反复的小折腾。都市好医生来啦，把最靠谱的医学知识用唠家常的方式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费劲查晦涩的资料，就能轻松 get 实用的健康干货，帮你把日常的健康小问题都捋得清清楚楚。跟着我们一起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都市好医生，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直播间请来的这位医生呢，他工作于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病科，金鑫医生啊。金医生刚才呢，通过一大段的时间跟我们来讲啊，这个关于慢阻肺的事儿，特别是在换季的时候，指导了大家，如果咳嗽、咳痰，甚至运动后气喘啊，反复的这个轻言不愈的情况，那该怎么来处理？我们说到了如何在专业的诊室进行用药的治疗，特别是提到了中西医结合的方法，还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中药和药膳的事儿。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想跟金鑫医生请教一下啊。那在家里面有没有一些居家的小妙招，比如说日常可以辅助咱们改善咳嗽啊、养肺护肺啊，就是不用吃喝的方法，您跟我们分享分享呗，最好是零成本的那些举手就可以做的啊。
1: 好的啊，我准备把我的压箱底儿的这个东西给拿出来了
0: 压箱底儿了啊，大家认真听啊。
1: 那么我这次跟这个这些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分享一个四个吧啊，一个零成本的一个这个居家养护的一个小妙招。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说叫腹式呼吸训练啊。那么它是一个核心的养肺的方法，那么主要的就是说用腹部啊进行呼吸这样的一个锻炼。
0: 那怎么来做呢？
1: 一个是说咱们要第一步先把嘴闭住，然后用自己的鼻子缓慢的这个吸气，那么腹部呢自然的鼓起，那么停留两秒钟，再用嘴呢缓慢的把气给它呼出去，腹部呢要收紧啊，这样的一个循环，那么吸呼吸呼，用鼻子吸，用这个嘴往外呼啊，做这个动作，那么每次呢可以做15分钟，每天呢可以做2次，因为腹式呼吸啊，那么区别于这个普通的这个胸式呼吸，那么腹式呼吸呢，它的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可以锻炼膈肌的功能啊，膈肌，那么增加咱们的肺活量。因为慢阻肺的患者的话，最终的话，他会一定是这个肺活量是一个下降的状态，那么咱们增加了肺活量呢，通过这个腹式呼吸的这种办法，增加了肺活量啊，那么可以改善咱们的气短喘息。那么是慢阻肺患者呢必备的一个康复的一个训练的方法。
0: 哦，其实说到这个腹式呼吸啊，有不少的朋友都会，特别是很多女性，我们在做瑜伽呀，在做什么冥想之类的，其实都是调息，先进入的就是这个腹式呼吸啊。所以一些中老年朋友，您可以和身边的这些个经常爱锻炼的朋友聊一聊，不会的话就把手啊放在肚子上，你吸气的时候要保证你的肚子是鼓起来的，你别反了啊，有些人做的是反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家练习一下，这个肯定是零成本的啊。第二个方法。
1: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拍背拍痰法。那么就是让这个患者呢，家人呢，就是这个取座位的这么一个姿势。家属呢，用5指弯曲啊，那么空心掌心是空的。从下往上，从外往内，轻轻的拍后背啊。那么这样是根据咱们的这个肺脏的这个生理结构的走形。那么可以促进痰液的。

0: 排出。
1: 嗯，
0: 那么每次呢可以做5到10分钟，每天早晚呢各一次。
1: 嗯，
0: 那么就可以帮助呢松动气道内的一个黏痰，因为很多老年人的话，他痰液的话，它的附着在这个气道壁上，它咳不出来。
1: 嗯，
0: 那么通过这种拍背的办法呢，可以促进痰液的排出，那么避免痰液的淤积呢引发感染，加重这个咳喘。
1: 嗯，就是如果在这个住院的病房当中哈、啊，你会听到这个排痰的这个声音此起彼伏的。
0: 对的，对的，
1: 是吧？
0: 像我们科室还有专门的这个排痰机啊，用这个机器排痰。
1: 哦，
0: 它的特点呢，就是说它的频率是非常的一致的，因为有的时候家人的，咱们这个家属拍背的话，可能一会儿深一会儿浅。
1: 哎，对对对，
0: 对，咱们这个机器的话，它这个频率是一样的，力度也是一样的，相对能好一点。
1: 哦，
0: 但如果是在居家的话，那么肯定是要家属。
1: 嗯，
0: 那么对于掌控力道呢，它也是有帮助的。
1: 嗯，也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
0: 对对对，
1: 就是
0: 以老人的这个舒适为主。那有人的话，可能老人比较瘦，那一拍的话都拍疼了，那用的很大的力量都拍疼了，那肯定也是不可取的。
1: 嗯，这个手法得练一练哈。这是第二种办法，还有第三种办法
0: 啊。第三种呢就是穴位按摩啊，用穴位按摩的办法来达到一个平喘的作用。
1: 嗯，
0: 那么日常空闲的时候呢，咱们可以按跟咱们这个肺脏呢相关的三个穴位。
1: 嗯
0: 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咱们的这个膻中穴。
1: 嗯，
0: 那么膻中穴的它的位置呢是在咱们的两个乳头的中间。
1: 嗯，
0: 哎，咱们是这个是叫膻中穴。
1: 嗯，
0: 第二个穴位呢叫肺腧穴。
1: 嗯
0: 啊，它是在后背的肩胛骨的内侧。
1: 嗯，
0: 那么医学上呢叫背部第三胸椎啊棘突下旁开1.5寸。这个说起来可能会很
1: 好难哦，还得去量吗？
0: 这个可能会有点懵。
1: 嗯，
0: 那么我教给大家一个窍门，就是咱们这个脖子这么低头，脖子低头之后的话，咱们拿手摸，它会有一个特别大的这么一个最突出的这么一个这个骨头。
2: 嗯，
0: 那么这个骨头是什么呢？这个骨头是第7颈椎。那么再往下数，拿手摁，往下数再往下数三个这个骨头啊，那么这个旁开2指的位置就是咱们的这个肺腧穴。
1: 这够还挺费劲的，往下得摸3节。
0: 对，
1: 是吧？
0: 这个可以的话，
1: 胳膊短的话，我觉得有点够不着。
0: 嗯，这也可以让家属啊，到时候稍微配合一下，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1: 哦，
0: 另外一个穴位呢，就是足三里啊。那么足三里呢，它是它的位置呢，就是说咱们膝盖的话，在这个骨外侧的下方呢，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凹陷。
1: 嗯，
0: 这个凹陷呢叫外膝眼。
1: 嗯，
0: 那么咱们拿手指这个手，把手掌放在这个外膝眼的这个位置上，
1: 嗯，
0: 4指宽的位置，
1: 嗯
0: 啊，那么再往这个是算是一个坐标。
1: 嗯，
0: 那么另外一个坐标呢，就是咱们的这个骨头在旁开一个大拇指，这两个交叉的这个点就是咱们的这个足三里。
1: 哦，其实就是在小腿外侧更靠近这个前，就是
0: 靠外一点的位置，
1: 就一个大拇指左右啊。
0: 对，它是在咱们的这个膝关节的话，咱们这块要仔细摸的话，它会有一个自然的凹陷。
1: 有，
0: 这个叫外膝眼。
1: 嗯，
0: 那么外膝眼，咱们把这个手指头，
1: 嗯，
0: 这个并拢，用手掌放在上面，
1: 嗯，
0: 然后之后的话，这个所对应的这个是一条线。
1: 嗯，
0: 那么另外的话，咱们这个骨头之后旁开就往咱们的外侧方面走。
1: 嗯，
0: 哎，这两个这个交叉点，这个位置就是足三里的位置。
1: 懂了，就是往小拇指所在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
1: 哎，挪开1指左右啊。
0: 嗯，
1: 其实这个足三里大家去做那个足疗啊按摩的时候，一般啊，
0: 这个，
1: 都会去刺激它。
0: 对，因为它是很多的穴位的一个，就是很多咱们就讲的这个经络循行嘛，它是很多经络循行的一个交叉点。
1: 哦，
0: 所以说它不单单对肺脏，它对其他的这个包括保肾啊，这个护脾啊，健脾啊，这都是有帮助的。
1: 嗯，真好，这个也比较容易找到哈。
0: 嗯，
1: 就摁到酸胀为止呗。
0: 对，这样是每个穴位呢按压的，每次的话3到5分钟。
1: 嗯，
0: 以这个酸胀为宜。那么咱们中医讲的出现酸胀的反应呢，就是什么？就咱们叫中医叫得气。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三个穴位的这个按摩呢，可以理气宽胸。
1: 嗯，
0: 补肺健脾啊，止咳平喘。
1: 嗯，
0: 那么缓解胸闷气短。
1: 哦，太好了，这是第三个办法了啊。还有第四招。
0: 第四招呢，就是说要低流量的家庭养疗啊。
1: 嗯，
0: 那么慢阻肺的这样的患者呢，其实还是应该坚持啊，每天呢坚持一个低流量的长时间的吸氧啊，每天的吸氧呢最好在10个小时以上，那么可以有效的改善

0: 缺氧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保护心肺的功能啊，延缓病情的恶化。当然这里面一定要注意啊，就不要高流量的短时的吸氧，因为高流量的吸氧的话可以起到一个呼吸抑制的作用，会导致体内的二氧化碳储留。对，所以说的话切记一定是低流量的吸氧，稍微有一点氧气就够用了。
1: 那您说到的这个低流量的家庭氧疗的办法，那我们通常用的是什么制氧机？
0: 对，家里就是那种就是最基础款的制氧机就可以。
1: 哦，然后里面放上纯净水的那种。
0: 对，就放纯净水，起到一定的湿化就可以了。
1: 哦，那如果这个比较严重的、比较重度的慢阻肺的患者，那么他的这个流量控制，有没有一个标准？还是
0: 他就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1到2升，不要超过3升。啊，就是3升每分啊。他们这个咱们买制氧机的时候，他们会有标有刻度，一般都是0到10，就是0到10升每分。
1: 嗯，
0: 那么咱们就是选择就是1到2升，就是最多不超过3升就可以了。
1: 那我再问个问题啊，我前两天刷视频的时候啊，看到有现在卖那个特别小型的，叫家里面的那个叫高压氧舱。这个可不可以？就是我们觉得好像对身体很好，可不可以进去坐一会儿之类的？
0: 这个的话，如果是对于这种这个，比如说，长期的工作啊、熬夜啊、身体疲乏呀、这样的患者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坐一坐。
1: 嗯。
0: 但是对于慢阻肺的患者呢，我其实还是建议说低流量的吸氧，让氧浓度呢稍微降一降，那就是防止这个咱们就是慢阻肺的患者出现一个这个二氧化碳储留。
1: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哈，别回来好心办坏事了啊。
0: 对。对，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在治疗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是存在误区的啊。那我再说一个，症状好了可能就停药了，或者是停吃了，或者停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一切小妙招了。那我们再问问这个金医生，慢阻肺治疗最大的误区是什么？日常养护最核心的原则您跟我们说清楚吧。
0: 这样是的。那么很多人的话，因为刚才我讲了慢阻肺的话，它有一个急性加重期，也有一个缓解期。那么很多人在缓解期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哎，我自己好了，那么我就可以自行的停药。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可以说是咱们最常见危害最大的一个误区。那么咱们要知道，慢阻肺它是一个气流不可逆的这么一种疾病。那么临床症状的缓解呢，是只是一个咱们疾病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比如说在急性期控制感染之后，并不代表这个肺部的损伤呢就已经完全的恢复了。那么擅自停药断药，那么就可以导致这个气道的炎症反应呢，肺功能的一个持续下降。那么急性可以是增大了一个急性加重的一个风险，包括咱们入院的一个风险。
1: 本来在家能控制挺好，没办法了，那您自行停掉了，那又开始从归零了，又从零开始了，就得回到医院，可能更遭罪了啊。
0: 所以说，咱们日常养护啊，咱们我总结出来一个核心的这个3个原则啊。那么第一个原则呢，就是西药这个规范用药是不能中断的。你看刚才我虽然说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中药的知识，但是说西药的规范治疗呢，这个是不能够去中断的。那么即便在稳定期，咱们要坚持的吸入咱们基础的药物啊，包括这个。比如说异丙脱溴胺呐、包括这个糖皮质激素啊，比如说像别的受体的这个这样的一些情况啊，绝对不能够自行停药或者是减药。你如果就是想停药和减药的话，那么你至少要是得到专业的医生的一个同意啊。那么第二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中医辨证啊，长期的调理体质。不管是汤药啊，还是药膳呢、还是理疗啊，咱们要进行的这个结合，扶正固本啊，减少复发。有的人呢，就是说，可能对这个东西可能会觉得，哎呀，中药可能没有什么用。但实际上并不是的。那么我在临床上观察到的话，那么采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方式呢，其实它的这个处在稳定期的这个阶段呢会更长。发生了就是，对于改善这种这个。粉尘呐、油烟的接触啊，是有帮助的。
1: 或者你戴口罩，
0: 哎，对的，
1: 对吧？也可以防护一下啊。
0: 再就是秋冬季节，现在咱们已经进入到秋季了。那么秋季的话要注意保暖，尤其是现在咱们这个春秋两季的这个流感相对来讲比较多。对于慢阻肺的这样的人的话，一定要注意咱们这个防护，要预防感冒，这点非常重要。坚持这个呼吸康复的一个训练。
1: 以上的这3个原则呀，大家一定要牢记心中哈。无论是西医的这个规范用药不中断，中医的辨证长期调理，再有就是健康。

0: 科学的这种生活习惯，就我觉得哪个都非常的重要哈。所以今天特别感谢金医生跟我们讲了很多的干货哈，而且都是通俗易懂的，还把自己压箱底儿的这些个简单的方法告诉了大家。其实我觉得也是通过电波解决了很多患者的困惑哈，所以也希望大家能牢记这种中西医结合养护我们肺部的方法。听众如果想要去找到金新医生来进行问诊，想挂您的号，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出诊时间，怎么找到您呢？
1: 我一般是周一的上午出诊啊，大家可以挂这个老年肌少症的这个专病诊啊，咱们就可以找到我。
0: 每个周一的上午，
1: 每个周一的上午
0: 啊，大家可以挂到金新医生的这个专家号啊。那科学防护慢阻肺，守护咱们的肺部健康。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期待和金医生下次在电波当中再相会啊。好，再见。

伴随着好听的音乐，我们今天的节目进入到尾声了，感谢各位的一路相伴。都市好医生为你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主持人李萌祝你今天好心情，晚安。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由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在这儿不见不散。

进的联通用户为向您提供更优质的网络服务，大连联通定于2026年9月21日凌晨2点到6点对甘井子区部分区域，9月22日凌晨2点到6点对甘井子瓦房店富州城部分区域进行网络调整，届时将会影响该地区用户的宽带、语音、联通电视、互联网专线、VPN 业务1个小时，最长不超过2个小时。特此公告，望广大用户周知，给您带来不便，深表歉意。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4: 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哎，小李，累了吧？
6: 乖，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哟，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
7: 一念善恶，
8: 新娘接我，这是他挖的坑啊。
9: 有点意思。
7: 藏尽人心浮沉，
10: 涉及意外，连环盗窃。
7: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11: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12: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7: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13: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未央，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时间流转的一转眼又到了周四了，我们如约开启心理学的学习时光，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我想和您说说呢，生活里啊，处处都藏着心理学的影子，它不是高深晦涩的理论，而是帮助我们

读懂情绪，看懂关系，理解自我的实用工具。就像我们刚刚探讨的开学的焦虑呢，很多亲子矛盾根源不在于孩子调皮叛逆，而是我们没能读懂行为背后的情绪的信号。说很多的时候我们习惯用表象的去评判他人，把焦虑当成了任性，把敏感当成了矫情，忽略了内心真实的诉求。所以学习心理学呢，就是练出跳出固有的视角，学会看见行为之下的感受，看见孩子的不安，看见家人的压力，也看见自己内心的紧绷。所以呢，每一次学习都是一次向内探索，向外共情的成长。不必追求成为专业的咨询师，只希望能借着心理学的视角呢，去收获接纳情绪的能力，掌握简单可落地的方法，更好地处理生活当中的困扰。那好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沉下心来，开启今天的心理学的学习之旅。

当生活的褶皱藏起微光，你是否渴望找到打开心灵晴空的钥匙？以积极心理学为舟，带你穿越情绪迷雾。这里没有晦涩的理论说教，只有鲜活的心灵故事与实用的幸福密码。从破解焦虑困局到重塑思维光芒，从

常小事中汲取能量，到构建深层心理韧性，让每一个瞬间都成为成长的契机。阳光生活时，解锁属于你的积极人生。

0: 好，欢迎大家来到阳光生活时。今天周四嘛，咱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心理学。我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副秘书长、加拿大的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人社部全国家庭教育指导专项教材编者，也就是我们的曲书瑞老师。那我相信熟悉我们节目朋友呢，都知道曲老师是多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曲老师你好。
1: 林阳老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其实呢，今天到今天为止呢，我们这些学生们的开学已经是有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了，对吧？那我们会发现呢，在这半个多月里呢，不少孩子啊都出现了一些症状，比如像赖床啊，上学容易发脾气啊，
1: 对，
0: 甚至不想上学。很多家长就简单的把他归纳为说，孩子你这怎么这么偷懒呀，或者你怎么这么叛逆呀，是吧？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主要就围绕这个就开始拉开的。那我想问一下曲老师，你说这些孩子他们表现真的就是态度不好吗？或者说到底是什么是开学焦虑呢？
1: 这也是我今天想纠正大家的一个认知哈，就是孩子的这些表现出来的信号
0: 是
1: 很多家长容易把它解读成偷懒不听话但实际上呢，可能是孩子表现出来的一种开学我有些焦虑了那接下来呢，我会剖析几个信号啊，我们家长呢也可以看一看咱们家孩子有没有这些症状。
0: 好的，
1: 比如说就是像林阳老师刚才说的起床气很困难，怎么叫都起不来。
0: 因为你看我家院里啊孩子就多，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起得比较早，我就经常能听到一些家长在怒吼起来吧，几点了呀？
1: 对，
0: 然后会看到有时候爷爷奶奶奶奶呀带着孩子们就往学校去走，然后孩子们脸上的表情啊一看就挺不情愿的，
1: 是一路说然后一路就是很垂头丧气的啊。
0: 是。
1: 那第二点就是可能写作业的时候拖拉磨蹭半小时能完成的他要两个小时写完
0: 甚至更长是吧？
1: 对。那再有就是情绪很易怒一点小事呢就很容易发脾气开学像换了个人似的。
0: 是。
1: 再有就是比如说年纪比较小的幼儿园的小朋友可能很粘人了这可能就是分离焦虑总是喜欢围着爸爸妈妈不肯上学
0: 是
1: 对吧？
0: 是
1: 对再有就是食欲变差再有可能一提到上学就头疼啊肚子疼啊有各种
0: 问题就来了
1: 对但是一到周末这些症状就都消失了，
0: 精神头立马足了起来是吧？
1: 对，所以我们家长对标一下这些信号看咱们家有没有。
0: 其实您说到这些呢，我就想起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放松了一个来月了是吧？
1: 对，
0: 突然间生活的节奏又变了，又回到那个封闭的校区里头去然后开始有任务了，有学习的 KPI 了，
1: 对
0: 就感觉怎么会这么痛苦啊也出现过甚至呢找同学模仿大人的笔记呢写请假条，这事儿都干过啊
1: 是
0: 因此呢这背后的情绪其实就是想表达我不想上学，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上学好像管束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那现在假期里啊我们那么自由自在的
1: 所以林阳老师真的是可以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家长是挺难做到的
0: 上来就批评是吧？
1: 对就是觉得你看别人家孩子怎么都很自律啊或者提前预习完啦，
0: 是
1: 你看你这一假期就知道玩
0: 是
1: 对吧，就是各种的这种评价呀就说出来了，但是我们还是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一想这个假期你看可能开学新的环境，
0: 对
1: 有可能有新的班主任新的任课老师，
0: 或者说跳级这个升级的，从小学升级到初中的，
1: 是
0: 从初中升到高中的，对吧？
1: 一定有很多的不适应，
0: 是
1: 那孩子们表现出来的这些信号其实就是在告诉家长我有些为难了我有些担心我能不能新学期适应的好，
0: 没错。
1: 对，
0: 那你说这个问题的话，从心理学角度怎么去来看的这些行为焦虑是不是等于就是心理生病了呢？
1: 不是啊，
0: 不是的，
1: 其实有情绪是很正常的
0: 情绪
1: 它没有对错，
0: 反而它是一种就是积极的信号，告诉家长孩子有情绪了，他情绪背后的问题需要你去把它找出来。
1: 对，其实焦虑呢，反而是我们身体在告诉 自己，这件事情我很在乎。
0: 哦，这是一种正常的体现，对吧？
1: 对啊，他在乎新学期老师的评价，
0: 是
1: 同学的关系，对吧？我能不能达到我的这个目标？
0: 是。
1: 那如果咱们家孩子开学也无所谓，就是很随意，对，可能我们反而要留意，是不是孩子没有太把学习当回事儿？
0: 哦，这反倒是一个要去从相反的视角去来看待这样的状态，是吧？
1: 对，如果开学觉得很无所谓了，我什么也就不在乎。
0: 你还真别说，我朋友家的一个孩子，这孩子在就是还开学离还剩半个月的时候吧，我因为到他家去串门嘛，我说要开学了，紧不紧张啊？不紧张啊，我还盼着开学呢。他盼着开学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您说的一样，但至少
1: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这孩子。应该是学习很好，
0: 是吧？
1: 是不是？
0: 也许是这样的，不太清楚。当时听完之后觉得，这孩子挺少见的啊，至少我
1: 看到，很自信。
0: 对，大多数的孩子呢，都是相当的抗拒再去上学。那你说家长怎么去来分清楚啊？孩子是普通的开学的适应的，还是已经严重到需要找到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帮助？有没有一个清晰判断的标准给到大家呢？
1: 首先呢，就是要看这个周期，他是开学这两三周，就比较焦虑，然后之后就慢慢适应了，那这就没问题，
0: 就需要一个时间的长度去来考量一下，
1: 对，再一个就看他的这个社会功能，平时比如说这个能不能正常上学啊，或者你的睡眠怎么样，晚上是不是做噩梦睡不踏实，
0: 是，
1: 再就是吃饭，吃的好不好，是不是没胃口了，
0: 是，这都得去观察到，
1: 对，再就看
0: 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那是什么问题呢？
1: 那就是焦虑嘛，那就需要一个专业的评估。
0: 也就是说，他这个焦虑呢是达到一定程度了，对吧？
1: 对，还要看他的强度他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是。
1: 所以，如果家长不放心，我建议还是去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或者去医院去做一个评估，这样比较放心。
0: 为什么说现在的孩子看起来为什么显得照比我们的那一代那么脆弱呢？那么这个问题哪来的呢？是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的。一位听友的问的，他说为什么孩子照我们那个年代相比较变得那么脆弱呢？曲老师，你说为什么会这样？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大环境
0: 大环境，
1: 就是我们现在孩子确实很卷。前两天呢，刚好有一个从加拿大回来的朋友我们就在聊起这个国内教育，然后他说他说那个你以后没有打算送孩子出国吗？因为他说毕竟你从加拿大那边留学回来的，
0: 是
1: 他说国内确实学习环境很卷啊，他说他们孩子早上8点上学，然后下午2点放学，然后就是你可以玩，他说就在家里后院挖沙子啊，蹦蹦床啊，你要想送他去那个特长就可以去送，但是咱们孩子，我家老大5年级了嘛，早上也是挺早上学的，肯定是8点嘛，然后那晚上我没给他报那个晚自习，所以也是四点下放学，就是这一整天我就在想这个晒太阳的时间够不够，所以其实这还是5年级呢，对吧？要上初中高中，那应该是就是孩子太累了，
0: 对，学习占的时间更长一些，
1: 对，
0: 我不知道您怎么去来看待所谓的国内的这个学习这些学生们的卷，您怎么看啊？
1: 说实话，我是觉得我不想给孩子太大压力。因为我接触了很多的来访者，有的孩子真的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非常好，但是已经出现躯体化问题。比如说这个在洗手间就是已经站不起来了，需要同学给他就是拉起来，就是叫救护车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出现过，
1: 确实考试就是第一。
0: 那这是听您这么讲，您是一个看法。其实我通过一些媒体啊，包括一些自媒体，也看到过一些做心理学的人呢，他就来面对这个问题呢，跟您提出了不太一样的想法。他说你看，虽然我们卷，但如果说你到国外去，刚才你也提到了，2点半可能就放学了，然后孩子就自由了，而且孩子在学校呢也没有那么多学业的 KPI， 对。但是我们把它叫快乐教育。他说快乐教育呢，你在当时的时候这种感受可能真的非常好，但是很难让孩子成才，

0: 没错，
1: 是吧？
0: 就是有利有弊。
1: 嗯，
0: 很多这个外国的这朋友的孩子啊，他们要暑假、寒假回来补课，
1: 嗯、是吧？
0: 因为这个学的知识太简单、
1: 太水了，是吧？
0: 而且孩子太放松。
1: 嗯，
0: 其实我认为，所谓快乐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你这个方面的快乐。
1: 是 是, 是，
0: 就我们不要特别严苛啊，不要带有这个
1: 没错没错
0: 评判的视角。
1: 而不是把它放在学校里比较快乐
0: 教育，对，不是说那种完全的散漫的，
1: 这是您不赞同的是吧？
0: 对，那、
1: 嗯、
0: 还是应该有一些规则制度，
1: 是
0: 就是来约束孩子，
1: 没错
0: 啊。但是要给他一定的自由，
1: 是
0: 就是要站在一个平等的角度去看，
1: 嗯嗯。所以还是从孩子的视角呢，我们要学会站在孩子的视角，学会看问题，
0: 对
1: 吧？对，不能只是站在我们一个成人的视角。那我经常呢也是跟朋友们分享这一句话，这是我第四次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去来分享这句话了、
0: 嗯、
1: 有一天忽然间我就想到说，你看我们和我们的父母
0: 嗯
1: 会产生误会、
0: 嗯、是的，
1: 我们跟我们的孩子会产生误会，我们跟我们的爱人会产生误会，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会产生误会、
0: 嗯、
1: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会产生误会，甚至我们跟一些陌生人也会产生误会，
0: 嗯，
1: 那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辈子都是跟周围所有的人去在误会当中走过这一生，只不过是因为关系的不同，看视角的不同，所谓的这个误会被很多人我们叫包容了，理解了，
0: 对，
1: 嗯，仅此而已、
0: 嗯、是的，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对错，
1: 是
0: 就是视角，
1: 就是视角、对，
0: 看我们能不能理解、就包括孩子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我们怎样去理解他，那就是回到我们小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做，
1: 是
0: 那我们就成为怎样的大人
1: 是
0: 嗯，
1: 你看很多矛盾来源于家长把情绪信号就当成了态度问题，
0: 是、
1: 你怎么可以这样，是吧？啊，
0: 对，
1: 那你说看懂信号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怎么去看得懂呢？
0: 嗯, 嗯，看懂就是嘛，首先不要讲大道理，就是不要站在我们家长的角度去说
1: 嗯，
0: 我们认为对的事情、
1: 是
0: 还是要先接住孩子这个情绪、那他这个起床气、他这个写作业拖延到底是为什么，
1: 您说我用这个方法好不好？比如说、
0: 嗯、
1: 发现孩子有这种不太愿意上学的感觉，
0: 嗯，
1: 我们就去回想一下自己当年上学的时候的状态，
0: 嗯，
1: 先从理解的角度去看看自己当年的状态，之后再看孩子现在的一个状态是不是能多理解一些呢？
0: 对，
1: 有了理解
0: 嗯，
1: 就更加容易宽容一些了，是吧？
0: 是特别好、而且我觉得现在家长也是、其实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在慢慢的、可能也是学了家庭教育、
1: 是
0: 也是在慢慢变好，
1: 嗯
0: 啊，不像之前的那种压力呀、那种焦躁，也会给孩子很多的空间，
1: 没错没错、你说看懂信号之后呢，家长最头疼的就是当下孩子闹情绪，讲道理反而是越讲越抵抗、大道理没有用了，你说这个出现这样的状况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0: 嗯，就是我认为最好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先稳住孩子情绪啊、也先稳住我们自己的情绪，
1: 是是是，双方都要稳得住，是吧？
0: 对、就是要把这个情绪命名
1: 啊、
0: 把这个情绪给说出来，因为我们这个大脑杏仁核呢它是一个报警器哈，
1: 是
0: 就是当你给这个情绪，比如说我现在很烦、我现在很不想上学、把这个情绪准确的说出来的时候、其实会降低这个杏仁核的这个活跃度、那么我们情绪平复下来之后我们就能思考、前额叶就可以开始思考了，
1: 也就是说呢您建议家长让孩子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
0: 对，
1: 而不是压在心里头，被家长的一些简单粗暴的态度给压制住，是吧？
0: 而且很多孩子比如说不愿意表达或者很内向、但是又很敏感又很爱生气、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给说出来、
1: 疏导出来，是吧、
0: 比如说妈妈现在看到你、好像有一些急躁，
1: 是
0: 或者是今天有一些情绪不高、不太想上学、是不是啊？发生什么啦、
1: 那你看为什么孩子闹情绪的时候我们会越讲道理孩子不就越听不进去呢？这个核心的道理是什么呢、
0: 因为即使讲道理呢孩子会觉得你根本就不懂我，你根本就不接纳我现在此时此刻我
1: 就
0: 是不太想上
1: 学，你跟我讲的这些道理你压根就没有站在我的视角，
0: 对，
1: 你只是站在你的视角你来批评我指责我，然后呢、你让我的情绪受到这样大一个委屈，
0: 是
1: 你根本就不懂我想要的是什么，是吧？
0: 对，
1: 嗯，
0: 你看当比如说年纪小的孩子、
1: 嗯、
0: 你跟他说哎，上学多好啊、有小伙伴啊，你可以交新朋友，而且你看老师在学校教你那么多知识哈、 但是小朋友会觉得，嗯，爸爸妈妈是不是不爱我了，不想跟我待在一起啊？
1: 哦哦、你看看，
0: 那大的孩子呢？
1: 嗯
0: 嗯，初高中的。

0: 他会觉得比如说你说上学很好，不然你现在不学知识，你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你现在什么都不用担心，
1: 是
0: 啊，也不用担心其他，只需要考虑学习。
1: 对呀、
0: 啊，不然你现在不好好学习，长大能干什么呢？
1: 是 是，
0: 就这些道理是对的。
1: 嗯，
0: 但是站在孩子的角度，他们会想，那你又是那么啰嗦啊、
1: 嗯？
0: 你说这些话就是不接纳我。嗯、
1: 至少
0: 我
1: 觉得，当下的我去到学校里，我觉得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0: 嗯，对，
1: 你不理解我的不舒服，
0: 是
1: 啊、嗯，你只强调上学怎么怎么如何如何好。
0: 嗯，
1: 是，咱承认啊，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当我们回望自己成为学生那个时期的时候，
0: 嗯，
1: 我也是这么觉得的，真的，
0: 是是，
1: 整个这一生当中，我觉得有的学习，即使有 KPI 的考核，有分数的这些考核来讲，那也是一生当中相对比来讲比较轻松的。
0: 对，
1: 当我们一旦走向了社会，当我们身上担了这个这样或那样的责任之后，哎呦，各位亲爱的学生们，那个时候。我不说了，你慢慢体验吧，是吧？
0: 但是孩子们没有经历过，所以他们永远不懂，
1: 是，
0: 就是他们不能体会到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事情。
1: 哎、其实我觉得邱老师，你说到这儿的话，有个问题就出来了。
0: 嗯、
1: 正因为不懂，你家长更有耐心去来让他懂了嘛，对不对？
0: 是是、
1: 你就不能简单粗暴的去用你的感想，你去套在他身上，让他最后都不愿意理你，对吧？
0: 对，所以呢，就首先要接触他的情绪，让他感知到，哎，我爸爸妈妈是懂我的，
1: 是，
0: 他想知道我在想什么，
1: 是，
0: 等把他的这个情绪啊，这个高潮给让他回落之后，咱们再聊这个大道理，
1: 是，
0: 咱们再给他分析清楚，
1: 那你看呢？比如说孩子早上起来说，妈，我不想上学，那很多家长脱口而出了，上学有什么好怕的，是吧？
0: 对，
1: 你说这种回应他是错在哪里的？正确的方法怎么跟孩子来对话呢？
0: 就比如说，妈妈看到你今天早上很闹情绪，
1: 磨磨唧唧的不爱动，是吧？
0: 对，发现你最近这一段时间好像都这个情绪不高哈，能不能跟妈妈说一说发生什么了？
1: 哦，
0: 其实很多时候呢，也可能是在校园里啊，肯定是有某一件事情触发他的点了，
1: 是 是，
0: 可能是不是跟同学闹不愉快了，或者是课堂上老师提问他没有回答上来，
1: 对对，
0: 啊。就是有一些情绪，或者是哪一科他觉得学的不好，没太自信，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反应。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知道为什么，那还是要耐心的去跟孩子聊一聊，尤其睡觉之前，晚上多沟通，因为早上大家其实都没有时间，
1: 挺忙的。对，如果说孩子心里的担心很多事情，但是又说不清楚，那我们就提到叫。我记得有谁想过说叫给孩子们有个叫可控清单，是吧？
0: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1: 那这工具具体怎么去来操作呢？大人孩子能去用它吗？那么现场咱们去演示一下。
0: 行，
1: 如
0: 果咱们听众朋友有这个纸和笔哈，可以现在跟着演练一下。
1: 戚老师给你亮真招了啊。
0: 其实很简单，就是拿出一张白纸啊，中间画出一条线，左边呢这个栏写上。我能控制的事情右边这一栏写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比如说什么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咱们孩子担心我月考考得不好那怎么办呢左边写上我可以控制的事情比如说我每天是不是可以多复习20分钟多做点什么试题把这个错题再整理一下那右边呢就写上我不能控制的事情比如说这个我能最终得到多少分这个是我没有办法掌控的所以呢他能控制的事情他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这个是孩子可以做到的其实呢也相当于列一个计划对吧
1: 没那么复杂是吧
0: 是这个孩子能清晰的看到他呈现出来了
1: 是
0: 孩子就知道我做了哪些事情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会有动力
1: 对很多家长呢听完可能会说哎呀各位老师啊，道理我都懂，但是我家孩子就是闭口不和我说呀，啥都不谈呢，你说如果说我们遇到孩子去抗拒沟通，去拒绝沟通的话，曲老师还有哪些小技巧是分享给到大家？
0: 我建议啊，家长可以用一些开放式，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普通是开放式的提问，对吧？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选择式的比如说，这道你是担心新的老师。你处理不好关系，还是担心你这学期这个哪门课特别难，你觉得很畏难，就给他这样的选择，可能不爱说的孩子他会说出来，
1: 给出选择题出来，
0: 对，
1: 多选几样是吧？
0: 对对，
1: 很少有会碰到那种说你不要再讲了，说这么多我更烦了，很少是吧？
0: 这种情况可能这个家庭矛盾就比较重了。
1: 哦、
0: 嗯、因为孩子已经不愿意跟你沟通了，
1: 就是你不管你怎么去来所谓叫关系到我的视角，我已经不接受你的关心了。
0: 对，
1: 这就
0: 那就已经这个裂痕比较深了。
1: 哦、
0: 嗯、
1: 那真的得找专业人士去来协调了。
0: 是
1: 吧，
0: 是，
1: 所以还尽量别走到那一步。
0: 对，
1: 挺麻烦的，
0: 所以我们要提前预防哈。
1: 是是是是、
0: 嗯、
1: 你看这可控清单接纳情绪呢，可以缓解当下的焦虑，但只是一个叫急救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如果说我们想要孩子去来面对新学习有底气，咱不能只靠临时的安抚，有没有什么一个比较可靠的比较可控的一种方式和方法，能够保持让家长和孩子也能有效的沟通吗？
0: 对、
1: 嗯、
0: 其实这个是关键点，因为我们不能总是安抚，
1: 是
0: 啊，这就像止痛药一样。
1: 对对对，它
0: 就吃了、就
1: 是、
0: 它就是缓解嘛。对，
1: 我还实际解决实际的问题，对吧？
0: 是、
1: 嗯、
0: 那长期来看呢，在心理学里啊有一个信念就叫做自我效能感、
1: 嗯、自我效能感。
0: 对、
1: 嗯、
0: 就是让孩子相信这件事情我能做，
1: 嗯，
0: 那我能做好。嗯、这个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1: 嗯，
0: 其实它不是通过别人的夸奖，
1: 嗯，
0: 而是他心里生发出来的一种自信。
1: 哦、
0: 嗯、源于自身的一些真实的体验、
1: 嗯、
0: 就是他获得过成功，
1: 嗯
0: 啊，只要他曾经体验过，哎，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1: 嗯，
0: 那后来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就会重现当时的那种感受。
1: 嗯，
0: 他就会相信、
1: 嗯、
0: 这个事儿我能跨过去，
1: 是
0: 我愿意再尝试。
1: 是，
0: 嗯，
1: 其实也时常的和一些朋友再来分享，那有好多做企业的朋友，他们会参加一些路演，比如说介绍自己企业的项目、
0: 嗯、
1: 介绍自己的产品，经常会有一种焦虑，然后遇到我说、
0: 嗯、
1: 林老师啊，能不能有什么好的方法，你是做语言工作的，跟我分享一下。
0: 嗯，
1: 我说现在我们所要具备的就是什么呢？当众讲话的自信力啊。
0: 对，
1: 那首先来讲什么是自信呢？那你想想你把企业做到这么大，你的自信在哪里呢？很多人给出相同的答案是这样的。
0: 嗯，
1: 自信就是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什么都不去想，我非常专注的去来做这件事情，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0: 嗯、
1: 我都要努力把它做成。我说好，做成了之后你的心里什么感觉？
0: 嗯，
1: 他说我觉得嗯这事儿还是可以做成的嘛。对，这叫自信。
0: 嗯，
1: 你之所以能把企业做得这么大，一定是你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这样或那样的一个棘手的难题。
0: 是，
1: 所以这些问题你都解决过去了，你这个自信度就提升了。提到企业你肯定是有任何人都替代不了的那种自信，但为什么一站到台、
0: 嗯、
1: 你就有自信了呢？因为你有新的担心了。
0: 嗯，
1: 担心我讲不好别人会笑话我，
0: 对，
1: 是吧，影响我的一些形象。
0: 嗯，
1: 我说但是你所讲的这些事情都是当年通过你自己的努力完成所形成的自信，你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无非是我们找一个框架、
0: 嗯、
1: 一个结构、
0: 嗯、
1: 先说哪个后说哪个，最终有个总结，仅此而已。
0: 嗯，
1: 让大家认同就可以了。
0: 嗯，
1: 它没那么复杂嘛。所以刚才您提到这个自信，我觉得不管是做企业也好还是孩子也好，对于每个人来讲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0: 是的。
1: 嗯、
0: 哎呀，林岩老师您说的太好了、
1: 嗯、就是
0: 真的是懂心理学。
1: 个人的一个体验啊、
0: 嗯、
1: 因为当年我也面对过这样的恐惧，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然后呢领导也会找我们去做这样或那样事，因为那时候对外主持一些活动比较多嘛。
0: 对，
1: 所以每一次呢都是一种考验，每次都是一种历练，等经历的次数多了，我觉得我就悟出这个道理出来了。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些企业家呢事业做得很好很大，
1: 对，
0: 但是他在用自己的短处去跟比如说林岩老师您的长处来比、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觉得自己在台上发挥的一定没有专业的老师那么好、
1: 嗯、
0: 所以可能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自信。
1: 其实从心理学视角来看的话，这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嗯、
1: 人不都是吗？愿意看到别人的长处，
0: 对，
1: 经常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地方、
0: 嗯、
1: 这人就是这样的、
0: 嗯、
1: 每一个人都这样的呢。
0: 其实有这种所谓的自卑情节呢、
1: 嗯、
0: 是一个好处，
1: 对、啊、
0: 就是你在不断的提升，
1: 是是是，
0: 对吧？
1: 对，
0: 嗯，
1: 没错。我们再把话题回到孩子身上来。
0: 嗯，所以刚才我们这种、方式其实就叫做优势养育。
1: 优势养育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们要及时的看到孩子的一些这种优势啊、
1: 嗯、
0: 不仅仅是特长，比如说绘画呀，这个包括口才呀、
1: 嗯、
0: 乐器呀等等。
1: 是是，
0: 嗯，因为心理学家塞利格曼他提出了这种24种的品格，包括什么善良啊、
1: 嗯、
0: 兴趣啊、
1: 嗯、
0: 幽默感啊等等，这些是我们可以去观察孩子、
1: 嗯、
0: 啊咱们身上有什么样特质。
1: 是是是，
0: 就不光是看到他学习上的一些成就啊、
1: 嗯、
0: 很多家长就是会觉得孩子成绩不好、
1: 嗯、
0: 那就全盘否定了、
1: 嗯、
0: 这孩子就没什么优势。
1: 是、
0: 嗯、
1: 其实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
0: 嗯，
1: 刚才你

0: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提到了，很多家长呢很容易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去比，
1: 对，
0: 然后会发现呢，为什么学习好的、成绩好的，然后呢比较优秀的都是别人家的孩子呢？
1: 是，
0: 对，那总是和别人家孩子去对比，那为什么这样做会摧毁孩子的底气呢？
1: 这样做会就是弱化我们孩子自身的一个优势。其实每个孩子，我们都懂这句话，就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
0: 对，同意。
1: 但是我们在实践它的时候，就很容易忽略，就总是想，哎，你看谁谁谁怎么怎么样，就是特别好啊。其实这样的话说出来，哪怕你有这样的想法，你的眼神、你的这种态度，会让孩子感知到。
0: 孩子是读得懂的，
1: 是的，
0: 是吧？他很聪明，
1: 对，那他慢慢就会忽略掉自身已经具备的这些特质，
0: 是。
1: 这些好的品质。
0: 其实像曲老师提到这一点，我相信在很多家庭都存在。有很多的家长呢，我给加个引号吧，是糊涂。这个糊涂在哪里呢？就是说，你是咱们都要需要找到一个目标，然后让我们家孩子去学习，是吧？我们会发现那些优秀的孩子。但是你为什么没有把更多的时间放到你自己的娃的身上呢？
1: 对，
0: 他的身上有哪些优点和长处，你为什么就没发现呢？你如果能发现他的几个长处和优点的话，你能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对吧？我们经常说呢，就叫短板效应。比如
1: 对，
0: 说这个一个木条桶啊，然后是一条条木条拼起来的，我们讲
1: 是
0: 说
1: 的。
0: 短板。那么这个短板，如果我们只盯在这短板上，你去忽略掉了长处那一块，你这桶水你就永远是装不了太多。如果我们把这桶我们斜一下，把长的那一侧呢，哎，向那个右侧来斜，你
1: 没
0: 看
1: 错，
0: 看，这
1: 是
0: 水就
1: 的，
0: 能装得多了。
1: 对，这就是看到他的优势，他
0: 对
1: 的
0: 呀，
1: 长处。
0: 对呀，所以很多家长，我们要学会要看到孩子的长处。这些孩子们，咱们别把学习当做是一个唯一的，
1: 对，
0: 对
1: 唯一
0: 吧？
1: 的衡量标准啊。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发现，在跟家长接触这么多年啊，我发现很多家长他是不会找到孩子的优势的，
0: 是吧？大多都是给打压了。
1: 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观察孩子高光时刻的这样一个做法
0: 太
1: 哈。
0: 好了啊！
1: 第一点就是你要看孩子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眼睛是发亮的就是很有兴趣。
0: 是。
1: 第二点呢，就是他在做某件事情失败的时候，他是不是愿意尝试？就是他做哪个事情，哎，我即使我这
0: 没
1: 件
0: 做
1: 事
0: 好，
1: 情做错了，我还是
0: 重
1: 不
0: 来。
1: 断的去反复的去练习。
0: 这大家要注意了，是吧？
1: 对，第三个就是别人会因为什么事情经常来找他，把他拆
0: 别
1: 成
0: 下
1: 小目
0: 任务是
1: 标。
0: 吧？
1: 对，你就是今天能坐在课堂上认真听讲，妈妈就觉得你今天
0: 就很
1: 成功
0: 好
1: 了。对，就是不要给孩子那么大的压力和那么大的期待。
0: 没错，没错。那在高年级的孩子，就是初高中的孩子，他们有啥哪些不同呢？
1: 他们就可能是情绪上，就可能确实很累，那这个时候家长能做的其实就是给他们一个轻松愉悦的家庭环境、
0: 我
1: 学
0: 看
1: 习环境。
0: 同学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个也挺重要的。
1: 是，
0: 我记得我上初中的时候，那我们班里呢就有差不多十几个学生，就说我就念到初中，我就不念了，高中不念了。在有一段时间里头，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都像他们这样的
1: 情
0: 想
1: 绪会
0: 法，
1: 传染
0: 对，
1: 的。
0: 甚至我多多少少都有点被这个传染到那个感觉的，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呢，就觉得这种同学之间的那种传染，我们家长是否也应该有个渠道能预知到呢？
1: 如果跟孩子保持好的关系，孩子会跟你说的。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0: 明白，
1: 很多孩子他是偷偷摸摸的，比如他们有一个群，
0: 是，
1: 单独会聊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就，不太好了。所以，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个低年级一些的孩子啊，我们还是可以做好这个。

0: 你的爸爸妈妈，
1: 嗯，
0: 他们呢确实很辛苦啊，到社会上去打拼呢，然后呢去给你赚你上学的各种的生产资料啊，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你真的觉得有压力了、累了，那你不妨呢，你就跟家长去说一说。
1: 对，
0: 如果你的孩子能够跟你开口说出这些来讲，你别觉得烦，家长朋友，你应该觉得很开心。他现在还能够开口跟你讲他的内心的东西，
1: 嗯，
0: 就说明你还有机会塑造一个良好的沟通的环境。
1: 对，
0: 如果真有一天你问啥他都不说的时候，这事儿真的就麻烦了，
1: 挺复杂的。
0: 对，挺复杂的。最后一个问题问到这个曲老师哈，如果孩子已经出现这个躯体化了，总说什么肚子疼啊、头晕啊，
1: 嗯，
0: 到医院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对吧？
1: 嗯，
0: 那家长要怎么去来处理呢？那孩子，我就说我肚子疼，我就说我难受，你检查吧，做各种仪器，你查不出任何问题，那家长怎么办？粗暴的说，上学去，假的，装的。肯定是不行，
1: 还是应该做一个评估。
0: 嗯，
1: 如果做心理评估，
0: 嗯，
1: 应该就会评估出他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啊，这个问题是不是比较明显了？那要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去做一个这种长期的一个，咨询哈，啊
0: 嗯，
1: 慢慢去缓解。或者说孩子，比如说他总是说这种肚子疼啊、头疼，可能就是再跟家长做一个对抗，我们要找一找为什么孩子会跟我们有这样情绪的对抗，
0: 嗯，
1: 是不是平时家庭有什么矛盾啊，
0: 是，
1: 或者是夫妻之间啊，
0: 嗯，
1: 可能会这种情绪传染到孩子，
0: 嗯，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
1: 嗯，
0: 那你想请曲老师呢今天做一个总结性的这么一个回顾，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捋顺一下，嗯。
1: 好，那其实今天晚上讲的这几点，
0: 嗯，
1: 第一点就是我们要先接住孩子情绪哈，
0: 嗯，
1: 在孩子有这种极端情绪的时候，我们要先稳住，
0: 是
1: 啊，如果我们自己焦虑，可以先出去这个透口气，
0: 嗯，是，
1: 然后回来就是给孩子这个情绪命名，让孩子不要那么着急，
0: 嗯，是
1: 啊，之后我们再想办法，
0: 是。
1: 那第二点就是看到孩子这个优势，
0: 嗯，
1: 我们做好这个优势养育，
0: 嗯，
1: 啊，不要总拿孩子的缺点跟别人的优点比，
0: 嗯。
1: 那第三点就是还是要关照我们自己的焦虑，
0: 嗯，
1: 啊，我们首先自己做好了，我们才有这种像情绪这个容纳器一样，才有能力去保持孩子。
0: 嗯，你自己塞得满满的，你怎么去容纳别人的是吧？
1: 对，嗯，
0: 所以这些呢都是曲老师呢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我们也真心希望呢每一个家庭都能幸福美满快乐，
1: 嗯。
0: 好，那愉快的周四呢。心理学的学习时光呢到这里就告一个段落了啊，
1: 嗯，
0: 今天我们一起解锁了情绪识别与应对的一些小知识，要记住心理学价值呢不是在纸上的道理，而是要落实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去，
1: 嗯，
0: 好，非常感谢曲老师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内容，那也让很多家长朋友呢学习到了很多发现孩子的问题，包括以及与孩子沟通相处的一些小妙招，很期待您下一次的精彩分享。好，我们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那也希望朋友们今天能学习到内容呢，可以化作生活里小小的底气，帮我们从容应对日常的迷茫与焦虑。好，期待下一个周四，我们继续相约，一同来深耕心理学。在学习当中，我们学会自我成长。我是林阳，明晚八点钟，都市夜未央，我们不见不散。稍后请继续收听由我为您主持的《都市夜书生》节目 ，FM 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991 都市之声广播。 FM991 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好友之后呢，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和交流。夜色漫过城市的灯火，喧嚣慢慢的沉静下来。各位听友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忙碌了一天，我们总在奔波当中难得片刻的安宁，那今夜呢，就让文字与音乐相伴，抛开生活当中的琐碎，静下心来品读一段书香，愿这袅袅书声抚慰你的疲惫，那陪你度过这温柔的夜晚。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时光树叶，我们将一起呢再次走进歌手陈明的音乐世界。今天我们再来关注他其他的两首歌，分别是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和仙乐飘飘。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于1993年发行，这是陈明人生第一张个人专辑，专辑同名主打歌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汇聚了陈小琪、李春波、宋淑华等当时广东乐坛顶尖的音乐人联手打造的。那么这张专辑诞生于内地唱片工业刚刚起步的广东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陈明1992年拿下广东省歌舞厅歌手大赛的冠军，被中唱广州签下，成为国内最早一批签约的歌手。唱片公司集结了岭南词曲作者，想要打造一张呢温暖抒情的流行专辑，同名主打歌走深情告白的线路，歌词的内核呢是一个人默默付出，笃定自己真挚的情感终会打动对方。但专辑面世之后反响很平淡，同期像杨钰莹、毛宁他们的唱片是销量大火，陈明这张专辑呢几乎是没有掀起任何的浪花。当时有评委听完专辑觉得这首歌质量很好，可评奖环节已经定好了结果，最后才额外给陈明补发了一个新人奖。专辑出来之后，后来出圈的反而是另外一首《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多年之后呢，唱片公司重新改版 CD， 直接把专辑名字改成《枕着你的名字入眠》。原版专辑这个名字呢，反而慢慢的被很多听众就淡忘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

记得在这张专辑拍摄的时候还有一段小插曲呢。当年拍摄封面，陈明看到成片呢很沮丧，觉得摄影师把自己拍得不好看，最后后期做成了版画的质感才敲定了最终的封面。彼时的陈明呢，刚刚从酒吧驻唱转型成为正式歌手，造型气质还没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和后来《寂寞让我如此美丽》成熟女人感差别特别大。好了，我们再来看看第二首歌《仙乐飘飘》。那么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呢，也就是《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词曲的夫妻档，收录在陈明第四张专辑《仙乐飘飘》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同时收录了国民金曲《快乐老家》，是陈明事业巅峰之作。词曲作者刘同、倪楠这对夫妻呢，非常懂陈明的声线。《寂寞让我如此美丽》写的是都市人的孤独内敛，而《仙乐飘飘》呢，是调转了气质，写向往自由、挣脱迷茫、奔赴山野远方的心境。歌词里心随767一起飞，767指波音的767客机，代表起飞、远行、远离的尘世喧嚣，顺着仙乐寻找心灵的净土。那么整首歌呢，画面感极强，远山、牧歌、飞鸟，有一种空灵飘逸的氛围，和快乐老家呢同属一张专辑，一个热烈入世，一个空灵出世。那么这张专辑录制的时候，陈明已经是站稳了乐坛了，有了更多的音乐的话语权。整张专辑的风格多元，既有福克写的充满抑郁律动的快乐老家，也有刘同、倪楠笔下空灵仙境的仙乐飘飘。那么当这两首歌双双打入各大音乐榜十大金曲，那1997年全国排行榜前十，陈明一个人就占了三首歌，达到了事业的巅峰。好，接下来听这首仙乐飘飘。

早年的陈明和潘劲东合作大型歌舞节目，带着30多名伴舞呢，日夜的排练，练习托举、滑跪等高难度的舞台动作。排练室呢持续的震动，楼下住户呢被地板震动惊扰，实在受不了了，最后直接搬家。那陈明回忆起这件事呢，笑称当年排练投入到浑然不觉。在大众的印象里呢，陈明歌声温柔内敛，生活里却是一个心态松弛的人。参加第一季《我是歌手》，很多歌手压力巨大，陈明反而很淡定。节目里他自曝呢，自己不喜欢高强度竞争的氛围，来参赛的更多是想重新站上舞台唱歌，不执着名次。那么节目淘汰之后呢，他心情非常的平稳，之后呢慢慢的重启个人的巡演。好了，那今天陈明的歌咱们就听到这儿，休息一下再回来。

0: 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温柔入夜。
1: 好，这里是都市夜书声，接下来呢，请各位朋友继续收听由我为您播讲的大连本土作家郝岩先生的长篇小说《幸福与你何干》，今天播出的是第十七集。
0: 他叫赵正大，广播电台著名心理咨询节目主持人，节目里他为别人的情感指点迷津，头头是道，却将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苦不堪言。
2: 他叫周雨晴，是一个一心只想过上幸福好日子的小女人。生活里的她爱幻想，爱买彩票，爱和别人比较，而一个又一个的残酷现实让她心力交瘁，应接不暇。
0: 两个人的日子绝对不是一加一那么简单，想怎么就怎么。
2: 两个人的结合也绝对不像过家家似的爱咋地就咋地。倾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岩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周大妈给女儿周雨晴打来电话，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娘儿俩正在电话里聊着的时候，突然店里传来了一阵吵闹声。周雨晴回头一看，居然是那一胖一瘦两个客人正对着郑果大发雷霆呢。她忙挂断了电话，跑进店里，拦在吓得要哭的郑果的面前，冲两个客人喊叫了起来：
1: 你们干什么？耍酒疯啊？
0: 瘦子扬着手里的画纸说：
2: 难看，他把我画成四面眼了啊，这不是悄然说丑吗？
0: 周雨晴看了眼画，只见画纸上画的是酒桌上瘦子张牙舞爪，唾沫星子四溅，确实容易令当事人难以接受。周雨晴自知理亏，却还是强词夺理：
1: 这是漫画，你懂不懂啊？他还没管你要钱呢。
0: 瘦子愤怒地指着郑果说：
2: 还要钱？把我画成这么个样了啊，还要钱？
0: 周雨晴一巴掌把瘦子的手打开：
1: 什么样啊？你回家照镜子去，跟个小姑娘你耍什么威风啊？
0: 瘦子被周雨晴的气势镇住了：
2: 那谁呢啊，干那什么事儿？
0: 周雨晴胸口一挺：
1: 我是他嫂子，怎么了？有能耐你冲我来。
0: 瘦子抡起酒瓶子大叫：
2: 那他妈就是个女人哈，又是个男人，你信不信我砸死你？
0: 周雨晴把头贴了上去：
1: 来呀来呀，你来呀。
0: 这时候值班经理大老王从后厨跑了过来，一见这阵势喝住了周雨晴，一个劲儿的给客人赔着不是，直到把餐费免了，这才算了事儿。送走了客人，大老王回头训斥着周雨晴，说他带着郑果来上班就够过分的了，居然还跟客人干仗，简直是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周雨晴辩解说是他们不识好歹，先惹的郑果。大老王就说：你是来上班赚钱的，要照顾病人就别来上班。周雨晴说大老王不讲人性，这句话可把他给惹火了。
3: 照顾病人有造正大，人家是兄妹，难算什么啊？别以为俺和赵正大那点事儿没有人知道哈，俺现在和人家没有一毛钱的瓜葛哈。要不是赵正大找人来替你说话哈，俺上次就被裁掉了，还容得了你啊？现在在这里耍威风吗？
4: 俺就是个服务员，想在这干哈就是守规矩，不想干趁早走人。
0: 听到大老王这么说，周雨晴也火了：
1: 不干就不干，我还不伺候你了。
0: 大老王撇撇嘴：
3: 行，哪有志气哈，牛和不牛哈，还以为哪是赵志大媳妇啊。
0: 周雨晴一把抓过桌上的啤酒瓶子，冲着大老王说道：
1: 你要是再敢胡说八道，你看我不拿酒瓶子削你。
0: 周雨晴领着郑果从饭店出来，有点后悔刚才不该跟大老王那么横，其实自己说点小话或许就过去了。仔细的想一想，大老王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些日子人家一直挺照顾自己的，可事情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他知道是没法回去了。想到自己和郑果都还没吃午饭呢，便回了周大妈那儿。老妈包的发面包子刚出锅，说原来还准备给他送去呢，省得晚上做晚饭了。周雨晴吃完包子突然哭了起来。周大妈说：哭什么哭啊，刚才还吃了三个大包子呢。周雨晴说自己下岗了，还没等她说完是怎么回事，周大妈就说她是活该。
2: 这能怨人家吗？啊，谁上班还带着个病人呢？叫我说呀，骂你两声那都是轻的，你应该受着。
1: 我凭什么要受着？我在机关里腰杆直了十几年，到个小破海味馆打杂就够委屈的了啊！我还得听别人吆三喝四的吗？
2: 你当你是谁呀？那落草的凤凰不如鸡，走到哪山唱哪山的歌，我看你呀就是霸道惯了，这回栽跟头谁也不怨，就怨你自己个儿。
0: 周雨晴抹着眼泪：
1: 妈，我回来是让你安慰安慰我的，你可倒好，老往我伤口上撒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2: 撒点盐好，就你这火爆脾气不改改，那再换一家一样好不了。
1: 对，你就咒我吧， 当个老女光棍，我看你脸上有光吗？
0: 周雨晴本来想跟老妈唠叨唠叨消消气儿，可没成想却挨到了老妈的一顿数落，肚子里的气儿是越积越多，拉起正果就要走。周大妈急了，问她什么时候去看那个文化局的离婚男人。周雨晴说谁愿意看谁就去看好了，摔上门走了。周大妈的骂声一直把她送出了楼洞。周雨晴没想到赵正大会在第一时间就知道他不干了的事儿，他托朋友七拐八拐的找到大老王，还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人家说这姑奶奶伺候不起呀。周雨晴知道赵正大为自己的事儿去求人了，心里挺感动的。他知道赵正大向来不愿意张嘴求人，也不愿意别人来求他，为自己的事儿他能三番五次的去托关系，这说明他心里还有自己呢。可这感激他都放在心里了，说出的话却明显带着埋怨，说赵正大这是自寻其辱，还带上了他周雨晴。赵正大刚想开口还击，门铃响了，他去开门，外面站的居然是周大妈。赵正大磕磕绊绊地说：哦，您来了啊，难为你了正大，都不知道该叫我什么了。周大妈换上拖鞋进来，叹了口气：哎呀，我也难呐，不知道我在这家里是个什么身份啊。妈，周雨晴走过来，口气里尽是埋怨：咋了？我哪句话说错了吗？周大妈看看周雨晴，又看看赵正大，赵正大不声不响地去了北屋。周大妈看

0: 看着他的背影，故意大着嗓门说给他听：“我在这外面呢，就听到这屋里吵吵嚷嚷的，可不是我说你啊，雨晴。那以前吵是一起过日子，锅碗瓢盆碰碰撞撞，不碰个响出来，那日子过得没滋味。你现在都不在一起过日子了，还有什么可吵的呀？”“行了嘛，您别找事儿了，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说着，周玉晴把老妈拉到沙发上坐下。“我跟你说呀，你还没答应我什么时候跟人家文化局的科长见面呢。”周大妈故意大着嗓门：“妈，你就不能小点声吗？”“说坏事都小声，我活了大半辈子了，还没听说有谁说好事要小声的。”说着，周大妈从兜里掏出张照片来：“来，过来，这相片啊，我都带来了，你看看，一表人才的，和你挺有夫妻相的。”赵正大虽然关上了房门，可周大妈的声音还是一个字儿不落的传了进来：“人家是没有啥名气，可那东西顶什么呢？不顶钱花，不当饭吃。人家可是科长，那实实在在的是个官儿。人家不嫌弃你结过婚还带个孩子，你这样的人哪儿找去？玉晴啊，你可别犯糊涂啊。”周玉晴看出来了，老妈这出戏既然劝阻不了老太太，她索性借着这个茬口气气赵正大。她也故意大着声音说：“妈，还有一个也不错哈。”周大妈没反应过来，悄声地问道：“晴儿，还有谁呀？”周雨晴赶紧给周大妈递个眼色：“就那个，您忘了？哎呀，您看您真是糊涂了，才看了十个八个，你记不得了？就是那个啊，现在是副处，过两天正处的那个。”周大妈心领神会，故意扬着脸冲着北屋说道：“啊，那个呀，不行，妈没看好啊，长得没正大帅气，咱怎么着也得找个能拿出手的来吧。”母女俩的对话怎么听都是冲着自己来的。赵正大一回身碰倒了桌上的水杯，水流了一地，他忙起身出门直奔卫生间去拿拖布。周雨晴看到赵正大出来，慌忙拿起茶几上的照片装模作样的审视着：“妈，这个不行，眼睛太小了，眯缝着像条线儿，跟天不亮似的。”周大妈也故意地说道：“怎么就天不亮了？我看着挺好的，挺顺眼，面善。”赵正大从卫生间出来，提着拖布急匆匆地往北屋走。周雨晴忙喊赵正大：“哎，正大，来，你帮我看一下这个人怎么样啊。”赵正大不理会，一晃进了北屋里。周雨晴拿着照片跟了进来。赵正大拖着地上的水，周雨晴把照片又递了过来：“哎，我妈呀给我介绍了个对象，你帮我把把关，你不老是说自己看人准吗？”赵正大瞅了一眼照片：“行啊，你看着行就行呗。”周雨晴一脸认真地说：“那怎么行啊，我也不是黄花大闺女了，还带着个好好，人不好可不行，那好好该遭罪了，来，你帮我啊参谋参谋。”周雨晴把照片往赵正大的手里塞，赵正大不接，周雨晴把照片放到桌上：“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啊，我说给你听吧，一个是当官的，官不大，一个小科长，三十出头，再混几年呢就正处了，还有一个有钱，开公司的，据说呀有两三套房子呢，还有一个。”这时候周大妈站在门口帮女儿编故事：“还有一个呀是从国外回来的。”周雨晴呢接着周大妈的话往下编：“对对，是海归。正大，你说这个海归好不好呢？以后啊好好出国留学还能帮上忙呢。”“
1: 哼，不是海带就好呗。”赵正大嘴里不冷不淡地说着，拿着拖布往外走。
0: 周大妈在一旁说：“谁要海带呀，啊，那满菜市场都有，还是海龟好，值俩钱儿啊。”“妈，你说什么呢？海龟呀就是从海外归来创业的，
1: 那海带呢？那意思就是

从国外回来待业的，是这么回事儿啊。周大妈明白过来，连忙跟着点头。就在娘俩一唱一和的时候，桌上赵正大的手机响了。周雨晴一看，上面显示的是小麦，他刚要拿手机，赵正大手快一把拿过去，接起来一听，脸色就非常的难看起来，拿起衣服就往外跑。周雨晴问他怎么了，赵正大也不回答，一溜烟的跑了。周大妈咂咂嘴说道，你看看白气人家了吧，我看他根本就不在乎你找不找对象啊。周雨晴也有些失望，他觉得赵正大是装作不在乎，是故意气自己，可周大妈却是直摇头啊。我看呐，正大那个样啊，是因为那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周雨晴，他既然无意，你还留个啥情啊？这事儿你得听我的，你呀真不能在他这棵树上吊死呀。妈，那我也不能随便就找棵树吧，要是再找到一棵歪脖树该怎么办呢？哎，这找对象啊，有时候就像是赌博，你得撞运气，你连撞的勇气都没有，这咋行啊？周大妈意识到自己打的这个比喻不太恰当，她心疼地看着女儿。妈知道你心里呀还有正大呢，可是他一接电话就跑了，那说明啥呀？说明他的心思不在你这儿了。妈，会不会是他单位出了什么事儿啊？周雨晴开始担心起来。周雨晴猜的一点儿没错，导播小麦让赵正大赶快去台里，是因为那个富二代宋天然把状告到台长那里去了。节目部的吕总监冷着脸把一份材料推到了赵正大的面前，他拿起来一看，上面一行粗粗大大的黑体字映入眼帘，正大荒诞语录。吕总监严肃地看着赵正大说，正大呀，领导看了这个很生气啊。切，领导这些话根本就是断章取义嘛。赵正大气愤当中夹杂着被冤枉的情绪。吕总监拿过材料，读着材料上的几句话，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会有一个吃饱了没事做的女人。他抬起头看着赵正大，正大呀，你在节目里说这些玩意干什么呀？啊？赵正大解释，如果没猜错的话，送这份材料的应该是一个叫宋天然的年轻女人，她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报复。吕总监问赵正大是怎么认识宋天然的，他说他不认识，就是一个参与过节目的听众，后来到台里胡搅蛮缠过几次。吕总监觉得送材料的人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材料上写了些什么。赵正大继续解释道，领导啊，这上面的话吧是我说的不假，但这些啊都是断章取义，你说这些话是需要语境的，你离开了语境，那这些话呢不能算是我说的。吕总监抬了抬眼眉说道，我过去啊也当过主持人，语境问题呢我懂。那您就更应该理解我了，这是主持人的主持风格呀，那这些材料分明就是黑材料，这就是典型的诬告嘛。吕总监摇了摇头说道，是不是主持风格，是不是诬告啊，我们暂且不去说它。这单单你说的这些话，我看不论放在什么语境下都是有问题呀。有问题？什么问题啊？赵正大听到吕总监这么说瞪大了眼睛。吕总监又拿起了材料读了起来，你看看啊，这段啊，避孕效果不成功变成人，这是你说的吧？还有这个，有老公怎么了，有守门员还照样进球呢，这也是你说的吧？对了，还有这一句啊，有一种畜生长得很像人，这还是你说的吧？正大，你自己说说啊，这些个话拿到广播里说合不合适？赵正大就辩解，有些话有的是网上广为传播的，觉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吕总监突然语气严厉了起来，这网上可以胡说八道，广播里就能说。

0: 郑大呀，我们是广播电台呀，是党的喉舌呀，这有个舆论导向问题。你这些个话一出口啊，你想把人的情感引导到什么歧途上去？你看，还有这一句啊，女人吻男人是一种幸福，男人吻女人是一种口福。你这样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啊？你看，还有这一句，贱人永远是贱人，就算是经济危机了，你也跪不了。喂，你这话说出来，让听众怎么看待我们的主持人呢？赵正大和吕总监开始争辩了起来。领导，你只想着领导的方向，只想着领导的四平八稳、中规中矩，你忘了主持人应该有棱有角，应该有风格呀。吕总监把材料拍在桌子上，怒视着赵正大，这不是棱角的问题啊，更不是风格的问题，这是哗众取宠。赵正大看到吕总监情绪如此的激动，依然回应道，领导，要是你这么认为的话，这主持人没法干了。吕总监听赵正大这么一说，心里一怔，他赵正大在台里是当红的主持人，如果他不干了，对台里还真是个不小的损失。可是他的气焰也太嚣张了，一点说法没有，台长那里也过不了关呢。想到这儿，吕总监稳定了会儿情绪，继续说道，正大呀，有句老话你得记住啊，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没必要这么冲动吗？我看呢，你这段时间的情绪不高啊，我也理解，这毕竟家里有好多事情缠身的，做咱们这一行的就怕带着情绪上节目。那这样吧，你呀先休一段时间的假啊，先稳定稳定情绪。听吕总监让自己休假，赵正大明白了，这只不过是一个好听的措辞，其实就是待岗。想到周雨晴刚刚没了工作，正果做高压氧还需要钱，一大家子的费用开支都靠自己这点工资呢，赵正大只觉得心脏像是被坠上了一块大石头，猛地往下一沉，胸口是又闷又疼。赵正大捧着一个纸箱子，失落地从电台大楼里出来，没想到宋天然居然开着那辆红色跑车正在大门口迎候他呢。看到赵正大出来，宋天然故意地按了两声汽车喇叭。赵正大一抬头，见宋天然正面带微笑地走过来。哟，大主播，你有蔫头大脑的时候啊？赵正大转身就走，宋天然跟在后面。哎，我早和你说过，和我作对呀，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你看，你偏不听，吃亏了吧？赵正大继续往前走着，像是身后没有宋天然这个人。宋天然有点无趣了。不是我没给你机会啊，你可别怨恨我，是你自己啊不肯知错改错的。赵正大停下脚步，回过头来平静地说，好，你赢了，这件事儿已经结束了，以后我不希望再看到你。赵正大说完，迈着稳稳的步子走去，扔下宋天然一个人呆呆地站在原地。赵正大上了一辆出租车，坐在后排，失神地望着窗外一闪即逝的风景。车上的广播里，主持人卖力地讲着笑话。
1: 老李退休以后参加了一个交谊舞培训班，他向老师请教跳舞的秘诀。老师跟他说，其实也没有什么秘诀，就是挺胸、抬头、提臀，把自己想象成仙鹤、天鹅什么的。老李明白了，他说，老师就是不能觉得自己是个人，对吧？
0: 背景音里一阵众人的爆笑，司机也跟着笑了起来。赵正大心里烦乱，面无表情地对司机说，师傅，能关了吗？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眼赵正大，把音量关小了。收音机里的主持人又接着讲道，
1: 小李马上要结婚了。
0: 赵正大提高了声音，师傅，我想静一静。司机又关小了些音量，主持人继续说道，
1: 小李的男朋友送来了一大笔礼金，小李高兴地和妈妈一起数钱，弟弟看见了不屑地说，小李，你就是个傻子，被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
0: 背景音又是众人的爆笑，司机又跟着笑了，赵正大火了，从后面探过

0: 人来，一把按下了按钮，司机也火了：“哪个号不难啊？不愿意坐瞎撤啊！”赵正大是怎么跟出租车司机打起来的，他已经不记得了。显然对方是训练有素啊，没让赵正大占到什么便宜，把他揪下车后，纸箱子也扔出来了，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赵正大把东西又收拾进纸箱子里，坐了公交车回家。快到了小区门口，报摊的大妈跟他打招呼，说留了他常看的几份报纸。赵正大递过钱，大妈好奇地问道：“
1: 听说你是电台的主持人呐？”
0: 赵正大尴尬地笑了下，没有回答。大妈来了兴致：“
1: 哎呦，我就爱听个半导体。小伙子，你主持什么节目啊？”
0: 赵正大敷衍地说：“啊，没主持什么。”拿了报纸，匆匆地走了。
2: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小麦在电话里跟赵正义说了赵正大被带岗的事儿，还说由他暂时来主持正在说节目。赵正义很惊讶，以为大哥的位置被小麦取而代之了。小麦忙说是临时替班，让赵正义别多想，说自己啊知道自己是几斤几两，正在说终归有一天还是他赵正大的。周雨晴看了一集黄金档的电视剧，趁着播广告的时间往卫生间跑，发现赵正大还坐在屋子里的电脑前看电影呢，以为赵正大忘记上班的事情了，大呼小叫地提醒他。赵正大说自己休息几天，周雨晴觉得赵正大有什么事瞒着自己呢，就打电话问赵正义。小叔子赵正义支吾着说电台改版，大哥过几天就重新上节目了。可周雨晴还是不相信，等正在说开播的时间到了，他背着赵正大去听收音机，在里面说话的居然是小麦。周雨晴一下子懵了，这都啥事儿啊？哦，大伯哥不干，准弟媳妇去接班了。发懵的不光是周雨晴，宋天然也没想到赵正大就这么轻易的被一个听上去还有些慌里慌乱的年轻的女生给取代了。不少打进直播间电话的听众显然也不适应，有的干脆就痛骂起小麦了。后面的节目小麦根本没办法往下做了，只得是放歌。赵正大虽然没有去听节目，可上节目的时间一到，他的心里就开始发起慌来。别的事儿他不担心，他最怕的是老爹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会着急。他本想把手机关了，可想到老爹要是打不通电话会更着急，索性就开着吧。果不其然，节目刚开始没一会儿，老爹赵长路的电话就追来了。还没等老爹开口呢，赵正大就说自己明天要出差，会停上一段时间的节目。赵长路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赵正大不主持正在说节目了，很多听众纷纷往电台打电话表示不满，这其中反应最激烈的就是周雨晴。看到赵正大不高兴，他真比自己下了岗还难过呢。他往电台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是匿名代表广大听众那种。打电话前他把要说的话都写在了纸上，省得一时着急忙慌地卡了壳。最后他觉得还应该找小麦说说，就把电话打给了小麦。小麦解释了半天，周雨晴不愿意听，说你要是想清清白白的就别上正在说的节目了，没人说了，领导自然就让赵正大回去了。小麦就说自己不上的话还有别人， 这件事儿啊，根子还在赵正。

虽然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可表面上还像是个没事儿一样。在电台见到了小麦，还做出挺关心的姿态。小麦就说自己的压力老大了，想找吕总监说说，还是让您呢回来主持节目吧。赵正大连忙阻止，让小麦不要有别的想法，既然开始上节目了，就要安心的做好。小麦呢觉得对不住赵正大，赵正大就开导起小麦来。哎呀，没有谁对不起谁的事儿，电台呢是公家的，你就大胆的。

0: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以方剂精妙、药材地道、药效可靠而家喻户晓。
1: 传承了100多年的胡家老糕，用本源疗法同调五脏，克制上百种老慢病，效果出奇制胜。
2: 我血糖、血压、血脂啥都高，用胡家老糕都降下来了。我信赖胡家老糕，
3: 是一面冠心病消好了，再也不受罪了。我特别相信胡家老糕，
4: 用老糕正好一年，我的类风湿各项指标都正常了，不疼不麻不红不肿了。胡家老糕牛！
5: 我是一起多病，肝不好肾不好，气管炎还有哮喘，胡家老糕都给解决了，我服了。
6: 我脾虚老胃病还有腰突全靠胡家老糕了，现在我是好人一个，胡家老糕是真好。
0: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都是胡家老糕受益者的心声，
1: 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对胡家老糕都交口称赞。
0: 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制的家庭都能用得上用得起胡家老糕，应大家要求，爱心满怀的胡老申办了大型援助活动。
1: 本次由胡老牵头举办的大型援助活动比第一次更加有力度，最大援助额度超过了10000元。
3: 每当听到有些老同志跟我说，胡老啊，我真想用老糕，可是我钱不够啊，买不起，我听一次我心里难受好几天，我觉得我真的应该为大家伙办点实事儿，解决您的实际问题。
0: 为了大家能吃得起胡家老糕，胡老一直在努力。
1: 为了大家能治得好病，胡老始终在不停地奔波。
3: 为了给老同志们创造治得起病、治得好病的机会，我豁出这张老脸了，无所谓。
0: 90高龄的胡老，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多方奔走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得以如期举行。
1: 90高龄的胡老以治病救人为己任，把家传的疗法制成滴滴精纯的老糕，奉献给久病不愈的老人们，让他们用老糕打开了康复之门。
0: 滴滴老糕驱百病，
1: 胸怀博爱做良医。恭祝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正式启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人有个毛病，一辈子的老毛病，我的嘴很严，轻易不乱说话，有的你不问我都不说，你问了我不得不说我才说，稍微有点影子的事儿，没有10成10的把握，我不张嘴。也应了我老父亲的教育，老父亲常说，一辈子为人处事一定要一板一眼，吐口唾沫都是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别空许愿也别许空愿，不管跟谁相处，只要

话出口了，就要办到一言九鼎，一诺千金，哪怕自己费多大力气，都要把这个事儿给圆满了。许愿就要还，不还做人的资本就完了，没了，被人背后说三道四的。老父亲还给我讲过他一个叔叔的事儿，他的叔叔我得喊爷爷了，16岁得了一场病，肺痨。旧社会这个病很多啊，也不好治，得上基本没活路了，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行。那年月谁听了这个病都怕得不行，一般从发病到走也就是5-7年吧，这还得是挺不错的结果，有的3-2年1-2年就完了。吐血吐一次严重一次，人也瘦，脸色焦黄焦黄的。我那个爷爷就是这个病，多小的岁数啊，我亲爷爷也是行医的，我这个远方爷爷去找我亲爷爷，我爷爷说家里新近熬了几锅老糕，我给你装一罐子，够用半年的，我也不要你的钱，你是我堂弟，跟钱没关系。另外，你已经虚不受补了，两个肺子估计都跟木头板子差不多，您让他活起来，必用活物。但是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3-7-21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高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膏加上老鳖，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

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的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

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年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他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时把握，我连也许这2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错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2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是成了吧，他说

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成了。我又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仨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10000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3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

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东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啃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

0: 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2: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1: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2: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2: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2: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2: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0: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4: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4: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你看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糕，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4: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嘛还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4: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

0: 制药啊，吴老师啊，
1: 嗯嗯，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嗯，
0: 一直都是治疗的，吴老师啊，那胡椒老膏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1: 啊，
0: 那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苏家老膏，不是额外还援助7盒那个宫廷圣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盒胡椒老膏，能得15大盒宫廷圣宝。
1: 您看这个档次是咱们援助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援助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呀，
1: 就是啊，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这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哎，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0: 哎，行行行，那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
1: 啊。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啊。
0: 哎，好，胡老师啊，谢谢你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膏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膏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圣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圣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椒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椒老膏，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膏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1: 哎、啊、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1: 啊，
6: 你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圣宝这个大嘛。
1: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啊、
1: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1: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椒老膏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1: 啊啊啊，
6: 还有这个拱形肾宝，
1: 嗯，
6: 我是念也念不忘啊。
1: 哎哎哎哎，
6: 那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1: 哦，
6: 挺够用了。
1: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拱形肾宝要停产了？
1: 对对对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哦呦，再想买就不买不到了呀。
1: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1: 对。
6: 那胡家老高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1: 啊。
6: 你看胡老师，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1: 哦，
6: 还有颈椎病，
1: 嗯，
6: 这都十多年了呀。
1: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啊、喘了，吐白色的痰，
1: 嗯、
6: 还躺不下、
1: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1: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爬着。
1: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1: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1: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假硬都不行、
1: 啊、
6: 一转头就头晕、
1: 嗯、
6: 又恶心、
1: 嗯、
6: 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1: 啊、
6: 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天老高，我们有一个星期、
1: 啊、
6: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6: 呼吸收畅多了。
1: 嗯嗯嗯，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1: 嗯，
6: 咳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啊啊，
6: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
1: 啊，
6: 还有我的颈椎病，
1: 哎，
6: 用上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恢复得特别好
1: 啊。啊啊啊！
6: 嗨、哎，说到三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爬着了、
1: 啊、
6: 也灵活了，
1: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拱形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嘛，你
1: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6: 一点都不遭罪了呀。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拱形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6: 我还挺遗憾的。
1: 啊，是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6: 啊、
1: 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好，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1: 嗯、
6: 胡老师。
1: 嗯，我非常高兴啊，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家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
6: 嗯、
1: 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
6: 啊、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

0: 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啊，难得的机会啊，是不是老朋友啊？你请讲。
4: 是是，您说的非常对。是不是今天打电话呢？第一个是啊，为了活动的事儿。以前呢，我用过这个胡椒老膏了，效果是真的不错呀、非常好。但是这个药啊、太难买了，用着吧也是断断续续的老断药。上回那活动啊，正好赶上我上外地去旅游去了。没赶上，
5: 上次没赶上，
4: 回来了以后啊，听着那些用神药的那些老伙伴说呀，哎呀，这个胡家老糕多划算呢、多实惠呀、这免费援助的这个宫廷肾宝，这个效果多么多么好啊！
5: 哎呀，
4: 给我眼馋坏了，跟你说呀，
5: 非常遗憾呢，是吧？
4: 对。我也已经用过了，确实这个胡家老糕挺好，我也想继续用它治病呢。
5: 对，
4: 第二层援助啊，但说什么也不能错过去，说什么也得掺杂上这回事。
5: 是的，是的，
4: 还有一个什么事呢？就是想跟您说说我这个身体的这个情况。我这个毛病满年头不短了，有这个类风湿，还有什么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手啊，这都变形了，骨头节变粗了，对吧？感觉上用不到力气，伸也伸不直，特别僵硬的那一种吧，拿个东西啊，挺困难的，费劲。那时候也没什么先进药啊，就是抗风湿的啊，吃的止疼的，再不行了就是，因为这一犯病啊，它疼的受不了啊，感觉到是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腰椎间盘突出。这不查出来了，有7年多，快8年了。就是晚上睡觉想翻个身啊，都疼得龇牙咧嘴的，都特别困难。
5: 我能理解您的痛苦啊。
4: 可不是，坐到沙发上之后啊，坐不下去，又起来的时候啊，还起不来，得拿手扶着那个旁边的靠背，慢慢扶着墙什么的，一点点起。
5: 非常难过，
4: 手还疼，
5: 非常痛苦。
4: 这手疼还扶不住，每回都得老伴帮我扶一把才行。也贴过膏药也不行，花钱不少吧，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没什么效果。而且随着这个年头越来越多吧，这个病情还越来越重了，我觉得是。
5: 那可不是嘛，
4: 给我这个心理压力也特别大。本来这么长时间就因为这个病啊闹的呀，也不能工作，也不能挣钱，负担嘛全是老伴一个人承担的。
5: 就是。
4: 那时候吧，我天天合计的，我说用点什么方法能把这病治好了吧，能够就因为想这些事儿啊，晚上经常失眠睡不着觉。后来呀，这还是有一个外地的朋友上家来看我呢，正好呢他知道我这个毛病都好多年了嘛，我这毛病已经是，他给我带了几盒这个胡家老膏，让我吃，他说你试试这个效果，这么着我才知道有这么好的药。

0: 身上之后吧，还真感觉到效果挺快，一个星期左右吧，就感觉这个身上轻松了不少。哎，
1: 嗯，
0: 小他妈有点力气了，有点劲儿了。
1: 嗯，
0: 是一个来月那会儿吧，我就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看病的时候吧，疼痛的情况比以前减轻了。
1: 嗯，
0: 这边来说吧，能忍得住，不用再吃那些止疼药、激素药。
2: 你看看，嗯，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胡家老膏，嗯。
0: 啊，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五个来月吧。啊、
2: 哦，
0: 我觉得这个身体恢复的吧，还真是挺不错。
2: 嗯，
0: 这个胡家老膏啊，真的是好药，我得必须得吃啊。
2: 啊，
0: 争取早点是吧，恢复健康啊，这是。
2: 对对，
0: 我说赶上了这回机会，但是说什么、
2: 哎、
0: 不能错过去。哎，我想要报名50盒，额外还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这档啊，我算计算计最划算的，这个是。
2: 嗯，您选的这一档次是太好了，太对了啊！咱们这次援助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膏，因此呢就举办了这大型活动。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牵头举办的。啊，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援助您15盒宫廷肾宝，
0: 是
2: 援助总额高达14000。这么做虽然救你一命，却要杀害他命，这叫一命换一命。我那个有病的爷爷听了低头不语好久，问说哥，那我该怎么办呢？我还不想死。我爷爷说，你这样我给你的方法对我自己也不好，是我在杀生害命，可你是一个活脱脱的人，还要给爹妈尽孝养老送终，我不得已而为之。你去集市买一只老鳖回来，要活的，用木棍倒吊起来，支在烟囱上，每天不断烧火，让烟囱一直冒烟，老鳖烟熏火燎3721天就成了干鳖，拿下来再用药碾子碾碎，把鳖沫用黄酒送服，加上老膏的药效，你就起死回生了。但是为了你的命要了老鳖的命，这不公平，所以你要在好了以后去某一处地方还个愿，瓜果梨桃摆个香案，感谢救命之恩。我那个爷爷听了答应了，说哥，我一准照做。后来用老膏加上老鳖，果真痨病好了，人胖了，一切如常。可是我这个爷爷真的不咋地，过后答应的事儿就忘了。我爷爷也问过他，他总是搪塞，这个理由那个理由，我爷爷就摇头说，善恶之间总有报，食言之人不久长。后来我那个爷爷娶了妻子，可是一直不生育，家里条件好，又给娶了妾，还是不行，又娶了一个，都一切平静。我那个爷爷又去找我的亲爷爷，我爷爷看见他摇头说，你回吧，我不治无信义之人，不治无道德之病。我那个爷爷听了也很生气，说天下郎中非你一个，我去找别人。我爷爷说，随你去。

大罗金仙也没辙，缺了得了，不是药就能治好的。果然，我那个爷爷上下八成找郎中，这个不行，再换，换了十几个，仍然没有一点动静。最后到了六十了，死心了，抑郁而终。我亲爷爷说，有四个字叫做空前绝后，这句话不是啥好话，不是说有多牛，他的真实意思是前面的事儿你给落空了，那么结果就是最后俩字。所以您看兑现诺言有多重要，这是人一辈子都要遵照执行的标准，可以做了不说，但不可以说了不做，放空炮，那就不是人该干的事。从上次援助活动结束以后，过了两三天时间，就有很多老同志打过来电话跟我说，老哥哥，这样好的力度，这么大的援助，我没赶上啊。我说为啥没赶上，有很多老同志都说，我当时没在家，没听到通知。我说那就没办法了，我也没有能力给你追加，那就只能等下一次了。他们都很失望，总问我说，老哥哥，还能不能再有这样的好事了？我咋回答呢？八字没一撇儿，我没法回答，我只能告诉他们，可能会有，也可能不会有，就关注节目，每天听，别落下。就算有，我没办法挨个告诉您去，听到了就参加，听不到就算了。他们说，您努努力，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援助，让我们受点益。我说，你可说得轻巧啊，轻轻松松就说出来了，这个要求没问题，但是您想一想，举办一次援助那得多少钱呢？真金白银往出砸，有钱问题就没了，没钱都是问题，这跟过日子一样没区别。既然大家都需要，我使使劲儿吧。几乎每天都有这样的电话进来，问这个问那个。我呢也把这件事搁在心里了，这一个多月以来都在沟通这些事儿，毕竟不能让大家失望。您需要的就是我应该做的。好在我在老高厂家里说话还算有点分量。为啥这样说？那是我们老胡家的，我们老胡家有权利，这在当时把生产权利给他们的时候，合同里有啊，而且我们之间的合同是有日期的，一次签署八年，八年以后，老高的权利又回到我手里了。如果他干得好，合作愉快，对我的要求能基本满足，我不会跟他们吊幺蛾子，继续合作。咱们的胡家老高是他们药厂的拳头产品，能给他们创造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个药厂没有过硬的产品，都是普通的方子，你家有，他家也有，竞争力就没了。我的胡家老高独一份，带头羊，领头雁，让他们的药厂一鸣惊人了。尤其是在生产熬制老高的过程中，他们一点都不敢违背我的要求，
都是按照要求，一天不少，一个环节不落的生产老高，一天24小时生产线的监控我都能随时看到，我会抽查。老高从粘度、熬制时间、药的性味，我不用仪器检测，我含在嘴里一口品一下，我就知道达标不达标。老高在手里一辈子了，跟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熟悉再熟悉，哪到哪儿，闻一下味儿都能不差分毫。再加上国家也抽查产品的纯度，一批一批随机抽查，所以老高始终保持在纯度没有任何问题，标准超过了要求，药效也得到了强有力的保障。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体质比较敏感的老同志，第一口老高下去，3-2个小时后就有了感觉，这个情况很多，这可不是心理作用，这是纯粹的药理作用。只要对症，有的中医疗法真的可以立竿见影，立刻见效。速效救心丸大家都以为是西药，因为它来的药效太快了，没等立竿就见影了，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里面川芎、冰片两位主要，其他的是保密的，不外传。其实它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 中药品种啊，不是西药，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胡家老高也是这样，当天见效的，3天有感受的，5天有改变的，比比皆是。只要对症，就没有难治的病，就没有治不好的病。治不好那是不会治，没治对路子，老百姓管这个叫做不合牙。话虽然土，但道理是精准的。回头我还说我办事的执拗和坚持。前几天我一直说，也许最近就有一场活动，也许在我嘴里说出来基本就是定了，要是没有实锤把握，我连也许这两个字我都不提。仍然是那句话，许死人想死人，不轻易许愿。这个愿许了，就想着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还完它，否则压在心头，早晚都是事儿。我可千万不敢向我那位爷爷学习，言之无诺，做之有愧。可能我也有一点太霸道了，企业领导也不跟我这岁数的人计较，我逼着他们尽快进行，人家真的很负责，能一天办完的就一天办完，进度非常迅速。昨天晚上我还寻思咋还不来消息呢，说是这2天，后来我在露台茶室里泡了一壶龙珠，刚刚泡好没等喝呢，电话过来了。我一看是企业领导办公室的电话号，我心里偷着一乐，我觉得援助这个事儿十有八九成功了。果然电话那头魏总跟我说，老爷子，报告给您老一个好消息。我没等他往下说，我说事成了吧，他说你瞧瞧，您老性子还是这么急，您猜对了。
成了。

问他，这次的援助力度是不是比上次大了？魏总笑了，说那可大多了，最高标准差着几千块钱呢，我也不敢违背您老的要求啊。您老不是说了吗，既然叫做援助，那么力度就要高一些，不疼不痒的，发瓜俩枣的就没意思了。最高档援助的都超过了一万了。我说这就好啊，做事要大度，不能抠抠搜搜的，要做就大大方方的，让老同志们真受益，真省钱。他说那是一定的，都安排完了，都把活动通知的文字发给节目组，在节目里通知明天正式开始。还是老规矩，只举办三天，但是这次有个问题您要在节目里提一嘴，就是宫廷肾宝即将停产了，于总已经跟我提前做了通知，可能下一次有没有都八字没一撇，随时停产。库房里的药材还有一点点，这个事儿您一定要告诉大家。我说没原料谁也没办法，没有米下锅哪有喷香的大米饭，这个情况我说一下。他说其他的都没问题，通知的事情您不用管了。我说只要说清楚就行，这个事儿我欠你个人情，啥时候过来来家里我请您吃涮羊肉，我还有一瓶老茅台也给你留着，咱爷俩喝一口。魏总笑了，说我可不敢沾您老的便宜。我说您不来就拉倒，反正我的心意在那儿了，吃不吃在您。他说您老等着吧，有机会我肯定吃定您的涮羊肉了，不让您老省下。茅台酒我喝不了我带走。我说您可真行啊，这可应了那句话，吃不了兜着走。其实我们俩人在一块儿经常开玩笑，虽然算是爷孙辈儿的，但沟通无代沟，没必要论辈分，肩膀头齐为弟兄，管你叫啥辈儿分有多高，那玩意儿不值钱，这是老理儿。这次援助活动远远要比上次的力度大，这是我所期望的，毕竟咱们多数老同志工人阶级农民阶级比较多，普通老百姓有的退的还早，按照75岁左右的年龄退休到现在，从开始的1000左右每年也涨一些，到现在满打满算也就是2000多3000左右，大企业的能好一些，因为缴纳的保险数额多，开的也就多一些。那么有些干部退下来的事业的机关的能多1000多块钱一个月，除非有特殊贡献的老专家能达到7000左右，我就算是这一类人，因为我退的时候还没有现在的社保机构，我们还是归卫生部门发工资，职称很有用，主任医师级别，外面叫做教授正高，按这个开，赶上那个时候了。现在的政策我也不打听，不知道啥情况，一个时代说一个时代的话，咱们这一代人没享过啥福，净遭罪了。

奔西走，见天为了吃的穿的，大小孩啊犯愁，人口多，一张张嘴都等着吃饭呢。因此那么多年，就算条件逐渐改善了，还能攒下几个钱，有的手紧的攒个10万20万的，就算富裕户了。可是谁又能大把大把乱花钱呢？不敢啊，总想着留点过河钱，一旦有个为难遭灾的，不必求人去借，伸手朝别人借钱，那滋味那么好受啊。求人难上天难，自己手里有，取出来就用，都得留点后手，没有隔夜粮，心里要慌着。最不易的就是居家过日子，哪一点不谋划好都不行，指着孩子多数指不上，孩子还有孩子的难处，人家也有家有孩子。有的老同志总跟我说，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谁都不如靠自己，这话完全没错，自己丰满了，一切都不在话下，晚年下辈给点也都给，那也是有时有赏的，丰年过节过生日啥的，给你1800的，一年能有多少节日？这都是表达孝顺的手法，不是永远。虽然说老同志们有宽裕的，有拮据的，但多数都算不上宽裕。过去那么多年来，多数一直在吃药看病上医院的过往中活着，钱它是钱，但是到了医院了，跟废纸片子差不多少，3000、2000、18000的，也就是一天半天的事儿，一眨巴眼睛，钱没了，一点都不夸大。那么，我也作为老年人，深深知道大家的难处，我都理解，因为这个，我才抛头露面去求人家多举办一些援助活动，能给老同志们省一分是一分。钱是硬通货，自己也不会花也不会造，嘴上省牙缝里抠，节衣缩食，还不是为了有个病有个灾，到坎节的时候能随手拿出来用吗？多简单。反正不管怎么说吧，我努力到了，也只能努力到这样程度了。活动援助给老同志们多少，您自己算一下，便宜不便宜，实惠不实惠，自己体会吧。我也是有今儿个没明儿个的人，做的到位不到位，您满意不满意，都担待着点吧。我老了，没本事了，这个援助力度我自己倒是很满意，毕竟比上次大了很多。想参加想报名，您自己掌握时间把握时机，我不过多参与，这都是您自己的事儿，自己的事儿自己决定。有一点千万记住，您犹豫了，想参与又不想参与，最后真没参与上，没得到援助，过后过三过五，可千万别跟我抱怨，也别跟我提要求，我帮不了您了。好了，提醒我也提醒了，提示我也提示了，援助活动明天准时准点开始了，好歹您自己衡量。还是那句话，一口老膏去百病，一口肾宝一身轻，
不得病能治好病，好好活着就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谁也别说自己不怕死，不怕遭罪，要是搁您身上了，您再刚强也没用。躺在床上才知道没病没灾的时候有多好，这是道理，大家都有体会吧。

0: 超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1: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0: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1: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三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0: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呦，胡老师你好啊。
4: 您好，好，欢迎您。
5: 胡老师，你看我呢是云南昆明的。
4: 哦，
5: 哎呀，我们是在郊区农村的。我今天打进电话呀，想报名参加那个援助活动。这次买药啊，我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家里面本来就困难，那我就一个人，还一身的毛病。这胡家老糕，要不是别人用的效果特别好，推荐给我的话，我还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4: 是的，是的，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啊。
5: 嗯，胡老师啊，我把我的情况跟你讲一下，你帮我看看好吧？
4: 哎，好的，您请讲吧。
5: 哎呀，我现在的毛病嘛挺严重的，我那个小腿啊有动脉硬化，还有闭塞症，就是走路走不动啊，总觉得这个腿抬不起来，还疼。到了晚上洗脚的时候吧，一看它是肿的。
4: 啊，
5: 早上起来的话要好一点。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血压高，我吃了药的话呢，高压能到150左右吧，低压90左右的。哎呀，现在也吃那个长效的地平片，每天一片，但是还是有时候偏高的，基本上吧，都大多时候还是能保持在140呀，1到150这个低压，有时候也80多。还有一个什么呀，胡老师，我那个到医院检查的右肾有个小囊肿。但是我忘记大夫没告诉我有多大，就是让我多注意休息。还有一个呢，排便也不顺畅啊，老是出现便秘的情况。那晚上夜尿次数还多，经常起夜，起个4-5次，有时候5-6次都有。还有一个呢，就那个尿啊憋不住啊，一来就特别急。哎呀，排尿也不好，我是怀疑我这肾脏功能受损可能造成的。
4: 没错，已经肯定了，你的肾功能不好啊。
5: 是啊，胡老师，我每天现在挺难受的，身上也那么多病。哎呀，哪一个治起来都挺费劲的。这几年吧，动不动就到医院去住院啊，打针啊，吃药啊，胡老师啊。
4: 一直没有停着，是不是？一直都在治疗。
5: 一直都是治疗的。胡老师啊，那胡家老糕呢是别人用得好。哎呀，我也挺着急的，也想早点用上啊，但是我经济条件不太好。
4: 那
5: 这回不是有那么好的机会吗？我就想抓住这个机会。那以我的条件，本来我是打算订30盒。

0: 较老高，不是
1: 啊
0: 门外还圆柱七和那个宫廷圣保这一档吗？算了一下也能省个6000多块钱吧。后来我这一算啊，我说买50万胡椒老高，能得15大和宫廷圣保。啊，
1: 您看这个档
0: 这
1: 次
0: 个。
1: 是咱们原著的第二档次，这个多好啊！啊，原著的第二档次就是什么呢？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的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援助的总额高达14000块钱，这档次是最大的，而且这次宫廷肾宝以后难得了，所以说啊，选择这一档要比刚才您说的那一档要强多了，
0: 是啊，
1: 您讲。
0: 我就决定跟别人再借点钱吧，自己也再有一点，我就再订个50盒这的，要不然我感觉真的是亏了，哈哈。
1: 就是啊，
0: 吴老师，那麻烦你啊，你一定把那个名帮我报上，好吧？
1: 我告诉您，我刚才跟您说了，您把您的电话直接打到咱们胡家老高的专线来报名啊，让他们
0: 哦，
1: 给您登上记，报上名就行了啊。
0: 哎，行，那个再一次谢谢您啊，不耽误你时间，我知道你挺忙的，胡老师啊。
1: 哎，好的啊，我祝贺您这个老朋友得到这么好的机遇啊，您会更加健康了啊。
0: 哎，好，胡老师啊，谢
1: 好，
0: 谢你啊，再见了啊。
1: 再会吧，好。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2: 援助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2: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3: 胡家老高援助热线：
4: 400-038-3358，400-038-3358。
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6: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您请讲。
6: 哎呀，我可是太激动了！
1: 哎，啊，
6: 我一直关注你这个节目来看来着嘛。
1: 啊，
6: 一说了有援助活动，我马上就打电话了。
1: 哦，
6: 我要订这个50盒，额外的还有15大盒宫廷肾宝这个单嘛。
1: 哎，对，没错。
6: 14000多块钱呢。
1: 哎，
6: 很划算啊，胡老师。
1: 没错啊，
6: 我用了胡家老糕之后，效果是特别的好啊！
1: 啊，
6: 还有这个宫廷肾宝，
1: 嗯，
6: 我是念念不忘啊！
1: 啊，
6: 本来我上一回都买了50盒了，
1: 哦，
6: 挺够用了，
1: 啊，
6: 这不听说这个宫廷肾宝要停产了？
1: 对，因为它药材太紧缺了，嗯。
6: 哎呦，再想买就都买不到了呀！
1: 嗯，就是，
6: 所以我就合计再买一回。
1: 对，
6: 那胡家老糕就给我老伴或者孩子用。
1: 啊，
6: 你看胡老师， 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吧。
1: 哎，好，你请讲。
6: 哎，我是有肺气肿，
1: 哦，
6: 还有颈椎病，
1: 嗯，
6: 这都十多年了呀。
1: 啊，
6: 这天天啊，总是咳喘了，吐白色的痰，
1: 嗯、
6: 还躺不下、
1: 嗯，
6: 一躺下就上不来气了。
1: 啊啊啊！
6: 不是坐着靠着，就是趴着。
1: 啊，
6: 睡觉呀，总那个逼醒嘛。
1: 哎，
6: 晚上总是这么折腾人啊。
1: 啊，
6: 好几年了，都没睡个好觉了。
1: 嗯嗯嗯，
6: 还有我这个颈椎啊，我说老是这个夹硬都不行、
1: 哎，
6: 一转头又头晕、
1: 嗯，
6: 又恶心、
1: 嗯，
6: 又想吐，头撑的呀，老是发懵，哎呀，
1: 啊、
6: 这个太遭罪了呀，
1: 很痛苦啊，我能理解您这种痛苦，您这种病情啊，啊，
6: 你看，但是吃饭的这胡天老高，我没有一个星期、
1: 啊，
6: 我就感觉不那么喘了，
1: 嗯，
6: 呼吸顺畅多了。
1: 嗯嗯嗯，
6: 你不感觉难受的呀？
1: 嗯，
6: 早上起来了，我能直接咳出来的一大口弄痰。
1: 嗯，
6: 咳完了三四个月的时候啊，我转过头也不难受了。
1: 嗯嗯嗯，
6: 哎，感觉这身上就有劲了嘛。
1: 啊啊，
6: 精神特别好了，痰也没有了、
1: 啊，
6: 还有我的颈椎病，
1: 哎，
6: 用上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啊，恢复的也特别好了。
1: 啊啊啊，
6: 嗨、哎。说到三十的时候啊，我转头也不难受了，
1: 嗯，
6: 也不发懵了，这个脖子了、
1: 啊、
6: 也灵活了，
1: 嗯，
6: 尤其用了这个宫廷肾宝之后啊，我这颈椎好的啊就更快了，说你
1: 没错，
6: 都能平常的睡觉了嘛，
1: 嗯，
6: 在床上了来回翻身也可以了，
1: 啊啊啊，
6: 你看现在我的身体啊恢复的可好了。
1: 哎，
6: 别都不着急了呀！
1: 我也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
6: 哎，这次我听说宫廷肾宝因为药材紧缺要停产了，
1: 没错，
6: 我挺遗憾的、
1: 啊，是这样子。嗯，
6: 所以我必须得参加上。
1: 对，您这样啊，您抓紧有利时机给我们的、
6: 啊、
1: 胡家老高的专线打电话啊，
6: 好，
1: 来报上名，这是最关键的一步。
6: 啊。那我就抓紧报名了、
1: 嗯、
6: 胡老师。
1: 嗯啊啊。我非常高兴啊、哦、听到您这样的信息啊，您这个疾病使用了胡椒老膏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每位同志有病都能得到和您同样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1: 所以这次的援助的活动的力度，为了让每一个经济条件受限的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高，那么因此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这次的活动、
6: 嗯、
1: 购买50盒胡家老高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高，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
6: 啊、
1: 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是相当大的，对不对，老朋友？那么本档的名额一共有1000个，额满了就停止了。再一次提醒大家，由于宫廷肾宝的药材紧缺，即将停产了，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啊，以后再也没有了啊，所以抓紧，越快越好，老朋友。
6: 那我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啊，胡老师。
1: 好，就这样，好，再会。
6: 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3: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高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2: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3: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高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2: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3: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2: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3: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膏， 额外援助七大盒宫廷肾宝，援助组

0: 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1: 原主标准第三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原著15大盒宫廷肾宝，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主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原主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你好啊。
5: 啊，你好，欢迎您啊。
4: 哎呀，好不容易算跟您通上话了，这回不容易。
5: 难得的机会。
4: 我感觉到是啊。
5: 嗯嗯、
4: 啊。再一个就是这个腰也疼，哎呀，腰椎间盘突出、嗯，这不查出来了又要、嗯哎。
5: 你看看，嗯、
4: 啊，
5: 感觉不一样了是吧？啊，用了胡家老膏，嗯。
4: 啊，现在这不这个胡家老膏啊，满打满算我吃了这现在呀、啊，5个来月吧。
5: 哦，分头举办的，
4: 啊，
5: 这次活动一共分成2档政策，那么第一档咱就不说了，您现在已经选择到第二档，那是太好了，购买50盒胡家老膏，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膏，额外的呢，再原著您15盒宫廷肾宝，
4: 是
5: 原著总额。高达14000元，这个数字可是不小啊！
4: 不小不小，这是不小
5: 啊！本档的名额只有1000个，所以您抓紧这次有利时机。
4: 哎，我马上打电话去，马上得说什么也得抢上这现在1000个名额得有我这一个呀、啊，得必须得抢。
5: 对对对对，您争取吧。
4: 是
5: 啊，祝你健康快乐，好吧？
4: 好，
5: 哎、
4: 谢谢您。
5: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哎、嗯。
1: 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0: 珍惜宝贵的原主良机，请抓紧报名。
1: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0: 胡家老膏原主热线：
2: 400-038-3358，400-038-3358。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胡老师。
5: 好，欢迎您啊。
6: 哎呀，我可算是打进电话来了。我这几天吧、啊，因为有点事儿，没听您的节目。
5: 啊、
6: 哦。您都为我们办了这么大的好事了呀。
5: 嗯，这也是大家的福分呐、啊，您说对不对？他都遇上
6: 了、哎、感谢您了
5: 啊！我能帮助大家，我嗯、
6: 哎，
5: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也是您全家的一种幸福啊，是不是啊？啊，
6: 胡老让您费心了哈，我非常感谢您。
5: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6: 你看，我想和您说说我的情况哈。
5: 哎，好的。
6: 我今年是个67了。
5: 嗯，
6: 现在我用了胡家老膏吧，快7个月了，
5: 啊，
6: 血糖好，现在我的血糖我已经7点多，不到8点，产前我已经是5.34的样子。
5: 哦，那已经正常范围了，太好了。
6: 哎、是的，
5: 嗯，
6: 而且胰岛素啊，哎呀，不用再打了。
5: 嗯，就是。
6: 那血糖一直很平稳的。
5: 嗯。
6: 2条腿有劲儿了哈、啊，一点也不受影响了。
5: 嗯、
6: 这个人哇、啊，面色也红润了。
5: 你看看。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呐，是吧？
6: 是的，
5: 太好了，
6: 特别好。啊、你看这次我胡老，我就还想再买个50盒那档的啊。
5: 啊，
6: 我算了一下账，
5: 嗯、
6: 这次的援助活动的力度啊更大、更划算。
5: 对对，
6: 不但药给的多啊，省的钱也更多，是吧？
5: 是的，是的。
6: 你说胡老，您能不能多报点了？我想报4份，行不行？
5: 您说怎么4份呢？
6: 你看我。我老伴儿，我俩一人一份，这是2份吧？再加上我老亲家，
5: 啊、
6: 老两口一人一份。
5: 可以的，这次的援助。

0: 的力度啊，为了让每一位经济条件受限的这些家庭都能够用上，也用得起胡家老糕，因此呢就举办了这次大型的活动。我刚才说了，这次的活动是由我胡为民啊来牵头主办的，这一次的力度会更大了。这次有两个档次，
1: 明白了，
0: 准备选择第二档的啊，也就是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原著的胡家老糕，额外再援助您15大盒的宫廷肾宝，这点很关键。
1: 是
0: 因为宫廷肾宝啊，它的这个药材奇缺，马上就要停产了，以后都没有了。
1: 那我赶紧打胡家老糕，
0: 越快越好，好吧？
1: 嗯，好的好的，那我赶紧打专线了哈。
0: 好，
1: 胡家老糕，
0: 就这样。
1: 哎，谢谢胡老，再见。
0: 都会获得啊这个好的机遇，得到好的治疗，健康就在您的眼前了。
1: 好嘞，
0: 再见吧，老朋友。
1: 再见，谢谢。
0: 嗯，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一体多病，老慢病患者的康复机会来了。
4: 治病用药经济压力大，想省一大笔钱的患者，胡家老糕大援助的盛宴开始了。
3: 由胡老牵头，经过多方努力，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即将隆重启动，
4: 买赠力度远远超过第一次，胡家老糕大型援助活动的战鼓隆隆敲响，
3: 全国数量非常有限，敬请赶紧报名，
4: 大好机会非常难得，敬请珍惜机会。
3: 本次大型援助活动具体政策如下，援助标准仅有3档，第一档凡购买15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2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2000元。
4: 援助标准第二档，凡购买3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7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7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6000元。本档名额只有700个，满额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3: 援助标准第3档，凡购买50盒胡家老糕，就能得到20大盒援助的胡家老糕，额外援助15大盒宫廷肾宝，援助总额高达14000元，本档名额仅有1000个，额满即止。再次提醒，由于药材紧缺，宫廷肾宝即将停产，这是最后一次机会。
4: 珍惜宝贵的援助良机，请抓紧报名。
3: 名额有限，一旦满额，活动将提前结束，请不要错过机遇。
4: 胡家老糕援助热线：
5: 400-038-3358，400-038-3358。
6: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让旧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1: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志宇在“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将就我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新型农业技术推广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大连新闻广播视频号及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

0: 善恶，
1: 新人街吗？
2: 这是他挖的坑啊！
3: 有点意思。
0: 藏尽人心浮沉，
4: 说句意外，连环盗窃，
0: 铁警追凶，正邪博弈破迷局。
5: 他们要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打我们的脸，
3: 我就不相信那帮贼能沉得住气。
0: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黄雀高能》上线。
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8: 没事儿，没人看见。
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哎，
9: 哥，桑拿房太热了，出去凉快凉快吧。
10: 蒸桑拿热了就可以离开，如果地球变成桑拿房，人类怎么离开？
11: 地球是个大家庭，人类是个共同体，减少碳足迹，实现碳中和，携手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4: 宝贝，快起来啦，早饭很好吃哦。
3: 请确认乘客员。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6，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哎呀，周末了，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星。提醒大家啊，991的在线收听回听可以使用我们的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是大连都市之声。大家这个下单买东西啊，跟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啊，报报路况啊，想探讨什么话题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啊。
0: 哎，我觉得你这个说的特别好哈，特别节目，哎呀，周末了，感觉这一周就上了4天班
1: 啊，我怎么觉得上了10天的感觉？
0: 啊，
1: 无比的漫长，但是我喜欢这种感觉，因为每天早上都能够看到你，就是那种热辣滚烫、天天向阳，然后哎呀妈，劲儿劲儿的，就特别愿意上班那个烦人劲儿，就是你怎么还等我夸你呢？这是把轮打的是不是很急？
0: 就是要不然的话，你再续写一些
1: 啊？不是，写不下去了，写不下去了。就是哎呀，每天早上我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咱们单位早上这个车怎么这么多？
0: 对，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在想，难道是我感染了大家？
1: 不是，我觉得很有可能昨天晚上喝酒了多，没开车。全停在院里，就觉得今天是周末了，是不是可以适当的晚点来？他们是不是车到人没到？
0: 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呢？你们的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其实我们的周末呢，991的早间节目，还有我们节目的回放，
1: 嗯，
0: 节目叫哎呀周末了。
1: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搞个特别版哈，
0: 是吧？啊，在周末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计划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因为其实我觉得周末在这样的一个算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那么大家的安排呢，千万别浪费了，
1: 嗯，
0: 别浪费了好时间。虽然说呢，现在比如说好多的秋景还没有呢，就是满山满野。但是我觉得这个循序渐进的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其实挺值得期待的。
1: 其实你可以感受一下秋风，对吧？秋阳，
0: 对
1: 吧？秋水，
0: 就是包括到这个
1: 秋神儿，
0: 秋神儿。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哪怕在秋天周末的时候，这个中午前后啊，不要顶着大日头，就中午前后啊，下午2点之后啊，或者上午10点左右，找一个有太阳充足的地方，我们好好的晒晒太阳。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就是蓄能，就像是充电站一样，
1: 光合作用。
0: 啊，对啊，
1: 我要开花，
0: 我要发芽，
1: 我要春风化雨的哗啦啦。
0: 怎么样，收音机前的同事们，我们也算是上班路上的彼此了。
1: 对，我们是三手玫瑰
0: 啊，
1: 三手月季，
0: 三手玫瑰。就是这市场这么不好吗？
1: 二手好像这个最近好像没有之前那么火了。
0: 是，甭管是鲜花也好，还是这个时节的阳光也好，还有包括高若星刚刚说到了秋风、秋叶、秋水、秋阳，其实秋天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硕果累累。
1: 是，
0: 而且呢，每到秋天的时候呢，我觉得最给心里的满足感、最直观的就是菜市场。你一进去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感觉，真的
1: 丰收，
0: 丰收。
1: 他要不要钱就更好。
0: 你这不是丰收，你这有点抢劫。
1: 但是你看，这开海了之后，尤其是在海边，很多咱们大连当地老百姓哈、啊，都愿意在码头蹲一蹲。
0: 嗯，
1: 这有的时候，第一呢，就是它特别新鲜；第二，它真是特别便宜，
0: 就是抢桶货这个场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什么时候大家伙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就你想哈，那个虾爬子刚上来，现在市场怎么得40-50块钱吧，
0: 差不多。
1: 然后在码头呢，它分大小，小了15啊是个什么概念？大的好像最贵的也就是35，
0: 差不多差不多。
1: 那天我们去拎了能有3-4袋的回来，然后给我妈送了一袋，我妈后来就蒸说：“哎，太好吃了，好久没吃这么鲜活的虾爬子。”
0: 就虾爬子，
1: 就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那种。
0: 嗯，但是就像是对
1: 我，就是反复仰卧起坐的那样式儿，你懂啊？
0: 我知道，
1: 就是波比跳的那样。
0: 波比。哎呀，让你说的眼前有了画面了。然后呢，实际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还有一样。是我们最不得不谈的，也是我们今天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呢，到了秋天这个时节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水果其实补充了我们在这个维生素摄入这一方面很多丰富的内容。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啊，到了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在你心目当中水果的天花板是什么？你的天花板是什么？
1: 我没有天花板，我天花板上护了好几样水果。就是你看，我有的时候愿意吃菠萝、芒果、榴莲、西瓜、梨、桃、杏儿。
0: 南方
1: 人问我不爱吃啥水果，
0: 就是天花板，就对，你不爱吃什么？
1: 没有。啊，好像对苹果不是很感兴趣，但是大连网饭店的苹果可好吃了。
0: 哦，咱俩刚刚相反，我最喜欢吃的两样东西是苹果和西瓜。
1: 嗯，
0: 是这两样东西是我的天花板。
1: 西瓜吧，我曾经差不多有四五年没敢吃，
0: 因为它寒性比较
1: 大。对，寒性比较大。但今年哈，我不知道怎么了，是眼瞅可能是年近半百啊，就撒开了花，什么麦旋风冰淇淋啊，还有什么甜筒啊，什么西瓜，但西瓜我到现在没敢吃，
0: 及时满足。
1: 对，没敢吃冰镇的。嗯，那你就买那种这个大西瓜，然后捧在怀里拿
0: 果切那种
1: 小不要切，拿钢勺蒯呀、
0: 啊啊，就是半瓶那种。
1: 对，因为你看现在很多水果店啊，你点那个半个西瓜，他会送你一个像铁锨一样的勺
0: 啊，是的，是
1: 吧？瓶口的那个铁铲那种勺，现在在家捧着啃。
0: 哦，这真的是一种满足感。所以今天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呢，什么水果是你心目当中的天花板？有没有哪一种水果呢，是你觉得必须当季吃，必须吃当地的，就是当地产、原产地产的，
1: 其实要
0: 才是正经那个味儿。
1: 秋天我觉得一定要吃梨。
0: 秋天啊，最近的馅梨你吃没吃？
1: 我愿意吃大白梨，就是一卡丝。
0: 我知道那种，嗯、就是但是馅梨的香气是大白梨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前两天不是去营城子摘葡萄嘛、嗯？完了那个他旁边啊，葡萄园旁边有一棵梨树，还有一棵枣树、嗯，我都走过去了。我说这枣熟了吗？然后那个老农民就说红的呀就熟了。我说那好像树梢就红了、啊、哈。
0: 是。
1: 然后他说啊，我说哈。然后他说等会儿吧，拿着那个棍儿就把那个树梢
0: 就是竹竿子，
1: 对对对，给我拽下来，说好你薅吧，我就薅了几个红枣，哎可好吃了。
0: 你知道在枣树下吃红枣和我们吃的那种。就是新疆的大枣我们都知道日照时间长啊、嗯、然后又个儿大呀，但是在我们枣树下吃的鲜枣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而
0: 且水
1: 而且旁边不是还有个这个大梨树吗、嗯、我没当真，我都走过去了，
0: 然后你又问他哈，
1: 没我没哈，老农民说枣都吃了梨不吃哈。我说这个梨咋样，他说反正就是这一颗也不打算卖，自己家里种着吃了、嗯、啊我说行吧，我就过去薅了个最大的，就直接裤子上蹭的一口下去，哇那个汁水你知道
0: 水分是不是、啊、
1: 对特别
0: 有一种爆汁的感觉，
1: 而且有那种梨的那种磨砂的那种，你知道口感、啊、像冰沙似的
0: 颗粒感，
1: 对，然后还往下淌甜水、啊、哎呀太好吃了，我说快把这棵树给我薅光。
0: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哈，水果我们以前都会觉得南方的水果更甜、嗯、其实咱们大连呢本地的我们的北纬39度，我们的蓝莓
1: 是，
0: 然后呢我们的苹果
1: 还有蟹马杏，
0: 是的，其实都是当季啊真的值得尝的品尝的，而且我们现在包括有桃，我们的桃罐头还出口，嗯，是吧，包括咱们大连的那个油桃38号，
1: 油桃也挺好吃的、嗯、我愿意吃软桃，但是这个我朋友，你是不是喜欢吃硬的？
0: 我喜欢吃硬的，
1: 是吧？
0: 苹果喜欢吃脆的，
1: 我不行，我牙口不行。
0: 就是但凡是就吃的方面，脆骨
1: 年轻的时候行，现在也不行，我那个桃要是太脆哈、啊，我容易那个从牙上拔不下来，你知道吗？
0: 呛上了
1: 就嘎巴一下说哎哎哎，不行再等会儿哈、啊，晃悠晃悠晃啪给摘下来，
0: 也就这个年份吧，再过几年不能轻易拔了。
1: 对，很有可能牙下来了，桃都没吃下去。
0: 这就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这个水果的话题啊，你心里的水果天花板是什么，哪个水果是你的本命水果呢，而且你觉得哪个水果是必须要当季吃的、嗯、反向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个水果你吃过之后超乎你的想象，它的好它的不好都超乎你的想象。我说一个鸡蛋果，海南的鸡蛋果
1: 好吃吗？
0: 我在海南当地吃的，
1: 好吃吗？
0: 真的是
1: 好还是不好啊？不咋地啊，
0: 都不如鸡蛋好吃。
1: 还有什么人参果
0: 啊？人参果我是喜欢吃，但是很多人不喜欢人参果的味道、啊、
1: 哎，我喜欢吃那个叫无花果，哎，无花果也好吃。
0: 我不喜欢吃无花果，你喜欢吃的是什么、就是、
1: 西餐里的无花果配菜
0: 啊？配菜那个那是属于鲜的无花果，
1: 嗯，对、啊、鲜的，
0: 但是无花果长得很好看，
1: 就是怎么好看吧，它
0: 长多好看呢，
1: 不觉得像个老太太满脸褶那种一奶奶。

0: 它的颜色配色
1: 恰恰的那种
0: 颜色配色多好看
1: 啊！那很那对它的颜色配色是很高级的
0: 啊、嗯。然后呢，而且
1: 褶有点多，
0: 颜色配色呢就感觉充满了生命力。
1: 嗯
0: 嗯，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同事们，上班路上的同事们，今天我们的问题记住了吗？
1: 宝子们，
0: 宝子们呢？
1: 对，
0: 咱不是哎呀上班了吗？
1: 宝宝们，宝子们，亲们。
0: 但我要觉得要是这么叫的话，就告诉大家可以挑头回家了。好了，大家呢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
1: 嗯，
0: 看一看今天大家伙冲 KPI 冲的怎么样啊。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个咱们大连市阳光呢还是很充足的，气温相对稳定，市区的最高气温昨天是25度啊，东南风的风力偶尔会稍微大一些，体感整体还是比较温润舒适的。那么今天还有周日啊，这个我是先后受到两轮高空槽系统的影响，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其中周五呢还会有弱的低空切变系统配合，白天将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洒落，周六的天气是以晴为主，
0: 感觉是要变天了，对不对？气温方面呢，未来三天呢将会小幅的波动，市区的最高气温呢在24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呢在19到21度之间。周五周六呢偏东到东南风占据主导，空气呢是比较湿润的，周日风向转为偏北风。这个周日我们是要上班的，
1: 嗯
0: 啊，这周呢我们只休一天，所以
1: 但是我们是没有节目的啊，你们是要上班的，别我你把我和你分清楚，你们是要上班的，
0: 收音机前的同事们，你们是要上班的、啊
1: 嗯，宝宝们不要迟到哦，
0: 啊、
1: 宝宝们定好闹钟哦，宝宝们上班快乐哦。
0: 整体来看呢，双休日呢天气是不错的，适合大家呢户外活动和工作，
1: 嗯、
0: 享受出秋的舒爽。下周一周二的
1: 是表情吗？这么开心吗？
0: 我感觉要溢出屏。屏幕了，然后下周一周二呢，咱们大连的阳光呢将会及时的上岗，气温呢又会小幅的攀升，市区的最高气温呢会来到26到27度，这哪像是快要进入到秋天的感觉、啊、
1: 你不都告诉我了吗？十一之前别把裙子收起来，还能再嘚瑟两天。
0: 十一之前好像还有一天最高温度会来到28度呢。
1: 嗯，
0: 因为风力又比较和缓，所以说我们的体感呢稍微有点热，大家外出的时候呢做好防晒和补水很重要。今天送一首什么歌给你，中年少女？
1: 啊，那就送这首的啊！你要换呢？换来人间撒个花啊！你想好了没？到底放哪首？今天我们三首歌真的都太好听了。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接下来的这首歌就送给在周末上班路上每一个上单位撒花的你，来人间撒个花。

0: 晨曦叫醒，
1: 五四路的花香遇见春日理想，
0: 跨海大桥的车窗见证日出的沸腾，
1: 迎客路的斑马线记录大手牵小手的瞬间，日光渐暖，生活让热爱漫无边际。哎呀，上班了，嘴角上扬的上班路，多晒太阳，少思考，一起听资讯吧。

0: 捕捉身边大小事，碎片时间长知识。
1: 烦恼没什么大不了，多晒太阳，少思考。
0: 是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记住啊，我们就是上班路上少思考，听听节目就 OK 了啊。嗯。刚才呢有朋友说了，哎呀，咱放心，那怀旧老歌呗，哪一年的算是怀旧老歌呢？
2: 寻寻觅觅，在无声无息中消失。
0: 够不够老？
1: 够老，
0: 够老，
1: 还是要再老吗？我要以一个一个好什么美丽的愿望，
0: 长大以后要哎，我
1: 要播种太阳。
0: 哎，这首歌我怎么会呢？好了啊，大家呢，其实如果说你想听90年代、80年代，还是更早的年代，都可以来告诉我们啊。
1: 嗯，
0: 我们这档节目就是广播界的服务业，
1: 而且呢，就是这歌能找着我们就给你放，找不着我们给你唱。
0: 哎，对，
1: 是吧？那有啥大不了？
0: 歌本随时在手中。
1: 哎，你有歌本吗？小时候，
0: 小的比如抄歌词啊。
1: 啊，对对对，我也是。
0: 然后呢，是封皮上还要画出各种各样的小花，
1: 还有贴画，然后到时候我还会有简报。
0: 然后拿去了之后呢，还要跟同学分享。
1: 他有道理，有道理。
0: 18岁的我怎么知道那么多？
1: 你可能有一颗这个穿越回来的老灵魂，你完全是按短剧剧本长的，我看出来了。
0: 我穿越回80年。
1: 嗯，对，这一世我一定要重生一次，不要让他们再欺负我。
0: 哎，我这事真的没让他们欺负我。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一起来关注呢咱们大连本地的消息。近日，辽宁省涉外法律服务中心正式投入运行，该中心整合全省优质的涉外法律服务资源，打造集多项法律服务项功能于一体的一站式实体平台，同步呢搭建了线上服务平台，开通法律服务热线，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服务体系。中心将畅通企业对接渠道，对省内的企业和群众呢提供专业高效的涉外法律服务，助力辽宁涉外法律服务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大连市召开物业服务集中整治工作会议，通报整治工作的进展。今年1到8月，全国涉物业投诉同比下降23.07%，但是部分区域投诉量依然偏高。会议提出推动治理由被动接诉转向主动预防，落实领导报案，坐实未诉先办，强化党建引领，着力破解物业领域重难点的问题，切实提升物业服务的治理效能。
0: 嗯，我们再来说一下啊，即日起呢，大连公积金服务升级，法定节假日是可以预约办理业务的。以往呢，比如说像我们要上班呢，家里啊没想要办相关的业务，只能等到休息日或者是节假日。但是呢，以前的节假日呢又没有办法，现在又打通了新的时间通道，可以通过呢办事处呢预约电话或者是办事处的前台，在工作日的8:30到11点、13点到17点期间呢进行预约。预约截止日期呢为法定节假日开始前的5个工作日，请记住是5个工作日啊。预约成功之后呢，请申请人携带相关的材料，按照预约的时段到场办理。如果说申请人无法按时到场，由工作人员与您取得联系确认，如果超过了预约时间30分钟未能到场且无法联系，视为放弃本次预约申请。
1: 近日，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发布了决定，第21届詹天佑奖是揭晓了啊！咱们大连蓑衣湾足球场项目是成功获奖，也是辽宁的唯一获奖项目，也是东北地区唯一获奖的房屋建筑类项目。该球场坐落于甘井子区，是国内唯一的三面环海、符合FIFA最高标准的6.3万座专业足球场。2021年开工啊，2023年建成，是以海浪海螺为设计灵感，有着中国最美足球场的美誉。
0: 嗯，
1: 这真的是一个特别美丽的地标式的这个建筑啊，
0: 而且
1: 很多外地朋友来大连基本上都会带去打卡的。
0: 对，而且呢，就对于我们呢这个临海的这一座足球场来说呢，尤其是当灯光亮起，尤其是6万多人的呐喊声注入了灵魂，
1: 嗯，
0: 你就会觉得就是说，有人说这个整个的这个建筑特别像是一个贝壳。
1: 嗯，
0: 我觉得真的是千人千面啊，在每个人的眼中，他一定像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1: 是，而且那阵儿我们不就说嘛，不是每家没去不起，蓑衣湾更有性价比吗？
0: 那可不是嘛。而且你想，从去年开始到现在，咱们真的无论是亚洲的球市，甚至于我们都可以站上国际的舞台。
1: 嗯，
0: 而且在这儿啊，就这个问题呢，我特别想问一问高热心，高热心呢也是。就选 C 啊，
1: 爱过，
0: 这是个填空题。我想问问高日新哈，其实呢，在咱们大连你也生活这么多年了，
1: 嗯，
0: 在大连无论是我们的老建筑也好，还是新建筑也好，小区包括公共的建筑也好，哪一个建筑体它的整体的外观设计是你觉得是很美的？ 就你是喜欢的、
1: 嗯、我还是喜欢中山广场那一片的那个
0: 像所大家说到的万国建筑，
1: 对，万国建筑，一个是中山广场这一片，然后再就是喜欢旅顺的那一片老房子，
0: 嗯，
1: 这个季节去旅顺嘛，去旅顺太阳沟那一片溜达溜达哈，真的是很舒服，你就在道边坐着，你哪儿都就不用说特意去逛，你就 city walk 就行。
0: 哎，下周吧，
1: 现在咱俩已经约了俩事了吧，大黑山得爬个山吗是吧，然后旅顺又得溜达一圈。
0: 哎，下周咱们旅顺
1: 行
0: 行吧，
1: 行，然后我找个店请我吃个饭，我带你去吃个好的这个小海鲜，
0: 行，
1: 怎么样，
0: 然后我开个直播
1: 行，可以，没问题，
0: 然后大家刷打火箭
1: 就我俩中午的饭钱全靠宝子们了啊
0: 收音机前的朋友说行不行，如果说行扣波尖儿，然后咱们下周就成型，
1: 你放心吧，他们肯定现在扣尖儿扣的可开心了，然后一开播大火箭就根本看不见你知道吗
0: 说到呢咱们大连的建筑呢，也想问一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无论是新的大连人还是呢老大连人，在你眼中咱们大连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楼真漂亮，
1: 嗯
0: 啊，是有没有这样的建筑的，在你眼中呢是能够沉淀下来闪闪发光的呢？其实我是属于比较喜欢老建筑的，
1: 我特别想在旅顺哈买个小院去养老。
0: 你没有这个资格，
1: 我也没有这个资本
0: 也没有这个资质，
1: 都没有，啥都没有，所以说完全就是想一想，但是每次到旅顺那个小城都有一种岁月静好不慌不忙的感觉，
0: 嗯，
1: 你说要烟火气也有烟火气，要文化有文化，要历史有历史，然后要松弛有松弛、嗯、你就发现它大街上那猫猫狗狗走道那个姿势哈跟城里都不一样。
0: 你有没有感觉就是在旅顺的小街里边猫看你就是个外来户，
1: 嗯，
0: 就是说像是我们打破了它原有的生活的安静的感觉，
1: 而且那个旅顺的那小狗哈、啊，基本上就是走三四步，噗呲一下就趴下了。我说怎么
0: 特别随意，
1: 这就坐下了。我说再走两步那要不，
0: 就是特别的随意，
1: 嗯、
0: 而且确确实实就是那些老建筑的屋瓦。墙壁它可能没有说是做到了现在的实时的翻新或者是说修旧如旧吧，
1: 嗯
0: 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在这样的就痕迹当中你会发现哦这座城市有没有历史的一种呼唤。
1: 嗯，其实我们也都特别这个比较期待咱们中山广场那大连饭店不是马上就要快好了吗、
0: 啊、对，
1: 这都很期待。那天我听那个花样城市计划那俩人还在探讨说要不要去住一宿，探讨最后发现也没有资本
0: 一宿得多少钱
1: 我不知道，怎么得小一千吧我猜，那个地角
0: 那还是靠大家的大火箭了、
1: 那个建筑那个景观
0: 那进去溜达溜达让不让
1: 咱俩拼一间呢，
0: 拼一间也行，
1: 拼个双人间行不行，
0: 然后我们还是开直播还是大家的大火箭
1: 看看能不能把宝贝挣回来
0: 然后别忘记了啊，我们今天早上呢问了大家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呢跟季节相关，季节限定问题，就是在你的心目当中啊，我们硕果累累的秋天，在你心目当中呢什么水果是你的本命水果，
1: 嗯，
0: 什么水果是你吃过的觉得超乎想象，这种超乎想象是好的也是不好的，
1: 再就是有没有一些新奇特的水果给我们讲讲，开开我们的眼界啊。
0: 猴毛丹你吃过吗？
1: 吃过，
0: 好吃吗？
1: 不好吃，它没有荔枝好吃，
0: 就是对啊，
1: 但是扒好的红毛丹还是可以的
0: 扒好的红毛丹
1: 那壳太硬了，
0: 嗯，确实是哈。然后呢还有什么水果
1: 啊？对，我最爱吃的水果还有荔枝，一定是要妃子笑
0: 谷小，
1: 嗯，然后呢、贵味儿吧，其实谷也小，但是我就觉得妃子笑稍微有一点点酸、它不

0: 是纯甜的，
1: 嗯，我
0: 桂味是纯甜的，
1: 我是不太喜欢酸的，就是稍微有点酸度。你知道，就喝咖啡我都喜欢深烘的，就是因为浅烘的酸度太高了，
0: 嗯、牙口也不行了，
1: 牙口也不行了，
0: 就是、一口下去，咦，
1: 也就是这几年吧，过几年
0: 抓点紧吧。
1: 然后呢，我们刚刚呢又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大连的建筑呢各有各的特色，但是在你眼中有哪个建筑呢？你觉得它是对味儿的？
0: 嗯，
1: 它是能够就是沾上你的眼缘的。
0: 那个南山那边那一条街有一个那个是什么博物馆来着？完了，完了，这个这我们先往下说吧。一会儿我搜搜大众点评，它叫什么名？是一个很小，然后它那个做版画的那个展出嘛。
1: 哦，
0: 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个风情一条街，南山风情一条街。
1: 我知道，
0: 它有个版画的那个小博物馆。
1: 你要说的南山风情一条街，
0: 别努力想名儿，你也想不起来。
1: 我也想不起来。我有一个就是楼是比较喜欢的、
0: 嗯嗯，
1: 它正好是在那个十字路口，
0: 嗯、
1: 从那个咖啡街区开始，那个十字路口、
0: 嗯嗯，
1: 白天是咖啡，晚上是酒吧那个店叫什么来着？对面还是一个米线，叫什么来着？哦，就是像，因为我小的时候混那片嘛，就是在那片长大的嘛，就那个楼小的时候它就是那个样子。
0: 是B23那块吗？B23对面吗？
1: 哦，好像是叫什么？
0: 我能想起 B 二三，那个对
1: 啊
0: ，Chill 是 Chill 吧 ？B 二三对面是 Chill 后面是勺子，
1: 对，
0: 勺子斜对面 MMP，
1: 对，小明这一块哈，这一块是我们的短板。
0: 那个叫什么博物馆了？因为那个博物馆是个私人博物馆，
1: 嗯，
0: 然后呢，他那个馆长之前我去采访他的时候，大姐挺有意思的，我说你是为什么坚持做这个博物馆做了那么长时间？他说第一个是喜欢，然后他有好多那个白俄罗斯的版画，还收了一些毕加索的那个版画。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他
1: 那个房间原来是做什么的？
0: 他原来好像是个德国领事馆还是个什么，反正是一个外国领事馆在咱大连
1: 是俄国。
0: 嗯，
1: 是俄国的。
0: 然后他那个老房子一直也就是维持那个原貌嘛。
1: 嗯，
0: 当时我进去他那个一层啊，我就看好一个小版画，我说你这个卖不卖？多少钱？他说你这挺有眼光啊，这是我们全馆最贵的。我说反正觉得感觉挺好。他说嗯，毕加索的。我说那算了，我不问价了。
1: 在他的那个博物馆旁边，之前还养过一个辽哥。
0: 啊，是吗？
1: 养过一个辽哥，就在夏天的时候，我在那儿遛弯的时候，就经常能那个建筑，其实它很特别、
0: 嗯，
1: 你没有发现吗？在老街区当，因为它是比较新的一个建筑嘛，
0: 嗯，是，
1: 嗯，
0: 我觉得房子挺好看的，
1: 确实是，它也比较显眼，
0: 它现在好
1: 高度高嘛，
0: 它那个顶层现在是应该是盖了个咖啡店。
1: 也干了一个咖啡店，
0: 也干了一个咖啡店。然后他从那个顶层那个窗户，他会给你标坐标，就离这有多远是劳动公园，离这有多远是东港，离这有多远，他那个窗户上会有坐标。之前是一个打卡点，现在好像人也不少，但是没有一开始刚开的时候那么热闹了。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城市的烟火气呢是建筑其中是最不可或缺的，
0: 嗯，
1: 但是呢要给建筑呢注入灵魂呢，就跟人相关了。好了，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呢，近期大连营口两地的公安交通部门联合开展了跨区域的治超专项执法行动，在两地的交界区域呢，以及多条的国省干线公路开展执法检查。本次行动出动了执法人员36人，执法车辆12台，现场查处超限超载货车10台，督促涉事的车辆卸载货物，消除违法状态，由交管部门呢依法予以处罚，有效地遏制了边界区域货车超限超载违法行为反弹。
0: 大连市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发布了公告，9月19号到23号，省级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演练将会在金浦新区七顶山街道日月北二路沿海区域举行。演练期间，现场会出现火光、浓烟、警报声，各类救援装备和力量集结，提醒周边群众啊，不必恐慌，不要围观，服从现场指挥，切勿编造传播谣言。
1: 嗯，好了，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看大家心目当中的本命水果是什么。
0: 嗯，我看这个，我这个名应该怎么念？老公，这个占我便宜，同时又有两个媳妇儿，采访一下是什么样的感受？
1: 应该怎么念呢？这个名字？
0: 他说一直觉得129街旁边的
1: 小房
0: 挺不错啊，说可惜一直没有维护哈、啊
1: 嗯，
0: 说做成像东关街那样的商业生活区是不是挺好的？
1: 嗯，
0: 如果那一片做成商业生活街区，秋天的时候去溜达溜达，应该挺舒服。现在大工在那边干了个产业园嘛？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包括呢，在高尔基路也。 沿线，因为高尔基路沿线有很多的旧房子呢，它现在做了一个就是改造，它所做的改造呢，就是添置了一些文化的那个。

0: 涂鸦呀，
1: 对，
0: 然后呢，包括呢，里面又开了很多的咖啡店，但是唯一一点啊，就在那附近太不好停车了，
1: 你就只能在那个小胡同里找地儿停。但现在那小胡同里管的也比较严，
0: 大家可以在附近的商圈啊找找停车场。
1: 嗯，
0: 但是那条街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未来可能会是咱们大连另外的一条艺术街区。
1: 对，有可能那边有南山，然后这边是这个西杆，就是凤鸣街、高尔基路后面那块，
0: 对，遥相呼应啊。
1: 嗯，
0: 然后沙口东安街属于东安街属于
1: 西杆。
0: 西杆
1: 的。
0: 西港的，
1: 你别给人归到沙口去。
0: 沙口这面现在有没有发现哈，遍地开花？你就要说的每个商业的街区，像西安路就是沙河口的嘛，然后风格又不太一样。
1: 那边好像就是生活业态会更多一些啊。
0: 嗯，
1: 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夏至听兰说，密室家特别好吃，
0: 好吃，
1: 越到熟透的越甜。说中山广场建筑群特别好，上学的时候喜欢，现在依然，就是那些老建筑特别精看。
0: 嗯，
1: 就每次看，就每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咱们有同事大连匈奴晚报那个记者，
0: 嗯，
1: 可爱了，每次走到那个中山广场都会拍张照片，祝这些新人新婚快乐。
0: 这真的什么时候去，早中晚都能够看到有新人，
1: 对，
0: 然后在那拍照，完完全全不受过往的车辆路人的影响，
1: 冬天也有。然后我就每次看到这儿，我会想起那个哈尔滨索菲亚大教堂嘛，
0: 对，
1: 全是公主，
0: 全是
1: 西广场全是公主，
0: 全是。
1: 你想我那天去采访，我以为赶上他们游行了，我以为是像发
0: 全在 cosplay，
1: 对，我以为是发现王国要表演了，我在旁边手机举起来准备拍照片了，我寻喇叭什么乐队怎么没有，一看发现全是
0: 豌豆公主啊
1: cosplay 的
0: 白雪公主、灰姑娘啊，遍地都是哈，
1: 基本上七彩色凑全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风景，格外的一种风景啊。你比如说还有
1: 大公主、小公主、老公主，
0: 对，还有咱们大连在中山广场的附近，因为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嘛，去必打卡的是我们那个时钟。
1: 嗯，
0: 你去打过卡吗？
1: 我一开始他们没打卡的时候我拍过，然后我想重新再拍的时候排不上队了。
0: 就是有一次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同事在那拍了一个夜景，
1: 嗯，
0: 然后呢灯光打下来，哎，其实真的是很出片，
1: 是吧？
0: 确实很出片，但是我也从来没有打过卡。
1: 我身边一个小孩，00后的那小孩就问我说：“这个表有什么可拍的？”我说：“你真的是没有审美，年轻人啊！”我说：“你沉淀沉淀，多读书好吗？怎么就感受不到这种岁月沉淀的那种美好？”
0: 而且你知道那个钟的那个柱子啊，它本身就是看起来就很斑驳。
1: 是，
0: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真的不喜欢太过完美的东西，就太过顺溜的东西？
1: 我有一些老银器。他故意是我要养出他那种氧化的感觉。
0: 对，
1: 哎，我妈拿牙膏给我蹭的锃亮。我那天回家咔晃眼，我说什么玩意儿，我一看他把我那个什么银戒指啊什么项链
0: 了，
1: 哎呀擦锃亮。我妈说
0: 人家是做旧的工艺。
1: 我妈说怎么样，妈妈勤劳不？他还曾经把我有一些带褶皱的衣服这给我熨的，说你这个褶啊都成死褶了，熨不开你知道吗？我说妈妈有没有想过它就是死褶呢？
0: 他这道工艺就最贵了。
1: 它是一种设计的。
0: 包括呢夏至听兰说到了说这个世界密室家哈，我是属于比较喜欢甜食的人，密室家我都觉得有点熟透了之后太甜了，
1: 是吧？
0: 甜到齁，
1: 比蜜甜。
0: 嗯啊，还有一个水果是我最喜欢吃的，
1: 什么？
0: 菠萝。
1: 啊，菠萝我也喜欢。
0: 嗯，
1: 我喜欢吃杜乐的，杜乐菠萝是真甜。文秀儿说哈密瓜呀， 新疆的哈密瓜，那真的是和咱在大连吃的哈密瓜不是一个哈密瓜。
0: 就是我吃过一次新疆的哈密瓜，倒不能说吧，就是完全的这样的上下对比。但是吃完了新疆的哈密瓜之后，感觉之前吃的应该是青瓜之类的。
1: 大连的哈密瓜有点偏萝卜壳，你不觉得吗？就是那个口感有点像白萝卜，
0: 因为它有点脆。
1: 是，然后但是新疆的哈密瓜。它真的是你怎么吃都是甜，就是发自肺腑的甜，沁人心脾的甜，
0: 没有其他的杂味儿。
1: 然后 Cindy 说开直播吧，到时候大伙见没有，但是现在大伙尖儿有的是，你动不动就抠破尖儿是吗？这尖儿有的是。
0: 晨晨说到了，哎呀，大长腿丹阳小姐姐刚才那个撒花的歌叫啥名啊？
1: 叫啥名？
0: 来人间撒个花怎么样？这歌怎么样？哎，大家在别的地方未必能听到过。
1: 叫人什么？叫什么名？来
0: 人
1: 间
0: 撒
1: 个花
0: 儿、
1: 啊。
0: 对，
1: 来人间撒个花儿。
0: 今天还有一首特别的歌送给我的那个我最爱的同事，中年美少女，
1: 代表月亮消灭你。然后山的那边是万丈晴天。说我今年夏天买了十几次钓竿杏，那个也好吃
0: 啊，钓竿杏好吃。
1: 他说其实我夏天喜欢吃冰镇西瓜，但是吃完一趟趟上厕所真是受不了呀。
0: 啊，为什么呀？
1: 冰镇西瓜你吃完不去厕所吗？
0: 不去啊，
1: 我真是钢铁胃肠。 杠铃一样的女人。我
0: 铁打怎么来的？
1: 我也不行。
0: 然后。

0: 后呢，这个大连獐子岛观沧海说到了，放一首那热血大连，这不是不是得授权呢？
1: 好像是吧？这我们现在版权意识这个可好了呢。
0: 对，我得问一问啊。
1: 云水禅心说只有小明是你的短板吗？丹阳，
0: 我还有短板吗？
1: 还行吧。
0: 所有的板一般长，就是没有短板。
1: 然后这个一家说，主播那天和老树发芽在一天一起播的歌是什么？哎呀，你真的是你为难死他了。
0: 来不及 emo 是一首，
1: 还有一首，
0: 你也抬头看树。
1: 不对吧？是一什么一起抬头看树？
0: 反正就是抬头看树，你差不多。
1: 关键词是抬头看树，
0: 抬头看树差不多哈。
1: 还可以啊，
0: 哎，
1: 再往前你还能想起来吗？再往前上节目说啥了都不记得了。
0: 不要问太远的事儿啊。尤白说到了东港那个黄金色的楼让我印象最深。
1: 黄金色的楼是什么？
0: 黄金色的楼，东港有个黄金色的楼，
1: 能把名字说出来吗？旁边有啥地标性建筑吗？
0: 万达呀。
1: 万达也不是黄金的呀。
0: 黄金色的楼，
1: 四季什么？它那边不都是钢铁的颜色吗？铝灰金色
0: 吗？对呀，要不就是灰白色呀，灰棕色呀，白棕色呀。
1: 它是不是这个一大早上看的太阳光晃的，晃成金色了？
0: 然后我们再来看啊，
1: 具体说一说啊。
0: 嗯，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个泰戈尔虎说了，最爱的倒不一定有，但是正宗的梅龙瓜，
1: 梅龙瓜是好吃的。
0: 我没吃过什么味
1: 儿。绿皮儿的，然后里头。怎么说呢？就
0: 青白色的瓜瓤，
1: 对对对，青白色的、
0: 啊、那我吃过。
1: 然后它有点像哈密瓜的一种吧。
0: 它的是有点网纹吗？
1: 网纹
0: 也是网纹瓜吗？
1: 网纹梅龙蜜瓜嘛。
0: 啊，网纹瓜呗。
1: 你别把人家说的一说网纹瓜好像就3.5块，梅龙绿瓜就19.6块了。
0: 那你不想3.5块买吗？
1: 我想。梅龙蜜瓜很好吃，有一段时间我就疯狂的想吃，我一天最起码吃半个。
0: 嗯。然后呢，再来看一看啊，王大好说到了西瓜，西瓜必须是大西瓜啊！大夏天来一口冰镇的西瓜，大家有没有用西瓜做过饮料？就是冰镇桶那种？
1: 来不及，
0: 就是跟大伙儿来说，
1: 马上就快。
0: 半拉的西瓜，然后呢，你给它快出一些大的，你吃瓜心儿吃、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再注入一些呢碳酸的，比如说。那个碳酸的一些苏打水
1: 啊、
0: 嗯，然后你可以再加入一些呢，比如说其他的像那个青柠檬的一些饮料，
1: 嗯，
0: 用打一下，
1: 嗯，
0: 超级好喝好吃，
1: 你真的是一点都不浪费啊，
0: 一点都不浪费。瓜皮好用的话，可以拌凉菜，
1: 你不用那么客气，你就把芯儿给我就行。瓜皮炒火腿肠特别好吃，
0: 是是是啊、嗯。
1: 然后这个 Cindy 说，东港金黄色的楼，
0: 难道东港大厕所？
1: 大厕所是什么？我还没在那上过厕所呢。
0: 我一直没有想起来东港金黄色的楼是什么。
1: 清风说最喜欢西红柿，那不是蔬菜吗？
0: 嗯，不，有关于西红柿到底是蔬菜还是水果这一件事情啊，争执了好久。然后后来呢，就是有人给出了一个界定呢，熟的是蔬菜，生的是水果。
1: 那你还不如说大柿子是蔬菜，小柿子是水果，黄柿子也是水果，绿柿子、宝石柿子也是水果，
0: 也是也是哈。好了，那大家继续发着，我们捋一捋问题啊。今天早上呢，问了大家的问题呢，在水果当中，你认为你的本命水果是什么？有没有吃过超乎想象的水果？就是别人给你夸的天花乱坠的，然后呢，其实，在你这儿呢，你就觉得so。
1: 哎，我过两天给你拿两个山西，
0: 又过两天
1: 不在路上，我还没到我手呢。
0: 啊、
1: 嗯，那个我在山西西县前两这个今年不是去旅行了嘛？
0: 嗯，
1: 然后我当地的那个玉露香梨啊，特别好吃，现在又下来了。
0: 到时候
1: 我买了一箱，等那个过两天给你拿两个。
0: 咱俩合作时间不长，计划的事情很多
1: 啊。你现在要带我出去玩两天，然后我要给你拿好吃的，是吧？你看我们这个节目组多么和谐，多么和谐，
0: 相亲相爱的同事、啊。
1: 下节目基本就不联系了，所有
0: 除了探讨工作，
1: 所有联系全在上节目的时候。
0: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大连的建筑当中，你最觉得给你印象深刻的，或者你最喜欢的建筑是哪个？
1: 你们帮我想想，南山风情一条街那个博物馆叫啥名儿？
0: 好像是一个，
1: 你们都不去吗？
0: 好像是一个，其实一个外国名儿，
1: 不是叫大连什么什么什么博物馆，更没说呢，叫什么来着？哎，不行，一会儿我要查查大众点评，叫什么博物馆？
0: 就是在风情一条街当中，
1: 对对，
0: 它对面是一个饭店，
1: 对面是饭店吗？好像黄了吗？那个饭店，
0: 它的右手边好像是一个之前的
1: 对，它是那个立道山旁边，然后那个我想想，那趟街旁边哈，它左边是个法餐嘛，还是个咖啡的？
0: 门前还放着鼓。
1: 哎呀，你别说，你把名儿想想啊，真是哎呀。

0: 好了，大家微信平台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回答我们今天的问题，冲冲 KPI 啊。
1: 嗯，
0: 微信平台今天的业绩不满意啊。好了，我们过渡、
1: 啊、文博艺术馆
0: 啊，文博艺术馆，
1: 对，
0: 我们
1: 上面是 M6 咖啡店嘛，对，文博艺术馆。
0: 嗯，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3: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2: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3: FM99.1。

中国广电辽宁公司率先推出 AI 超高清机顶盒，实现从看电视到用电视全新蜕变。按国家广电总局规划，2026年年底，辽宁标清信号即将关停，推进超高清频道入户。2027年，全国超高清频道将超50个，老旧标清机顶盒将无法收看全新 4K 节目，升级刻不容缓。支持真 4K 直播，免费收看11套 4K 频道，画面细腻流畅，在家享受影院观感。AI 语音操作简单便捷，普通话、东北方言均可识别。语音换台、点播，还可查询天气、票务，全家轻松操作。内置学习乐园，联动 QQ 音乐、喜马拉雅，观影、学习、听书一站式搞定。现在升级可享受惠民补贴，补贴到计时，办理请到各营业厅抢购名额，详询96195。

0: 来人间撒个欢儿，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人生终极目标吧。
1: 嗯，
0: 要是能做到的话，我觉得人生应该是挺潇洒的。
1: 在这要特别感谢这个俺们行游大连负责人傅老师，你说人家说了，说叫大连市文博艺术馆，俗称南山文博版画艺术馆，民间叫做南山版画博物馆。
0: 所以啊，本节目组啊，在对于我们九九一来讲呢，
1: 聘你为哎呀上班了的顾问。然后这个记得给我们交份这个入场费啊。
0: 我们身后是有一个大型的智库，
1: 嗯，
0: 就是缺啥，尤其是想不起名的时候，嗯，希望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帮我们哈补脑。
1: 对
0: 啊，
1: 何况这个主持人短板的确是很多，一到想名的时候，哎，真的就卡在那儿，
0: 就是两个女主持人就互相看一看。接下来呢，要跟大家伙儿来说啊，大连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店庆盛大开启，已经开启好几天了，这两天热闹的呀。
1: 嗯，9月16号到20号啊，一年仅此一次的店庆狂欢，真的是特别划算，全场好物低到1折起，多重福利，重磅来袭。我已经刷到很多同事的视频了，他们都已经开始去买了。微信小程序买1000送120，美团的445，团500，抖音是880，团1000，像什么 Coach 啊、MK 啊、宝姿啊、周大福啊，都是重磅加码，满2000减100。2026香炉礁社区艺术生活季暨首届碳水节同步热闹启幕，我也是刷了无数，
0: 我也是刷到了
1: 碳水节的这个视频了，啊，
0: 对，
1: 还吃的那个香啊，大家讲话还满嘴流油，
0: 真的是。
1: 9月16号呢，12周年的店庆蛋糕是全程免费派发。9月19号，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都市之声联合打造大连宠物时装周，滨海景观地标奥莱一站购齐，购物美食潮玩六宠一站式体验。
0: 嗯，在9月19号，也就是这周六的时候，大家呢可以带着你们家的毛孩子啊到现场来围观啊。因为呢，我们这一次的宠爱计划呢，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文明养犬的计划当中来。这是一座城市温柔的刻度，因为对于毛孩子来讲，又虽然说我没有养毛孩子的经历，那个，但是
1: 我就是你的毛孩子。我也有毛
0: 牧羊犬
1: 啊，无所谓无所谓，你记得每天给我带东西就行。
0: 因为你想像狗狗呀，它看到你摇尾巴你就知道，哦，它好开心，
1: 嗯，
0: 甩一甩尾巴它可能就是马上要调皮了。
1: 嗯，
0: 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我们的城市呢穿上最温暖的铠甲。那么在这一周六下午的时候呢，2点钟，我们都市之声联合交通广播呢推出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

0: 逆时尚秀，给毛孩子们穿上他们更加可爱的装扮。
1: 嗯，
0: 大家呢可以，虽然说我们现在报名呢已经满了。
1: 满了这么快，
0: 这100多只啊，100多只，
1: 现场老热闹了。
0: 对啊，但是呢，大家呢依然可以呢带着你们家的毛孩子呢到现场来凑热闹、看热闹。
1: 哎，那现场能给毛孩子买衣服不？有衣服卖不？
0: 应该
1: 有。我要是想给他买两件新的，行不行？
0: 那你只能从别人的狗身上扒了。
1: 要不我去摆个摊儿吧，我觉得这个商机很好哎。
0: 允许你吗？
1: 我能不能再去卖点狗粮、猫粮啥的？
0: 你有资质吗？
1: 我这不是为了在旅顺养老赚点资本吗？
0: 好了啊，看到好多朋友给我们留言啊，但是得大家发着。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呢，我们来关注17号，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开局起步15/5主题发布会。国家广电总局介绍，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 ，AI 剧占比超90%。AI 为微短剧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伴随着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挑战。相关的部门呢，将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传播计划，扶持真人精品剧集，同时规范 AI 短剧，要求做好内容标注，严守肖像、声音授权等底线。
1: 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我国批复5个城市群开展氢能综合应用试点，标志氢能产业迈入了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试点包含京津冀、大湾区2个交通场景城市群，以及东北长三角等3个工业场景的城市群。截止到2026年的8月份，我国燃料电池汽车累计销量超4万辆，嘉兴站建成是超过620座，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0: 16号，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本次首批目录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等13个类别。统一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将进一步的规范医保服务项目管理，更好的保障参保群众就医权益，推动全国医保服务标准化建设。
1: 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2026年中秋国庆的休市安排，9月25号到27号休市，28号开市，10月1号到7号休市，8号开市，9月20号、10月10号为周末休市。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相应时段暂停港股通服务，节后恢复。港股通清算交收按照中国结算的相关安排执行。
0: 嗯，马上要过节了啊！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在股市里的业绩怎么样啊？是？红红红红红啊，
1: 红是涨是吧？
0: 对啊。
1: 我作为一个会计哈，我好像唯一参与过的就是买了一个基金，我现在还记得它的名字叫易方达。当时呢，
0: 可以啊，当时这
1: 因为就买过这一个，
0: 当时这个可是好基金呢，
1: 是吧？因为当时我为什么要买来着，我忘了，反正就是手里有点闲钱，然后呢就买了，买完了之后呢，我也没管，就放那放着了，因为我就寻思看命呗，因为完全是不想参与。
0: 后来有一天打开账户的时候，
1: 不是，后来有一天忽然间着急用钱，你知道，可能也就挣了个3-5千，然后呢我就把那个基金就全卖了，因为着急用钱嘛。过两天它跌了，就是我就觉得我这个心态哈这不好，但是真的是有点暗自窃喜。
0: 就是落袋为安嘛。哎，所以呢高瑞星说的这一点呢，大家也是要自己，尤其是在节前是不是要持股过节，也要考虑清楚自己的，来整合一下哈。
1: 我采访一下你，炒股票你是看命还是按技术？你有技术吗？
0: 没有啊。
1: 也是看命是吗？
0: 摇骰子，
1: 摇骰子，你能把你骰子借我用一下吗？我觉得应该是有点灵气的。
0: 我可以给你号号脉
1: 啊，
0: 看一看在这一方面你有没有灵性。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有在追《早春晴朗》的吗？
1: 你看了第几集了？
0: 我已经全部看完了。
1: 这么快？
0: 早我而且我现在看完了之后，我在听广播剧，然后我把书也买了。
1: 你平时有时间工作吗？
0: 我不都是
1: 你看一不小心又露出来，
0: 就是我不都是在深夜工作吗？啊，
1: 就是白天学习完《早春晴朗》，晚上哎呀上班了，是吧？
0: 我们要说啊，这部剧集的战绩真的是，由井柏然、孙谦领衔主演的都市职场情感剧集《早春晴朗》，我们在看到了在外网收获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好评。
1: 老外也喜欢看这种、啊，
0: 喜欢。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就是翻译版的。是西班牙翻译的，就是你听完了之后你就感觉很懵，
1: 你再找找泰语版的。馆长讲讲讲讲讲讲。
0: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剧集啊，已经连续3周位居平台全球非英语剧集周榜的第2位，3周累计观看时长呢约1.15亿小时。

0: 聚集呢登陆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榜单，在11个市场夺得榜首，成功拓展至了拉美市场。这部剧集呢打破了海外国产剧多为古装悬疑的格局，
1: 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到了什么时代，
0: 就是我们的霸总什么样
1: 他们还停留在秦始皇呢
0: 就是他们喜欢的是古装悬疑剧、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的现代的剧集呀、就是国产的题材丰富多彩，现在呢我们的国产的剧集出海的模式呢也多样性了，也推动了现代中国故事走向国际流媒体平台。
1: 现在这个我看网上很多网友就在说，能不能让早晨晴朗的编剧去上个班，说你看那个剧本写的，说一看就没正经在广告公司上个班。
0: 然后而且你知道吗，现在呢就是早晨晴朗的续集也已经定档了、然后网友们就在说是不是还是井柏然和孙千二搭。
1: 会吗
0: 不知道的，现在没有官宣，但是就是定档了，续集是要拍的。
1: 然后另外一波网友就是看完早晨晴朗回到自己单位看领导就不顺眼，说你能不能换身衣服，你看人家井柏然搭的，你看看你搭的，能不能把那个 polo 衫从裤里拽出来
0: 领导说你看看你是不是上着头
1: 真的是领导说照着镜子管好你自己然后我们再来看啊，近期有消费者收到仿冒运营商的诈骗短信，短信拼接以脸等字样，用相似字符呢伪装客服号码，借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诱导点击虚假链接。中消协律师介绍，这类骗局啊，要么是发来低价劣质商品，要么就是收款之后关闭订单，造成消费者的钱款损失。民警提醒啊，警惕陌生虚拟号码与不明网址遭遇诈骗要立刻报警。其实要说到这个，他那个上面那个小抬头啊，东北超的时候，中国移动会有专门为东北超定制的那个小滚屏
0: 啊，
1: 在咱们那个手机那个左上角，哎，可我觉得很有心思。好像联通基本都有。
0: 对，刚刚我们说到了谨防电信诈骗啊，然后呢接下来呢其实跟我们的使用手机呀、然后包括软件方面呢也有一定的关系。今天给大家交一个周末的任务啊，回家的时候呢咱爸咱妈的手机啊你拿来，你看一看他们的手机当中有没有一些流氓软件。因为呢一条消息呢，四川的张先生呢帮爷爷清理手机，出现了老人手机130个流氓软件，删除就花了40分钟的情况。手机内呢大量的软件大多都是呢老人误点广告啊，自动下载啊，包括弹窗广告频发，删除的时候呢还会跳转广告，很容易新增软件。现在呢其实我们都知道，工信部呢曾经出台规定，约束静默下载、恶意弹窗这样的行为，但是呢部分的违规现象仍然有反弹。所以这个周末给大家呢布置一个家庭作业，就是呢回家的时候，那咱爸咱妈的手机呢给他们该删除的清理一下，定期的清理，有关于他们的使用手机的安全特别有必要。
1: 这别说爷爷了，真是我有的时候那个叉在哪儿我都找不着，
0: 是不是、
1: 什么跳过呀给它叉掉啊，这真的是太不容易被发现了。
0: 你有没有发现它就是一环套着一环，让你很难能够一下子就是拿捏住，怎么想关闭都很难。
1: 这次宋说国产剧在国外是不是都是华人看啊，外国人他不看吗？
0: 不是的，
1: 华人这么多吗？
0: 不是的，就是这你知道吗，这部剧集我在网上看到好多外国的网友看，就是分享他们在看剧集的时候，就是那种脚趾抠地呀，那种恋爱的酸腐气的那种场
1: 景。他们也会这个献出姨母笑吗？
0: 会啊，他们也会。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在看，就是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就我们在手机屏幕外面磕 CP， 就会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
0: 尤其是你在床上的时候，你就给自己卷成了一个蛆，你就感觉呀不行了。
1: 哦，他亲的是我，抱的是我，好开心，好开心！哎呀，中年少女啊，就是这样的。
0: 等一会儿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哈。
1: 按着听来说，股市啊，这几天就是一片韭菜呀、然后说，但呀，我们俩好像啊，说喜欢的电视剧呢，必须是电视剧、广播剧、书。说三位一体
0: 全部要拿下
1: 啊、
0: 而且呢要就是但凡是你看到一些切片一定要点进去看
1: 这看的可真全，你是属于这个早晨晴朗的这个研究专家是吗？
0: 但是我们要说的一点啊是什么呢，就是生活是生活，我们的生活是一种、就是然后呢电视剧集又是另外一种，我们怎么能够成为生活当中的自己，而不是要把自己打扮成生活当中的夏之桃
1: CC 说哎呀唐儿你上节目的松弛感太让人喜欢了，我刚才说啥了
0: 他不一直这样吗，
1: 都不记得了。然后微光说早上好啊小高小杨，你们可以叫高杨组合或者是羊高组合，来捏一个给我听听、 怎么像从大哥变过来似的，说你来听这个什么原来听交通广播，说现在你们组合了，每天都是991，说不能听你们节目，一听你们节目就不想干正事儿了，就想去